0: 好，这首歌曲呢是 Beatles 的，应该可以说是中后期的作品啊。
1: 那算是早年的
0: 哦，算早年的一个作品。
1: 1963年
0: 的一个作品，那等于说是他们也
1: 刚出道没有多久，他们应该就是开始已经这个出道级巅峰的啊，这样子的一个阶段。
0: 哦，就是已经快要到达巅峰的那一段时间。其实我觉得有一些不管是歌手啦、团体啦，他们从刚开始出道的时候选歌就非常的慎重。那到了可能到了更巅峰或者是更进一步的时候，在选歌方面可能会更多的一些条件啦、思考的方向啦等等，会不会啊，唱歌？
1: 因为通常来讲啊，大多数的乐团啊或者是歌手，有人讲就是说要听他们的这个作品啊，要听他们最早期的
0: 哦，
1: 因为他们刚出道的时候，对不对？通常都是新人嘛，
0: 是。
1: 然后一定是就累积了，就是说在发片之前，对不对？一定累积了很多的作品。然后初期的作品，因为你知道，就是通常可能状况啊、环境啊，就是他们的这个，比如说因为还没有真的成名啊。也许都是那种乐团，就是一开始都是四五个人，对不对？住在一起，挤在一个很破旧的地方。
0: 小房子。
1: 然后。这个可能生活条件都没那么好啊，
0: 是，
1: 你知道，就是越生活条件越不好的情况之下，他们的这种心情就越能够激发他们那种要奋发向上的，甚至要把他们那种这个就是生活困顿的过程啊，
0: 是
1: 用音乐去表达出来。那个时候的音乐是最真实的
0: 哦。
1: 可等他们一成名之后，你看人就是这样子啊。一旦你成名之后，或者说啊，有了名气，有了这个名利双收，那个人是会变的，
0: 是，
1: 啊，那你叫他说有钱的时候，你叫他去写一个，这个，就是说他生活环境条件不好，他可能就会
0: 写不出来了，
1: 写不出来了，
0: 或
1: 者是你说，你现在是热恋期啊，你是这个。爱情啊，事业两得意，叫你去写一首那种悲苦的情歌，
0: 哦，那肯定
1: 可能写不出来。
0: 对，
1: 对不对？
0: 所处的环境不一样，
1: 对，所处的这个客观的环境条件不同，所以
0: 是
1: 所做出来的作品呢，就有不一样的这种投射出来。
0: 哦，有哦，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所以如果说这个真的喜欢不管是哪一些歌手的话，你去欣赏他早期的相关的作品，你就会发现到他的作品真的是很有味道。
1: 当然
0: 很对对，
1: 也有很多的乐团或者是艺人，就是反而就是有倒吃甘蔗啊，也许他一刚开始还没有真正的去就是说了解自己啊，该唱什么样子的歌，或者是他这个音乐的方向该怎么走啊？
0: 那
1: 他需要一点时间摸索。那他可能都是属于那种这个先发后到。
0: 哦，OK，多方面就去尝试一下。
1: 对，然后后面才慢慢这个就是事业到达一个
0: 巅峰嘛，对不对？
1: 一个不错的阶段。
0: 可是就像那个 Bee Gees， 对不对？像 Bee Gees 他们刚开始出钱的时候，他们也还都一般平平，但是后来接触到了 disco 音乐，有这样一个曲风，所以 Bee Gees 才在那个阶段当中出来。
1: Bee Gees 我觉得还比较不一样，其实他们最早出道的时候，其实唱歌的方式是算是正常的这种唱歌的方式。六零年代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他们也已经蛮有名的，而且那个时候他们的作品也算是很好听，
0: 是，
1: 但是他并没有到达，没有像说后期到70年代 disco 大流行，而且他们用假音的方式唱，那么的就是说哇，就是等于是有点爆发的那种感觉
0: 嘛，对不对？
1: 所以就是说，当然就那也是一个我们之前讲过，他们之所以后面会有这样子一个不同的变化的原因在哪，是他们是等于说到进入70年代之后，他们制作人就在思考说，他们的未来是什么，在不同的阶段进入70年代，那就是刚好他们在唱一个 demo 的时候，这个
0: 是
1: 他们这个老大哥啊 Barry Gibbs， 他在唱一个 demo 带，他就用那种假音的方式唱，他们的制作人觉得你这用这个假音的方式唱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尝试，结果真的做出来这个歌曲完全用这个假音，然后又造成了他们另外 一波的这样子的一个事业的一个高潮。
0: 所以啊，这个还是真的是有时候这个艺人啦、团体啦，还是要多方面的去做一个尝试啊。
1: 嗯。
0: 不过这首歌到底在讲什么呢？
1: 披头士，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
0: 对，没错。
1: Ask Me Why 啊，当然可能会大家乍听这歌名，问我为什么？
0: 问我。问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 有一点像是，其实那个情绪可能是比较是，低档一点的。
0: 哦。
1: 也许可能说，啊，为什么你怎么样怎么样？
0: 啊，好。
1: 但是他其实反过来意思就是说，问我为什么我会如此的开心？
0: 哦。
1: 会如此的，就是说快乐。
0: 嗯哼。
1: 因为我找到真爱。
0: 哦。
1: 我这个找到一个我让我觉得是让我感觉是真正的一个。啊，值得去付出的一段关系
0: 哦、
1: 就是对方会想说，哎，你为什么会这么的
0: 高兴呢？
1: 高兴啊，这么快乐？
0: 来，问我为什么？
1: 因为你让我感觉到我找到一份真爱
0: 哦。来，你问我为什么？你问我
1: 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开心？
0: 因为传哥就在我旁边
1: 啊、好，对，
0: 好，
1: 意思，对不对？所以这首歌
0: 有没有中？
1: 有，
0: 我起鸡皮疙瘩哎。
1: 是你自己要问的、怪我。
0: 来第二首歌。
1: 好的 ，Four Tops，X Lonely。

0: 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团体吧？
1: 嗯，一个演唱组合。
0: 哦，演唱组合，所以他们跟 Beatles 不太一样。
1: 那不太一样，
0: 哦、
1: 他们是在60年代那种，就是我们之前讲那种专门以唱为主的，
0: 哦、
1: 他们并没有有演奏，就是自己会演奏乐器。
0: 哦，
1: 完全就是、
0: okay、
1: 可能就是注重的和声啊，还有演唱的技巧。
0: 也就是说，大概就是所谓的合唱团了。合唱团的一个样态嘛，
1: 嗯、在50年代到70年代啊，这很多这种黑人的大部分的很多都是黑人为主，
0: 所以这他们也是黑人团体了、
1: 哎，黑人团体，
0: 然后应该是4个人嘛，
1: 4个人
0: 对不对？4个人的黑人团体，对不对？
1: 是以那种节奏蓝调的这种曲风为主。
0: 哦，好像他们的名气当然不能够比得上 Beatles 了，对不对？
1: 哦，当然不能比，当然不能比。
0: 嗯，所以他们也是个美国团，
1: 是一个美国团。
0: 但我个人觉得他们的那个和声很漂亮。
1: 嗯，对，这个是那个阶段啊，50年代、60年代很多这样子的，
0: 嗯，
1: 类型的这种演唱组合，尤其是黑人呐、啊，
0: 嗯，
1: 啊，他们有一段时间他们是在那个阶段是非常多的这样子的乐团。
0: 但我要问一下传哥哦，这个1960年代左右啊，想到了乐团大概都是以白人为主啊，但是像这种所谓的重唱组合团体，好像大部分都是黑人比较多，黑人好像比较少这种所谓的乐团出现哈、哦，有没有啊？
1: 那因为你要想到说，可能黑人他们本身的生活条件就没那么好啊，
0: 啊，
1: 他们要去学习乐器，
0: 嗯，
1: 那个是。就没有像说啊，白人他们有这么好的条件，所以
0: 是
1: 他们当然就靠他们天生的，就是说嗓子、
0: 歌喉，
1: 哎，歌喉来去取胜。
0: 嗯、是，
1: 可能是白人伴奏，那可能他们演唱是他们。
0: 哦，有道理哦，有道理，有道理。嗯，所以还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就是说环境的不同，造就出来的团体的。不管是种族啦或者类型啦，就会跟着完全就会不一样啊、哦。
1: 嗯，
0: 不过这一首歌，哎，这个歌名有趣哦。
1: 嗯，就说 Ask the Lonely 啊、哦。
0: 嗯哼。
1: 就你，他意思讲说，是告诉很多年轻人，就是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够坚强的啊，
0: 嗯，
1: 来去面对啊失恋这件事情。
0: 是。
1: 啊，那你去问寂寞就知道了。这个歌名我觉得很有趣，
0: 哦、有趣
1: 你去问问寂寞。
0: 问问寂寞，
1: 哎，
0: 他会给你一个。
1: 当你对他，当你寂寞的时候，当你失去真爱的时候，只是失去了一段关系之后，你要知道那种感受啊，就要等你是真的亲身体验的时候，
0: 嗯，
1: 或者说你去。感受一下寂寞
0: 是
1: 啊、那你就会知道那种感受会有多强烈
0: 哦。其实我觉得这种用这种隐喻的方式哈、
1: 嗯、
0: 去做一个歌曲上面的一个表达，这个歌就觉得相对来说它是变得有趣的，而且它整个的编曲我也蛮喜欢的。虽然是1960年代的一个作品，但我真的觉得这首歌，它拿到现在来听，我觉得它也不失它的流行度哎。
1: 对，其实当然之所以这个乐团。这个演唱组合在那个时候啊，可以这么的火，这么红火，
0: 嗯、
1: 然后到现在啊，你会感觉到，哎，这些歌就是说等于它流行了，又流传下来。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一定有它的原因，
0: 有它的原因嘛，嗯、对不对 ？OK，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歌嘞
1: ？Emotions, Don't Ask My Neighbor。

0: 这首歌应该进入到了七零年代了，
1: 嗯，七零
0: 对不对？七零年代了，而且我发现到这首歌，我记得依稀曾经有听过，但是印象没有那么的深呢。
1: 嗯，其实这首歌不是他们最红的，他们最红的是，《Best of My Love》也是 disco 的歌曲。
0: 哦，对，
1: 七七年等于是 disco 最啊。全世界大流行的那个阶段，
0: 嗯哼，所以这也是一个团体嘛，对不对？
1: 是的，是一个女子演唱组合。这个、
0: 所以它是一个美国团还是来自？
1: 美国团，
0: 它也是来自一个美国团啊。嗯、OK， 其实，在1970年代，非常多像这样子的一种以 disco 音乐为主的团体。
1: 那很多很多，
0: 对不对？好，有两个人的，有三个人的。那他这个团体是几个人呢、啊？
1: 差不多三个人，
0: 也是三个人左右，是、嗯、OK。所以这也比较少会出现到这种女子的团体出现哈。
1: 啊，你说这现在
0: 当时当时
1: 很多很多啊，
0: 在当时很多啊。
1: 对啊，我刚刚讲的说五零年到七零年代，可以说是这样子的组合是最多的这个阶段，
0: 最多的
1: 男的女的都有。
0: OK， 好，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听听他们其他的一些作品了，我觉得还蛮好听的。但这个歌名我就真的觉得跟那一首问奇墨，那这个呢就是不要问我的邻居，
1: 不要问我的邻居，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之间的感情，或者是我这个人怎么样，对不对？他当然 ask neighbors， 问 neighbors 就邻居，当然意思就是说是大众，除了我之外的啊，其他的人。
0: 哦，
1: 所以你要问问自己。
0: OK，
1: 啊，他意思说，我的对你的感情是怎么样？我就是我对我爱你的那种感情，你不要去问别人了。
0: 你问我，
1: 你不要去问，你不要去好像。打听，或者说听这个八卦，
0: okay.
1: 关于我这个人是怎么样？
0: Okay.
1: 你要问我， 或者是问你自己的感受。意思就是说不要听信那些，外面怎么说，
0: 别人讲的话。
1: 当然他是比较具体一点，不要问我的这个邻居嘛，邻居就表示是大众。
0: 大众的意思。
1: 有时候去要去这个怎么讲呢？好像去问问旁边的人、我的邻居可能对我最了解，意思就是说外界的声音
0: 啊，
1: 不要问外界的声音是怎么样，是问你自己的感受，
0: 问你自己的感受，
1: 对我的这种我给你的感觉，
0: 甚至你问我比较快一点嘛，对不对？
1: 我对你真正的感觉是怎么样的、那份感情是怎么样，你不要问，不要。去从外面去得知，
0: 这个最直接的一种方式了啦。好 ，OK， 好，我们来把握时间来介绍今天的第四首歌。
1: 好 ，Billy Joel， Don't Ask Me Why。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昊
2: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2: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1: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啊。那在刚才我们在第一阶段最后一首歌曲听到是 Billy Joel 的歌啊。
2: 嗯，
1: 我真的要问一下传哥 ，Billy Joel 他出的好像真的很早，1980年代就出道了。
2: 他1970年代出道，1970年。
1: 换句话说，他已经纵横歌坛，现在202650年了。
2: 嗯，差不多，对，他其实年纪蛮大的。
1: 哦，
2: 在70年代的时候，他已经就是，等于说我在听他的歌的时候，他比我大一轮了、他是38年次的，我是50年次的。
1: 哇，
2: 哎，
1: 哦，大家可以算一下哈，这个大概陈哥今年是。

0: 然后纽约那种就是想象一下，那餐厅里面有人弹钢琴，然后大家那边吃饭听歌这样。那他是从这样的一个背景，
1: 有点像我们以前早期的这个餐厅秀了，歌厅秀那种。
0: 但是他人家的餐厅秀跟我们的餐厅秀那
1: 不
0: 一
1: 样
0: 啊，我们的餐厅秀是有一点怎么讲呢，还有一点新三的色啊，
1: 对，
0: 他们的这种就是纯粹，你要知道纽约这个地方全世界第一大城市啊，
1: 嗯，
0: 对不对？所以他们这种餐厅在里面，餐厅能够在里面表演，那一定都是真正要很有
1: 两把刷子的
0: 啊，不是那种靠露这个露那个这样，他们也不会接受这样的东西，因为强调是纽约啊，全世界第一大城市，高级的地方，
1: 对
0: 啊，所以他能够就后来就从这样的地方发迹啊，那当然也是有原因的，
1: 对，没错，
0: 真的是很有实力啊，
1: 他还是代表说他是有实力的一位音乐人了，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词曲创作者嘛，
0: 对，
1: 然后他自己本身也是歌手嘛，
0: 对，然后又有演奏乐器，
1: 又有演奏乐器的一个能力哦，所以他不单单只是一个歌手的身份哦，
0: 是
1: 他的歌真的都蛮好听，我还蛮也因为是传歌
0: 的
1: 环境，所以我才认识了比利乔，要不然的话我之前真的不晓得有这个人哎，
0: 哦，
1: 我只知道那个吉他之神呢、啊。什么普莱什么克
0: 里斯 Clapton
1: 对 Eric Clapton 我只知道他了、那
0: 所以我能够来主持这个节目，就是要给你这样子的啊，没有听过以前的音乐的人啊，让你们知道以前有什么样的音乐，
1: 真的你的贡献良多，
0: 哎呀，
1: 真的实在是掌声鼓励鼓励，
0: 这个
1: 太辛苦了，
0: 这是我们能够做了一点小小的贡献。
1: 是是是，不过的这首歌也真的很好听，人家请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0: Don't ask me why 啊，其实算字面的意思就是说 Don't ask me why， 就别问我为什么啊。其实它有更深的一层意思、啊。
1: 嗯哼，
0: 其实他讲的是这个 Billy Joel 写这首歌的时候，他正好去欧洲去旅行，然后他把他所见的，甚至啊他观察就是人很细微的一些地方啊，包括。他里面讲的是一个女孩啊，就是说这个女孩其实她出身，她其实是出身底层，可是她运气好啊，因为运气，然后可能就突然就是有一天就，也许做了靠她的才华或是靠她的关系，然后她就突然她的就说你说她的阶级就更上一层，
1: 就往上走了，
0: 她会出现在那种大饭店啊，或者是那种啊很高档的地方，然后。
1: 是
0: 这那大饭店一定有那种服务生，对不对？
1: 对
0: 啊，一旦挥手来，这服务生就过来接待他了，等于是帮他服务，对。
1: 是，
0: 可是他这个女生可能原来是来自于说街头的
1: 哦、
0: 但她其实就本来就来自于街头
1: 哦。
0: 那你是说这样子的现象，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1: 嗯哼，
0: 那其实他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人生就是这样子，有时候你在不同阶段因缘际会，你会因为说原本你原来是只是一个一般的这种啊平凡百姓，可是有一天你突然因为运气，因为你的或是你的
1: 遭遇、
0: 境遇
1: 、对不对？
0: 然后你一下你的这个，你可能本来可能是在吃路边摊，可有一天你突然
1: 到了高档的餐厅去了，
0: 高档餐厅去吃饭，
1: 对，
0: 那。这个就是人生的一个怎么讲呢？
1: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情形。
0: 他其实就意思讲的就是说，他所看到的现象就是这样，人会因为很多的情况，那个生活的际遇会
1: 跟着有所不同，
0: 阶段会有所不同。那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别问我为什么，
1: 不要问我，
0: 这就是。
1: 这个是灵性了，
0: 对，人生就是这个样子，
1: 人生就是如此嘛，对不对？这个很难讲说突然之间这个麻雀为什么会变凤凰，为什么，不要问我为什么，哎，这个就每个人的境遇不同嘛。对，
0: 其实这首歌其实它严格说起来它的寓意是非常非常深的，Billy Joel 他写的这些歌其实来讲他这些作品大多数很多的寓意都蛮深的，
1: 它的那个含义很多，它不单单只是一个情歌的样态而已，它的歌词的内涵不没有只是，
0: 甚至他会讲一些透过他音乐啊、他的歌词去讲一些社会现象。
1: 我觉得这个也蛮不错，也可以让大家来做一个不同的思考的一个逻辑一个方向了哈。来，我们来介绍下一首歌。
0: Journey 的 Ask the Lonely。

0: 刚刚我们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哈，有一首歌，
1: 对，
0: 叫做
1: Ask the Lonely，
0: 啊，这首歌也是叫做 Ask the Lonely。
1: 其实他们当然就是说殊途同归啊，意思就是说啊，当你寂寞的时候，你就真的知道啊，这个就是说。那个真爱是多么的重要
0: 哦、
1: okay. 就是说你真的要去珍惜一段感情，
0: 嗯哼、
1: 你不要觉得好像啊没有关系啊，我不在一起就不在一起，
0: 对，就好像无所谓的样子，
1: 哎，无所谓，但是你当你真的寂寞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得到，
0: 嗯哼，
1: 那个差别在哪里、嗯、当然他们的说他们所诉求的方式都不同。
0: OK， 怎么说呢，
1: 那个 Thought Hubs 我刚刚讲过，他是讲说没有人，他是用客观的方式，也是他们也都是很客观的去讲，就是说这个寂寞是什么感觉？
0: 嗯哼，
1: 就是当你就说你失去一段恋情，就是真的什么、什么样的感觉？
0: 是
1: 你问问寂寞就知道了嘛？
0: 对，没错啊。嗯哼，
1: 那 Journey 讲的是意思就是说，爱需要花时间去维护，然后去经营、去呵护。
0: 嗯，
1: 那你如果说这个好像觉得。啊，一切都好像理所当然的时候，
0: 嗯哼，
1: 那你就好像不会把它很真诚的
0: 真诚的表白的对待，
1: 对，
0: 哦，
1: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就意思就是说，那你如果真的这么的，就是说把它当一回事，把它视为理所当然，
0: 嗯，
1: 等你有一天失去之后，那你就问问寂寞是怎么感觉。哎，
0: 同样的有那个意思出来，但是他所切入的那个角度是不一样，
1: 对对对，就是他去。解释的方式不同，
0: 是解释的方法不一样，但是他同样等于说这个是同名不同曲了、
1: 啊。嗯，对，
0: 同样的歌名，但是不同曲。
1: 当然，这首歌就是 Journey 的这首歌的呈现的这种曲风是摇滚的，
0: 摇滚版嘛，对不 对？但是这个是来自于美国
1: 一个美国团，
0: 美国的，这个也是一个团体啊，
1: 对，一个乐团，一个乐团。
0: 哦，一个乐团，
1: 他们有、
0: 哦
1: okay、有一些歌都很有名啊，叫 Open Arms 啊。
0: 我不在
1: Lying beside you here in the dark，
0: 就嘛，以后呢你要讲的话你就直接用唱的嘛、对不对，你用讲歌名 我怎么会知道，
1: 我要知道，我要确定你不知道啊，
0: 我真的不
1: 确定，确定你不知道我就会用唱的唱你比较熟悉他们的歌啊，
0: 也
1: 像我刚才说 Maria Carey 也唱过啊，
0: Maria Carey 我听的就是 Maria Carey
1: 版本，他翻唱这个 Journey 的歌、
0: 哦真的，
1: 还有一首歌、Don't stop believing
0: 啊，对，有
1: 他们的作品。
0: 哎，他们这样说起来，他们的作品还蛮多的。
1: 而且他们就是好听的歌，就我刚唱的那两首，还有另外一首歌，就是 Who's Crying Now， 就是都是他们最有名的歌。
0: 哦，那也是应该就是在1980年代是他们、
1: 他们70年代中期就出道了。
0: OK，
1: 但是一直到就是后来有一位新的这个，他们换了一个新的歌手主唱。然后他们的这个整个曲风就变得比较流行之后，他们才真正的走红。
0: 哦，
1: 他们70年代中期出道的时候，其实他们做的音乐也都是属于那种
0: 巴拉歌，
1: 不是巴拉歌，
0: 就是那种、
1: 就是、喜欢的很喜欢，不喜欢的很不喜欢。
0: 那是属于我，
1: 不主流，
0: 我是属于那种不喜欢的那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那我知道了，
1: 属于你们这一类的人，那也不会说让你硬起来的，就是说他的旋律没有那么的朗朗上口。
0: 就是一套以前传歌所讲的一句话，就是没有那么的甜呐、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没那么甜，
0: 没那么甜，
1: 对
0: 不
1: 对？
0: 啊，那这没有这么甜的情况之下呢，似乎好像对吸引人这件事情来说，就有了一点的差别出来了啦，对不对？哦，好听的这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什么歌呢
1: ？Eurythmics，Don't Ask Me Why。

0: 又是一首同名不同曲。
1: 嗯，但是他们所诉求的也不太一样，虽然名字一样啊、像 Billy Joel 刚才那首歌 Don't Ask Me Why 就比较深，那 Eurythmics 这首歌就比较就像他意思就是字面的意思，就是说、一段感情，就是说这个 Annie Lennox 这是他的个人的感情的一个就他曾经有的一个感情经验，然后他就很直白的而且很残酷的告诉对方，就是说我不再爱你了，就这样子。
0: 不要问我为什么
1: 我就是不爱
0: 你
1: 了，而且我
0: 们能一起成功，
1: 哎，对，而且也可能是说不光是现在不爱你，搞不好我们过去其实我们也没有真正爱过你，
0: 这么狠，
1: 对，
0: 要玩这么凶就对了。所以这一首歌都同样的歌名，但是它里面内容诉说的方式不太一样，而且它具备的含义也完全不一样。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就感觉起来 Billy Joel 那首歌曲它不是这么的，不是只限于在爱情这方面了。
1: 对，不是讲的是爱情，他讲的是
0: 一
1: 个就是那种社会现象，他所观察到的那种人，不同的人，即使他出身不同，但是他会随他的不同阶段的际遇，然后他的生活状态会不一样，
0: 会不一样。可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歌呢，就是完全就是一个情歌的一个样态出来，
1: 对，是很直白的，
0: 对，非常直白的一首歌曲。不过这个是一个团体吗？
1: 是一个团体啊，是两人组合，因为英国的就是 Annie Lennox 唱的就是 Sweet Dreams Are Made of These， 这也是他们的作品他后来单飞了但是后来他们又当然又分分合合又重组。这 Eurythmics 它其实一个等于也是80年代就是那一波所谓的新浪潮音乐的其中的一个很出彩的一个乐团
0: 所以其实像这种说真话，就像那个Simon and Carfunkel，他们两个也是在一起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合作一段时间，然后后来就也是各分东西，后来又合作又在一起合作了。
1: 对，但是当然就是说他们的状况比较不一样了，因为其实Simon and Garfunkel 其实大部分的创作都是有 Paul Simon 嘛。
0: 对，
1: 那只是说因为两个人的话他们可以用比如说以和声取胜啊，因为毕竟一个人单兵作战比较辛苦，
0: 比较辛苦一些，
1: 他可能在那个过程中可能是两个人合作然后等他们成名之后呢就就各自有各自的发展
0: 结果发展了这个分开了以后呢，又发现到似乎好像两个人在一起比单兵作战来得容易一点，然后又在一起了。
1: 对，但是后期当然说他们也有再继续有一起这个就是演出。
0: 对，
1: 可是当然大家对于 Paul Simon 的印象是比较深刻，
0: 比较深刻的嘛，对不对？
1: 是比较，因为毕竟大多数的歌都是他创作的。
0: 对，没错，这个我真的觉得 Paul Simon 他真的很厉害，他不单单会唱，而且呢我觉得他就跟 Billy Joel 一样，就是具备了能唱，然后能作曲作词，然后能够担任整个的唱片的制作，我真的觉得他非常的厉害。
1: 当然，对，
0: 他非常欣，我非常欣赏他的才华。
1: 是的，
0: 对不对？就跟我欣赏传哥是一样的
1: 谢谢，谢谢。
0: 哎，这句话你有听到哎？
1: 你扯得远了一点。
0: 不过我们要把握时间。
1: 声音很近，但是扯得很远。
0: 真的。喝茶，喝茶。来，我们今天介绍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
1: Adele All I Ask。
0: 这个 Adele 他应该也可以说是从2000年一直到现在为止，他也是大家家喻户晓的一位人物了，因为他的艾黛尔他的确唱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
1: 对，他是从在这个2010年的时候是他就是第一张专辑就一炮而红。
0: 对
1: 就 Rolling in the Deep
0: 对对对对对对对，非常非常走
1: Someone Like You
0: 一直到现在为止嘛，他也都可以说是
1: 后面当然他的作品，我个人觉得还是他的第一张作品好听，就第一张的专辑，甚至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进入数位时代，
0: 对，
1: 可是他的这个销量在实体也是相当的高，有人就是讲说他挽救了这个唱片业
0: 真的有这么大的一个褒奖他
1: 对对对
0: 对，代表说他的确也是了，
1: 但是后面的作品我就觉得还好
0: 还好，
1: 就刚我们开头讲大多数有些歌 歌手啊，或者是这个啊乐团，可能前面的作品都会比较好一点，
0: 比较好一点，对不对？
1: 嗯、
0: 不过这歌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1: ？All I ask， 这样就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0: 嗯，
1: 所有我想要要求的只有一个小事情，
0: 嗯哼，
1: 就是在离开分手之前，
0: 嗯
1: 啊，也许给我一个微笑，给我一个亲吻，
0: 哎呦，
1: 或许是给我一个什么。
0: 多么的卑微啊！
1: 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他当然是讲的是，就是说希望大家好来好散
0: 啊，
1: 就不要说是啊分手是分的那种很难看，
0: 是，
1: 可能是就是
0: 恶言相向、啊，
1: 恶言相向，
0: 对
1: 对，就是好来好聚嘛。
0: 对，我祝你幸福，
1: 对，
0: 哦，
1: 然后只希望说这段感情是在一个很平和的。啊，很温馨的情况之下结束。
0: 哎，这首歌的确就很具备了像这样子的一个含义出来哈、
1: 嗯。
0: 好了，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只能够进行到这边了。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情歌我的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拜拜。

0: 连者，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今天关注的这则新闻呢，世界日报把它放在头版头条，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要特别注意，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呢在来到美国之后要办移民，那么很多人呢也会非常热心的告诉大家，哎呀你去做这做那，但是小心，有很多都有可能是所谓的移民诈欺。今天呢这个案件就是众议员欧马他的住家呢被官方搜索了。我们看看这一则世界日报刊登在头版头条。明尼苏达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欧马在12号的清晨遭到联邦执法人员搜索他位在华府地区的住所。来自 Fox News 的报道，福斯新闻网在今天谈到美国司法部已经证实国土安全调查局 HSI 弹员持法院核准的搜索令执行搜索。这个行动涉及一项正在进行的联邦刑事调查。消息人士也指出，调查可能跟欧马童年时期的移民申请文件有关，但司法部并没有公布具体的案情，也没有显示欧马已经遭到刑事起诉，所以呢到目前欧马到底如何现在不知道，但是他的民主党穆斯林他是联邦众议员，他的住家遭到了国安人员的搜索，怀疑与他早年的移民文件有关，而正值现在是选举期间，而此事呢也因此发生了高度的被关注。在欧马住所遭到搜索之后，欧马12号也就是昨天下午他首度的回应，他说川普多年以来不断以毫无根据的谎言跟抹黑而攻击他，并且声称这一次的行动是一个政治恐吓的罪行升级，而且他也强调说我不会因此而被晋升，也就是说呢他还是会高声一呼，他要讲出他要说的话，他不会停止说话。欧马方面也批评了搜索行动是一个滥用政府权力，因为目前司法部还没有公开搜索令的内容，也没有提出任何指控的证据。而副总统范斯则声称欧马涉及到的是移民的诈欺，目前仍属政府官员的一项指控，尚未经过法院对他的罪状的认定。而根据美联社、路透社的相关报道，联邦探员12号清晨到欧马位在华府地区的住所而执行有关的搜索。司法部发言人也证实国土安全调查局当天执行了一项由司法部取得而经过法官核准而拿出了这个搜索令，并且表示这一次的执法行动属于持续进行中的联邦刑事调查。目前司法部没有进一步说明搜索的原因、查扣哪些的物品，以及欧马本人是否为刑事调查的对象。而福斯新闻则引述知情人士说，调查涉及了欧马在童年时候他的移民申请的文件，而相关的资料据了解由他已经过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父亲呢在当时他所填写。而报道说联邦执法人员正在调查这一些当年的文件是否涉及了诈欺的行为。 欧玛现在是今年44岁，他出生在索马利亚，幼年的时候随着家人逃离战乱，然后移居到美国。他在2018年第一次当选了美国联邦众议员，代表明尼苏达州第五国会选区，而这个选区涵盖了明尼亚波利斯跟周边的地区。而欧玛本身是美国国会第一批穆斯林的女性众议员之一，这也是国会进步派议员团体叫小队他的重要成员之一。他长期批评川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双方过去呢也有多次公开的交锋。而这个搜索行动在之前呢并非毫无预兆，福斯新闻在报道中也提到，白宫边境事务主管霍曼9月就曾经表示，欧玛涉及了一项正在进行的刑事调查，但当时没有具体公布相关的细节。欧玛也在先前说，国土安全部并没有正式通知他，他遭到调查，也就是说，他根本不知道他被调查。而这次联邦探员直接搜索了现任国会议员的住所，也使这个案件受到全国高度的关注。因为欧玛是川普政府移民政策最主要的严厉的批评者之一，而这个调查是否涉及了政治的因素，预料也会引发各界的争议。不过现阶段还没有公开证据足以证明这一项搜索行动具有是否的政治报复的动机，也不能够仅因搜索令获得法院的核准就认定欧玛涉及的犯罪。依照目前美国刑事司法程序，搜索令通常需要由执法机关向法官提出宣示资料，而证明有相当理由而相信特定的地点存在跟犯罪相关的证据。搜索令的核发并不代表被搜索者已经被认定而有罪。今天在特别为听众朋友介绍这个移民诈欺的相关案件，而被搜索的是现在的联邦众议员欧玛，他的住家被搜，而他呢也因为曾经批评过川普的政治恐吓而被升级。他说，再度的强调，我不会因此而不讲话。司法部也表示，目前所有的案件呢都跟刑事案可能呢有所关联。这也是我们在今天的新闻当中特别强调的一则新闻。那么在今天另外呢，就是纽约市检讨市警，就是纽约市的警察如何使用武器的相关政策，加强警员在这方面纪律的处分，但是呢也拨出了260万来支持警务方面的严格的监督。而工会呢则批评说，这对于公共安全呢是完全没有帮助的。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新闻上可以看到啊，在纽约对于市警到底要不要用武器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在这一方面的争论。那当然我也希望听众朋友要注意啊，警察带着枪的，一旦发生事情他开枪，很多时候呢他是无罪的，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呢不要轻易的去涉足有关危险犯罪的事件。另外在今天呢，有一个电动车充电点将增加700个啊，这也表示呢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的开车不是加油而是充电的话，那么可以多了解一下你家附近呢是不是就有充电的地方。现在这个道路规划也可能在这一方面呢会有很大的一些改变，所以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另外纽约市警察工会在日前宣布，今年州级选举当中背书民主党籍的赫利宁参加了布鲁伦的州参议会的第17选区。 而这个选区主要是在 Kissington， 也包括了桑塞布鲁瓦，在日落公园，还有戴克高地等。这位赫利宁目前呢要角逐的是州参议员的这项职位，而且他也为纽约市警警察工会呢是对他力挺。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我是陈慧，谢谢您的收听。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4: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儿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芹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急速单冻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障，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4: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我是南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72，最低58，所以提醒大家，其实今天这个蛮舒服的，不用穿太厚的衣服。现在的气温是68，空气品质55。为什么说不用穿太厚的衣服呢？因为今天的风力才5级，所以说在这个气温之下是非常舒服的。体感气温68。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6分，道琼指数跌了8.18点，指数是在51842.37点，纳斯达指数跌了21.26点，指数是在27220.23点，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那么最近的气候呢，我不晓得各位特别小心不要感冒了啊。那你看今天72度，明天就会升到78度了，最高气温，同时最低气温呢也从40几50多啊升到了65，明天会是65，所以明天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应该会感觉到热一点的天气吧。然后礼拜四突然降到67度，所以这种气候呢也要提醒大家多多的小心。好的，接着我们来看看今天，其实呢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很多人到了40岁或者35岁以后或40岁左右就讲说我已经是中年了。我就一直在想，现在人的寿命都到80几90啊，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很多这种的这个年岁渐长，这种长的幅度蛮多人的哦。你看你周遭的朋友很多人都是85、86岁啊，我看他们都挺好的。我的邻居啊85、86岁啊，这个有一位邻居除了耳朵不太好以外，他皮肤很棒啊，白白的一点斑都没有，然后起头脑清楚，什么事都非常的清晰啊。那么另外一位也是同年龄的人呢，脑筋很清楚，同时呢自己照顾自己根本一点问题都没有，还会做个饭没事给我吃，他那个非常好的手艺哦。所以说现在人到了这个年纪的人一直在长，所以你说我35岁40岁就算中年了吗？那时候我就挺怀疑这样子的。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很多人是可能超过了40岁的人蛮多的，所以你也经历过40岁。其实40岁的时候啊，精力真的旺盛，然后呢那个时候呢你的除了精力旺盛以外，体力也很旺盛，然后最重要是你也有了很多的经验。所以我就觉得40岁真的是一个黄金时期啊。不管怎么样，男性女性我觉得都是一样。因为前一阵子我们看到了这个有一些资讯啊，在这边我就特别把它留下来，就说早一天我觉得是应该要好好的跟大家聊聊的啊。就是说这个40岁我觉得到50岁如果你的健康问题没有太大的问题，没有特别吓人的一些病之外呢，小毛小病的应该每个人都会有，但是呢你呢那个时候也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啊。如果说你50多岁我就要退休了，我觉得按照现在的这种感觉跟感受实在是太早了。那么这个资讯呢也说了，他说翻转中年的定义，女性要40岁正值黄金期。我看到我就觉得特别同意啊。以往呢只要过了40就被认为是中年大叔或中年大妈了。我觉得很多人啊，你去超市的时候或者是在路上啊，有人问你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会讲，哎呀这位阿姨呀，这位大姐呀，
其实你真的不要为被别人这么讲到，我觉得很多人哦，我的感受是这样，我到街上给人家，因为我也不是常除了工作以外呢，或者去买东西吧，很少就是在街上晃荡哦的，所以这种几率也不多，但是我看到很多有的人呢，我觉得有时候你去买东西干嘛，他也会故意讲啊，这位阿姨啊，其实他自己就是阿姨了，故意要装嫩哦，故意把可能比他还小的人这么叫。所以如果你被这么叫的话，你真的不要气馁，不要中他的计而且我也呼吁这些人，真的不要为了满足自己的那种虚荣心就认为你看你看他看起来比我小，可是我就是要比他小，我看起来比他更小，对不对啊？这个样子的建筑在人家身上的这种真的不需要。要是我觉得你碰到这些人的话，你可以回他一句谢谢你大妈，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有趣的事情，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啊。他说随着时代的变迁呢，年龄被重新的定义，所谓的中年反倒成为人生的黄金时期。有一位43岁的好莱坞女星啊，叫安海瑟薇，宣布怀孕喜讯以后，上个月身着一袭迪奥的蓝色长裙出席电影的奥德赛啊，就是这是以前的事情，因为我拿的是一个比较我是感觉到没有什么时间限制的一个资讯。镜头前的这个爱海瑟薇呢，轻抚运动，难掩一脸的欣喜和骄傲，而且你看她真的看起来还蛮年轻的。今年有一位45岁的女星呢，娜塔莉伯曼呢对哈波时尚这个分享高龄怀孕的心境，她说我知道这是种莫大荣幸，也是个奇迹，而且知道可能是最后一次，所以我珍惜每一刻。1989年的一个电影是叫做《当哈利遇见莎莉》，我觉得很多人都都看过这个电影哦，也蛮有感受的。剧中呢，女主角莎莉惊呼：“我要40岁了。”哈利反问：“什么时候？”莎莉无奈地表示：“总有一天。”经典台词真的描述当时女性的中年恐慌。不过时隔30年，好莱坞出现高龄产妇已经不是新闻了。不要说是好莱坞，我觉得我们的普通老百姓都碰到过很多这样的一个状况哦。许多年过40的女性依然处于活力四射的精彩阶段。好棒啊，因为购房啊、事业啊、生子啊等重要的阶段已因为个人、社会和经济因素而延后。所以呢2025年首次购物者的年龄中位数也达到了40岁。还有联邦疾病防治中心呢，针对1990年至2023年资料分析后发现，40岁以上女性生育率居增100%多呀。全美教育统计中心呢，数据也显示2021年超过了40岁研究生人数过60万，占全国总数近20%，其中女性占比约66%。有个例子就说啊，43岁的肯雅女星呢，露瑟塔尼永欧啊，她获邀在奥德赛饰演绝世美女特洛伊的海伦。45岁实境秀艺人呢他仍然吸引大众的关注。还有40岁的小威廉斯6月重返网坛，参加温布敦的公开这个赛的时候呢，可惜他失利了。不过他46岁的姐姐大威廉斯仍在各地巡回征战演这个比赛。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40岁，其实你说40岁，我觉得到50岁都是如此，40岁50岁都是如此，都是一个非常
最精华的一个时段。所以说呢，我在这边就特别我自己的定义啊，我就感觉到其实40岁以后呢，我觉得不应该算是中年，我的感觉就是50岁以后，虽然我觉得还是精力旺盛，但是你如果要定义到50岁到60岁或者是65岁啊，这边这段时间是一个中年人，我觉得比较合适，或者50岁到65岁。那么65岁以后，你看美国的退休年龄是不是都在65、67或者62之后啊，在这边，那在这边60几岁工作，甚至在70岁左右工作的人还大有人在。那么到70岁以后，我们中国人说的啊，70岁呢啊，这个你才眼茫茫发苍苍啊，耳朵呢也听不清楚。但是现在医学的进步，真的你看啊，我们的眼茫茫可能比较不会发生的，因为你可以开刀呀，你有这个白内障你可以开刀呀，对不对啊，等等的这些事情，所以都延后了，70岁以后可能才可以算是进入了老年。那么老年呢，我觉得70岁到80岁算是比较年轻的老年吧，因为70多岁的人在工作的人也大有人在啊，70岁到80岁如果你保养的好的话。所以这是我自己感受到一个定义，同时也跟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啊，你不要认为你上了年纪了，60岁了70岁了你就是老太太了老先生了，我穿衣服也得按照老人的打扮啦，我呢一出门呢就跟人家讲，哎呀我是老人家啦，千万别啊。那么现在好像有失智症的人也越来越多哦，我的感觉周遭常常听人家讲起来，那在我的节目中我也曾经讲过这些事情哦。那么大家要如何的让自己，既然我们的寿命在延长，既然我说了我们的40岁不算中年，那么我们要如何延长很多会发生在你身上或者是可能有这种会发生的事情呢？那么不管是精神上的身体上的这种健康就很重要。那么在谈到失智症呢，真的非常鼓励大家呢多多的锻炼哦。不是说失智症，我就会在 YouTube 有个节目就讲失智症会不会遗传，那也鼓励大家到 YouTube 南立时间医学新知去搜寻一下，可能对你呢这个认识失智症会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深入的了解。那么失智症呢，我是认为大家在初期很难辨解，就是你大概六七十岁吧，你要忘东忘西一件事情呢很正常的事情，有的人就会说哎呀我是不是得了失智症了在这边呢我是觉得，如果你只是会忘一下，然后呢过不了多久你又想起来了，那也不要太紧张，应该不是失智症哦。如果你是真的在马路上看到都陌生了，或者是对数字的认知也非常的缓慢了或迟钝了等等的这个可能要小心一点。但是呢我周遭的不管我亲戚朋友也好，有的朋友呢是真的很喜欢出去玩，出去跟人接触是好的啊。那么有的人呢就是真的闷在家里不喜欢出去，也比较被动，跟人之间的相处也比较被动，这是个性使然哦。但是我一直都感觉到，如果你是属于在家的居家型的，那么鼓励你主动的时候主动呢跟朋友去聊聊天啊，或者就跟朋友出去喝个茶呀，我想
你一个礼拜喝一次奶茶或者是喝杯咖啡，一个礼拜一次应该不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困扰吧。或者请朋友到家或你到朋友家里去做个客啊，联系一下感情啊，也是需要的，因为人有时候需要互动啊。真的现在刚刚我们讲说很多人都会一直工作到很晚，有的人真的不是因为钱的关系，因为他是觉得这样呢他就可以逼自己呢还要出来，还要重视你的外形，还要逼着你自己去跟人打交道啊，那么这免得你一直待在家里就是一个单向的一个，你看电视啦或者看你的手机啊，是一个单向的而没有互动的，也容易造成一个就说不好的一个感受啊，你对你的健康也是不好的。所以很多人一直延长工作呢，可能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啊。那么我是看到了有一些朋友呢，真的在你50多岁，不管我们刚刚讲在你这个精力还很旺盛经验又很丰富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没有经济的压力，你其实不妨出去走一走。但是我一直劝大家，我一直跟很多人讲出去旅游的朋友讲，有的人真的一年四季都在外面旅游，我觉得旅游是增长见闻是好的，人家说行千里路嘛，读万卷书这个去旅游是对的。但有的人就跟我聊起来就说，哎呀你不晓得那个人旅游的有多么的内行，他就去看那个险，那个山有多高，坡有多陡你就算是一不小心系个鞋带可能就没命了，就掉下去了等等的。我一听我就跟他讲，我说旅游是去放松或增长见闻的，我说不是去玩命的。我也打算去旅游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我也打算去旅游，但是我就跟他讲，我说那些地方我是绝对不会去的，我说因为真的是去玩去增长见闻，而不是去玩命的，你是去玩增长见识，但是不是去玩命的。

不缺啊，特别喜欢运动的人呢，不妨呢，我觉得你也可以坐下来安静一下啊。我自己虽然不打麻将，这时候我就觉得，如果年纪渐长的人，不妨约约朋友打个麻将，把那个脑袋把它磨一磨啊，脑袋用在这个地方来磨一磨，它才不会退化嘛，脑袋瓜才不会退化。打打麻将或者学一个语言呐、啊，有一点点挑战的，不要就是在那个舒适圈里面，在你这个范围里面一直在运作，可能会对你的精神上的健康也会有帮助。当然运动是对生理上的，那很多朋友都会讲，哎呀我坐地铁啊走了多少路了，爬了楼梯了，我每天做家事啊干嘛干嘛，但是我们一直讲说那是劳动，那不是运动，因为运动会针对你的这个年龄或者你自己有的一些问题呢做一个修复，或者一个这个健身健康的锻炼，做一个锻炼。那你劳动是你重复一些工作，可能并不适合你的这个肌肉或者是哪一个骨骼的地方，所以说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呢也不要太就说保守，我就一天到晚闷在家里门都不出啊，就是这两者呢要怎么样子来填补那种可能会发生的问题。因为我看到了我就会着急，其实我自己也在无时无刻常常都会提醒我自己，我是缺了哪一项我就会想办法来补充一下那看到很多，当然我也不是做得很完善，但是我自己起码在鼓励自己来做。所以我看到很多朋友跟他聊天或谈话有一段时间没见，我觉得有这么样子的一个趋势，比如说我认为他好像有一点点像这个智力方面有一点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很着急，不晓得怎么样表达，我也不想让他紧张，可能他真的就是普通的健忘但是呢如果你能够早一点就从事这些预防的工作，是不是会比较好呢？其实这才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就是说你不要认为你40岁50岁到中年了就恐慌了，其实这才是你最精华的时段，好好的把握这段时间，做一些你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者有意义的事情。那么到了中晚年我要讲个中晚年期呢，也不要放弃也要自己给自己多方面的一个这个锻炼，不管是脑力的还是体力的锻炼这也是在今天一开始呢先跟大家分享的。然后我们来听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刚才我讲到说人性的寿命延长了哦，你看今天就有这个资讯，他说啊，《纽约客》预期呢寿命是到 83.2 岁，创了新高，比全美都多了 4.2 年。哇，你看看这个亚太裔呢是 86.9 岁居首。哇，亚太裔还更长命，更你看到86岁，我就刚刚讲的这些哦，好像都是这样哦。但是我看到的86岁他们还很好，健康状况还很好。纽约市居民的预期寿命呢再创了新高。据市卫生局呢初步的数据显示，2024年纽约客预期寿命达到了 83.2 岁，较同年全美平均的79岁高出了 4.2 岁。哦，我觉得全美平均才79岁吗？并提前达成了市府原定于2030年实现的83岁的目标。另据这项数据呢，亚太裔预期寿命达到了 86.9 岁，将近87岁，居各族裔之首。同时呢，族裔差距仍是市府面对的重要挑战。2023年最终数据显示，非洲裔居民预期寿命为 78.3 岁，白人是 83.3 岁，西裔是 82.8 岁，这个亚裔及太平洋岛居民则为 86.9 岁，非洲裔和白人居民相差5岁，差距仍大于这个疫情前。那么也就是说，好像非洲裔的还是寿命比较短了一点啊，对。然后是西裔的 82.8 岁，跟白人的差的倒是不是太多啊，零点几。那亚裔跟这个太平洋岛，就是亚太裔的呢，就是 86.9 岁，几乎是87岁。所以呢我觉得这一项呢真的是挺能安慰我们的，哈哈，感觉到啊，健康纽约计划呢将继续针对癌症啊、自杀啦、孕妇啦、孕妇产妇啊、死亡以及其他健康风险推动措施。除了延长全市居民的平均寿命呢，如何缩小不同群体的差距仍是公共卫生工作的重点啊。开个玩笑啊，亚太又会这么长寿，是不是喜欢打麻将呢？啊，现在很多白人哦，很多美国人也在学打麻将，这是跟大家开玩笑的。或者是不是跟你的心情啊，或者你吃的食物，可能也有一些关系。接着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十年呢首次纽约检讨市警用武的政策，加强警员纪律处分，并拨260万支持警务监督，工会批呢无助公共安全。啊，真的不知道，哈哈，纽约市长曼达尼呢12号宣布将针对纽约市启动十年来首次武力使用政策的检讨，预计历时数月，并将开放公众提供意见，是否同时将增拨260万元支持警务监督，并加强警员纪律处分以及退休通报的一个程序。看到了这个资讯呢，我觉得真的是有点矛盾，就觉得也好也不好。我常常也在节目中这个提出来，就说我刚到了纽约的时候呢，我就觉得看到纽约的警察在街头对付一些街头上的可能是不孝分子，或者是他们认为有问题的人的时候，我觉得是很粗暴的。对我来讲呢，我从台湾来说，我觉得好像是没有非常严重的事情呢，他只是嫌疑犯或者没有太严重，杀人犯啊，你追捕杀人犯啊等等的时候呢，好像很少人当街给你戴手铐的。 所以呢，那时候我就看到好像在美国，在纽约，我看到就是司空见惯的，就是动不动啪啦一下手铐就戴上去，前铐或者是后铐啊。我相信生活在这边人啊，你在街头啊，不是说你每天都会看到，但是你总会看到过。那时候我就觉得啊，纽约的警察，美国的警察还是纽约警察怎么那么粗暴呢？因为台湾的警察，当我来这边的时候，台湾的警察真的是温和的多了。大家都讲警察其实是人民的保姆，所以呢，台湾的警察呢也不会哦这么样子的来行使他们的职务啊。但是后来我也在节目中也讲过，就说他们说可能啊，在这边呢，因为这个枪支的问题，你非常容易买到枪，很多的有心人或者是有人是真的纯粹来防身的人呢，他都有手枪，所以呢，警察就会特别的紧张。你别以为只有歹徒才会紧张，或者是普通的人才会紧张，其实他说警察也会紧张的，因为你不晓得你今天拦下这个车，这个主人是不是有枪在身上啊，或者坐在这车上人是不是有枪，所以呢，他们就会特别嘱咐你，如果你驾驶呢被交警拦下来，你一定不要乱动，你就说我要拿驾照给你看等等的啊，在他们监督之下，不然的话他们可能也会就先拔枪啊的开枪了，因为他觉得你是不是要拿出武器来对付他。后来我觉得这也是有道理的啊，所以每个地方的环境不一样哦，所以他们的做法也不同。我倒不是说他们随便对人家开枪，或者是哦怎么样子的做一些防卫过度的动作呢，就是对的。但是你可以说要怎么判断是不是防卫过度？我觉得在那一刹那间发生的事情呢，不是说我在替他们讲话哦。我是站在非常客观的一个立场来说呢，我觉得很难啊。当然我们看到了这个黑人的命也是命啊，那种被强制压在地上面朝地下，然后呢他说我不能呼吸了，不能呼吸了，警察还不能放有一些我觉得真的有一些执法的，我不说很多，有一些执法人在那个时候呢，我看起来我觉得好像我要特别强调，不是说每一个啊，就是有一些了啊，好像我觉得他们会认为我有枪了，我是警察了，或者我是执法的人了，我就可以高高在上，我就可以很残忍的对待一个有病的人，或者是我怀疑他做了什么坏事的人，就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对待，那种是真的让人家不管他是什么族裔的，发生在什么族裔身上的，都让人家感觉到非常的痛恨，非常的气愤的一件事情。哦，那时候是引起了大多数人的一个反感。哦，前一阵子 ICE 也是在一个地方呢，好像是布鲁克林，我记得哦，好像也开枪，这个扫射的时候打到了一个扫射一个车的时候，打到了一个人的脖子这边哦，那他孩子一个5岁的孩子还在车上，我觉得这真的是不是反应过度了一些？所以要怎么拿捏哦？我觉得我们用客观的立场来想想看，好像真的也不是那么容易哦。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多警察呢要受到更完善的一个训练，跟一个就是说怎么也等于说训练他们，也等于说保护他们自己，也保护真正的一些民众，而不是做太紧张了，或者是训练不够。而犯了一个这种事，一犯就是一个人命啊，你会影响一个人命，可能影响一个家庭，所以这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我个人是觉得这个训练或是大家的一个 啊，能够知道民众呢应该要知道怎么自保，哦，怎么样子的来不会触发了这样子的事情发生，那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的，那么接着我们来看看诺贝尔经济学奖呢，是美国的两个学者呢获得了这些荣誉。新模型呢借调整利率来刺激或者是抑制经济的活动，为各国央行政策的是各国央行政策的一个核心。瑞典皇家科学院12号宣布，两位美国籍的经济学家霍尔和伍德福共同获得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表彰他们以个体经济基础开发出新经济模型，帮助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稳定经济。得主霍尔呢，他曾经号称美国衰退宣告之王，哦，这是得到这个奖的一位美国籍的经济学家。他和呢伍德福德、哦，共同赢得今年的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是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他不仅以消费行为的随机漫步理论闻名于学术界，还有美国衰退宣告之王的雅号。经济衰退的定义呢，一般是指经济连续两季陷入负成长，但美国则是由国家经济研究局的景气循环认定委员会呢负责界定景气循环的时间表。这个委员会对衰退的定义如下：经济活动严重下降，遍及整个经济，而且持续几个月以下，啊，这个以上三个标准，深度、扩散度与持久性，虽然都必须分别达到某种程度，但如果其中一项标准的情况达到了极端的时候，也能抵消一部分其他两项的指标。这就是，他为什么会。那霍尔他是从1978年到2024年一直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召集人，因此每当霍尔宣告美国经济走下坡的时候，他就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者之一。当然我们不希望真的像他合乎的那三个标准。我们知道其实现在世界上的这个各国的经济都是不理想的，不是说我们身在美国这个物价上涨只有美国是这样，那世界各地都是如此，只是你的轻重而已。那我是觉得这两位呢，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位华许冷冻 FED 前瞻指引呢和诺贝尔得奖理论背道而驰。联总会呢现任主席华许一向反对前瞻指引，但他这项主张就是和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论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经济霍尔和伍德福德呢所主张的理论架构当中，都强调政府以及央行和家庭及企业界明白沟通经济政策的重要性。伍德福呢接受电话访问的时候，他就说他的工作是为了说明经济政策不应该单单只是尽力控制经济，而应该让政府向民众说明他们在做什么。这个我是觉得特别重要，你要透明的告诉大家。伍德福呢表示，了解民众的支出决策，他们对政策的预期，可能是决定政策效果的关键。所以呢他的这个说法呢，我个人是比较我是觉得比较跟我的想法是比较相近的但是呢你看看，即使诺贝尔奖金的一个得主和这个联准会的主席都是非常精英的人士他们的看法呢都会相左，都会值得说你去深究啊，你去 好好的思考一下，到底谁说的才是对的，所以何况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不过我觉得老百姓呢应该站在自己的一个立场来看看这个经济上面所发出的讯号是不是对我们对自己自做我们的财务投资做或者是我们的方向呢有所帮助，这才是真正的我们的老百姓应该关注的，才不会说流于空泛的空洞的来理论性的来说，这才是我在节目中一直希望给大家来分享的一些很多的事情的目的之一那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谈一些轻松的事情，能够让大家在百忙之中呢也可以开心开开心心。所以你看我在谈事的时候有时候故意的跟大家开个小玩笑啊等等的，希望大家的生活呢能够在心情很平衡或是愉快之中来进行的。最后也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南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10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
1: 中国广播网 AM 1240，
0: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非常抱歉啊，放错了，要请您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十点整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在目前来自乌克兰方面的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乌克兰的这一则新闻是来自基辅方面。乌克兰的官员今天表示，富豪马斯克 Elon Musk 他旗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也就是 SpaceX， 已经对乌克兰某些星链服务设限。这个星链指的就是 Starlink。 为什么会设限呢？因为干扰依赖这项科技的无人机的作战任务。这是乌克兰的官员今天对媒体在基辅方面有这一项外电的报道。马斯克在他旗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对乌克兰某些的星链服务有所限制，而且干扰依赖这项科技的无人机在作战上的任务。路透社报道说，对于引导乌军长城无人机在乌国南部跟东部被占领区进行空袭而言，星链卫星网络终端的设备是至关重要，而且这一类的空袭已经对俄国的后勤造成严重的破坏。乌克兰总统顾问贝斯科列斯特诺夫在通讯软体 Telegram， 他特别写下告诉大家，我们的国防部队并没有接获关于这一类限制的警告，因此导致数项任务受到阻碍。而贝斯科列斯诺夫则表示了， SpaceX 已经停止军用版在时速超过100英里情况下的运作，而部署在乌克兰东南部的乌克兰第七快速反应军团在今天对媒体也表示了某些任务被迫取消。这个军团在提供给路透社的声明中也谈到，根据我们的观察，无人机飞行的时候它的时速仅仅在110到120，连线就可能中断10到20秒，而无人机仍然继续飞行，但这些中断的情况也让整个操控变得更为困难。现在乌克兰国防部一位消息人士也补充说，这一类的限制大幅增加之后，有关后勤跟部分无人机运作增加了它的复杂度。 SpaceX 在美国正常上班时间之外并没有立即回应任何的置评请求，尽管目前还不清楚星链服务这一次受限的原因，但因为此举正值华府施压乌克兰停止攻击俄国的炼油厂的时候。星链在俄罗斯境内无法使用，乌克兰用来打击俄国石油业的无人机是采用其他的通信方式。而乌克兰目前也表示，关于近期某些针对首都基辅的飞弹攻击，乌方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收到盟友的警告。这是目前乌克兰在这一方面所看到的一些最新的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另外我们今天呢也关注一下，美军在目前重返立陶宛，而11月中呢完成了2个营，而且目前呢几乎在立陶宛呢有上千的官兵而进行部署。在此同时，今天 IMF 的总裁发表了一番讲话。国际货币基金总裁乔治·埃娃今天表示，美国单靠经济成长无法摆脱债台高筑，必须调整它的税制或者是支出，而中国则必须把成长的模式从出口的导向转为更注重在国内的消费。 所以这位国际货币基金的这个总裁啊，乔治埃娃的话很值得我们大家关注一下。路透社在今天报道指出，乔治埃娃是在泰国首都曼谷所召开的 IMF 跟世界银行 World Bank 在年会上，他力劝全球前两大经济体要做出艰难的政策改变，好让各自日益严重的财政和贸易失衡能够进一步的缩小。所以呢，听众朋友听清楚了啊，这位世界银行的总裁已经对美国的经济的未来提出了一个警告。乔治埃娃点名美国和欧洲国家等先进经济体犯下了债务过多的最糟糕的国家，而基准公债殖利率持续的攀升也影响到低收入的国家，后者原来就在金融市场的压力之下不得不控制它的债务。他也说，低收入国家整体债务负担虽然已经减轻，但是受到公债殖利率的升高有所挤压，平均偿债的成本相较于税入的比重已经由十年前的 6% 而增加到 14%。 乔治·艾娃在记者会上也被问到美国是否有必要采取更严格的财政政策，他回答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承认美国的赤字跟债务的水准过高，有必要让美国财务的情况变得更可以维系。而乔治埃娃也表示，美国当局非常仰赖强劲的经济成长来协助降低它的债务的增加，不过 IMF 也认为尽管经济成长无疑有帮助，但也没办法以够快的速度来实现所需要的调整，所以某些财政的措施仍然是有必要的。那么对于有人问到中国引发的贸易失衡问题，乔治埃娃重申长期以来给北京的建议，他说，贸易顺差国有必要要让国内消费增加，而中国显然适用这样的成长模式。乔治埃娃也表示，财政赤字国家有必要存更多的钱，花更少的钱，欧洲有必要在竞争力上加大投资，简言之，中国呢是需要多花钱，美国需要多储蓄，欧洲需要更增加投资。所以今天这一个乔治埃娃的话呢，听众朋友不妨呢可以多仔细的想一想，在美国财政目前的这个状态之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个人在我们自己的财务上的调整。在现在这个美国总统，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啊，他是很有钱的人，但是他是不是把钱都放到自个儿腰包里呢，我们也不知道。不过美国的财务状况呢的确有点入不敷出，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新闻时间。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 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A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及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了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我是南丽，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哇，今天气象又恢复了像夏天一样，最高气温80，最低63，现在的气温是76，空气品质63，风力7级，所以风也比较属于小的，所以今天算是比较热的。我是穿了一件衬衫，但这个衬衫是棉的哦，就是比较暖一点，不是很薄的那种，那我就没有穿外套，穿个牛仔裤，但是呢走在街上刚好，这也是给听众朋友们做个参考的。今天风力才7级，体感气温，现在的体感气温就是76了，所以你就可以想想看今天的气温是怎么样子的了。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6分，道琼指数跌了3.25点，指数是在51,666.85点。哇，好，纳斯达指数跌了219.03点，指数是在26,985.35点。我刚说好，不是说它跌了好，而是说这个666啊，好像中国人都是喜欢的一个数字啊。那么今天也要特别提醒大家，今天虽然是像夏季，我看到很多人呢还是穿到比较厚的外套，或者是就严阵以待的样子哦，那么也就是那穿多了可以脱还好，但是呢明天气温啪一下就下降到65哦，你想想看啊，这个从跌了等于说一下就跌了25度，所以大家要特别小心，而且最低温度明天才57啊，也跌了6度左右，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一点。像今天啊，我就可以看到很多人可能没有看气象，可能看气象就觉得好像不准吧，昨天比较凉嘛，所以还是穿的比较多。那么我刚刚讲的你可以脱，但是到了明天呢，气温低的话呢，你不要认为呀，昨天我穿的太多了，我今天可不要穿那么多了。明天气温又下降了这么多，所以这个时候特别容易感冒。好的，我们来分享这个资讯啊。白宫的新发言人，我们都知道川普总统呢，他的这个审美的眼光，可以说是他的一个审美眼光，真的，他的白宫的发言人真的一个比一个美丽漂亮啊，他都喜欢个子高高的金发的美女型的。我觉得喜欢看美女或是帅哥，这都是一个人性很正常的一个反应，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是问题就是在于啊，这个美女她在做这个职务的时候，它里面的东西是不是也那么丰富，我们来讲是不是跟它外表一样那么的美。我不是说它就笨蛋，它适不适合做现在这个位置上面，它对这个位置应该做到哪些程度，有多少的了解，有多少的专业。你是总统府的发言人呐，白宫的发言人呐，那怎么可以就说不是那么样子的了解这个职务应该做的事情。那么美则美矣，不管川普的总统的他的眼光看的是高高瘦瘦然后金发，但是确实也没有，就算我们不是那么特定的喜欢这样这一类的，但是他的确是很美，衣品也很好，你看他穿衣服呢端庄大方又有设计感，真的是这个很不错的。但是我一直强调，其实这个专业性也非常的重要，他到底能够应付这些记者，应付到什么程度也非常的重要，怎么样把白宫的这些事情跟记者做个桥梁，用好的善意的方式，良性的一个方式呢，这样子的一个互动，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来让我们来看看啊，到底这么为什么特别美国的媒体特别把它拿出来说个事儿呢？他说啊，白宫的新发言人他的一个首秀，第一次啊，当然大家也非常的关注，第一次为白宫啊这个发言人呢开了记者会，他把丈夫说成总统。第一次是紧张吗？只接受三个记者提问，我觉得这就有一点奇怪了。点人还念错名字，更奇怪了。记者会14分钟就结束了，官员说是惨不忍睹。就算是第一次，你没有经验，但是你要上来以前，是不是应该多看看以前的一些记录，以前的方式呢？我记得其实川普总统刚刚任内没有刚刚这个上任没有多久，好像有一位也是一位女性的，我觉得她倒是蛮专业的那一位，我忘记她叫什么名字了。白宫新任的发言人扎卡里里亚13号首次主持记者会便遭遇到了考验。整场记者会啊，仅仅进行了14分钟就匆匆的结束了，只接受了三名记者提问。他在镜头前明显的紧张，不仅一度将丈夫说成总统，还得依赖手上的笔记，就连挑选最后一名提问记者的时候也不例外，白宫官员私下评论是惨不忍睹。我们可以理解第一次面对这些记者，能够当上白宫的记者，那也不是省油的灯啊，那当然这个会紧张也是难免的，但是紧张到这种程度就是只叫三个记者提问，然后把丈夫说成总统，还点人还念出名字，我觉得这似乎就有一点过了哦。因为我们做记者的经常像你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被一些社区的团体邀请说你能不能帮我主持一下什么什么会议啊什么节目等等的我可以看到有的人呢第一次去真的会有一点紧张，但是你既然敢接这个工作那么你起码不能够太离谱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每个人的第一次都是会很紧张的但是如果像这样子的话，好像在白宫里面好像还没有这样子这么离谱我没有去查，但是我觉得就算有大概也是凤毛麟角，大概让人感觉到他到底适不适合做这个工作接替前发言人李维特的这位扎卡里亚在上任第二天便站上了全国瞩目的舞台，他先花了8分钟开场讲话，称赞川普是精力充沛的总统，并声称川普造势集会的出席人数创下了历史的新高。随后呢，他列举薪资成长、药品价格、就业以及能源生产等方面的正面数据。然而他陈长的开场谈话让提问时间所剩无几，整场记者会只剩约6分钟供媒体发问。扎卡里亚点名这个布赖特巴特这个新闻的一个福斯新闻以及每日邮报的记者提问，他并在离开讲台前透露川普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纪福尔辞职我觉得其实记者会不你可以我刚刚讲的你可以在白宫跟这个跟民间记者是一个桥梁嘛，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很好的用这个桥梁，而不是你当然应该站在白宫的立场，但是你也不能完全就是一路的用这个时间全部来做赞美我不说赞美的不对你不能，这不是我们讲一句比较直接的话，不是
给你这个舞台全部就是用来做这个事情的。纽约邮报报道呢，这场记者会是过去十年来时间最短的记者会之一。扎卡利亚明显的紧张表现迅速就成为华盛顿政界热议的话题。一名政府官员在扎卡利亚备受瞩目的首秀结束后不久就告诉纽约邮报，他看起来很紧张，但谁不会呢？我觉得你可以说我是不是看起来很紧张但是我是第一次，我可能下次就会表现得更好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反应哦。但是如果就是谁不会呢，我觉得这个就有一点点的推卸责任啊，就没有内省。那么在这边呢先打个岔，就说川普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季福尔辞职这件事情呢，也是大家都可能知道，他季福尔是在希腊有了一个不正当的言论，跟真的又我又要谈到专业啊，很多我们知道美国选举呢，很多都是金主来捐钱啊，或者等等的。那么等你选上以后，你是不是要回报这些人呢？如果这些人有捐钱给你了，那同时呢，他对政治对这方面做大事也非常的专业，或者起码他也了解的话呢，那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他真的不专业，只是因为他捐了钱，我相信美国很多是回馈式的啊，因为美国是一个大国嘛，他到别的国家去呢，一多半都是高高在上的啊。那么但是呢也不能太离谱，他有了非常不当的言论啊，同时他在那边一直都讲好像川普总统的这个家人了，他差一点变成川普总统的家族了啊，那但是差一点失之一毫米就差之千里，因为他是川普总统的儿子的前未婚妻哦，并没有结婚，然后后来取消了，所以根本就谈不上哦。那也有了很多不当的言论，那么可能真的会被调回来啊，这一点也就是说因为谈到了专业，我就在这边特别的再加重一下这个外交大使。虽然我们是第一大国，可能别的国家呢会对你非常的礼遇非常的就比较不敢有什么刁难，但是呢起码你也要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素养，或者要去之前也应该受点训练等等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有一名啊政府官员呢，在扎卡利亚，我们现在讲的是个白宫发言人啊，备受瞩目的首秀后，另外一名政府官员就称赞扎卡利亚看起来非常亮眼，这一点是真的。我就说他穿的衣服很好看，也很适当，又有设计感，这在川普眼中可能是一项优势。因为川普偏好外形看起来像是从好莱坞选角色名单中走出来的幕僚，真的这一点也真的没话讲。一名接近白宫

还是有这些素养的。那么为什么不给他，我不是说美女就不能当哦，那么给他一点训练哦，让他起码不会那么样子的离谱。那么如果真的有专业的人，为什么留不住呢？我总而言之，我认为漂亮是真的漂亮，但是你要跟专业来相比的话，我认为专业更重要啊，这是我的看法。这名人士还说，我不认为川普会很快就换掉他。川普并不喜欢承认自己是错的，即使只是间接承认也是一样。今年稍早呢，扎卡利亚曾短暂担任国土安全部的发言人，所以他有一点经验嘛。但上任仅数周哦，只有几个礼拜就离开职位了。当时呢，国土安全部长呢诺姆，以及其这个实际幕僚长呢，据称也是他情人的里万杜斯基相继失势，部门随之展开人事的清理。这个我觉得这个私人的事情我们就不予以关注了。许多白宫高阶官呢，官员呢，直到人事安排即将公布前，都不知道川普打算任命新的发言人。和里万杜斯基关系呢不佳的白宫幕僚长威尔斯也没有积极推动扎卡利亚出任这个职位。啊，纯用技巧来解读呢，他是比不上李维特的。佛罗里达州肢体语言专家葛拉斯博士呢告诉纽约邮报，扎卡利亚需要改善的地方不只是在于紧张，还包括说话语调单一以及缺乏眼神的交流。我觉得在舞台上哦，这种肢体的语言非常的重要。你跟下面的人既然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沟通给一个桥梁的作用，你跟下面的人就要有这种不管是眼神的交流就像我跟你记者都很熟，喂这个那个或者我尊重，这都是一种交流。格拉斯说他绝对比不上李维特，李维特很有气场，对气场也很重要，懂得适当运用语调你看一个主持人就知道，如果主持一个地方，不管他的外观如何，他的气场也很重要，以及灵机的反应很重要。你能听出他什么时候生气，什么时候开心，也能分辨他什么时候只是在陈述事实，他的语调变化要恰到好处。李维特会直视着你直视着你也是第一个是尊重，第二个我重视，第三个我不会畏惧你的这个问题，或者我不屑你的这个问题都是的。记者会上呢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时刻之一是扎卡利亚一度脱口说出我的总统，随即改口抱歉是我的丈夫，他接着笑说这个说法真不错这个反应也算OK 记者拍摄的照片显示，扎卡利亚的笔记上似乎早已列出他打算点名提问的三名记者，但即使事先做了准备，他在念出记者姓名的时候仍然一度出错我们看到了美女啊，但是说真的，我们并不是说哇你第一次这个出错我们大家就得理不饶人了，但是我是觉得看看他下一次的表现如何，如果真的有改进，真的那大家也没什么话说。他同时还说他是律师，他有律师资格的，但是这个也引起了争议扎卡利亚呢，他说他在旅居中国的期间，他人在中国，也就是说他那个期间，或者是他在这边，但他那时候旅居中国期间考取了律师资格他随夫派中从事国际贸易法律事务，自称具备资格，但中国法律不允许非公民职业，就是说如果你是在考取中国的律师，那么中国是不允许非公民来执业的，难道

你是中国公民吗？是不是呢？所以不可能是中国的律师资格，所以这一点呢也引起了一个争议，一个大家一个很大的一个疑问，被媒体问到是在哪一州通过律师资格考试的时候，他回答是在旅居中国的期间考取资格。对于媒体追问扎卡利亚究竟在哪里通过律师资格，白宫官员稍后表示，扎卡利亚从学校毕业后，由于丈夫在一家美国私募股权公司工作的缘故，而跟着派驻中国。旅居中国期间，扎卡利亚从事国际贸易法律事务。那但是呢，也有报道是对扎卡利亚律师资格提出了质疑。报道指出，他在福斯新闻网和其他媒体亮相时，多次的称自己是律师啊。那么当然啊，如果有律师的光环在的话，当然是加分的。对于扎卡利亚出任白宫发言人，这个位于加州的这位有一位卡鲁索法学院呢发表声明，说对他表示祝贺。扎卡利亚不仅是校友，也是法学院院长顾问委员会成员。其实呢，说起来律师更应该，他的口才应该更好，辩论也更强。所以川普在任命他的时候，可能是不是也考虑到这一点哦？不管他有没有律师资格，我们是大家都存疑，你为什么不讲你是在哪年哪月哪个地方取得的等等。但是做提名一位有律师背景的人，他起码是这个学院毕业的，专业毕业的，来做这个职务，倒也不算是太离谱，但是他的表现哈，让大家都感觉到非常的怀疑。说扎卡利亚怪异，福斯观众想念李维特，照稿朗读都显得吃力。那么我就怀疑了，他去当律师辩论啊，或者是在跟人家来辩驳的时候，他是怎么做到的？网络算他这是人质影片吗？因为你看他人质哦，在影片里面呢，都是拿着稿子念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网络的一些网友也真的蛮幽默的哦。这个真的是也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点。这个事情你就当一个茶余饭后，因为这跟我们个人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只不过是看到这位美女呢在第一次的表现不如理想，而引起了很多，本来第一次表现大家都很重视但是不会重视到这种程度，全部都拿来当一个画饼或是来当一个评论这也是挺有趣的一件事情。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希望他下次呢能够表现得好一点，才不枉费总统的重托。好的，我们听一首歌之后呢再来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节目中来。接着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中央公园马车恐怕会计划要后年退场，曼达尼市长是支持的。有一位18岁的游客的死呢，在掀起安全的隐患。纽约市议会22号表决，提案已经获过半议员赞成。我相信到中央公园，你一定在一个地方呢，你一定印象非常深刻。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坐过一次这个好像你不去那么坐一下，好像就没来过一样。市议会将在22号周四对禁止中央公园观光马车的提案进行表决，计划是在2028年6月前逐步终止这项在纽约有百余年历史的服务。目前提案已经获得全体51名议员中过半数来支持，连续近20年的禁马车争议有希望会迎来转折了。那市议长朱曼宁13号宣布这项表决的安排，市议会发言人也确认了提案在7月公听会后呢，经过修订，除了停止核发新马车执照以外呢，禁止马车在公园营运，也进一步明确是否需要设立转业支援计划，协助受影响的车夫及业者寻找新收入的来源。多年以来呢，动物权益倡议人就一直持续要求停止观光马车的服务。我觉得虽然这是中央公园的百年来的一个特色真的看到那边的马，我也觉得心里会有一点恻隐之心，就觉得这些马真的好可怜。今年六月呢，在今年六月的时候，有一匹拉车马倒地死亡。数周后呢，18岁印度游客哈马詹又在中央公园从失控马车上坠落身亡。市议员其后将提案命名为哈马詹案，他的家属呢也在7月公听会要求禁止马车，认为悲剧本可避免。朱曼宁呢也表示，马车虽是纽约逾百年历史的一个传统，但是在日益繁忙的中央公园已经成为越来越大的公共安全隐患。他也说现状已经无法接受了。我觉得他这么讲是对的因为可能在多年以前，这是一个真的很恰当的一个做法。那时候可能周围的环境也比较好，马儿可能也比较开心一点那到现在这个地方交通这些东西呢的一个转变，可能真的不适合了。那么多家媒体都报道市长呢曼达尼这个可能市长呢曼达尼呢是否原先对提案是有所保留的，但是今天呢他支持修订的版本。代表马车车夫以及业者的运输工人呢工会第100分会呢一直反对这个禁令，主张透过安全改革保留行业，并批评原版提案未充分保障从业者生计。我是觉得通过我个人是比较赞成的。我觉得通过了第一个不要再有这种意外发生，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也可以看到马儿现在环境可能真的不是太适合了，那但是呢我是觉得应该要给这些车夫啦或者是这些从业的人士呢要给他们做一个安排，就是让他们不应该因为失去了这个就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也是不对的，对不对他们总是从事这个行业其来有已久了，同他们从事的时候也是合法的嘛，也不是他们做了不好的事情，所以我是觉得对他们 的这个生活要有一点保障，训练他们从事别的工作啦，或者给他们找机会，有别的工作是他们能够做的工作啊。那么这个在这期间呢，怎么样保障他们的生活？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啊，不能说一指令下停了，马上就啪一下就停了，然后这些人就很糟糕啊，很茫然了，这是我的一个看法。那么接着就是说这个诈骗的一个主嫌呢，缅北的魏家三个主嫌一审判死，我觉得是对的，他们实在太残忍，太糟糕了，他们涉嫌电诈、贩毒、卖淫，三人无期，55人判刑，国管四大家族案呢全进了司法的程序。福建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13号对缅北果敢四大家族之一的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呢进行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锦芳三名主犯判处死刑，魏清涛、康明、熊恒星三名被告被判处无期徒刑，苏红香、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则被分别被判处3年3个月至24年不等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以及驱逐出境，驱逐到这个到再驱逐回果敢这边吗？缅北这边吗？法院审理呢查明2019年以来呢，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亨利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依托所掌控的这个武力力量，在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为入住金主提供武装庇护，该集团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卖毒品以及偷越国境等犯罪呢，涉案赌诈资金呢高达122亿元人民币。总而言之呢，我觉得判重刑是对的，因为他们害了多少人，而且是用非常残忍的方式害了多人，所以呢判一个重罪。我希望不晓得他扫荡了这四大家族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诈骗案稍微的，我们不能说完全就没有了，我相信政府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跟花了很多的代价，很巨大代价，因为他们的势力真的不可小觑的啊，他们在军方有他的势力，在政界有他的势力，在这个金融不是在这个经济方面呢也有他们的势力，所以呢真的要把他们一多关呢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政府也花了很大的代价啊来做这件事情，这是我绝对相信的，所以呢判重刑，但是我们真的除了觉得政府做得很对之外呢，是不是就是如何把他们能够彻底的消灭，是不是一个比较不切实际的一个期待呢？因为它真的有它的困难度，但是我们真的希望起码把缅北这个地方四大家族出去以后呢真的能够清除掉啊。不过这是我们的期待啊，不过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人家要骗你啊，人这个嘴巴长弄到人家身上，政府也尽力来做了啊。那么你自己真的也要真正的小心，因为身处在这个环境里面怎么办呢啊，好像这个被蔓延的啊很厉害啊，所以大家还是要自己多多的小心一点，不要被骗了。接着我们要分享的就是潮州云霄飞车呢意外 因为男性呢被甩飞身亡，撞伤多名的游客，这怀疑是安全感松脱造祸。六旗乐园关闭其他九座云霄飞车，我觉得这个乐园好像如果真的是松掉的话，那真的是你们的一个安全管理好像出了问题。我们来了解一下，乔治亚州位于亚特兰大近郊的六旗游乐园呢，设施12号发生的事故，一名男子在乘坐名为歌利亚的云霄飞车的时候被甩出座位后身亡。男子坠落后，这个过程呢，坠落的过程中呢，曾撞击其他的游客，造成多人受伤。六旗游乐园已经暂时关闭其他美国和加拿大六个主题乐园的其他九座云霄飞车。看到这个，我就首先就是大家出去玩嘛，就是真的是抱着轻松的心情出去玩的，或寻找一点刺激啊。喜欢坐云霄飞车的人，可能真的就是寻找一些刺激或者那种感受，忽上忽下的那种感受。那在这边居然会在这个状况之下身亡，我们当然是首先是感觉到很无奈、很遗憾。但是我个人看到这个新闻，除了为他感到很遗憾之外，也感到很不值。出去玩的心情是这样，我觉得当然第一个，他们这个乐园呢应该负这个大部分的责任。为什么这会松掉呢？你旅客就是把这些生命都交到你的这个身上了，你居然疏忽了，没有检查出来，看样子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所以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们也负担了很大的一个责任，就说你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监管得非常的好，不然的话你看你全部都关掉，损失更重大，同时还背负了一个人命，这是多么在你心理上呢？我不晓得，我相信他们还是会造成他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阴影的。另外一方面呢，我真的一方面就感觉到我也在我们的节目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我就说我要出去玩儿，是要放松，是真的在玩儿，增长见闻，我不是要玩命。如果要玩命的增长见闻，那就免了。比如说去非常危险的高山，我知道有人专门去喜欢登那个高山，挑战自己的极限哦。甚至有人回来哦，那身体真的是要很长的时间才能修复哦。这种玩我真的是把它放在很遥远的地方，跟我没有关系的地方。真的，我觉得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呢，你不能说这个人因为有这种事情了，就要大家都不敢去玩这种危险的东西。但是在玩危险东西的时候，怎么样子让自己也能够提高警觉，保护自己？你试试看有没有松啊，你等等的。但是我觉得很少人会这样子做，而且很少人是专业的，所以这一点呢，真的要提醒大家，你真的要去冒那个险吗？我真的不觉得那种忽高忽低，而且那么样子的感受是一种愉快的感受，我是绝对不做的。我有一次被家人呢骗着去做一个也是会高的，但是好像还没这个刺激，但是我已经吓得腿软了，一下来就把这些怂恿我上去的人给骂了一顿，然后自己呢也对自己呢做了一个检讨，永远不管什么人在旁边煽动你、激励你、刺激你，都不会去做，都不会去做这些东西。人家说你胆小就胆小吧，对不对啊？你说这个人真的是不幸身亡了，如果他没有死亡而受了重伤，弄得下半辈子是残疾，你说这个人生是不是就整个都毁掉了？这也是 伺机极恐的一件事情哦。总而言之，你要说我胆小，我在人面前在舞台上绝对是胆大的哦，我可以非常轻松自在的讲话等等的，但是对这些事情我真的是非常胆小的，这一点我也是承认的。好的，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啊，也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Hi, Taiwan. I'm Nikolai Sadovsky.
1: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4: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1: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话音乐。

0: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AM1134 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从2026年开始，我们就是以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作为制作主轴哦，就探索各个地方的和平乐音，所以叫做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尤其是很多在边界的地方，更是可以听到他们对于和平的诉求，还有对于战争的控诉啊。在世界的裂缝中，音乐从未缺席，音乐始终是人类在边界上寻求理解、记忆，还有和平的语言。所以呢，这一系列的节目就是跨越了地理与文化的边界来进行策划，透过60位来自于亚美尼亚、亚塞拜然、乔治亚、乌克兰、中亚、巴斯克、韩国、加萨，还有金门、马祖、澎湖的音乐家以及文化推动者，来编织出一条跨越语言、政治、历史的声音地景哦。在一月跟二月，邀请听众朋友进入到南高加索的音乐世界。南高加索是位于亚洲跟欧洲之间哦，这里有三个国家，亚美尼亚、亚塞拜然还有乔治亚哦。我们在前三周的节目专访了三位乔治亚作曲家哦，可以体现出在南高加索的音乐风气是相当鼎盛哦，优秀的古典音乐家辈出。而今天则是为您邀请到亚塞拜然著名的作曲家 Maestro Avid Milosoyev。 那么其实也非常的感谢先前制作了一系列的乌克兰女性作曲家的专访哦，那就是由乌克兰作曲家 Dr. Kamela Tsikolenko 所介绍哦，所以非常非常的感谢他。 Maestro Milosoyev是非常活跃的一位作曲家，致力于推动亚塞拜然的前卫音乐啊，目前任教于巴库音乐学院。好，那我们就先来一段前导啊，抢先听吧。
1: Hi, good afternoon, Mary, and greetings to all the listeners. It's truly a pleasure and an honor to join your program today.First, I met Dr. Kamela Tsikolenko in Odessa, Ukraine, in 2000 at her famous festival, very famous festival, Today and Two Nights of New Music.
2: Yes.
1: The pre-war period was full of uncertainty and unease, which operated in my music toward tension and fragmental structures.Such collaboration are vital because they open doors for Azerbaijani music on the global stage.
0: 好，我们所听到的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于亚塞拜然的作曲家 Maestro Emil Milosoyev。那我们也听到了他的音乐，就是 Fayum Portraits， 法尤姆肖像哦。这是非常前卫的一首作品哦，那待会儿在节目中呢也会为大家来介绍。好，那就先邀请 AI 同学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特别来宾 Maestro Emil Milosoyev。 一样是先用中文再用英文介绍。
3: 艾米尔·米尔佐耶夫教授是亚塞拜然著名的作曲家，作品涵盖管弦乐、室内乐、声乐与多媒体音乐。他的作品曾在欧洲、亚洲与美洲各地演出，并获得 Prohovisia、歌德学院等机构的创作委托。米尔佐耶夫教授毕业于巴库音乐学院，现任教于该校作曲系，并主导超过20项国际文化计划。他创立了 Sonor 当代音乐团体，致力推动亚塞拜然的前卫音乐发展，并于2005年获得亚塞拜然最佳交响作品奖。
4: Maestro Elmer Mirzoev is a renowned Azerbaijani composer whose works span orchestral, chamber, vocal, and multimedia music. His compositions have been performed across Europe, Asia, and the Americas, and he has received commissions from institutions such as Prohelvetia and the Goethe Institute.
2: A graduate of the Baku Music Academy, Mirzoev also teaches composition and has led over 20 international cultural projects. He founded the Sona Contemporary Music Ensemble and was awarded Azerbaijan's Best Symphonic Work Prize in 2005.
0: 好的，非常的谢谢 AI 同学啊，接下来就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 Maestro Edmir Mirzoev， 同样我们也是用英文全程专访，中文同步翻译。
5: Okay, listeners, very welcome, Maestro Edmir Mirzoev with me today from Azerbaijan. He's a very, very famous composer. So please say hi to Taiwanese listeners, Maestro.
1: Hi, good afternoon, Mali, and greetings to all the listeners. It's truly a pleasure and an honor to join your program today. Hey, Mali.
5: Okay, thank you, Maestro Edmir Mirzoev.
0: 那当然首先就是要请教您为何会成为一位作曲家，那谈谈您的音乐之旅吧。
5: Okay, let's talk about your journey. How and why did you decide to become a composer? How to begin your musical journey?
1: From my childhood, I felt a strong connection to sound and imagination. Music was not only a passion, but also a way to understand.
0: 我从孩提的时候就跟声音还有想象力有着强烈的连结。音乐不仅是我的热情所在，也是我理解周遭世界的一种方式。我最初学习小提琴，后来逐渐实现了我内心深处的愿望，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音乐世界。对我而言，作曲就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途径，一种将人类经验、记忆还有情感转为声音的艺术。
5: So, it's my honor to have your radio talk and know you from the Dr. Kamila Tikhonenko, one of the leading Ukrainian composer. You are very enthusiastic musician and very good educator. You participated in many music festivals. Would you like to share how you enrich your musical career and how did you know Dr. Tikhonenko? In music festival or...
1: Festivals have been essential in my career because they are places of dialogue between musicians, cultures, and the ideas. First, I met Dr. Kamila Tsepkolenko in Odessa, Ukraine, in 2000.
0: 音乐节对我的职业生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是音乐家还有文化以及思想交流的场所。我第一次见到 Dr. Tsepkolenko 是在2000年乌克兰奥德萨，就是由他所策展的两天两夜新音乐音乐节所认识的。是的，那个时候就是以我的乐团 Sonor 我们就一起演出。在他的音乐节当中， Dr. Tsepkolenko 的艺术视野还有敬业精神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像这样的内容就丰富了我的个人生活，因为每个音乐节都是一个交流、激发灵感还有建立友谊的平台。后来我自己也在巴库策展了几个当代音乐节，之后我和我的老师 Professor Faraj Kariev 共同策展了 Gara Kariev 音乐节，以纪念这位伟大的亚塞拜然作曲家 Gara Kariev 的音乐遗产。
1: And afterwards together with my teacher Professor Faraj KarievI was co-organizer of the Gara Garaev Festival dedicated to the legacy of the great Azerbaijani composer Gara Garaev.
0: 好，这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亚塞拜然的作曲家 Maestro Edmir Mirzoev 的分享哦。那接下来就为您送上他的作品，叫做法尤姆肖像之一 Fayum Portraits。 那什么是 Fayum 呢？ Fayum 就是在公元一世纪到四世纪之间呢，在埃及 法尤姆地区出土的木乃伊的肖像，那这些肖像以逼真的人像描绘文明啊，所以被视为是人类最早的写实肖像。Mythomirazo 就是将这些沉默的面孔转化为声音，象征跨越千年的讯息，带有末世感，还有警示性，如同古代肖像的凝视，提醒人类文明的脆弱。那这些肖像就像是跨越千年的沉默面孔，传递着对于未来灾难的警告，具有警示的意味啊。那它的编制也非常的特别，是写给低音长笛，还有一般的长笛，以及吉乐、竖琴、大提琴，还有磁带音乐。那整个音乐听起来是环境漂移的，很抽象，具有实验性。

0: 所听到的就是亚塞拜然作曲家 Admir Mirzoyev 所写的 Fayum Portraits， 也就是法尤姆的肖像之一，这是2004年的作品哦，就象征着不可避免的噩梦还有不幸，提醒世人现代文明正处于形而上饥荒、技术化消耗的顶点。听起来很神秘，而且呢这有点像是一个能量曲线扭曲的一个场域啊，形成一种超越时空的预言。好，那接下来呢就要谈到啊，其实亚塞拜然跟亚美尼亚在去年八月份签订停火协议嘛，这当然是我们局外人所看到的，可是局内人呢他们怎么想？
1: I want to say my compliment. Congratulations on the historic peace agreement signed between Azerbaijan and Armenia this August. Has the milestone influenced your recent compositions or your outlook as an artist?
2: I think this wa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0: 我认为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协议，也是我们两国实现持久和平的一个真正的希望。多年来由于冲突，我们这个地区完全陷入了停滞，和平带来了新的希望，我相信它对文化还有音乐的未来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的。是的，回首往事，战前局势是很紧张的，音乐本身以及战后时期是否也影响了您的创作呢？还有音乐主题的选择。
1: Yeah, and looking back, how did the pre-war tensions, the war itself, and the post-war period shape your musical expression or thematic choices?
2: The pre-war period was full of uncertainty and unease.
0: 战争时期充满了不确定性还有不安，这在我的音乐中以紧张还有碎片化的结构体现出来了。战争期间我的作品常常有强烈的对比，我的几部作品比如说受德国表现主义诗人雨果巴尔的诗歌启发而创作的《逃离时间》，这都是对于这件事情的反思。这首作品是专为2010年在乔治亚第比利斯所举办的和平节所做的，诸如此类的一些经历就深刻了形塑了我的音乐语言。
2: Tbilisi, Georgia. Experience like this have profoundly shaped my musical language. Yes.
0: 是的，所以当代创作就反映了这个世界啊，那就要谈到Maestro 所创办的 Sonor 这个当代乐团哦，那又是如何看待当代音乐在形塑亚塞拜然在冲突之后文化认同中所起的作用呢？
1: About your ensemble, as the founder of Sonor Contemporary Music Ensemble, how do you see the role of contemporary music in shaping post-conflict culture identity in Azerbaijan?
2: Contemporary music has a unique role in shaping identity after conflict.
0: 当代音乐在冲突或是战乱之后文化认同的形塑是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它并非一成不变的传统啊，它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透过新的音乐还有形式，我们可以疗愈创伤，表达对未来的憧憬，这正是我创立 Sonor 当代音乐乐团的初衷，就是创建一个平台，让亚塞拜然音乐家能够与全球前卫艺术对话，同时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
2: While also telling our stories,
1: yes.
0: 譬如说 Maestro 有一部非常重要的多媒体作品 Allegoria Sacra 神圣预言哦，就获得了非常大的回响，赢得了国际赞誉。那这首作品蕴含着什么样的寓意，又是如何反映您对于社会政治现实的回应呢？
1: Also your multimedia work Allegoria Sacra has received international acclaim. Yeah, congratulations. What's implied inside this piece, and how does it reflect your response to social political realities?
2: Allegoria Sacra for two performances with this mountain.
0: 神圣预言是一部融合多媒体的演出作品，源自于我对于人类流离失所以及在支离破碎的世界中寻求精神意义的思考。那作品的标题就是将乔瓦尼·贝利尼神秘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与马列维奇的黑色方块这两部画作连接起来，就象征着现代性永恒的谜题。而我希望透过音乐还有多媒体的形式来呈现它，重新诠释它们了。这部作品融合了声音、影像还有戏剧元素，探讨了迁徙、流亡还有神圣与日常之间的脆弱界限。他的首演刚好是十年前2015年在法国巴黎拉索邦大学举行。
2: Exactly 10 years ago in 2015 at the Sorbonne University in Paris, in Paris, in France.
0: 大师的作品也常常接受 Propervetia以及歌德学院这些重要的机构进行委托创作。那这样的合作是否可以帮助亚塞拜然古典音乐走向世界舞台呢？
1: You've been commissioned by institutions like Helvetia and the Goethe Institute. How has these collaborations helping bringing Azerbaijan classical music to global stage?
2: Such collaboration are vital because they open doors for Azerbaijani music on the global stage.
0: 与 Propervetia 还有歌德学院这些机构的合作，使我有机会在欧洲展现我的作品，并且与国界之外的观众建立连结。这也让我能够将亚塞拜然文化元素融入国际对话，展现我们的音乐也是当代艺术的重要的部分。
2: Our music belongs to the wider story of contemporary art.
0: 好，说到这边就来欣赏，这是 Maestro Emil Mirzoyev 所写的在2015年于巴黎拉索邦大学所进行世界首演的神圣预言多媒体作品啊，那是写给小提琴、钢琴、磁带、多媒体以及吉乐。

Zniknęło być może na wieki, na zawsze.

0: 年别墅。我说实话，
1: 两年别墅。

所欣赏的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亚塞拜然作曲家 Maestro Emil Mirzoyev 所写的神圣预言 Allegoria Sacra， 这是2015年在法国巴黎拉索邦大学所进行首演的啊，就结合了绘画、诗歌还有声音，营造出神秘的哲思。好，我们就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再与您分享。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由刘玛丽主持。非常的谢谢樊曼农老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在今天节目中为大家所邀请的就是亚塞拜然作曲家 Maestro Emir Mirzoyev， 一同聆听来自亚塞拜然的当代创作。音乐始终是人类在远方或者是在边界上寻求理解、记忆还有和平的语言哦，所以呢，从2026

0: 经专访过的乌克兰作曲家 Dr. Kamela Tsekolenko 的推荐，就觉得自己是非常的幸运哦，能够在空中透过广播与大家一起来分享亚塞拜然的当代音乐。亚塞拜然很遥远，对不对？但是能够透过科技的便利，就能够直送到我们的耳朵前哦。希望能够借由当代音乐，还有 Maestro Mirzoyev 的分享呢，更了解亚塞拜然的文化哦。好，那接下来当然也要谈到亚塞拜然的音乐环境哦。我们先前所专访的都是一系列的女性作曲家嘛，其实亚塞拜然的女性作曲家好像没有像乌克兰或者是乔治亚这么的多，但是呢也有逐年增长的趋势啊。因为亚塞拜然的音乐环境本来就是地灵人杰，人文荟萃。那也补充说明一下，在先前专访的 Dr. Marka Visalaj 其实就是 Maestro Mirzoyev 的推荐，才得以有机会能够专访到 Dr. Visalaj。
1: As the male composer in Azerbaijan, how do you view the role of visibility of female composers in your country'sclassical music scene? Have you seen change in opportunities or recognition over these years? I'm glad that you recommend your colleague Dr. Marka Visalaj.
2: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about our music, the woman among the students of UZA.
0: 其实从一开始亚塞拜然的创办人 Professor Uzair Hajbeyov哈吉贝约夫的学生里面就有女性，那哈吉贝约夫教授是亚塞拜然非常重要的音乐家啊，我们今年正在庆祝他的诞辰。那还有其中一位 Shafiga Ashkundova， 她是第一位东方创作歌剧的女性作曲家啊。那此外 Elmira Nachnova 也是一位作曲家兼钢琴家，也是享誉国际的。那如果再往上一辈的作曲家方面，像是 Frangis Alizade 以及 Afa Yafarova 还有 Rahil Hasanova 都是相当有名的啊。不过可惜的是 Rahil Hasanova 如今已经离世了啊，非常令人惋惜。不过我是非常的高兴，如今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投身作曲领域。我还蛮常向其他的国家推荐我的乔治亚同事 Dr. Marka Visalaj， 因为我相信他的作品能够吸引国际关注。对我而言，性别绝对不应该是定义艺术的价值，真正重要的是创造力还有真诚。
2: What truly matters is creatively and authentically。
0: 我对于亚塞拜然未来的音乐的走向是乐观其成的。
2: I'm convicted that the future of Azerbaijani music will be shaped by many strong female voices。
0: 好，接下来为您播放是亚塞拜然作曲家 Maestro Emil Mirzoyev 所写的五种风格，这是写给钢琴独奏的作品啊，就是透过五个片段的钢琴语言呈现出多样化的音乐表现方式。那这首作品曾经在乌克兰奥德萨两天两夜音乐节进行首演啊。那么这部作品的特色就是在于它非仅仅是展现技巧，而是透过五种风格的并置来探讨音乐文化中的现代与古典、前卫与传统的交错。

0: 所听到的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亚塞拜然作曲家 Maestro Edmir Mirzoyev 所写的 Five Styles 五种风格，这是写给钢琴独奏曲的作品啊，非常的谢谢 Maestro 到节目中来与大家分享。
1: Thank you. That's your cool. Yeah. Thank you, Maestro. Bye bye.
0: 穿越古今，文明交汇。

台北松山飞金门上义机场，巡航高度目前在14000英尺，预计在下午的2:50抵达。根据最新的。

0: 听众朋友，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就是朱云松在2016年由金门县金城镇公所委托创作的《神游梧州醉金城》。金门最值钱的就是故事，那梧州是什么呢？梧州就是金门的古称哦。我们对于它的第一印象是不是固若金汤、雄镇海门？金门是书香之地，文风鼎盛，人丁不满百，金官36，但金门好像就隔着一个海峡，就让我们觉得好像是难以诠释，意义多重。它曾是前线的反攻堡垒，或者是官方鼓舞台湾士气的象征，却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历史机缘，让我们对于金门的印象是片片段段的。如今来到了金门，从边界回望，好像才慢慢的拼凑出台湾历史的全貌。今天的穿越古今文明交汇，接续前三周以行动播音室的概念，亲自前往金门历史民俗博物馆，访问金门县文化园区管理所所长卢根正哦。那卢所长畅所欲言，金门是好客的地方，金门展开双臂，欢迎各界前来探访挖宝，也希望能够借由音乐听见金门。
1: 好，谢谢。从音乐的背景，过往金门最早的音乐底蕴应该是从南管，来自于大陆泉州哦，包括早期的在我们的庙口就会很多人聚集，成为他们生活娱乐的一部分。那其实南管它又是一个闽南语很早的音乐的一种文字，用闽南语来诠释，所以泉州一直保有这样的。那金门跟福建的下漳泉都有很多的密切的关系，我们跟生活圈几乎都在一起，所以在这些传统音乐里面呢，金门早期像有吴江那个南音社，还有仙州南音社，那最后呢我们也看到年轻世代呢对音乐的喜好者的追求，那我们金门早期在地区呢，在公部门也辅导的，比如说金门国乐团哦，还有金门的音乐合唱团。那我在博物馆任内呢，我又推动了一个金门闽生爱乐协会。那这个爱乐协会，我当时是希望透过音乐去传达金门岛屿自己不一样的这种音乐文化。那它综合的内涵，把传统跟当代也结合。那包括我们去采访的董浩元老师，他是一个艺术家，他本身也喜好音乐跟小提琴，那他也成立了室内管弦乐团，还有我们最近碧山乐团也是由民间这样发起。那我们闽生爱乐协会就是用闽南的这种的精神元素，能够去串联在地的，不管是过去的传统音乐跟未来的当代音乐。
0: 的确啊，金门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最值得钦佩的就是那源远流长的文化。我们可以从南管传统音乐当中嗅到文化的浓郁清香。这是关于岛内，那岛外呢？
1: 那当然是岛内是这样在发展，岛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些合唱团也好，这些乐团也好，他们本身呢也得到很高的评价，比如说2000年就到新加坡去仙味侨胞，我们都有风师爷音乐会，还有在国家音乐厅金门的国乐团啊，一直70几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也历经了40几年，他们也一代一代的把这样的文化做生根交易啊，把它传承也做得很棒。所以也就是音乐对一个历经过岛屿的这样的战争，我觉得音乐是最柔性的，而且穿透力也最强。那所以当时很想说，透过音乐可以在我们博物馆来做一个推展，同时也成为外面文化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媒介。那我们很高兴金门在不多的人口里面，从传统音乐的南管到村落都可以朗朗上口的夜间都可以演奏的这些南管，那知道最早听说也有北管，然后那在庙口，到现在的 国家音乐厅，到我们文化局的演艺厅，到我们博物馆的视听室，我们室内室外都可以看到，成为一种风气。我觉得对一个战后的金门，又好像看到一股暖流一样，又成为一股希望。我觉得这是可以的，让金门不止一个边缘的岛屿，而在战争之后他们有不一样的展现。我想音乐是一个很起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0: 我想以行动播音室的概念前往金门历史民俗博物馆哦，对于金门的了解可能也只是冰山一角，而且恐有挂一漏万之嫌。那这个群岛的样貌如何形塑今日的台湾呢？战争好像真的结束了，新的挑战又要怎么样去面对它呢？
1: 博物馆之所以经历在100年，就是2011年哈，100年了哈，我们民国100年了，来开始启动，经过3年，2014年我们核定一个管理手，到再经过3年，2017年，我们取得正式离岛唯一一个公立博物馆。实际上，我们一直想在我们博物馆的一个核心价值做一个定位。那我刚刚所讲，我们金门的岛屿的文化底蕴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信仰，就是家庙文化跟公庙文化，所以我们称作活的博物馆岛。那这个是与血缘的，这是有别于其他博物馆不一样的，是用物，我们回到人。因为金门这块岛屿我们有战争的这样的不同，我们从台湾的几个博物馆来看，从史前博物馆到国立历史博物馆到国立台湾博物馆，主述的就是生态海洋跟历史，但是还有近代的台湾的所谓的国家人权博物馆。那金门经历过战争，我们这个岛屿金门，刚刚主持人有谈到济跟善，不管是过往的鲜明的海洋经济的对外开垦，或是因为近代的战争而让金门人的分离，所以我们一直在主述一种活的博物馆，活的博物馆岛，或是闽南文化岛，就是在强调一个有生命体的家。所以这个博物馆我们在建构一个以人为善为本的这种胸怀，所以我们常用心灵岛屿和平圣地去建构这个岛屿。也就是说，我们用心灵指的就是慈悲心，慈悲是可以化解干戈、化解敌人，慈悲就不需要再有武器，要有智慧。那和平圣地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不可逆也不可移走，就在两岸战争之下，夹在两岸过去，我们讲说过去是战争的前沿，未来是和平的纽带或是桥梁。那我们一直有幸虽然经历过战争，但是我们也期待扮演这样的角色，能够为未来的和平做一个桥梁，一个推波。所以我认为活的博物馆岛也是我们目前所推动的博物馆呢，就是在以人为本为善的然后以慈悲心以和平为念的活的博物馆所以这个有生命体的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因应整个岛屿的聚落生态还有血缘文化，还有它所处的战争的冷战下的金门，我们积极必须让下一代有一条更好的路走。所以这个博物馆是我们是寄以厚望，也是希望能够真的成为金门人可以改变金门的一个很重要的，它不只是典藏的文物，它是回到人，而且从人里面去找到力量，从力量里面我们建构一个更和平的未来，让这块岛屿充满宜人以及而且充满慈悲心，充满和平的，也就是我讲的心灵岛屿和平圣地，所以我们称它活的博物馆这是我们所期待的。
0: 心灵岛屿和平圣地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注脚，也为今天金门行的专访写下美好的注脚。非常的谢谢李乡长今天精彩的访问。
1: 好，谢谢，我们谢谢大家

我想金门不只是用固若金汤、雄镇海门来形容，它也是心灵岛屿、和平圣地。也期许今天或者是这连续四周的行动播音室在金门历史民俗博物馆的专访，能够为寒冷的东北季风注入一股暖流。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也预告一下下周为您所专访的也是来自亚塞拜然的作曲家 Dr. Ella Kismat， 也是非常优秀的新生代作曲家，期盼与您相会。好，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州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第一首歌，华晨宇的歌，选自2021年《希望 Hope》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常常在他的演唱会当中呢，当做 ending 的曲目啊。那这首歌叫做《走，一起去看日出》。给人一种非常治愈的感觉，但是如果是男生跟着唱，还是挺有难度的。

华人歌曲周末派。那这首歌叫做《原谅》，最早是2009年张玉华的一首情歌，原版呢是清新淡雅的，带着一点的忧伤。我们刚刚听到陈楚生和单依纯在《天赐的声音》第五季当中的翻唱版，无论是演唱还是编曲，情绪都有所放大，也更加有代入感，富有感染力啊。老歌怀旧当然还是综艺市场主打的元素之一。那接下来我们坐上时光机，去到1994年，来听苏慧伦和杜德伟的《爱你让我勇敢》啊。这两位呢，当时是同属于滚石唱片的第二事业部啊，是由小虫、陈焕昌所主导的制作团队。第一事业部呢是李宗盛所领导的哈。那么第二事业部呢，主导 R&B 都市情歌、都会流行风啊。除了像苏慧伦、杜德伟，还有任贤齐、徐怀钰等等。我们来听这首歌曲《爱你让我勇敢》。

0: 的唯一。
1: 这是十年前，当时杜德伟当了奶爸之后的有感而发，报警处理啊。今年十年之后，杜德伟已经64岁了，还依然帅得发光，工作满档啊，状态很好。那么今年呢，他凭借电影《风林火山》获得第4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这是他入行41年来首次获得金像奖表演类的奖项，属于首次提名及获奖哈。那接下来这位呢，同样是以前做歌手，后来跨界当演员。大家都在看最近的热播剧《主角》了吗？啊，他出圈了啊！剧中的秦腔老艺人苟存忠是女主角易清娥的启蒙师傅，是全剧的灵魂配角啊！扮演者呢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歌手身份出道的孙浩。孙浩呢，在他的事业低谷期呢，得到了老乡张嘉译的长期的提携，十几年来默默打磨演技，终于在这部《主角》迎来事业的第二春。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孙浩为《主角》演唱的片尾曲《梦醒了》，融入秦腔元素、西北方言、板胡、琵琶，是极具闪地苍凉质感的 OST。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今年影坛现象口碑级黑马《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陈嘉演唱的《月下煮茶》。这部小成本的电影一路逆袭，凭借真诚内容实现了从小成本方言片到全网出圈的奇迹。所以呢，无论是在哪个年代，真诚都是最好的必杀技啊。那接下来这首很适合初夏氛围的歌曲，演唱者叫释婉欣呀，这首歌叫《有风》。

0: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哎，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2014年的5月陈奕迅发表的迷闪专辑 Rise and Shine 里面所收录的阴天快乐，用温柔的旋律，淡然的语气，快乐的歌名，讲最深沉的孤独与放不下。越是说快乐，越是难过，越是习惯阴天，越是走不出回忆。这首歌易家扬作词，林俊杰作曲，阴天快乐，Eason。

Thank you.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伊森陈奕迅的女儿陈康迪去年的一首粤语单曲《一律建议分手》，是一首非常有态度的作品呢、啊。好啦，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杰伦今年新专《太阳之子》当中的《谁稀罕》。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迷先生乐队 Mixer， 应该是他们最具人气的一首单曲啊。2023年热门电影《周楚除三害》的片尾曲《坏蛋》哈、啊，粗糙又有力量感的车库摇滚曲风，恰如其分的啊，诠释出了电影的错乱跟疯狂。不过呢，说到这部影片，给人强烈印象的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而且看过和没看过这部影片的，对这首歌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啊。后劲儿很大，来听郑宜农的《心造的人》。

薛之谦去年聚焦环保的一首歌曲《月》啊，也是他近年来制作规模最大的一首单曲，总共邀请到了包括国际首席爱乐乐团、深空少儿合唱团在内的85位幕后人员共同参与，耗时18个月，前后修改了37版歌词。那今天的再见曲同样是一首与海洋有关的作品，一经落万物生，一首融合文艺诗歌与民谣气质的作品。这是有歌2024节目当中张信哲、宋宇哲的经落。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的吉他。
1: 3933-718-661，3933。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这里是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今天的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城市中的人们总是走得那么匆忙，匆忙的都来不及低头看看脚边那星星点点的绿色，不知名姓却又无比眼熟，坚韧的，卑微的，铁底生存。我们已经忘了从原始混沌到当下科技信息时代，野草始终介入着人类的生存、生活和生命。有泥土的地方，就有他们的身影。清末上，河岸边，屋檐下，一切你想得到的或者想不到的地方。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来到这里，落地生根发芽的。在饥馑的年岁，他们成为人们口中的野菜食粮。它如此静默，却又永恒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作家杜怀超的《苍耳：消失或重现》一书，将目光投向水竹、苍耳、灯笼草、婆婆纳、茨菇等20多种杂草，对它们进行多重解读和诗意书写，试图颠覆人类对野草的认知与批判，还原野草的本来面目，期冀人类从野草身上获得大地的美学、自然生态之道和自我的拯救与救赎。

0: 们是贴地生长的卑贱野草，他们用谦卑的目光注视世界，他们长成大地的绿色皮肤，他们安慰过饥荒年代的梦。每一种植物都是一盏灯。本期轻阅读翻开杜怀超散文集《苍耳消失或重现》，细看大地低处的风景，重返失落已久的田园。
1: 苍耳，粗糙的，素朴的，甚至是没心没肺的苍耳，寂寞的，孤独的，纠结，沉默的。它沿着河岸阡陌甚至废弃的院子，坍塌的墙垣，一路低音甚至无声无息地牵住你的衣角长发，一不小心还会随着尖锐的刺钻入你的手指，甚至保持着一生的疼痛，就像那些时间抹不去的记忆。杜怀超对苍耳的名字充满着神秘的诠释。苍是苍老的苍，天下苍生的苍。他们在穷困潦倒或者天灾人祸面前，能够捡拾的唯有这贴地生长的苍耳。他想，苍耳难道是大地上一只渺小而又巨大的耳朵？渺小是说形状，巨大是说他的听觉世界里包括海纳百川的情怀，贴着大地深处谛听天下黎民百姓的疾苦。越是卑贱的植物，越是能够保持清醒与静谧，宁静致远。苍耳并不是它唯一的名字，卷耳、长丝菜、野子菜、菜耳、佛耳等等，这些名字是对这种植物的进一步解剖。当它以菜的名义出现，那就是另外一种粮食。吃它的人是谁？除了和它相依相偎的农人，谁还能与泥土相伴，与苍耳相互守护呢？翻开《诗经》，在时光和诗歌的源头，我们找到了苍耳的身影。采采卷耳，不盈顷筐。诗里的卷耳就是苍耳。是谁家的女子在山坡上野地里采摘呢？全身有毒的苍耳，生吃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许在这女子看来，苍耳的毒性不算什么，反而是爱情的毒才是真正的毒呀。所以才会采采卷耳，不盈顷筐。李时珍说苍耳的味道滑而少味，看来不是什么美味佳肴，或许只是那时穷苦人家荒年没有办法才使用的草。杜甫在《屈树子摘苍耳》中也写到过采食苍耳，这小小的苍耳也曾入过诗圣的口腹。杜怀超感叹，难怪先人要将佛耳之名送给苍耳，能挽救性命的苍耳是一佛一草，是以最平常的大地劳作者休戚与共的植物。
0: 我常在落日的余晖里，一个人踟蹰在这座废弃的园子里，丝绸样的阳光披在残壁与女墙上，蓬松的泥土如恼人的头皮屑簌簌落下，发出苍老而又疼痛的声音。门楣腐朽，灶台冰冷，枯草横七竖八，不知名的虫子与放肆的老鼠在往来穿梭着，潮湿的青苔沿着废弃的台阶攀援，留下青色的阳光。人呢？原先这里的人到哪里去了？只是一个大家族的庭院，一个祖孙四代同堂的家族，如今人影稀疏。听邻居说，后省一律外出打工或者在外工作， 南去广东东莞，北上北京中关村，奔赴经济发达的城市与地域了。一开始是家里的青年男人们出动，电子厂、建筑工地、机械厂、车床厂等等，无不留下他们的足迹与汗珠。他们就像四处觅食的鸟儿，离开乡村的枝头，在城市的水泥马路上捡拾被遗弃的果实。他们得时刻担心自己迷路，还得防备形形色色从家里传来的各种骗子传闻，以及川流不息的车辆和浓重的汽车尾气。更为触及疼痛的是城市的眼睛、冷漠、怀疑、鄙视，甚至厌恶。他们是流动的毒瘤，每到一处就遭到铜墙铁壁般的戒备。习惯了泥土的沉重，把人生的格斗场嫁接到城市的水泥钢筋上。他们用黝黑的脊背扛过那段艰涩的日子，渐渐的，他们的脸上有了笑容，皮肤逐渐白皙，就连那喷出的话语也似乎有了城市的卷舌。接着，男人把女人接去，孩子也跟着大城市去上学。园子一天天空荡安静，到最后死一般的沉寂。一大群人，一个个家族的人都走了，像候鸟般飞去了南方，从此难得回到这熟悉的荒原。村庄也不再是往昔的村子，越发沉默与荒芜。人就像一颗颗移动的庄稼，移动的植物，从旺盛的村庄里走出，直到村庄逐渐萧条、枯萎，甚至寂灭。即使偶有面孔出现，也只是苍老的面孔一闪而过。在村庄这个舞台上，我亲眼看着一幕幕大戏还没有开始就谢幕了。演员一个接着一个东南飞，从村庄的表面上来看，村头那棵古树还是那般葱茏，荷塘里的水依旧波澜不惊，活泼的鸭子在水面上嬉戏，偶尔发出欢快的叫声。但是在这熟悉的场景里，我仿佛看到了内心的荒芜，从村庄内心呈现的荒凉，那些曾经的鸡鸣狗叫也都消失了，稚嫩的面孔也少了。猛然间发现，村庄里多是些苍老的身影，伴随着落寞的愁容，恰似一株株葱茏的苍耳，填补这废弃的村子。
1: 《本草纲目》中记载，苍耳主治久虐不愈，眼目昏暗。这生得艰辛、长得丑陋的苍耳，挥舞着尖锐的武器，远远地躲开人类的追逐。到了秋天，又追着行人死缠烂打，原来是在传达内心的秘密。野草吃的人多了，就是野菜；野菜吃的人少了，就是野草。野草和野菜之间是人类太多的奢望和欲望。在饥饿时刻看苍耳是一种粮食，在生病时看苍耳是一种药，在幸福时看到苍耳则是一种杂草。而在无数农作物杂草识别与防除叶上赫然写着野草的生辰八字，标明农田杂草危害棉花等，亦用百草枯铺草净除去。杜怀超偏爱苍耳，偏爱他身上独一无二的中草药味道。在熙攘的人群中，他迷惘而无助，看不清许多事物的远方在哪里，不知道时间是怎样从身上溜走的。在璀璨的霓虹灯、醉生梦死的日子和你死我活的名利争斗面前，他希望自己长成路旁一株看淡姹紫嫣红的苍耳，用植物的方式生活，活出内心的自我。

0: 们是贴地生长的卑贱野草，他们用谦卑的目光注视世界，他们长成大地的绿色皮肤，他们安慰过饥荒年代的梦。每一种植物都是一盏灯。本期轻阅读翻开杜怀超散文集《苍耳》，消失或重现，细看大地低处的风景，重返失落已久的田园。
1: 打碗碗花，这个名字充满了太多隐秘和哲学思索。它是打碎了碗，还是打碎了花，又或者打到碗就开花？一个碗的意象和一个花的意象，给打碗碗花披上了神秘的面纱。杜怀超的乡村记忆中，碗是粗瓷大碗，是那种土黄的，似乎来自窑洞的没有烧熟的模具，色彩惨淡，或者谈不上色彩，粗糙割手得很。但是那些饥饿的年月，村庄里能把碗端起来，已经满足了活着的权利。在杜怀超眼中，打碗碗花开的时候，那圆形的花朵的确很像乡村里的土碗，稍长些的托柄似乎是擎着碗的手，在向过客或者飞鸟甚至长天追问什么。打碗碗花开的时候，风吹过田野，这些貌似从大地深处托起的碗呀，长在民间，就是村庄的巨大隐喻。
0: 还是回到打碗碗花上来，这草泼皮得很，乡间到处可见，你也想不出谁会将它带来这里，但它却在这里生根发芽开花了。赭黄色的土壤上，孤独地生长着嫩绿弱小的打碗碗花，震撼着每一个过客。这种生长是疼痛的，毁灭也要生长，但是他完全不理解你的惊诧与困惑。我生长故我在，可想而知，长在不合理的地方会遭遇多少厄运。村里的鸡见了啄上一口，猪见了啃上两嘴，牛见了一脚踩得面目全非，更别说人了，人更是连根拔起，斩草除根。纵然这样，雨后的某个黄昏，你会惊叫一声，在原来的地址上又长出了稚嫩的打碗碗花。各种奥秘就是打碗碗花的生存哲学，如果粉身碎骨，那就随风在夭折的地方繁衍出千万个我来。诸如诗人白莲春说起自己的命运，只要被打碎，他就随风飞。别小看年岁多少节的打碗碗花，每一碎片其内部都拥有着不可小觑的生命活力。诗人韩东曾说，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打碗碗花从地表一次次地钻出来，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呢？或许只有大地和他自己知道吧。
1: 打碗碗花的叶子和幼苗都可以使用。杜怀超刨过它的根茎，雪白的一段段的放在竹篮里。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叫福根，祝福的福，福的根，根的福。人在饥饿的时候吃打碗碗花，可是吃着打碗碗花活下来的人类转而又恨上了它。爱的时候关乎生命，恨的时候恩断义绝。只有在童谣里，我们还能找到对打碗碗花的呵护了。打碗碗花，打碗碗花，小娃娃莫碰它，碰了它打烂碗。碰了打碗碗花，我们的碗就会打碎，或是把打碗碗花放到碗里，碗就会开花。杜怀超想，这样的咒语 似乎和人们往昔在原野里刨食的生存艰难有关，其中是怜悯还是救赎？他想，也许还隐藏着许多我们不知道的秘密吧。
0: 我不知道打碗碗花这个咒语的作者是谁，打碎了花，碗也就碎了，碗里有饭，没碗哪里还有吃的。这样充满善意与复杂性的暗语，也只有与他生死相依的人才能做出来，除了草民还能有谁呢？在民间我知道还有许多禁忌，比如说身上的纽扣掉了，母亲给你钉纽扣时嘴中一定要衔稻草，或者说孩子半夜老是啼哭，做母亲的只要围着床四角转上几圈祷告一番，孩子就会安然入睡。正月里有几天不能动剪刀针等，动了则会夫妻吵架，诸多不顺。打猪草时人不能从镰刀上走过，否则会招来横祸。乡村里不少村落还有土地庙，小孩子不能对着土地爷撒尿。我记得有人不信，朝着土地庙尿了一泡，结果回家的当天晚上就头疼。这样的禁忌在民间不知道还有多少，谁也无法说出其中的道理和隐秘，只是老一辈人都是这么做的。是求得对事物的尊重，还是求得内心的安稳？也许这样认为代表我是唯心主义者，但这总比人没有敬畏恐惧之心要好多了。人的胆大妄为、荒诞荒谬、匪夷所思，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没有敬畏之心。这敬畏就是一盏明灯，黑暗中给你光明，疯狂中给你泼冷水，受人恩惠时涌泉相报。我以为打碗碗花的禁忌与咒语，它是否要求我们对自然敬畏，对劳动尊重呢？
1: 有人说打碗碗花其实应该叫做灯碗花。灯碗就是在一个粗瓷碗里放进一根棉花捻子，倒上一些煤油，就可以放出光亮来，这也是乡间给先人招魂的灯盏，否则先人的灵魂在黑暗中找不到回家的路，就会成为孤魂野鬼。打碗碗花开花的时候，那粉红色的花朵和乡间祭奠逝去先人的灯碗形状相似。杜怀超觉得灯碗花这个名字更恰当，原因在于一个灯字。一株植物就是人类的一盏灯，一盏充满神秘与未知的灯。我们都是在这些光亮里存活，保持呵护，保持尊重，保持敬畏，这才是我们人类应该有的姿态。索尔仁尼琴说过，人类如果没有了敬畏之心，什么事都会做得出来。于是杜怀超希望打碗碗花就是灯碗花，一盏高悬于人类头顶的灯，灯在人在，灯灭人也会消失。这是小小的花朵冥冥之中给人的劝告与警示吧。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0: 他们是贴地生长的卑贱野草，他们用谦卑的目光注视世界，他们长成大地的绿色皮肤，他们安慰过饥荒年代的梦。每一种植物都是一盏灯。本期轻阅读翻开杜怀超散文集《苍耳消失或重现》，细看大地低处的风景，重返失落已久的田园。
1: 读杜怀超的散文集《苍耳》，需要我们低下头，将耳朵贴向地面，静静聆听来自野草们的卑微又真实、谦逊又宽柔的声音。他们讲述的是《诗经》《楚辞》里的清芬，是积极年代的乡村记忆，是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落寞背影。新疆诗人沈伟在《植物记》中写道，每一种植物都是一盏灯。诗人的这个说法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隐喻，植物在人类面前却是有着它的光芒。白毛、水竹、芦苇等等，这些植物在火的光芒里带给人类温暖和憧憬。杜怀超说，我们与野草别无他样，都是来自大地，所有的植物都是人类在世间的投影与镜像。他不止一次地写到乡村中的女性，温柔的、慈悲的、美丽的女性，她们是祖母、母亲和姐妹，她们勤劳朴实，她们采集野草，与野草相依，她们如田野中的野花一般的烂漫美丽，她们的命运也如野草一般柔弱却又坚韧。水芹是乡间一种常见的水生植物，但更让杜怀超熟悉的是乡村中许许多多叫水芹的女孩子。他记得村子里叫水芹的女孩特别多，多到一家往往都有好几个名字里带芹字的，什么水芹、小芹、海芹或者芹芹。城市里的人抱着45斤或者找一个起名字的店铺，花时间挑几个文雅别致或者辨识度很高的名字来选择。乡间人的名字就像乡间的野草般平常，跟随田野这本人生教科书，从花花草草或者农具里随手丢出个音符，看到水塘那就叫水塘吧，看到的是小狗，那这孩子的小名就叫小狗吧，一切都是自然随意的。杜怀超记得祖母曾说，孩子就是乡间的种子，让他们自然落生在阡陌上，靠天气活着，靠年成吃饭，他们和田间地头的野草没有两样，生死由命，富贵在天。
0: 面对乡土，按照王小波的话说，活着的人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唯一的躬耕姿势贴着地面匍匐生存，已经成为存在的方式。他们的笔就是农具，时间就是稿纸，生命是墨水，涂抹出的四季则是他们的长短句，碰上个旱季或者山洪地震，则是无尽的残缺与无边的惊恐。活下去是最大的渴望了，对待人类的繁衍行为亦是如此。他们看着身边的野草，不必像为庄稼们那样胆战心惊，无论天气好坏还是年景青黄不接，在他们的人生字典里，这些花花草草是最具有生命力的。刀耕火烧，春天一到又是一片青翠，他们从野草的生存哲学里得到了希望或者支撑的力量。孩子要像野草一样活着。我就是这样认识水芹姑娘的，准确地说是认识了一群水芹这样的姑娘。 我们都像在村庄之外一群野生野长的水芹菜，在风、阳光、雨露和尘世的尘埃里寂寞无人的生长，土、土色、土味和土命成为我们生命最初的原色。我们长在土里，走在乡间的阡陌上，吃着田野里生长的野菜，喝着小溪里的生水，然后在村后的土地庙里上着古老的启蒙课。学堂内观音、雷神以及各种民间的神佛是隐遁在黑暗中的文字，在渐渐开明的日子里隐退。神台已成为讲台，神龛成为我们写字阅读的课桌。当然，村里那些念旧的老人则会在无人的夜晚把那些神像移请回家，日夜供奉执着于内心的宗教。回望村庄后，我曾问过父辈，那时村里众多终日烧香祈祷的人在神龛前默诵所谓何故。父辈曰，活着、健康和平安，仅此而已。
1: 水芹比杜怀超的姐姐们要幸运，至少她有机会上学。水芹的爹妈虽然生了七八个女儿，但都坚持让他们进学堂读书识字，直到一个个掉队或者源于迫于生活无奈而辍学。但至少知识的天窗向他们开启，那一丝文明的光亮为他们日后的远方埋下了伏笔。杜家的大姐只上到小学三年级，二姐只到过扫盲班进修几天。二姐识字时，杜怀超已经念初一了。他看着二姐就着斗大的汉字，用铅笔在纸上歪歪斜斜的描红，字字如血从他的心头滴落。在煤油灯的昏暗灯光里，他看到二姐眼睛里强忍的泪花和内心的酸楚，笨拙的样子让他揪心般疼痛与悲哀。家境贫困，父母重男轻女，全家只供他这个弟弟读书，除了伤痛与悲哀，他不知道该埋怨谁。其实姐姐们和水芹们到最后都没有把书念完，为了生活，他们一起孔雀东南飞了。杜怀超在书里写道，我承认在水芹事件上，我和村里的堂弟是逼走姐姐们的凶手，所以沿着乡间的阡陌寻找水芹成为我们想念姐姐的唯一方式。

0: 们是贴地生长的卑贱野草，他们用谦卑的目光注视世界，他们长成大地的绿色皮肤，他们安慰过饥荒年代的梦。每一种植物都是一盏灯。本期轻阅读翻开杜怀超散文集《苍耳》，消失或重现，细看大地低处的风景，重返失落已久的田园。
1: 水芹这种野草和我们经常吃的芹菜区别不大，只不过芹菜是人工种植陆生的，水芹是野生水生的。随着物质的充盈，水芹已经不再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但其他动物还是要吃它的。过去杜怀超常和村里的水芹姑娘们背一个竹篮，在野地里打猪草、醋浆草、车前草、荠菜、水瓶和水芹都是猪牛羊等动物的三餐。他常常打量着篮子里的野草、圈里的猪，直到不久后的某一天，他们都要从自己的生活中消失，化成几张钞票或者本子、笔，让他在字词和文章里认识和写下对他们的同情、爱怜和救赎。堂弟对杜怀超说，也许我们都是吃人的猪。堂弟家姊妹七个，弟弟是老小，水芹是四姐，他还有五个姐姐，分别叫海芹、美芹、丽芹、香芹和小芹。堂弟说自己就像那只被圈养的猪，靠着几个同血缘的姐姐，用青春和生命的血液供养自己。七个孩子的乡村家庭让堂弟上学，成为海叔和婶娘唯一的选择。于是那把打猪草的刀一下子就斩断了六个姐姐的学堂目光，农田、农活、农事成为他们日子的主旋律，锅台、香场和田野成为水芹们一生的水域。悲哀的是，这种情况在乡村常见，乡间的日子就是牺牲和被牺牲，换取家庭的延续和生存。一家人的希望往往悲哀地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似乎除此以外再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拯救。
0: 堂弟考学不顺，中考落榜，全家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冰冻。海叔和婶娘做出了有史以来小村最为大胆的决定，派海芹外出打工。按照村里的习俗，穷死不打工，出门的日子非常的艰涩。其实海芹刚好出嫁不到一年，被海叔毅然决然的召回，同时召回的还有海芹的丈夫。第二天一早，随着第一声鸡鸣，海芹和她的丈夫离开了家门。九月份开学，堂弟捧着海芹打工挣来的钱，如愿以偿的到了外地一所中学开始复读。高二那年，堂弟再次复读了。衰弱的身体加上营养不良，还有不分昼夜的学习，迫不得已堂弟住进了医院，一住就是一学期。在医院，堂弟说他啥都不想，就是每天看着上方雪白的天花板，以空白阅读空白。墙是白的，病是白的，生命是白的，生活也是白的。唯一的红色就是护士来给他吊水时从血脉里涌出的一滴或者几滴猩红的血，但转眼就给这弥漫的白色漂白了，淹没了。当堂弟从医院回到家时，二姐美琴、三姐丽琴去了南方那个叫东莞的地方，彼时在电子生产线上开始了异乡打工的生涯。二姐21岁，三姐20岁，生存、生活与年龄无关， 与命有关。堂弟考上大学的时候，喜讯接踵而来，二姐三姐相继传来结婚的消息，多重喜悦让堂弟倍感兴奋。姐姐们能找到一个好归宿，做弟弟的再高兴不过了。大姐一家的亲情付出已经把他们折磨得够艰难的了，他们至今还没有自己的房子，孩子也没有生一个，所有的精力都在打工挣钱供养堂弟读书。然而堂弟没有想到的是，二姐三姐的婚事居然如此草率，对象是同一电子厂的工人，当天领过结婚证，第二天就进了工厂。据说对象一个家是贵州的，一个是云南的。堂弟打电话给二姐三姐时嚎啕大哭，海叔在屋子里抽着烟，婶子在墙角抹眼泪。堂弟听到母亲说了一句，这下好了，海琴负担倾斜了，美琴、丽琴和对象也该分担些了，泪如雨下。堂弟后来知道，姐姐们远嫁云南贵州是无奈的事儿，有谁愿意把自己从江南之地远嫁高原山区？为了供养堂弟，姐姐们赌了一把青春，还有婚事，甚至一生的幸福。
1: 乡村里的女人如同水边野生野长的水芹，一簇簇一片片，随时准备付出和牺牲。她们曾如春风中新抽出的水芹，稚嫩青葱，惹人怜爱。可她们的人生在家庭中并不是把握在自己的手中，于是在生活的重压下，堂弟家的那些水芹般的姐姐们还有杜家的二姐一起去远方打工。那时杜怀超在北方一所中专学校读书，得知消息，他担心这识字不多的姐姐怎么应付得了南方多雨的天气和无数小蝌蚪般的汉字呢。好在第二年他回到了小镇工作，二姐也从南方平安地回来了。回来后的二姐继续着水清

0: 痛楚着，忍受着种种磨难。错的是谁呢？也许错的就是贫穷吧。
1: 堂弟大学毕业后，留在国内的一线城市的建筑设计院，高额的工资把一个家逐渐支撑起来，在城市中央拥有了自己的住房，成家立业了。这是我们泥土里长大的孩子最高的丰碑。现在堂弟这次回老家，就是要把海叔带走，沈娘早已故去了，留在故乡或者记忆中的只有这衰败的破旧的茅草屋，还有村外那一池野生的水芹。那些水芹般的姐姐们当年均远嫁他乡，成为现实当中的七仙女。堂弟一脸哀伤，姐姐们过得好吗？唯有梦里相见，或许一生也难以相见。我们继续喝着酒，咀嚼着这些乡土上生长的朴素的音符，昼夜敲打在我们日益生茧的心骨上。在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背后，还有一丝苦涩和温情，让我们沿着弯弯的阡陌回到老家，回到水芹的身边，看他们守候在家乡的水边朴素生长，看云，看风，看天气，长叶抽枝开花，然后在秋风秋雨中枯黄老去。
0: 堂弟家的故事是以苦涩之后的温情告一段落的，像长途跋涉之后终于到达目的地，有阳光，有清泉，可我们都知道这不是故事的终点，伤痛也是抹不掉的。他们是幸运的，这个事实本身就让我们觉得很哀伤。野草不知名姓，不知来历，就在巷陌田野，在贫瘠的夹缝间顽强地生存着，就像大自然留给人类的一面镜鉴，映照着过去与未来，映照着我们自身与我们身边的人。他们的世界让人费解，他以静默的方式在世间永恒地存在着。一点点土壤就可以让他们绽放碧绿，他经受着人的鄙视与蹂躏，甚至是锋利的农具给他带来灭顶之灾。可是啊，泥土在，他的生命就在。他隐忍，他慈悲，他先与我们抵达泥土，为我们准备好赖以生存的食粮，还有治疗身体的草药。我们的身体被他们包围，或者说它的绿色本就融进了我们的骨血之中。现在我们远离泥土，远离乡村，在钢筋水泥的森林中迷失了方向，对他们只有伤害、背叛和冷漠，但他们还在守望着，像一盏灯照亮我们在黑暗中的孤独旅程。野草呀，它们像大地的耳朵，聆听着喧闹人世的悲欢离合，它们也像大地的书写者，以一种我们不认识的文字记录着年复一年的生生死死、荣枯与离合。每一种植物都是一盏灯。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新阅读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杜怀超的《苍耳：消失或重现》，希望能够在这本书当中还原野草的本来面目。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下次再见。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欢迎听众朋友，在这首《大鱼》我们听了周深的歌之后呢，准备要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是我们下午时间的1:59.45，欢迎听众朋友准备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现在时刻2:00，下午时间。欢迎收听整点新闻。
1: This is WGBB.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在目前股市的情况。在今天我们看到道琼下跌 289.41 289.41 -0.56%， SP500 指数现在是下跌 107.83 -1.38%， 7697.62%，这是 SP500 指数。道琼在现在是 51380.69 -289.41 -0.56%。纳斯达克在今天在 26630.30 26631.16 下跌 572.39%-2.10%，纳斯达克26625.00是-576.01，下跌-2.12%，2.12%。罗素两千在今天现在是27241是-58.62%，下跌了-58.62%，在-2.11%。十年的棒也就是国债在-0.01%，是下跌了-0.11%。今天的棒是在-5.21%。这是在目前我们所看到股市的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看一下在今天的天气，纽约我们看看在这十天来的天气将会是如何。在这两天的天气呢，基本上是还不错的，是一个晴朗天气。但是我们看一下在今天的天气呢，平均的温度在高温79度，低温在57度，这是目前我们看到高79度，低57度，现在是在75度当中。这是今天的天气概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这是在今天，明天呢将是一个晴朗，58度到64度。周五将是晴时多云偶阵雨，51度到73度。这个周末是晴朗有云，是40到55度。星期天晴朗42度到58度，下周一也是晴朗48度到66度。也就是说除了周五可能有下雨 74%， 51到73度啊，周五可能会下雨。周六到下周一的天气到周二都是晴朗，不过呢低温呢，星期六星期天呢温度都会稍微降低，在40度上下。而星期六呢跟星期五的天气啊，就从51度一下子会降到40度，所以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为听众朋友播报我们在这一节的整点新闻。诺贝尔奖在今天2026年得主已经全数的公布了，他们分别以光遗传学研究开创脑科学的新局，以南极冰层捕捉粒子观测了相关的资讯，而且在同掌性的研究取得了 重大的突破。以当代诠释重新演绎古希腊跟古罗马的文学作品，捍卫了国际法治，发展新模型，而协助稳定总体的经济。中央社为您整理了医学、物理、化学、文学和平奖跟经济学奖得主的获奖原因跟他们的重大贡献，我们在这一节新闻详细为听众朋友播报。首先我们关注医学奖，这是光遗传学研究为脑科学开创了一个新局。这是2026年诺贝尔医学奖由戴瑟罗斯、何吉曼跟内格尔三位学者共享这份殊荣。戴瑟罗斯54岁，美国霍华休斯医学中心跟史丹佛大学在那里两边担任公职。赫吉曼今年71岁，目前是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的学者。现年73岁的内格尔则担任德国乌兹堡大学的教授。赫吉曼、内格尔在一种单细胞藻类发现了一种名为光敏感通道的蛋白，而这个藻类蛋白质存在细胞的表面，每当受到蓝光照射的时候，这个蛋白质会开启一个通道，带着电离子而接着流入了细胞，形成所谓的电脉冲。而且不论把这种蛋白质放在哪一种细胞，那些细胞都会变得对光的敏感。戴瑟罗斯在此之后把光敏感通道蛋白质基因而导入到老鼠的神经细胞，通过了蓝光照射，它得以触发神经的讯号，而这样利用光线控制神经讯号的方法现在称之为光遗传学。研究人员得以揭示跟神经跟精神疾病之间相关掌控以及特定的记忆，也包括了情感跟行为的神经回路。在临床的医学研究人员正在运用这个方法，而尝试让视力受损的人恢复他的视力。另外在物理学奖，南极冰层捕捉了宇宙粒子，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是哈尔森。哈尔森现年已经82岁，在比利时出生，有美国国籍。他在1988年首次提出在南极捕捉微中子的构想，而当微中子跟原子核的碰撞产生了闪光，而由清澈的冰层当中的感测器进行追踪，他的远见跟科学的领导力是冰立方微中子天文台建立的一个基础。这座天文台利用装设光感测器的一立方公里冰层进行了观测，研究人员透过这座天文台得以捕捉来自了遥远宇宙当中极高能量的过程的微中子。微中子无所不在，但不会显露它的踪迹，它们能够穿过整个地球，也能够穿越人体，可是我们却是毫无察觉。而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微中子会跟原子核发生交互的作用，也让研究人员得以通过适当的设备而侦测到它们。科学家很早就知道宇宙中存在天然的粒子加速器，而射出的粒子能量最高可以达到地球实验室所能够达到能量的100万倍。然而这些粒子的来源仍然还有很多的谜团，包括它究竟是什么，位在什么地方，以及内部主要发生过哪些的过程。另外在今天的化学奖是破解分子镜像难题，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凯根和霞河线三。自然界中 包括了氨基酸等分子会以两种互为镜像的形式而存在，但是在生物体内通常只有一种镜像，而另外一种是在自然界中很少看见，而这个现象被称为同掌性，也就是手掌的掌。在研究药物等会与生物产生交互作用的分子时，只有这种手性，在研究药物等生物产生的分子时才有这样的镜像的这种效果。长久之后，化学家很想搞清楚这种同掌性是如何出现，并且尝试只制造其中的一种镜像。而今年化学奖得主凯根在1986年发现了一种操控化学反应的新的方法，使它能够在其中的一种镜像而比另外一种多出更多。而另外狭核腺三是在95年更进一步提出了一种反应，只会形成两种可能的镜像形式的其中一种。而根据诺贝尔的官网介绍，多亏在凯根跟狭核两个科学家现在知道同掌性是如何产生的，他们的发现对于设计药物的制造反应的化学家来说呢，具有关键性的意义。那么今天我们再看看文学奖啊，诺贝尔文学奖是很有名的，作品大胆具有创造性的加拿大的作家卡森 Carson C-A-R-S-O-N 他在今年得到了这个文学奖。他是一位加拿大的女性作家，整个职业的生涯是他的诗歌的创作翻译工作，以及他在很多所大学担任教职的工作所组成。他几乎所有的文学创作聚焦在语文学家对词语的执着和诗人对新意义的追求在这两者交汇之处。卡森把词语的词源视为他所有作品的起始点。而根据在诺贝尔官网的介绍，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表彰了这位女士的大胆而且具有独创性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在跟古典传统的趣味对话当中，在这样的对话为当代的文学开创了一个新的形式。那么今天和平奖是谁呢？这是捍卫国际法治南非法官皮莱，他获得了202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皮莱本身是来自于印度的坦米尔家庭，85岁了。他在南非德班出生，成长在一个种族隔离的制度之下。这位女士后来成为了律师，也是法律的一位先驱者。她勇于对抗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的歧视，包括隔离和排斥。皮莱女士早年是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一位反种族隔离人士而辩护，后来他担任了重大国际案件的法官，而最近他才卸任了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有关的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的主席，而目前他正以特任法官的身份参与了国际法院审理缅甸种族灭绝案。而根据在诺贝尔文委员会，他们强调了皮莱在多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司法案件当中展现了法律措施有助于预防战争跟暴力，并且也为强化国际法的制度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位女士的独立精神，她的专业素养跟坚定的立场，也使她成为了当代最受尊敬的国际的法学之一。这是在诺贝尔奖在今天呢，颁奖包括了文学奖、和平奖。 那么下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经济学奖，发展稳定总体经济的模型，这是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伍德福跟霍尔的杰出的作品。霍尔现年已经83岁，伍德福也是在70到71岁之间，两位老教授呢真是非常的老来壮。前者是美国加州史丹福著名的大学的退役的一位退休教授，他现在担任的是名誉退休教授的职位，而后者是伍德福，前者是霍尔。伍德福呢现在就在我们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担任教职工作。这两位建立了新的一个总体经济模型，大幅提升实施有效稳定政策的能力，而根据他们设计的模型，适时采取财政跟货币政策，可以减轻有关的高峰跟低谷的经济的一个脉络。他们没有把模型建立在通膨、产出跟消费等总经济变数之间的统计关联上，而是选择了以个别经济作为基础，涵盖对个别家庭跟企业如何通过自身的行为而影响整体经济的一个理解。而这些模型的一项核心的要素，那就是家庭跟企业在决定储蓄或产品价格时，会把未来纳入了考量。而目前政府跟中央银行公布的经济政策计划的时候，也能够影响人们对未来的看法跟计划，而此引导了经济朝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也从这些新的模型问世之后，他们因应了经济衰退方面而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所以这也是我今天多花点时间为听众朋友播报为什么诺贝尔奖今年的经济学奖如此受到大家的注意。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这节的整点新闻。
3: 各位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麦田出版的新书，作者是张荣。张荣他曾经写过非常知名的全世界国际的畅销书，书名是《红：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之后他又曾经写过也是很受到瞩目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张荣有他自己的写作计划，他就写作了《中国现代史及其核心人物三部曲》，除了毛泽东之外，他写了《慈禧》，出版了《开启现代中国的皇太后》这本书。他另外写了《宋氏三姐妹和他们的丈夫》，另外就是关于红，这原来是写他的姥姥母亲和他自己这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新书，先是用英文写成，英文书名是 Fly While Swans， 标题 My Mother, Myself and China， 中文这是张荣自己翻译改写，叫做飞吧红，母亲我与中国。这很明显就是原来的那本红它的续篇。在序言当中，作者张荣说，30多年前我写了红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书中叙述我姥姥母亲和我的经历，折射20世纪中国的暴风骤雨。书的结尾是1978年，那是毛泽东时代正式结束，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的一年。在那个闪烁着希望曙光的美妙时刻，我成为第一批离开共产党中国前往西方留学的幸运儿之一。所以在《飞吧红》这本书里也就联系写到了这段经验。他就说，我们一组14名中国学生，其中一人又兼政治辅导员，于1978年9月13日飞抵伦敦。那年我24岁，来自于一个和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的国家。孩童时期之后，我只看过一部西方电影 The Sound of Music， 一般我们翻译叫做真善美，就是那部电影。那是在北京有朋友送给我一张极为难得的电影票，我骑着一辆借来的脚踏车，和大风搏斗了感觉好长时间，才来到一个门禁森严的大院，在露天球场上看了这部电影。当代的西方书籍中国翻译过来的只有几部，是在1972年尼克森总统访华前印给高层少数人看的，包括总统本人也就是 Richard Nixon 他所写的 Six Crises 六次危机，当然其中反共的部分被删去了。我家朋友的朋友得到一套，悄悄借给我看了。虽然我在四川大学学了3年英文，但只有半个月跟外国人说过话。1975年23岁的时候，我和同学们乘火车2天2夜到南部港口城市湛江，去和外国海员练习英语。对我们来说，一辈子就这个机会，我们每天集结等在国际海员俱乐部里，一旦水手上岸进到俱乐部，就抓住他们如饥似渴要跟他们说话。我们完全没想到这对外国海员来说是多么奇怪，跟他们对港口生活的期待相差多么远，尤其我们说的又都是政治口号。有一天有个同学拿着张字条在大厅到处跑，问谁知道条子上那位外国水手用大写英文字母写的字什么意思。水手急着要去那里，条子上写的字是 toilet， 学英文2年了，厕所这个单词我们还没领教过。从那样的环境来到伦敦，好像是登上火星，我对真正的西方是什么样子脑子没有图像。年幼的时候读安徒生童话里饥寒交迫死在新年前夕的卖火柴的小女孩，狄更斯笔下睁着大眼睛捧着碗乞食的误读孤儿，曾经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如今我对西方满心好奇，一心想到处走到处看，了解真实。我在日记家信里写着，我特别想知道这里的人是跟我们一样的人呢，还是外星人，完全不可理喻。我的兴奋在到达的第二天就挨了当头一棒，一位大使馆官员到驻地来讲了一天话，重申我早就烦得要死的涉外纪律，未经允许不能出居住地，就是能出去也得二人同行，要是这两个人是亲戚，那还得再加上一个外人，驻地临街的窗帘必须永远拉上，
哪怕是大白天，我跟另外一人同住的寝室不幸临街，关得严实的窗帘让我透不过气。我盯着他，好想看看帘外的伦敦，看看那著名的伦敦雨。房间里一旦没别人，我就连忙拉开窗帘一角，朝外面偷偷看一眼。驻地好似中国的宿舍，走廊里总是有痰盂，白瓷在烟蒂和浓痰的浸润下变得发黄，楼内永远弥漫着炒菜的油烟气息，来自窗帘、沙发甚至墙壁。使馆工作人员似乎待在油烟中，久而不闻气味，想不到开窗让气味出去。幸好四川大厨十分尽职，做的菜非常好吃。在里面待了两天，我坐立不安，直到消息传来我们可以出门了，一组人立刻朝海德公园奔去。当高耸在绿油油的草地上的巨大橡树、栗树出现在眼前的时候，我欣喜若狂，只想张开双臂扑到树下，紧紧搂住这块绿土地。我少年时，毛泽东曾经谴责种花养草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这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提笼架鸟的人玩的。我和同学曾经受令拔去学校草坪上的草，拔草的时候我心里非常难过，但挣扎着掩饰自己的情感，还不断地责备自己有这种小资产阶级情调。虽然在我离开中国的时候，园艺已经不再是敌人，但人们还是不敢在家里摆设盆花，公园依然满目苍夷，海德公园就成了我在伦敦的心爱之地。大使馆为我们组织了不少旅游，马克思墓当然是必须，牛津街著名的商业区也需要去看看，可是我们没有买任何东西。我们每月的零花钱是10块人民币，折合英镑3磅多。我们参观丘吉尔出生地布伦肯宫的时候，因为门票太贵而没有进去，只在外面逛了逛。我很高兴可以观光，但不觉得特别兴奋。一组人同行像个大气泡，把我们跟外界隔开，气泡外的世界可望而不可及。同行还令我们在伦敦街上备受瞩目，因为我们都穿着所谓的毛制服，蓝灰色的外套，臃肿的裤子，这还是为我们定做的，在北京一家专门的出国人员制装部。我清楚记得那个裁缝师傅一望而知是个手艺高超的老派技师，轮到在一个角落量我的尺寸了，我不好意思几乎是耳语般轻声问他，每个人都要穿一样的衣服吗？他看了看我，什么也没说。我们回到柜台，他写下我的尺寸的时候，弯腰从柜台下拿出一本《纽约时报》彩色副刊，好像是有关时装的。虽然我以前听说过这份报纸，这还是第一次看到。中国报纸没有地方可以刊登时装，就是文革前全国唯一一份为妇女办的杂志《中国妇女》也没有。对衣裳感兴趣是爱虚荣，人所不辞。裁缝师傅在柜台下翻着杂志，站直身亮在我眼前的一页，人是模特儿穿着冬天的大衣。默默的，师傅用手指指着其中之一，我点了点头。无言的对话发生在一瞬间。新装做好了送来的时候，我迫不及待打开包装，一眼就看到我的大衣与众不同。别人大衣似乎都是同一个样式，同一种黑色，可是我的剪裁有些特别，黑色中带着一点银灰，一种我从没见过的颜色。我穿上大衣马上觉得平添几分优雅，而且我还不用担心有人批评，大衣的别具一格是如此的微妙，爱挑刺的人很难知道刺在哪里。刚到伦敦的时候天气暖和，暖和的只能穿毛制服。我们当中几个人被分配到伦敦西部的伊林高等教育学院，今天的西伦敦大学，去读一个专门为我们设计的课程。我们住进当地的居民家，每天上学习西方政治、社会和风俗习惯。我们读莎士比亚，读 Henry James、 D.H. Lawrence， 老师带我们去国家剧院看 John Osborne 的愤怒的回顾，到板球场去欣赏球赛，参观了众多地方，包括伊林区政府大楼，还有 Leyland 卡车制造厂。
我津津有味逐一阅读推荐书目，特别为 Dylan Thomas 失踪的美而感动。可是我总是心绪不宁，想离开住宅到陌生的世界里，那世界就在我身边，然而我却无法触及。我感觉自己像一只鸟在笼子里，对着门扇翅膀，突然的想要撞开门飞上天空。这就是红其中的一个比喻象征，飞到外面去，去看更广大的世界。张荣回顾他自己这一只 Wild Swan， 他是这样在其他中国人之前最早飞到了伦敦。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我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张荣的新书，由麦田出版，书名是《飞吧红》，这也就是他之前《红三代中国女人故事》的续篇。他讲到了自己如何到伦敦，到伦敦的第一天，他在日记当中写着，在这里我要做什么，我要享受生活，但是真正在那里连生活有哪些可以享受的东西都不知道。他就说，有一天听说离我们不远的公园搭起了一个灯火辉煌的游乐场，我想去看，我从没见过游乐场，中国没有这个东西。晚餐桌上我向同伴们建议去，但他们都不感兴趣，可能觉得逛游乐场浪费时间，中国文化不赞成贪玩，鼓励刻苦学习。我再三恳求，同伴们仍然无动于衷，我十分沮丧。长长的晚餐桌上还有其他地方来的学生，一个香港男生，个子高高瘦瘦，眼睛后面眼神是对什么都感兴趣，他从桌子另一端注视着我们，对同伴们的拒绝大惑不解，一直最后站起来走到我身边，彬彬有礼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这次轮到我对他的好意报以不近情理的谢绝了，而且我没法对他解释，不是我不愿意跟他去，而是我不能跟小组以外的任何别人去，更有甚者，我还不能告诉他这是我们的规矩。幸好在学校里跟别人说话不受限制，我得以去了各种 party， 认识了不少国家的学生。一次 party 上，一个神情忧郁的俄罗斯男生弹着吉他唱 Beatles 的歌 Yesterday， 这是我第一次听 Beatles， 在中国他们属于西方腐朽没落的象征，乐声让我心驰神往。再看中国同伴们似乎也都喜欢这首乐曲，有人好像还挺熟悉的，让我那大惊喜了一番。一天晚上，法国和德国的学生组织了一场化妆晚会，我们这对中国人去了，稍稍有点不自在，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毛制服不像其他人那样花花绿绿。我在日子里抱怨说，别人都穿得稀奇古怪，只有我们一本正经不合时宜。今天想来，我们可能是穿得最合适的，对各国学生来说，没有衣服比毛制服更稀罕了。当欢快的音乐把越来越多的人卷入舞池的时候，我生平第一次跳起了 disco， 快乐的如痴如狂，周围毛制服同伴也在跳，开怀大笑的明朗取代了不易琢磨的严肃，我更高兴了。毛制服给我们带来一些难答的问题，一位英国女生问，中国女孩是不是不穿共产党制服就会被枪毙，我们如实的回答不会，但没办法满足她的疑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你们从来不换穿别样的衣服？我们终于换衣服了。再一次观看市政厅辩论之后，英国大选来临，柴契尔夫人将赢得选举，因为英国政治是我们学习的重要科目，我们去听辩论也听得十分仔细，可是听辩论给我留下来的印象远不及那晚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回家的路上，我们路过一座教堂，发现了 Jumbo Sale 救火义卖，当时我们对这类活动一无所知，只是看见教堂灯火通明，人来人往，所以就进去看看怎么回事。我们瞠目结舌，看到那里的衣服便宜得惊人，一件只要5到20便是，大喜过望，我们买赞而归。此后一两年，我的外衣大多都来自于那次义卖，不明就里的朋友赞美我说，总是穿着美丽的复古风格。对别国人的强烈兴趣有一次彻底给我带来大麻烦，新来的越南学生举行派对，我不假思索地去了，刚进去还在门边站着，一个女同伴从走廊上冲过来，在我耳朵边小声说，你知不知道我们的国家在跟越南打仗，你怎么跑到这里来跟他们聊天？我来想反驳，我又不是国家代表，但意识到此言大大不妥，就跟着他出来了。我当然知道中国在跟越南打仗，但没有想到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如果不是他的提醒，我再待下去被使馆知道了，结果一定是轻则狠狠的教训，重则不堪设想。不久我写信报告家人朋友，
我有一个最重要的发现，那就是外国人跟我们是一样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一旦明白我可以跟他们沟通，我就急不可耐想要消失进伦敦的人群，这要违反许多纪律，涉足酒吧是重要的一条，但是酒吧被认为是下流的地方，我们被明令禁止入内，禁令大大激发了我的好奇心。一天，我偷偷跑出学校，直奔街对面一间酒吧，刚推门进去，由于太紧张，眼前一片模糊，静下来一看，什么令人感到刺激的景象也没有，既没有扔瓶子醉鬼，也没有在幽暗的角落搂抱的情侣，更不用说赤裸裸的女人，只有几个老头安静坐着面对大杯啤酒。当时心里颇感失望，我违反的最严重的纪律是单独出行，而独自一人在伦敦是我最大的向往，只有这样我才能够真正见识新鲜事物。在学校我收到不少外出邀请，但总是不得不问可以带个朋友吗，邀请人总是见怪，邀请也随之告吹。一位英国女孩曾经请我到她乡下的家去度周末，但她加了一句，我家只有一间小客房，我就不得不谢绝邀请。学院有一位职员常常跟我聊天，有一天他请我去伦敦东南部的格林威治天文台，那里的子午线划分了东半球和西半球，我一心想去，但又不得不问可不可以带个朋友。他误解了我的意思，他正色回答，我不会做不规矩的事，我很不好意思，但向他解释这是我们的纪律，我们的指令是自己找借口，我讨厌动辄撒谎，更想一个人自由自在的外出，所以在下一次集体去大使馆的时候，我请求教育参赞许可我去。他说，你看这位英国朋友认为我怀疑他动机不纯，我要是不去会影响中英友好，影响祖国的声誉，如此一番漂亮话，参赞迟疑着松了口。那次出行我想很可能是中国使馆管辖下的人第一次独自出门，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快乐。参赞敢于开这个重大先例，是因为中国在戏剧性的改变。1978年12月，中共举行了划时代的会议，抛弃了毛泽东路线的核心，邓小平正式成为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下令中国要跟西方做朋友，把此看作中国脱离极度贫困的唯一途径，甚至事关国家的生死存亡。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想法类似 Gorbachev。 中国跟美国在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之后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了举世瞩目的访问，西方是我们的朋友而不是敌人，这个根本性的变化是改革开放缺之不可的基础。如此一来，对我们的管控就越来越松，每周必有的政治学习变得更像是大家见面聊天，跟使馆的联系也就不断的减少，甚至春节也跟自己的外国朋友度过。我为中国的变化振奋，尽管我也知道28岁的魏晋生因为在北京贴出了大字报呼吁民主而锒铛入狱。魏晋生指出，没有民主，改革的春天不会长久，他真有先见之明。但那时的我一心只是想要在改革的环境当中寻求个人的自由，每天脑子里转的是如何找借口单独出门。学校的课程要求我们就某一件物品的历史写一篇文章，我决定写煤气炉。我对做饭和机器都毫无兴趣，选择这个题目只是因为曾经在参观科学博物馆的时候注意到它的发展史，知道要研究煤气炉可以去科学博物馆，而那里离海德公园还有伦敦市中心都只是一箭之遥，以做研究为名，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去，而且是自己一个人去，因为大家都忙，不太会有人愿意陪我。就这样，我有了机会自由自在一个人在伦敦大街上闲逛，做我最想做的事，躺在海德公园的草地上，透过大树的华盖仰望天空。当然我在科学博物馆里就煤气炉做了详细笔记，可是我也悄悄地跟朋友去了 Piccadilly Circus， 上面有弗兰梅森饮茶，朋友让我想象中国最有名的茶叶店，说这就相当于那里，中国当时的茶店
只有寥寥的几种茶叶还要凭票供应。我对这里品种的繁多十分的感叹。还有人请我吃 hamburger， 让我对美国的烹饪大失所望，尽管还是吃得兴致勃勃。唯一让我紧张让我快乐跳动的心，不是提到嗓子眼儿的，是我老觉得周围有使馆的监控人可能会告发我。外表像中国大陆的人都让我心惊肉跳，赶快把脸别过去。有一天一个同学请我看电影，我接受邀请的时候心里狠狠的一紧，这不只是因为跟外国男性上电影院违背了差不多最严的禁令，而且是因为电影院勾起了特殊的痛苦记忆。而就在那天晚上很晚才回到伊林，地铁进站的时候经过了午夜，在出口我看到等候的政治辅导员，我说真对不起，心里准备他严肃问我去哪了，但他没有问，只是说太晚了，大家都担心你的安全。他脸上透着真诚的担忧，别的什么也没说。接下来几天我的心都在乱跳，不知何时大祸将至，坏消息会从大使馆传来。没有坏消息，控制真的放松得不可思议，我的心飞上了天。这是张荣他刚到伦敦的情况，也就在伦敦他具体的感受到什么是改革开放，尤其是开放让中国人跟西方之间关系这个时候松动改变。他就在最前沿在伦敦有了这样特别的经验，把这段经验写在他的这本新书《飞吧红》作为重要的开头。这本书刚刚由麦田出版。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现在时刻是在下午时间的2:50，欢迎听众朋友待会儿稍后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2:50，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2: 多深我爱你有几，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跟听众朋友谈的这个内容呢，希望我们老人家啊要特别注意了，就是呢这个有一些东西你是不是经常会有酸痛啊。

现在是2:53，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好听的歌曲。我们来听齐豫的这一首歌曲。在今天呢，对不起啊，我想找齐豫的这首歌，它跳掉了。那么我们来听这一首吧，听一首西洋歌曲好不好？很久没有听了，我们来听听这首歌《Somewhere My Love》。

Somewhere My Love， 菊瓦哥医生这部电影，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看过，非常非常经典之作，也是一位作家的作品，后来搬上了荧幕，菊瓦哥医生 Somewhere My Love。 在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过去了，待会儿稍后欢迎您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0: 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群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又到了我们每个礼拜六下午啊跟大家这个见面的这个机会啊。那虽然这个一个礼拜见一次，但是我们还是有满满的歌曲要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1: 是的，
0: 这每一次啊，这个说到了这个歌曲的主题啦、内容啦，我们传歌可是精心的准备，而且准备的这个时间呢、真的很长，而且它要分不同的年代，同样的主题，然后歌曲的曲目内容，哇，真的不容易。而且你每一集每一首歌都听过，
1: 这个必须要这样做啊。这个除了时间啊，这个年代，然后要配合主题，然后这个时间的长度还要配合我们节目时间的这个
0: 长短，
1: 长短啊，包括我们讲话时间都要控制好。
0: 对。
1: 以免口水多过长，这样耽误大家看听歌的这个时间啊。
0: 口水多过茶、这个我今天第一次学呢、就是不要讲太多的话，
1: 是的
0: 多喝点茶啊。
1: 就是说多还是这个该怎么样啊，就是不要讲太多、意思就是说你口水多过茶，多喝一点啊，不要一直喷口水的意思。
0: 那请问一下老板，我们今天喝什么茶？是要喝乌龙，还是要喝洞顶，还是要喝红茶？什么茶？请问一下今天
1: 啊，你想喝什么茶呢？
0: 今天我想问我问你啊，就你要回答我呀。
1: 我要回答你啊。
0: 对呀、老板。
1: 那这个茶呢，当然有很多种。
0: 那当然。
1: 礼拜六下午的话，一定要适合是休闲的感觉。
0: 休闲的感觉。好。
1: 那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跟问有关系。
0: 哦，就是问了。
1: 问茶是吧？
0: 问茶。问其实啊，说真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是很重要的哈。而且我觉得有时候问问题这件事情呢，从问问题的这个人就可以看得出来端倪，他的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是，
0: 对不对？很重要、
1: 因为我们最近呢，做的都是跟嘴巴有关系
0: 啊，
1: 嘴巴会做很多事情
0: 啊，害我吓一跳。
1: 说话呀，
0: 是我
1: 骂人，
0: 骂人呐、
1: 但是我们没有骂人的歌了啊，
0: 亲嘴啊。
1: 啊，对，
0: 有亲嘴的歌、
1: 二流点化甲
0: 啊，有吗？
1: 有、
0: 对不对？我们有介绍过吗？
1: 对，然后现在终于轮到问了，
0: 我还
1: 问话，问问题，
0: 我还以为今天要这个音乐主题跟喝茶有关，有没有哈？也是
1: 用
0: 嘴巴呀，
1: 用嘴巴。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了 ，drink，
0: 对，也是
1: 喝茶喝酒啊，
0: 也是。不过问到底有哪些歌呢？今天的这个歌单，我必须告诉大家，非常的好听，而且每一首歌曲都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啊。有哪一首歌曲呢？哪些歌呢？我们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第一首为大家介绍的是 Beatles 的 Ask Me Why。

0: 好，这首歌曲呢是 Beatles 的，应该可以说是中后期的作品啊。
1: 那算是早年的
0: 哦，算早年的一个作品。
1: 1963年，
0: 1963年的一个作品，那等于说是他们也
1: 刚出道没有多久，他们应该就是开始已经这个出道级巅峰的啊，这样子的一个阶段。
0: 哦，就是已经快要到达巅峰的那一段时间。嗯、其实我觉得有一些不管是歌手啦、团体啦，他们从刚开始出道的时候选歌就非常的慎重。那到了、可能到了更巅峰或者是更进一步的时候，在选歌方面可能会更多的一些条件啦、思考的方向啦等等，会不会啊，唱歌？
1: 因为通常来讲啊，大多数的乐团啊或者是歌手，有人讲就是说要听他们的这个作品啊，要听他们最早期的
0: 哦，
1: 因为他们刚出道的时候，对不对？通常都是新人嘛，
0: 是。
1: 然后一定是就累积了，就是说在发片之前，对不对？一定累积了很多的作品。
0: 嗯。
1: 然后初期的作品，因为你知道，就是通常可能状况啊、环境啊，就是他们的这个，比如说因为还没有真的成名啊。
0: 嗯哼。
1: 也许都是那种乐团，就是一开始都是四五个人，对不对？
0: 嗯。
1: 住在一起，挤在一个很破旧的地方。
0: 小房子。
1: 然后。这个可能生活条件都没那么好啊，
0: 是，
1: 你知道，就是越生活条件越不好的情况下，他们的这种心情就越能够激发他们那种要奋发向上的、
0: 哦、
1: 甚至把他们那种这个就是生活困顿的过程啊，
0: 是
1: 用音乐去表达出来，那个时候的音乐是最真实的
0: 哦。
1: 可等他们一成名之后，你看人就是这样子啊，一旦你成名之后，或者说啊，有了名气，有了这个名利双收，
0: 嗯，
1: 那个人是会变的，
0: 是，
1: 啊，那你叫他说有钱的时候，你叫他去写一个，这个，就是说他生活环境条件不好，
0: 嗯，
1: 他可能就会
0: 写不出来了，
1: 写不出来了，
0: 嗯，
1: 或者是你说，你现在是热恋期啊，你是这个，这个爱情啊，事业两得意，叫你去写一首那种悲苦的情歌。
0: 哦，那肯定
1: 写不出来。写不出来。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不对？
0: 所处的环境不一样。
1: 对，所处的这个客观的环境条件不同，所以
0: 是
1: 所做出来的作品呢，就有不一样的这种投射出来。
0: 哦，有哦，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所以，如果说这个真的喜欢，不管是哪一些歌手的话，你去欣赏他早期的相关的作品，你就会发现到他的作品真的是。有很有味道，
1: 当然
0: 对对
1: 也有很多的乐团或者是艺人，就是反而就是有倒吃甘蔗啊。也许他刚开始还没有真正的去，就是说了解自己啊，该唱什么样子的歌，或者是哎，他这个音乐的方向该怎么走啊？
0: 那
1: 他需要一点时间摸索。
0: 摸索。
1: 那他可能就是属于那种哎，这个先发后到
0: 哦、OK， 多方面就去尝试一下
1: 对，然后后面才慢慢这个就是事业到达一个
0: 巅峰嘛，对不对？
1: 一个不错的阶段。
0: 可是就像那个 Bee Gees 对不对？像 Bee Gees 他们刚开始出期的时候，他们也还都一般平平，但是后来接触到了Disco 音乐，有这样一个曲风，所以 Bee Gees 才在那个阶段当中出来。
1: Bee Gees 我觉得还比较不一样，其实他们最早出道的时候，其实唱歌的方式是算是正常的这种唱歌的方式。
0: 六零年代
1: 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他们也已经蛮有名的，而且那个时候他们的作品也算是很好听。
0: 是，
1: 但是他并没有到达，没有像说后期到70年代 Disco 大流行，而且他们用假音的方式唱，那么的就是说哇，就是等于是。有点爆发的那种感觉
0: 嘛，对不对？
1: 所以就是说，当然就那也是一个我们之前讲过，他们之所以后面会有这样子一个不同的变化，是原因在哪？是他们是等于说到进入70年代之后，哎，他们制作人就在思考说，哎，他们的未来是什么？在不同的阶段进入70年代，
0: 那
1: 就是刚好他们在唱一个 demo 的时候，这个
0: 是
1: 他们这个老大哥啊 ，Barry Gibbs， 他在。唱一个 demo 带，他就用那种假音的方式唱，哎，他们的制作人觉得，哎，你这用这个假音的方式唱，好像也是一个 哎，不错的尝试，
0: 嗯，
1: 哎，结果真的做出来这个歌曲，完全用这个假音，然后又造成了他们另外一波的这样子的一个事业的一个高潮。
0: 所以啊，这个还是真的是有时候这个艺人啦、团体啦，还是要多方面的去做一个尝试啊。
1: 嗯，
0: 不过这首歌到底在讲什么呢？
1: Beatles，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啊。
0: 对，没错。
1: Ask Me Why 啊，当然可能会大家乍听这歌名，问我为什么？
0: 问我。问我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为什么？
1: 有一点像是，其实那个情绪可能是比较是，低档一点的。
0: 哦。
1: 也许可能说，啊，为什么你怎么样怎么样？
0: 啊，好。
1: 但是他其实反过来意思就是说，问我为什么我会如此的开心？
0: 哦。
1: 会如此的，就是说快乐。
0: 嗯哼。
1: 因为我找到真爱。
0: 哦。
1: 我这个找到一个我让我觉得是让我感觉是真正的一个。啊，值得去付出的一段关系
0: 哦、
1: 就是对方会想说，哎，你为什么会这么的
0: 高兴呢？
1: 高兴啊，这么快乐？
0: 来来，问我为什么？
1: 对，是因为你让我感觉到我找到一份真爱
0: 哦。来，你问我为什么？你要来问我
1: 为什么？
0: 为什么
1: 这么开心？
0: 因为传哥就在我旁边
1: 啊、哦。好，对，
0: 好，
1: 意思对，这首歌意思
0: 有没有中？
1: 有，
0: 我起鸡皮疙瘩哎。
1: 是你自己要问的、啊，怪我。
0: 来第二首歌。
1: 好的 ，Four Tops，X Lonely。

0: 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团体吧？
1: 嗯，一个演唱组合。
0: 哦，演唱组合，所以他们跟 Beatles 不太一样。
1: 那不太一样，
0: 哦、
1: 他们是在60年代那种，就是我们之前讲的那种专门以唱为主的，
0: 哦、
1: 他们并没有有演奏，就是自己会演奏乐器。
0: 哦，
1: 完全就是、
0: okay、
1: 可能就是注重的和声啊，还有演唱的技巧。
0: 也就是说，大概就是所谓的合唱团了、啊。合唱团的一个样态嘛，
1: 在50年代到70年代啊，这很多这种黑人的大部分的很多都是黑人为主，
0: 所以他们也是黑人团体了，
1: 黑人团体，
0: 然后应该是4个人嘛，
1: 4个人，
0: 对不对？4个人的黑人团体，对不对？
1: 是以那种节奏蓝调的这种曲风为主。
0: 哦，好像他们的名气当然不能够比得上 Beatles 了，对不对？
1: 哦，当然不能比，当然不能比。
0: 嗯，所以他们也是个美国团，
1: 是一个美国团。
0: 但我个人觉得他们的那个和声很漂亮。
1: 嗯，对，这个是那个阶段啊，50年代、60年代很多这样子的，类型的这种演唱组合，尤其是黑人啊，
0: 比较多，
1: 他们有一段时间他们是在那个阶段是非常多的这样子的乐团。
0: 但我要问一下传哥哦，这个1960年代左右啊，想到了乐团大概都是以白人为主哦，但是像这种所谓的重唱组合团体，好像大部分都是黑人比较多，黑人好像比较少这种所谓的乐团出现哈、哦，有没有啊？
1: 那因为你要想到说，可能黑人他们本身的生活条件就没那么好啊，他们要去学习乐器，那个是。就没有像说白人他们有这么好的条件，所以
0: 是
1: 他们当然就靠他们天生的，就是说嗓子、
0: 歌喉，
1: 歌喉来去取胜。
0: 是，
1: 然后可能是白人伴奏，那可能他们演唱是他们。
0: 哦，有道理哦，有道理，有道理。嗯，所以还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就是说环境的不同，造就出来的团体的。不管是种族啦或者类型啦，就会跟着完全就会不一样啊。
1: 嗯，
0: 不过这一首歌，哎，这个歌名有趣哦。
1: 嗯，就说 Ask the Lonely 啊、哦。
0: 嗯哼。
1: 就你，他意思讲说，是告诉很多年轻人，就是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够坚强的啊，去面对失恋这件事情。
0: 是。
1: 那你去问问寂寞就知道了。这个歌名我觉得很有趣，
0: 哦、有趣，
1: 你去问问寂寞。
0: 问问寂寞，他会给你一个。
1: 当你对他，当你寂寞的时候，当你失去真爱的时候，只是失去了一段关系之后，你要知道那种感受啊，就要等你真的亲身体验的时候，或者说你去。感受一下寂寞
0: 是
1: 啊、那你就会知道那种感受会有多强烈
0: 哦。其实我觉得这种用这种隐喻的方式哦、去做一个歌曲上面的一个表达，这个歌就觉得相对来说它是变得有趣的，而且它整个的编曲我也蛮喜欢的。虽然是1960年代的一个作品，但我真的觉得这首歌它拿到现在来听，我觉得它也不失它的流行度哎。
1: 对，其实当然之所以这个乐团。这个演唱组合在那个时候可以这么的火，这么红火，然后到现在你也会感觉到，哎，这些歌就是说等于它流行了又流传下来，
0: 对，
1: 一定有它的原因，
0: 有它的原因嘛，对不对 ？OK，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歌嘞
1: ？Emotions, Don't Ask My Neighbor。

0: 这首歌应该进入到了七零年代了，
1: 嗯，七零，
0: 对不对？七零年代了，而且我发现到这首歌，我记得依稀曾经有听过，但是印象没有那么的深呢。
1: 嗯，其实这首歌不是他们最红的，他们最红的是，Best of My Love， 也是 disco 的歌曲。
0: 哦，对，
1: 七七年等于是 disco 最啊。全世界大流行的那个阶段，
0: 嗯哼，所以这也是一个团体嘛，对不对？
1: 是的，是一个女子演唱组合。这个、
0: 所以它是一个美国团还是来自
1: 美国团？美国团，
0: 它也是来自一个美国团啊。嗯、OK， 其实，在1970年代，非常多像这样子的一种以 disco 音乐为主的团体。
1: 那很多很多，
0: 对不对？哦、有两个人的，有三个人的。那他这个团体是几个人的、啊？
1: 差不多三个人，
0: 也是三个人左右噻、嗯。OK， 所以这哎比较少会出现到这种女子的团体出现哈。
1: 啊，你说这现在
0: 当时当时
1: 很多很多啊，
0: 在当时很多啊。
1: 对啊，我刚刚讲的说50年代到70年代可以说是这样子的组合是最多的这个阶段，
0: 最多
1: 男的女的都有。
0: OK，、嗯、好，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听听他们其他的一些作品了，我觉得还蛮好听的。但这个歌名我就真的觉得跟那一首问题目，那这个呢就是不要问我的邻居，
1: 不要问我的邻居，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我们之间的感情，或者是我这个人怎么样，对不对？他当然 ask neighbors 问 neighbors 就是邻居，当然意思就是说是大众，除了我之外的啊其他的人。
0: 哦，
1: 有时候你要问问自己。
0: Okay.
1: 啊，他意思说我的对你的感情是怎么样？我就是我对我爱你的那种感情，你不要去问别人了。
0: 你问我，
1: 你不要去问，你不要去好像打听。或者说听这个八卦、
0: okay.
1: 关于我这个人是怎么样
0: ？OK，
1: 你要问我、啊，或者是问你自己的感受。
0: 哦、
1: 意思就是说不要听信那些，外面怎么说
0: 别人讲的话。
1: 别人讲的话，当然他是比较具体一点，就不要问我的这个邻居嘛。邻居就表示是大众，
0: 大众的意思。
1: 有时候去要去这个怎么讲呢？好像去问问旁边的人，我的邻居可能对我最了解，意思就是说外界的声音
0: 啊，
1: 不要问外界的声音是怎么样，是问你自己的感受，
0: 问你自己的感受，
1: 对我的这种我给你的感觉，
0: 甚至你问我比较快一点嘛，对不对？
1: 我对你真正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0: 哎，
1: 那份感情是怎么样，你不要问，不要。去从外面去得知，
0: 这个最直接的一种方式了啦、OK， 好，我们来把握时间来介绍今天的第四首歌。
1: 好 ，Billy Joel， Don't Ask Me Why。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2: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2: 传情歌我的月年代。
1: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那在刚才我们在第一阶段最后一首歌曲听到是 Billy Joel 的歌、我真的要问一下传哥， Billy Joel 他出的好像真的很早，1980年代就出道了。
2: 没有，他1970年代出道，1970年。
1: 换句话说，他已经纵横歌坛现在202650年了。
2: 差不多，对，他其实年纪蛮大的。
1: 哦，
2: 在70年代的时候，他已经就是，等于说我在听他的歌的时候，他比我大一轮呢、他是38年吃的，我是50年吃的。
1: 哇，
2: 哎，
1: 哦，大家可以算一下哈，这个大概陈哥今年18嘛，他大概30了，叫
2: 好，
1: 对，好，
2: 很好笑。
1: 但是他最早不是歌手，对不对？
2: 他是歌手啊。他是属于那种早年就是他是从小学钢琴的
1: 哦、
2: 所以他的成名作就是有 Piano Man 呢、
1: 对
2: 他那歌描述就是他们在他那时候是还没有出道之前就在那种餐厅驻唱嘛，然后他弹钢琴、自弹自唱。
1: 他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起家的。
2: 对，然后你知道在、他是在住在纽约，他从纽约长在纽约长大，然后纽约那种就是想象一下，那餐厅里面有人弹钢琴，然后大家在那边吃饭、听歌，这样。那他是从这样的一个背景，
1: 有点像我们以前早期的这个餐厅秀了，歌厅秀那样。
2: 但是他人家的餐厅秀跟我们的餐厅秀那
1: 不
2: 太一
1: 样
2: 啊、我们的餐厅秀是有一点怎么讲呢？还有一点新山的色彩、
1: 对。
2: 他们的这种就是纯粹，你要知道纽约这个地方。全世界第一大城市啊，对，所以他们这种餐厅、在里面餐厅能够在里面表演，那一定都是真正要很有
1: 两把刷子的
2: 、不是那种靠露这个露那个这样、他们也不会接受这样的东西，因为强调是纽约啊，全世界第一大城市，高级的地方，
1: 对
2: 啊、所以他能够就后来。就从这样的地方发迹啊，那当然也是有原因的。
1: 对，没错，
2: 他真的是很有实力、
1: 他还是代表说他是有实力的一位音乐人了、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词曲创作者嘛，
2: 对，
1: 然后他自己本身也是歌手嘛，
2: 对，然后又有演奏乐器，
1: 又有演奏乐器的一个能力哦，所以他不单单只是一个歌手的身份了、
2: 是，
1: 他的歌真的都蛮好听，我还蛮也因为是传歌
2: 的
1: 关系，所以我才认识了 Billy Joel， 要不然的话我之前真的不晓得有这个人呢、我只知道那个吉他之神了、什么普莱什么克
2: Eric Clapton，
1: 对 Eric Clapton， 我只知道他了。那
2: 所以我能够来主持这个节目，就是像要给像你这样子的啊，没有听过以前的音乐的人啊，让你知道以前有什么样的音乐。
1: 真的，你的贡献良多。
2: 哎，
1: 真的实在是掌声鼓励。
2: 这个
1: 太辛苦了。
2: 这是我们能够做的一点小小的贡献。
1: 是，不过的这首歌也真的很好听，人家请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2: Don't ask me why 啊，其实算字面的意思就是说 Don't ask me why， 就别问我为什么啊。其实它有更深的一层意思、 其实他讲的是这个 Billy Joe 写这首歌说他正好去欧洲去旅行，然后他把他所见的、甚至他观察就是人很细微的一些地方啊，包括他里面讲的是一个女孩啊，就是说这个女孩其实她出生，她其实是出身底层，可是她运气好啊，因为运气，然后可能就突然就是有一天就也许做了靠她的才华或是靠她的关系，然后她就突然她的就说你说她的阶级就更上一层，
1: 就往上走了，
2: 她会出现在那种大饭店啊，或者是那种很高档的地方，然后
1: 是
2: 这个那大饭店一定有那种服务生，对不对？
1: 对
2: 啊，一旦挥手来，这个服务生就过来接待他，然后等于是帮他服务的。
1: 是，
2: 可是他这个女生可能原来是来自于就街头的
1: 哦，
2: 但她其实就本来就来自于街头
1: 哦。
2: 那你是说这样子的现象，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1: 嗯哼，
2: 那其实他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人生就是这样子，有时候你在不同阶段因缘际会，你会因为说原本你原来是只是一个一般的这种平凡百姓，可是有一天你突然因为运气，因为你的或是你的
1: 遭遇、你的境遇、对不对？
2: 然后你一下你的这个，你可能本来可能是在吃路边摊，可有一天你突然
1: 到了高档的餐厅去了，
2: 高档餐厅去吃饭，
1: 对，
2: 那这个就是人生的一个怎么讲呢？
1: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情形。
2: 他其实就意思讲的就是说，他所看到的现象就是这样，人会因为很多的情况，那个生活的际遇会
1: 跟着有所不同，
2: 阶段会有所不同。那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别问我为什么，
1: 不要问我为什么，
2: 这就是。
1: 这就是灵性了，
2: 对，人生就是这个样子，
1: 人生就是如此嘛，对不对？这个很难讲说突然之间这个麻雀为什么会变凤凰，为什么，不要问我为什么，这个就每个人的境遇不同嘛。
2: 对，其实这首歌其实它严格说起来，它的寓意是非常非常深的。Billy Joe 他写的这些歌其实来讲，他这些作品大多数很多的寓意都蛮深的，
1: 它的那个含义很多，它不单单只是一个情歌的样态而已，它的歌词的内涵不没有只是，
2: 甚至他会讲一些透过他音乐他的歌词去讲一些社会现象。
1: 我觉得这个也蛮不错，也可以让大家来做一个不同的思考的一个逻辑一个方向了哈。来，我们来介绍下一首歌。
2: 好，Journey 的 Ask the Lonely。

0: 刚刚我们在第一阶段的时候，有一首歌，
1: 对，
0: 也叫做
1: Ask the Lonely。
0: 啊，这首歌也是叫做 Ask the Lonely。
1: 其实他们当然就是说殊途同归啊，意思就是说啊，当你寂寞的时候，你就真的知道啊，就是这个，就是说那个真爱是多么的重要
0: 啊。哦 okay、
1: 就是说你真的要去珍惜一段感情，
0: 嗯哼，
1: 啊，你不要觉得好像。啊，没有关系啊，我就不在一起就不在一起，
0: 对，就好像无所谓的样子。
1: 哎，无所谓，但是当你真的寂寞的时候，你就感受得到，
0: 嗯哼，
1: 那个差别在哪里？当然，他们所诉求的方式都不同。
0: OK， 怎么说呢？
1: 那个 Thought Up， 我刚刚讲过，他是讲说没有人，他是用客观的方式，也是他们也都是很客观的去讲，就是说，这个寂寞是什么感觉？
0: 嗯哼，嗯哼，
1: 就当你就是说你。失去一段恋情，
0: 就
1: 是真的什么样的感觉？
0: 是
1: 问问寂寞就知道了嘛？
0: 对，没错。啊，
1: 那 Journey 讲的是意思就是说，爱需要花时间去维护，然后去经营、去呵护。
0: 嗯嗯嗯。
1: 那你如果说这个好像觉得啊，一切都好像理所当然的时候，
0: 嗯哼，
1: 那你就好像不会把它很真诚的
0: 真诚的来对待。
1: 对。
0: 哦。
1: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意思就是说，那如果真的这么的，就是说把它当一回事，把它视为理所当然。
0: 嗯，
1: 等你有一天失去之后，那你就问问寂寞是怎么感觉。哎，
0: 同样的有那个意思出来，但是他所切入的那个角度是不一样。
1: 对对对，就是他去解释的方式不同，
0: 是解释的方法不一样，但是他同样简单说，这个是同名不同曲啊。
1: 嗯，对，
0: 同样的歌名，但是不同曲。
1: 当然，这首歌就是 Journey 的这首歌的呈现的这种曲风是摇滚的，
0: 摇滚版嘛，对不 对？但是这个是来自于美国，
1: 一个美国团，
0: 美国的，这个也是一个团体啊。
1: 对，一个乐团，一个乐团。
0: 哦，一个乐团。
1: 他们有一些歌都很有名啊，叫 Open Arms 啊。
0: 我唔赞。
1: Lying beside you here in the dark。
0: 就嘛，以后呢，你要讲的话，你就直接用唱的嘛，对不对？你用讲歌名，我怎么会知道？
1: 因为我要知道，我要确定你不知道啊。
0: 我真的不
1: 确定，确定你不知道，我就会用唱的，唱你比较熟悉他们的歌啊。
0: 嗯，也
1: 像我刚才说 ，Mariah Carey 也唱过啊。
0: Mariah Carey， 我听的就是 Mariah Carey 版的。
1: 对，他翻唱这个 Journey 的歌。
0: 哦，真的。
1: 还有一首歌。Don't stop believing。
0: 啊，对，有
1: 他们的作品。
0: 哎，他们这样说起来，他们的作品还蛮多的。
1: 而且他们就是好听的歌，就我刚唱的那两首，还有另外一首歌，就是 Who's Crying Now， 就是都是他们最有名的歌。
0: 哦，那也是应该就是在1980年代是他们、这个。
1: 他们70年代中期就出道了。
0: OK。
1: 但是一直到就是后来有一位新的这个，他们换了一个新的歌手主唱。然后他们的这个整个的曲风就变得比较流行之后，他们才真正的走红。
0: 哦，
1: 他们70年代中期出道的时候，其实他们做的音乐也都是属于那种
0: 巴拉歌，
1: 不是巴拉歌，
0: 就是那种
1: 是喜欢的很喜欢，不喜欢的很不喜欢。
0: 那是属于我，
1: 不主流，
0: 我是属于那种不喜欢的那一派，
1: 对
0: 不
1: 对？
0: 啊，那我知道了。
1: 哎，属于你们这一类的人，那也不会说让你硬起来，就是说他的旋律没有那么的朗朗上口。
0: 就是一套以前传歌所讲的一句话，就是没有那么的甜呐、啊。
1: 嗯，是的，
0: 对不对？
1: 没那么甜
0: ，对不
1: 对？
0: 啊，
1: 对
0: 对，那这没有这么甜的情况之下呢，似乎好像对吸引人这件事情来说，就有了一点的差别出来了啦，
1: 嗯、
0: 对不对？哦，好听的这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什么歌呢
1: ？Eurythmics，Don't Ask Me Why。

0: 又是一首同名不同曲。
1: 嗯，但是他们所诉求的啊、也不太一样，虽然名字一样啊、像 Billy Joel 刚那首歌 Don't Ask Me Why 就比较深，那 Eurythmics 这首歌就比较就像他意思，就是字面的意思，就是说、一段感情，就是说这个 Annie Lennox 这是他的个人的感情的一个就他曾经有的一个感情经验，然后他就很直白的而且很残酷的告诉对方，就是说我不再爱你了，就这样子。
0: 不要问为什么，
1: 我就是
0: 不
1: 爱
0: 你
1: 了，而且我
0: 们两个一起成功。
1: 哎，对，而且也可能是说，不光是现在不爱你，搞不好我们过去其实我们也没有真的
0: 也没曾爱过，
1: 我没有真正爱过你。
0: 这么狠，
1: 对，
0: 要玩这么凶就对了。
1: 嗯、
0: 哦，所以这一首歌都同样的歌名，但是它里面内容诉说的方式不太一样，而且它具备的含义也完全不一样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就感觉起来 ，Billy Joel 那首歌曲，它不是这么的。不是只限于在爱情这方面了，
1: 对，不是讲的是爱情，
0: 是他在讲的，
1: 他讲
0: 的
1: 是一个就是那种社会现象，他所观察到的，那种人不同的人，即使他出身不同，但是他会随他的不同阶段的际遇，然后他的生活状态会不一样，
0: 会不一样。可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一个歌呢，就是完全就是一个情歌的一个样态出来的，
1: 对，是很直白的，
0: 非常直白的一首歌曲。不过这个是一个团体吗？
1: 是一个团体啊，是两人组合，因为英国的，就是 Annie Lennox 唱的就是 Sweet Dreams Are Made of These， 这也是他们的作品。他后来单飞了但是后来他们又当然又那分分合合又重组。这 Eurythmics 它其实一个等于也是80年代就是那一波所谓的新浪潮音乐的其中的一个很出彩的一个乐团。
0: 所以其实像这种说真话，就像那个Simon and Carfunkel，他们两个也是在一起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合作一段时间，然后后来就也是各分东西，后来又合作又在一起合作了。
1: 对，但是当然就是说他们的状况比较不一样了，因为其实Simon and Garfunkel 其实大部分的创作都是有 Paul Simon 嘛。
0: 对，
1: 那只是说因为两个人的话他们可以用比如说以和声取胜啊，因为毕竟一个人单兵作战比较辛苦，
0: 比较辛苦。

0: 一些，
1: 他可能在那过程中可能是两人合作，
0: 嗯哼、
1: 然后等他们成名之后，然后就、就各自有各自的发展了。
0: 结果发展了，这个分开了以后呢，又发现到似乎好像两个人在一起比单兵作战来得容易一点，然后又在一起了。
1: 对，但是后期当然说他们也有再继续有一起这个、就是演出。
0: 对。
1: 可是当然大家对于 Paul Simon 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
0: 比较深刻的嘛，对不对？
1: 是比较，因为毕竟大多数的歌都是他创作的。
0: 对，没错，这个我真的觉得 Paul Simon 他真的很厉害，他不单单会唱，而且呢，我觉得他就跟 Billy Joel 一样，就是具备了能唱，然后能作曲作词，然后能够担任整个的唱片的制作，我真的觉得他非常的厉害。
1: 当然，对，
0: 他非常欣、我非常欣赏他的才华。
1: 是的，
0: 对不对？就跟我欣赏传歌是一样的。
1: 啊、哦，谢谢谢谢。
0: 哎，这句话你有听到哎？
1: 你。扯得远了一点
0: 不过我们要把握时间，
1: 声音很近但是扯得很远，
0: 真的喝茶喝茶来，我们今天介绍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
1: 好 Adele、All I Ask。
0: 这个 Adele 他应该也可以说是从2000年一直到现在为止，他也是大家家喻户晓的一位人物了，因为他的艾黛尔他的确唱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
1: 但是他是从在这个2010年的时候、是他就是第一张专辑就一炮而红。
0: 对
1: The Rolling in the Deep 啊，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非常非常走。
1: Someone Like You 啊，
0: 一直到现在为止嘛，他也都可以说是。
1: 后面当然他的作品，我个人觉得还是他的第一张作品好听，就第一张的专辑，甚至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进入数位时代，
0: 对。
1: 可是他的这个销量啊，在实体也是相当的高，有人就是讲说他挽救了。这个唱片业
0: 哦，真的、有这么大的一个包养他，哦、
1: 对对对
0: 对，代表说他的确也是了。
1: 但是后面的作品，我就觉得还好
0: ，对
1: 就刚我们开头讲，大多数有些歌手啊，或者是这个。乐团可能前面的作品都会比较好一点，
0: 比较好一点，对不对？不过这歌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1: ？All I ask， 就像是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所有我想要要求的只有一个小事情，就是在离开分手之前，也许给我一个微笑，给我一个亲吻，
0: 哎呦，
1: 或许是给我一个什么，
0: 多么的卑微啊！
1: 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他当然是讲的是，就是说。希望大家好来好散
0: 啊，
1: 就不要说是分手是分的那种很难看的，
0: 是是是是是是，
1: 可是就是
0: 恶言相向，
1: 恶言相向，对，就是好来好聚嘛，
0: 我祝你幸福，
1: 对对，
0: 哦，
1: 然后只希望说这段感情是在一个很平和的。很温馨的情况之下结束。
0: 哎，这首歌的确就具备了像这样子的一个含义出来哈、好了，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只能够进行到这边了。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情歌我的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拜拜。

0: 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下午时间四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首先为大家特别把这个新闻放在第一条，这是来自在中央社伦敦的外电报道。黄仁勋在今天表示了，客户如果开发不安全的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他将会停止供应有关的 AI 晶片。中央社来自伦敦的这项外电报道，美国人工智慧 AI 晶片大厂辉达 NVIDIA 它的执行长黄仁勋今天对媒体表示说，如果客户开发不安全的人工智慧软体，他会停止向对方供应所需要的晶片。不过他也认为，目前外界对于这项技术的忧虑程度并不是合理的。黄仁勋是在伦敦接受了彭博，也就是 Bloomberg 他的主播张秀春 Emily Chang 在做这项专访的时候，他被问及是否会停止向不负责任的开发者供应所需要的这样的晶片，他回答说，这是一个假设性的情况，但是答案会是肯定的。黄仁勋接着回答说，不过在采取这样的做法之前，会先和对方谈一谈，我们不会经营别人的公司，而对于其他公司如何使用我们的技术，我们的判断是有限度的，而我们的技术是通用性。而根据彭博，辉达在用于训练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模型跟执行推论的专用晶片市场上，目前是占据了世界的主导地位。而这样的地位也让辉达卷入了目前的争论，外界关注人工智慧 AI 的系统未来是否可能超越了安全的界限，进而变得无法控制。黄仁勋目前正在欧洲进行巡回访问，他对媒体表示说，对于人工智慧安全的担忧是这一个快速扩张产业在成长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阵痛。他也相信相关的软体应该能够受到必须的控制，并且是以安全的方式而来部署，这是现在人工智慧在目前所可能被大家所怀疑的相关的问题。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是看一条跟这个有关的具体的新闻，来自在今天中央社巴黎的外电报道。人工智慧 AI 晶片的巨擘 NVIDIA 的执行长黄仁勋今天对相关的媒体在巴黎表示了，他对于收购法国医疗网站这个少数的股权，而目前他表示，这个网站打算利用的是人工智慧 AI 的技术，而进一步改善他们在这个网站上的医疗保健的服务。这个网站呢，就叫 DOCTOLIB。而这个医疗网站在法国呢，目前是被普遍的使用。而法新社跟路透社则在今天报道，这个网站的开放患者预约医生也是一个民营的网站，不过最近呢，他们开始允许患者储存他们的医疗资讯，以便可以共享有关的病理资料。而这家网站今年八月推动了一项研究的计划，主要就是利用人工智慧的分析将近5000万名自家网站用户的资料，来改善整个医疗保健系统所使用的体验。 而尽管打算的投资额还没有公布，不过黄仁勋也在巴黎记者会上表示了，辉达在去年投资在欧洲方面至少达到80亿美元，新台币是2574亿。而 Dacobi 执行长尼奥克斯夏托也对法新社表示了，他们用这笔资金有助于该公司加快招募人才，研发自家内部的人工智慧的 AI 模型，而这些模型会驱动为患者跟医生提供服务个人的作为助理的角色，也就是说将来呢可以在人工智慧的这方面呢增加更多方面，利用人工智慧的模型来为病者或者医生提供更多的服务。同时他们也说，这样也是协助处理了医生或者是医院的行政工作。他也表示，公司将采用辉达晶片来驱动人工智慧的模型，以维持对模型跟患者资料之间的自主的控制权，不采用 OpenAI 或 Anthropic 等业者所提供的专用的人工智慧模型。 Dacobi 在今年稍早推动了新一轮的融资，也使得他整个的估值已经达到了36亿欧元。法国回声报在今天披露，辉达已经同意收购法国科技新创公司 Dacobi， 而也包括了 Genius AI， 也包括了 Pigment， 也包括了 Atlabac 等四家公司不同的股权。而在此之前，他们透露了辉达同意收购其少数的股权，但没有说明持股的比重或有关投资的额度。这是今天在《金融时报》特别登出了辉达讨论加强投资或者收购这一家 Reflection 人工智慧公司。而在此同时，微软也携手辉达共同推出人工智慧的笔电，也代理是人工智慧新时代的一个来临。在此同时，辉达最大笔的收购案就是130亿美元买下了 Hugging Face， 而且要公开源人工智慧的版图。这是今天一则跟辉达有关，而且在世界上以人工智慧为主的这家公司呢，有了更进一步的合作。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准备好的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3: 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障。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5: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跨越四海，全球强力首播。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歌榜，共创美好音乐未来。我是梁咏琪。
7: 接下来听到的是梁咏琪出道30周年全新专辑先行曲《远距离》。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听众朋友下午好，美东时间下午4:17，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团队最新的研究指出，纽约市用户付费购买的天然气有近2%未经燃烧便外泄在大气中，除加剧了气候污染，市民每年也因此白白地损失大约3亿元。研究认为，地下管线以及住家的炉具、锅炉是最有可能的外泄源头，而且排放量在冬季供暖以及夏季制冷期间达到了高峰。这一项发表于《大气化学和物理》期刊的研究分析了2023年到2024年甲烷排放的数据，量化了5大区天然气流失的规模。研究人员测得的甲烷都属于未燃烧的状态，显示出污染并非是来自天然气燃烧或是发电厂。这项研究的主要作者是余伟照，他表示，全纽约市延绵数千里的地下管线以及住家炉具和锅炉最有可能是外泄的来源。团队目前正在持续的汇集数据，理清各来源对于甲烷污染的影响程度。参与研究的哥大教授寇曼直言说，天然气外泄是一个极大的金钱浪费，也是纽约市甲烷排放的主要来源，而纽约市本身更是东北部最大的甲烷污染源。纽约市有超过90%的电力来自于天然气，它的主要成分为甲烷。甲烷是属于强效温室气体，暖化效应是二氧化碳的80多倍。寇曼表示，既然要使用天然气，就应该确保妥善完全燃烧，因为外泄到大气中的越多，对气候的冲击就越大。在这里，研究人员还表示，数据显示甲烷外泄呈现明显季节性的高峰，在冬季供暖和夏季制冷期间排放最多，和天然气输送量以及用量增加的趋势是一致的。寇曼还指出，甲烷在大气中约可存续10年，若能够及早的减排，约在10年内可以看到暖化趋势的成效。研究发布之际，纽约州正准备新建东北供应强化管线，但是这个管线新州那一段目前因为官司而停摆了。而虽然环保监管机构反对，联邦政府仍然积极地为宪法管线来开路。在这里，研究警告说，随着制冷和供暖需求的预料增加，如果持续依赖化石燃料，排放量恐怕会进一步的攀升。研究指出，全球气温持续的上升，极端高温和长期严寒等等极端的天气将更加频繁，也更为持久和更为剧烈。如果没有能够转型使用洁净能源，能源需求增加可能推升城市地区甲烷排放。研究人员认为，减少天然气使用造成的甲烷排放是短期内削减温室气体最容易着手的方向。而纽约市政府和纽约州政府要求建筑、
停用化石燃料的相关法规即将上路了。建筑物因为烹饪与供暖产生的排放约占纽约市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三分之二。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纽约州长选前唯一的一次辩论中，霍楚和布莱克曼围绕着移民执法、治安、税负和生活成本激烈的交锋，并互相捆绑川普与彼此的政绩。民主党籍的纽约州州长霍楚和共和党挑战者纳舒郡行政长官布莱克曼昨天晚间举行了选前唯一的一场辩论，他们围绕的是移民执法、生活负担以及治安互相攻防。布莱克曼把州内问题归咎于霍楚五年的施政，霍楚则是反复地把对手与川普总统捆绑。首先谈到的是 RCE 开枪事件引爆了交锋，开场焦点是在10月8号，纽约市的一名男子遭到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人员开枪打伤的事件。霍楚批评 RCE 的执法失控了，他指出布莱克曼不愿意谴责向车内开枪的行为，而布莱克曼则把矛头指向他支持的移民政策，反问这名男子为什么能留在纽约。在这里，布莱克曼主张地方警方和联邦合作有助于提升安全，批评州法限制地方执法机构和 RCE 的签订正式合作的协议，拿走纳舒郡原有的执法工具。布莱克曼也提出了与川普不同的移民立场，对已经居美多年没有惹事而且有稳定工作的无证移民，他支持提供客工许可让他们继续工作。在减税承诺对上退费政绩，布莱克曼把减税和公用事业账单减半列为主张，表示纽约税负过重，并指出州内公用事业账单高于全美国平均 70%。 他批评霍楚任内公用事业费用获准上调了48次，反击他把问题归咎为川普。他说川普没有调高费率48次，而是你。霍楚则列举自己的政绩表示，他说我们已经推动了70年来最大的中产阶级税率的调降，提供有超过100亿元的能源和通膨退费，帮助民众支付账单，并把汽油及能源价格上涨和伊朗战争、川普政策相连。

在这里，布莱克曼以商店把商品锁在玻璃柜为例子，他批评免现金保释以及提高刑事责任的年龄等等的改革，造成了犯罪者反复地进入司法系统。他说，居民如今买一瓶洗发精也得按铃等店员来开锁。霍楚回应说，他上任时枪支犯罪急升，州政府已经投入了资源处理打击零售的盗窃，两个人都以治安记录自我辩护。霍楚表示，纳舒俊在布莱克曼上任前治安已经获得肯定。他说，你连早上太阳升起晚上太阳落下都要揽功。另外，康奈尔大学2024年的一起涉嫌集体性侵案也成为辩论的热点，两人都支持堵住性犯罪法律中与受害者自愿饮酒或是用药有关的漏洞，避免醉酒等情况妨碍追诉。布莱克曼追问霍楚为什么没有更早的质疑校方处理方式，霍楚则是反击，他说，把兄弟会发生的事儿怪到我的头上实在可悲。另外，布莱克曼此前称川普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总统，也遭到霍楚的攻击。布莱克曼解释说，造势言语是为了炒热支持者的情绪，并表示现在认为艾森豪威尔才是最伟大的总统，但川普还有两年任期，可以再观察。在这一次辩论的尾声，布莱克曼把矛头指向了纽约市长曼达尼，指出他反犹太、反基督教以及缺乏美国价值。霍楚没有直接的为曼达尼辩护，而是强调支持纽约市警局和局长提辞。另外，纽约州提前投票将会在这周六10月24号一直到11月1号，在这个期间是提前投票。纽约的选举日是11月3号。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议会将会表决中央公园观光马车禁令，如果通过，将会在2028年的6月前退场。纽约市长曼达尼已经转而支持，并要求市政府协助车夫转业。纽约市议会将会在下周四10月22号对禁止中央公园观光马车的提案进行表决。拟定于2028年的6月前逐步的终止这一项在纽约有百余年历史的服务，目前提案已经获得全体51名议员中过半数的支持。延续了近20年的禁马车争议有望迎来转折。纽约市议长朱曼宁昨天宣布了这一项表决的安排。市议会发言人确认，提案在7月的公听会后经过修订，除了停止核发新的马车执照，禁止马车在公园营运，也进一步的明确了市政府需要设立的转业支持的计划，协助受影响的车夫以及马车业者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多年来，动物权益倡议人士持续的要求停止观光马车的服务。今年6月，一匹拉车马倒地而死亡，在几周后，18岁的印度游客马哈詹又在中央公园从失控的马车上坠落而身亡。市议员其后将提案命名为马哈詹案，他的家属也在7月的公听会要求禁止马车，认为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朱曼宁表示，马车虽然是纽约超过百年的历史传统，但在日益繁忙的中央公园已经成为越来越大的公共安全隐患。他说，现状已经无法接受。而据多家媒体报道说，市长曼达尼市政府原先对提案有所保留，如今他们支持修订的版本。代表马车车夫以及业者的运输工人工会第100分会一直是反对禁令的，他们主张透过安全改革保留这个行业，并批评原版提案没有能够充分保障从业者的生计。统计显示，目前约有208名持牌的车夫，部分车夫在听证会上表示，他们的年收入大约是6万到7万元，他们质疑市政府能否提供薪酬相若而且符合他们技能的工作。朱曼宁在这里表示，修订法案将要求市政府协助从业者转业，在保障居民、游客以及马匹安全的同时，也为受影响的劳工提供新的经济机会。

乐园，在这个月的12号发生了一桩惨剧。一名男子搭乘园内过山车格利亚途中，在半空被抛出了座椅外，坠落到轨道旁的林地后当场死亡。当地警方证实，这名死者为42岁的卡里姆。他的家属也向当地媒体透露说，卡里姆生前曾经避过汽车起火事故以及癌症，并且是一个爸爸和教育家。死者的家属向当地的电视台表示，卡里姆生前是一位充满热忱的教育家，他热爱他的城市，并致力于帮助家庭重聚。同时，家属也提及他克服了人生中许多的挑战，包括他战胜了2次癌症，而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18年，在事故的三周前，驾驶汽车载着他的10岁女儿时遭遇了汽车起火的事故，但他们没有受伤，并立刻逃出了车外。而根据亚特兰大公立学校表示，这名死者曾于卫斯理国际学院担任技术教师，后来晋升为 IT 经理。亚特兰大公立学校发言人向家属、朋友和亲人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同时表明他的离世令学生们、教职员工以及所有曾经受他影响的人们深感悲痛，并与所有哀悼他的人们同在。目前警方与监管机构仍然在理清卡里某被抛出座椅的具体原因。科布县警察局和负责监管游乐园的州保险和消防安全专员办公室表示，正在针对这起事故进行调查。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这里让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纽约今天夜间最低温度是56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不过温度不高，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64度，明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57度。在本周五，纽约多云有雨，白天最高温度73度，夜晚最低温度52度。本周六，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55度，夜晚最低温度40度。在本周日，纽约低温，白天最高温度58度，夜晚最低温度42度。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2: 美东时间下午5:06，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下半时的节目。听众朋友，怀俄明大学的一名32岁的中国籍微生物学的研究生王爱丽，涉嫌在同事的茶包的咖啡机中渗入丙烯酰胺，导致对方中毒。王爱丽在10月6号在洛杉矶国际机场 准备潜逃回中国时落网，目前被关押在洛杉矶。他面临加重伤害罪的指控，最高可判10年徒刑和10000元的罚金。美联社的消息说，此案的被害者是来自越南的优秀研究生，他的研究利用细菌将核糖核酸送入人体细胞，开创了癌症、神经和遗传疾病的治疗技术，相关研究已经申请了专利。宣誓书说，王爱丽来美国之前，据信就在中国从事类似的研究。多年来，美国官员持续地指责中国窃取了美国大学的智慧财产权。负责指导这两名研究生的微生物学教授格梅尔斯基，他表示，看到自己的一名学生性命遭受威胁，而另外一名学生呢，又做了这样不好的事情。另外，这一名学生要为那一名性命遭到威胁的事件的这一件事负责。他说，让我感到非常痛心。格梅尔斯基形容说，这是我的职业生涯中最令人震惊的事情之一。他不确定受害者能否完全康复。格梅尔斯基表示，王爱丽和被害人的研究领域其实并不同，但是两个人关系长期的不和睦，可能因为王爱丽首次的论文答辩失败而嫉妒同事的研究成果。受害者8月起出现了手指麻木、腿部无力、极度疲倦以及失眠等等的症状。他的妻子和同事检测办公室咖啡机的水，分离出63毫克的丙烯酰胺白色粉末。受害者随后在校警的陪同下，在他与王爱丽共用的办公室安装了摄影机。果然，他们拍到了王爱丽两度翻动被害人桌上的文件，拍摄笔记本内容，并在10月1号用自己的杯子倒入液体后冲洗对方的杯子。校警在10月5号曾询问王爱丽是否曾经使用丙烯酰胺，她表示很多年没有用了。而第二天，王爱丽在机场落网，她当时持有多台笔记本电脑，外接数位储存装置和文件。怀俄明州的法官已经将保释金从20万元大幅提到150万元，而且要求以现金支付，等待他被引渡返回怀俄明州受审。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肯塔基州警方侦办账户未授权交易案，锁定了一名台湾女子林乔英，她涉嫌取得卡片资料，并于她准备返台时在机场被逮捕，现在已经面临五项刑事指控。银行卡没有遗失，银行账户却出现了未经授权的交易。肯塔基州的一个居民报案后，警方循线查出了一名38岁的台湾女子，她涉嫌取得这张卡片的资料。涉案女子准备从印第安纳州搭机返台时，遭到警方逮捕。

目前这名女子已经被移送到肯塔基州，她面临五项刑事指控。肯塔基州的包林格林市警方表示，一名居民在9月17号报案，他说银行账户前一天出现了可疑的交易。警方调查后将台湾女子林乔英列为嫌疑人，并指出她在没有拿走实体卡片的情况下取得了受害者的卡片资料。警方没有公开她是怎么样取得资料的，也没有说明涉案交易的具体操作方式。印第安纳普利斯国际机场，警方在9月25号找到了准备搭机前往台湾的林乔英，并将他逮捕。林乔英10月8号被送往肯塔基州的拘留设施。包林格林市的警方在两天前公布，他面临欺诈使用信用卡、盗取零售商品供转售、一级非法存取电脑、滥用电脑资讯以及以欺诈方式取得商品或其他有价物品的指控。涉及商品转售的罪名描述，并不代表警方已经证实商品实际售出，也不能据此认定有犯罪集团参与。沃伦县拘留记录显示，欺诈使用卡片以及欺诈取得商品两项指控，所列金额这一区间为1000元和未满10000元，这些是指控所使用的金额，已经是非常大的一笔数字，不是已经确认的受害者损失。记录仍然在涉及零售商品的指控旁，列有10000元的保释金。在这里，警方提醒说，民众发现账户出现可疑交易，即使已经通知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仍然应该向警方报案，让调查人员能够追查交易线索以及涉嫌犯罪者。联邦贸易委员会建议说，持卡人应该定期的查看自己的交易记录，一旦发现并非自己授权的付款，立刻联络发卡的机构，并以书面确认争议，保留往来的记录。实体卡片仍然在手上，不代表卡号等等的资料没有遭到冒用。另外，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也指出，如果千账金融卡密码以及安全码都没有遗失或者遭窃，而账户却出现了没有经过授权的扣款，应该立刻通知银行，最迟需要在银行寄出显示这一笔交易的账单后60天内提出，预期可能会影响对后续未经授权交易的保障。信用卡以及卡片遗失案件的规则则是有所不同的。

美东时间下午5:26，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王家连社区医疗中心和黄敏仪将会在10月20日在法拉盛举办免费的健保讲座。在这里提醒居民注意白卡续保和保险的变动，避免因为文件和期限错失了保障。面对白卡及其他的健保方案的政策的调整，王家连社区医疗中心和市议员黄敏仪提醒大家，应该留意政府以及保险公司寄来的通知，及时的确认续保要求和申请的资格。如果看不懂信件，应该向认证导航员求助，避免因为漏交了文件或是错过了期限而失去了保障。双方将会联合皇后区法拉盛图书馆在20日，也就是下周二，举办一个免费的健保讲座，协助居民理清资格变化、申请程序以及可负担的就医选择。黄敏仪表示，近期的医疗保险、粮食券和其他的政府福利有着多项变化，居民难免感到困惑。他鼓励民众收到不理解的通知时，一定要主动询问，不要因为过去一直享有福利，就认为今后不需要处理任何的手续。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一名华人妇女过去呢，一直由丈夫处理保险的事宜，后来丈夫去世了，她没有留意续保的安排，结果失去了医疗保险，直到需要看医生才开始寻求恢复保障。但是保险没有办法立刻生效，只能同时寻找可负担的自费的就诊方式。黄敏仪说，许多家庭已经面临食品、住房日益高涨的这些日常开销，如果再遇上医疗紧急状况，没有保险分担费用，很容易增加自己的经济负担。即使目前已经有保险，也应该了解资格承保范围有没有变化，以及是否有更适合家庭需要的选择。医疗中心健康教育部主任朱雅杰表示，社区常见的误解就是认为同一保险用了多年，申请条件就不会改变。实际上，方案名称即使相同，资格以及维持保障所需要的程序仍然可能调整。居民不仅要确认能否申请，也要留意续保、补交资料等等的要求。他建议，有疑问的居民一定不要不问，应该向纽约州的健保市场认证导航员提供相关资料，由专业人员协助申请和查询。部分个案需要提交文件，才能够由这个州方确认资格，所以呢，不应该只按他人的经验判断自己的情况。另外，医疗服务推广和社区关系主任黄静婷另外提到，基本计划中的原本涵盖收入介于联邦贫困线200%到250%人的扩大保障，而今年7月起就已经终止了。原有受惠者可能需要转换保险，不同方案的申请时程并不相同，需要购买个人健保的居民应该及早的了解投保期、保费以及自付费的费用，避免保障中断。王家连社区医疗中心将会联合黄敏仪办公室以及法拉盛图书馆
在下周二下午3点到5点举办免费的健保讲座，由认证导航员蔡桂新讲解白卡、基本计划以及其他的保险资格和申请。地点呢是在法拉盛图书馆 AB 会议楼，地址就在缅街41-17号。这个讲座是以中文和英文同时进行的，也不需要报名。健保申请的咨询可以另外致电718-886-7355，718-886-7355。

0: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周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有事打12345，这是不少北京市民解决自己切身遇到的各种生活、市政、环境等等难题的第一选择。市民投诉可以拨打12345，接到投诉就要马上办理。眼下这条热线已经深深融进了城市的生活和管理中。近日2026北京接诉羁绊改革论坛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了。论坛永久主题设为了人民城市共创美好。本次主题是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北京作为一个常住人口超过2100万、年接待中外游客近4亿人次的超大型城市，面对着各界人士对于城市管理的不同期盼，北京给出了怎样的解决方案？在这次论坛上有了答案。好，我们就随记者一起走进2026北京接诉羁绊改革论坛。
2: 比如说2024年开始突然增加的花粉过敏、杨柳飞絮等等环境治理的新议题，占比不高，但是增长很快，反映了现在大家新的一些需求，是一种新的态势。
3: 您本民生，以人为本与诉求驱动城市治理新形态的平行论坛中，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陆林言辞恳切，他说12345热线反馈出的新问题往往是城市治理者的指南针。
2: 规划师的规划数据观，一呢是要知微知招，就是啊，既要看到占比最高的主要问题，也要关注那些啊从零到一的首发问题，而且有时啊后者比前者更重要。
3: 记者观察到，本届接诉羁绊改革论坛不局限于如何让12345热线接得好办得快，更聚焦于接诉羁绊在人民城市共商共治中的作用。换句话说，大家讨论的是这条热线如何从政府接单走向社会共治。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王振宇在演讲中也提到，
4: 近年来又强调通过人共治充分发挥社会和市民的积极性，向打通市区街道社区链条，横向呢整合了政府、市场、社会、居民各种力量，形成互相补来的治理共同体。
3: 对于这一点，基层工作者也有切身感受。西城区展览路街道红帽沟社区党委书记鲍静做接诉羁绊工作已经7年，他分享了参与论坛后的心得。
5: 真正的善治是把诉求解决后，要通过怎么去解决诉求，然后建立机制，就是解决一个居民诉求，那么是解决了一类诉求以外，还带动我们社区的居民一起参与到我们解决这一类诉求里啊，参与到这个共同的治理里。
3: 鲍静分享了自己在社区工作中的一个真实故事。社区里的一对邻居，一家是弹钢琴的钢琴神童，另一家是刚上学的小豆包，需要每天8点就寝，两家的作息产生了矛盾。
5: 其实两边的情绪、两边的情况我们都要兼顾到。那除了解决这件事儿以外，那么我们通过情理法，那肯定情字在我们基层用的是最多的，把居民引入到我们社区工作中，让居民比如说从一个简单的提问题的诉求者，能够通过我们的工作把它转变成加入到社区基层治理工作中的建设者。
3: 一对邻居的作息矛盾看似是社区里的小事，可当这样的小事乘以千万级的诉求总量，就构成了城市治理最真实的地图。每一个具体的诉求背后，都是一个人、一个家庭对城市的期待。这些声音汇集起来，既是数据，也是民意，既是个案，也是规律。在清华大学数字政府与治理研究院院长张小静看来，恰恰是数字化技术让这些真实而琐碎的民意真正融入了城市治理的进程。
6: 社区层面上的共建、共商、共享，其实都体现出通过数字化手段的介入，那么融合了线上和线下的这样一个工作，然后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技术和治理的一种融合，或者说是我们讲智慧之享融合赋能这样一个特征。
3: 圆桌分享中，新闻评论员白岩松对数字时代的内涵做了一番耐人寻味的解读。
7: 这个数应该变成人心中有数的数，这个智应该由智能变成智慧的智，是治理一个城市的智慧，让决策者、问题提出的人民和媒体和每一个公众都心中有数，然后共同用更大的智慧去解决真正的问题。
3: 白岩松的这番话点出了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之间最深层的逻辑。数字时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能力，数据可以汇聚，诉求可以分析，风险可以预判，但真正让技术有了温度的是人民城市这个价值坐标。从接诉即办到共商共治，从解决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12345热线的不断演化正是城市治理发展的鲜明注脚。它记录的不只是诉求的增减，更是一座城市如何与技术同行，与人民同心的过程。数字时代终究属于人民城市。
1: 刚刚落幕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以及国际乒联 WTT 中国大满贯的赛事呢，成为了收视热点，网络的热议话题，同时它也带动了门票、周边文创、餐饮等等消费的持续走高，成为北京消费经济活力的一个缩影。最近呢，我们的记者就走进了多个赛事点位，来看看大家如何看待赛事，如何通过赛事决策自己的消费。
8: 欢迎中央科媒体。
9: 10月4号晚，2026年中网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打响，由24朵大满贯冠军得主德约科维奇对阵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当主持人念出德约科维奇的名字时，现场立即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这场被众多球迷称为披天上衣的决赛，吸引了13333人到现场观赛，球场上座率高达99.2%，彰显了明星球员对赛事票房的巨大带动作用。中网公司总经理李旭华介绍说，
10: 今年的票务非常的火爆，增长了50%，推出一些新品啊，一些旅游产品的套票，尽量的吧满足不同的球迷们的需求。
9: 今年中网贯穿国庆假期，吸引不少球迷远道而来观看比赛。来自吉林长春的推镜就是其中一位。
11: 今天是特意来看比赛的啊，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现场看比赛，非常激动，非常开心，氛围非常的热情。
9: 球场内座无虚席，球场外的官方特许商店也是人潮涌动，不少球迷拎着大包小包在收银台前排队结账后满载而归。
12: 绿色的网球包，然后还有这个会录音的香蕉，这个在网上特别火，说网上已经断货了，所以线下来买。
13: 实用一些或者可爱一点的，或者带一些喜欢的明星的那种元素。
9: 在京西首钢园，另一场世界级重磅赛事也在国庆假期打响。WTT 中国大满贯自10月4号正式开拍以来，大量球迷涌入现场观赛。在首钢园边的永宁合集也吸引了球迷们前来互动体验。永宁合集运营方负责人李丽介绍说，
14: 11期间呢，推出像我们的市集活动、运动体验、赛事消费，还有乒乓互动四个板块，兼顾了像亲子、家庭，还有我们的大众的一系列的乒乓球体验活动。
9: 赛事运营方京石文旅集团策划中心副经理张一军说， 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他们深挖票根经济，推出一 T 玩转石景山的赛事文创 T 恤衫，在丰富广大球迷观赛体验的同时，也积极拓展赛事消费场景，激发赛事经济活力。
15: 球迷朋友们只要身穿这件 T 恤或者凭有效票根，就可以享受到景区的门票减免、酒店的住宿折扣以及商圈的餐饮购物等多重福利。
9: 不光是中国网球公开赛和 WTT 中国大满贯，国庆期间 GT 世界挑战赛在亦庄马达轰鸣，中国男子三人篮球联赛争霸赛在密云热烈开场，体育赛事正展现出其丰富群众价值生活、促进节日文旅消费的强劲动力。
1: 金秋时节，北京格外的热闹，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这个展会聚焦老龄产品、老龄服务业，而记者在展馆走访时发现，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展台上有了不少年轻人的身影，他们正蹲下来研究适老产品，躺上体验床，尝试按摩机器人，和工作人员聊一聊养老的金融方案。银发经济里有了青春含量，正在肉眼可见的上升。那么这些年轻人为何会关注养老产业呢？好，来听报道。
16: 我主要是关注身体，就是现在膝盖可能有点不舒服。
17: 记者在展馆里碰到张瑞时，他正蹲在一款下肢康复设备前仔细研究。
16: 我看看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产品，因为还是面向这种老年服务的。
17: 在展馆， 不少年轻人观察得很详细，杨冲做的就是为老服务这一行。
18: 来到这个老国会，看到非常多的国企啊、政府机构啊、房地产公司、京东、小米，这些也都在做。未来老年人想要享受生活，我觉得年轻人必须得去做出一些贡献和服务。
17: 杨冲还不到40岁，但在养老这个圈子里已经算老熟人了。他说的这句话，本届老博会印证得很明显。展台上 AI 智能按摩机器人3秒就能找到人体经络，体验的人排起了队，小米、美团等平台企业也带着各自的惠老方案深度参展。年轻人熟悉的技术语言正在一点点翻译成老年人听得懂用得上的服务。还有人还没正式入行，李光辉就已经在预习了。
15: 我觉得现在养老是一种投资，国家现在有这个趋势，以后养老肯定是一片比较宏伟的蓝海。然后也提前了解一下养老的一些知识，对自己的未来生活有一个更好的保障。家里面也有老人，想多了解一些，然后提前让他们在晚年生活能过得更幸福一点。
17: 把养老看成一门投资，本届老博会展出的全链条产业生态、智慧养老、旅居康养、养老金融、药食同源8个主题展区，把养老这件事儿从一张护理床铺展开来，变成了一整条产业链。年轻人嗅到的不只是商机，还有自己未来几十年的生活方案。刚体验完能量沙项目的文静是趁着中午休息时间赶过来的，他是一名中医。
19: 我这么年轻来看老博会，第一就是以一个养生保健为主，第二就是说现在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还有 AI 智能，看看有没有一些适老化的产品更智能一些，总会有老的一天。包括你到医院的话，它是最后一步，你前面的话如果自己能够预防，自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能够自己的先保健啊健康这方面的话，我觉得可以给国家少添点负担吧。
17: 中医治胃病的思路正在被更多的年轻人接住，与其等出了问题再去医院，不如在日常里就把健康管起来。生于88年的赵女士站在居家适老化改造样板间里看了很久，她不是为自己看的。
20: 这个稍微有点遥远，但是我为家人看，因为我们家的老人现在中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适老化改造虽然小小的一些举动，但是能非常好的提升他们的生活便利性。
17: 人创科技集团董事长秦生义连续几年参展，他感觉年轻人客户越来越多，年轻人走进博览会看的不是别人的晚年，而是自己迟早要面对的那一天。而当防卫病从一句中医话变成了一代人的消费习惯和职业选择，银发经济的底色也就多了一层青春的温度。
21: 现在年轻人比例是以往几家要多，健康意识增强了，健康呢从年轻人开始，不要等着有了问题再来防卫病嘛，我觉得这是个发展趋势。
1: 位于北京朝阳区的望京街道大西洋新城社区，居住了1000多名外籍居民，其中有不少来自韩国。中外居民共聚活力文化空间，社区通过了3语服务窗口以及各种联动机制，让外籍居民呢也能够参与到社区的治理当中。好，我们来听报道。
22: 529 Hub 是大西洋新城社区专门为居民打造的多元文化空间，社区的老年模特队正在开展每周例行的排练，而在隔壁的书房，韩国夫妻郑明和崔英善正在跟书法老师一起学习毛笔字。崔英善是口腔科医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夫妻俩已经在社区定居了19年。
23: 我是学的医，所以我们就是开了一个口腔门诊，后面生了孩子，现在有2个儿子的妈妈，住得非常放心，街道也是特别关心我们，然后我们不懂的法律法规也是就是指导得非常仔细，望京是国际化做得比较好的地方，而且外国的朋友也比较多，然后多元的环境也有，然后吃的住的生活的都比较方便。
22: 望京大西洋新城社区目前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1087名外籍居民，写春联、文化沙龙、龙舟赛这些社区活动中经常能看到他们的身影。社区打造的共潮美好 Share 爱无界治理品牌，围绕外籍居民打造了营、住、融、治、离的全生命周期。崔英善的丈夫郑明告诉记者，望京是个宜居的地方。
24: 저는이곳을선택을하게됐고
23: 这边有很多的国外的餐厅，也有韩国餐厅，也有西餐厅、日餐厅，就是吃的也非常方便。然后呢，就诊的话也附近也有望京医院，然后孩子上学的话也有国际幼儿园，也在望京，生活方面非常便利。
22: 大西洋新城社区党委书记高岩表示，社区邻里节每年有活动1500多场，吸引超20万人次参与，让小区里没有陌生人，只有好邻居。
0: 打造了529 Hub 这样一个线下承载中外居民文化交流休闲活动场地，通过发放中英韩的三语服务包啊，让他能够快速的适配这个社区的生活。我们搞的这些精品的龙舟赛啊，包括盛夏音乐会，搭建一个文化桥梁，让他能够先参与到社区的文化活动中。
22: 外籍居民参与议事协商和志愿服务也是社区管理中的一大亮点。高岩说，
0: 担任我们的志愿者了，网格议事员、楼院的观察员。

0: 面积在400平方米以下的边边角角的土地，在工人体育场北路和三里屯路交叉路口东南角，原本简单的绿地现在变身为漂亮的微花园，还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竹影花亭。国际竹藤中心园林花卉与景观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孟宇飞是这个微花园的设计师。
1: 我们接手这个地块的时候，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绿地，通过设计和提升，把花茎植入到场地里，坐凳围绕它一圈，对界面做了一个软化，希望给路过的以及办公人群提供可停留、可交流的空间。
0: 之所以叫竹影花亭，主要是这个微花园运用了大量竹子的元素。孟宇飞说，
1: 一方面就是种的竹子，另一个方面就是以竹子作为设计的材料，这个竹蜻蜓构筑物，我们用的是重组竹，它是把竹子拆片去青去黄，再把它交合在一起，这个是第一次在北京花园里面运用。
0: 正在走过微花园的刘女士告诉记者，
2: 我在这附近上班，中午休息或者是下班的时候看到这些，心情特别舒畅。
0: 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员苟铁男说，今年的微花园建设，朝阳区共选择了58个地块，主要集中在东三环沿线三里屯区域、工体区域以及使馆区域。
3: 我们根据市民朋友的需求来进行选址，包括在医院周边会有一些微花园的建设。我们把封闭的绿地空间打开，三里屯路从北到南一共有4处微花园，为市民朋友们提供一些休息的场所。局里有专门的养护部门，保证我们微花园能长久的留得住。
0: 市园林绿化局林长志和花园城市工作处副处长傅立介绍，依托金角银边城市微花园设计大赛，今年北市建设了114个城市微花园，分布在朝阳和丰台两个区。大赛共收到来自全国28个省区市的362份设计方案，场景选择上涵盖了花园街道、花园商圈、花园住区、花园办公、花园工服、花园场站6大场景。15-5期间，本市金角银边转化率将达到100%，让市民走出家门就像走进花园一样。
4: 我们希望从大赛的形式先行先试，邀请全国的能工巧匠一同支持首都花园城市建设，来探索针对这么小的空间如何满足市民的需求，如何滋补我们城市的生态系统。去年也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这些花园实现了一个多元的功能滋补，里边除了满足老百姓的需求以外，还补充了很多文化的功能，还满足了比如说我们对于商圈的活力的激发，对于社区的凝聚性的一个体现。
5: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6: 进入十月，坐落在北京西郊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迎来了红叶最佳观赏季，万山梯红，层林尽染，人们漫步其中，身心舒畅，仿佛沉醉在了秋日的自然画卷中。但是很难想象，这些美好的景观并非先天得来。70多年前，这一带的森林面积只有4200亩，森林覆盖率仅为4.7%，几乎是一座荒山。但如今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了93.29%，成为了距离北京城区最近的国家森林公园，也是护佑北京的一道坚实的绿色屏障。这一棵棵树苗是如何扎根于这里的？石头山的绿色奇迹如何成就的？今天我们就一起跟随记者的脚步，来听林业工作者介绍西山的变迁。
7: 秋日里的西山是热闹的，鸟儿在林间鸣叫，秋游的小朋友们兴奋地采集着落叶，大人们忙着和眼中最美的那棵树合影。秋日里的西山更是多彩的，从深绿到金黄再到大片的火红，肆意绽放，宛如一幅磅礴的油画。来到这里赏秋的游客们说，
8: 春日彩叶已经五彩缤纷了，还挺漂亮的。
9: 西山的黄栌都红了，还有一些元宝枫也变红了，色彩很丰富。顺便爬爬山，锻炼锻炼身体，再看看秋景。
7: 但是当问到您知道以前西山是一座荒山吗，不少人都是惊讶地摇了摇头。
10: 不知道。
9: 哦，那我还真不知道，
10: 不太清楚。
7: 在西山方志书院，记者见到了北京山区森林经营专家组成员、原西山林场总工程师闫海平。他1989年调

0: 到西沙林场工作。当时的西沙林场已经有了名气，严海平一直记得他刚到西山时的感受。虽然树木不及东北林场的粗壮高大，但那份敬佩与震撼让他一直记忆犹新。
1: 这些森林是我们几代林业职工的艰苦努力的结果，他们把他们的青春，把他们的汗水都留在西山了。
0: 年轻的严海平听前辈讲了很多西山植树造林的故事。70多年前的西山是名副其实的荒山，12亩山场仅有4000多亩林地，杂灌丛生，地表裸露，满目贫瘠。
1: 整个西山呢，它是典型的华北石脂山。所谓石脂山，就是上面有很薄薄的一层土，最厚的也就是1米左右，其余的都是连山的大岩石。当时呢，只有一些寺庙有一些林子，所以那个时候都是些灌木和草。当时用老百姓的话来形容的话，就是说，如果您站在山脚下一看，如果有一条狗上山了，你就能够清清楚楚的看到这条狗从山脚下一直爬到山顶，没有任何遮挡，没有什么森林。
0: 时间回溯到1953年，西山造林事务所成立。4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做出了以3年为期绿化西山的决定。如何把树种到西山上并活下来，是当时面临的难题。聘请来的外国专家对于绿化西山一直持否定态度，带来的技术也并不适合西山的环境特点。经过1年的摸索和调查，北京市林业勘测队进行西山造林规划设计，提出了当时极为科学先进的理念，适地适树。严海平说，
1: 我们林业上叫划分小班，也就是不同的地块，不同的地块里头要求立地条件呢要一致。当时外国专家呢，按照他们国家那种平缓特点，他们都画的是横平竖直的小班地块，以这种方式来指导我们，那肯定是不行的。咱们西山是山川沟壑很多，海拔也不一致。后来我们国家的林业部还有北京市的一些林业勘测设计队，就根据我们山场的条件总结出比较现实的经验，我们就以山梁、山沟、阴坡、阳坡、不同的海拔、土层厚度、岩石的风化情况来划分了小班，在什么树、怎么浇水、怎么疏伐、怎么管理，就根据不同的小班，我们来设计我们不同的措施。
0: 春天是种树的黄金季节，但北京的春天较为干旱，山上又没有水源，背水上山更是难上加难。雨季造林的新模式应运而生。
1: 到了7月份开始下雨了，下了一场透雨以后，土壤已经湿了，那么赶紧就栽。而且呢，一早一晚的栽，避免中午最热的时候。雨季造林呢，就使得每年的任务能够完成，而且呢，能够成活好。
0: 高山披雪透骨寒，八级大风在眼前，英雄何畏艰与苦，决心战胜大自然。这是当时的林业工人记录下的绿化西山的战斗天地。双手磨炮，虎口震裂，对他们来说是常事。同时，广大社会力量也参与其中，也加快了西山绿化的速度。
1: 他们当时也是非常艰苦，那么薄的土底下都是石头，它不像平原，你一天能挖个10来个坑甚至更多，山上一天能挖几个坑就不容易了。每天上山带一个水壶，带2个窝头，带点咸菜疙瘩就上山，在山上干一天，付出了他们很多的汗水和辛勤。
0: 1958年，7万多亩造林任务基本完成，西山也从此摘掉了荒山的帽子。1962年，西山造林事务所改名为西山事业林场，简称西山林场。做好森林的抚育经营，便是严海平来到西山林场后的主要工作。
1: 林子成活了，你还要加强管理，让它长大。那么这里面就有很多工作要做，比方说有的地方缺苗断株了，补植一下；长起来的太密的，你要把它清理一部分。有的时候呢，枯死枝很多，还要修修枝。这些工作呢，就是为了抚育管理这些树木，让它长起来。第二项工作就是病虫害防治，第三个就是森林防火。早年主要是靠人工的巡护，随着时代的进步，手段逐渐多样化了。
0: 在西山国家森林公园里，有一片森林健康经营示范区，油松、黄栌、桑树、构树等等树种，还有林下不知名的灌木在这里茁壮肆意生长。西山在绿化之初，种的多是侧柏、油松、刺槐等速生常绿树，种类较为单一。而现在要做的，便是让人工林更接近自然林。
1: 这些都是有花有果实的，它们能够为鸟类、松鼠啊、昆虫它们的生存提供一些个吃的东西。另外在适合的条件下，有些山沟沟里头我们修一个小型的蓄水池，雨季的时候截留一些雨水给小动物们提供一个喝水的地方。另外保护这儿的各种灌木和草本植物，让小动物们有地方栖息。
0: 如今的西山森林里，有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在这里出现、落脚、安家，也有越来越多的野生植物在这里落地生根，这里正在变成一片新的天地。西山林场资源保护科工程师王梦说，
2: 目前植物是有702种了，栽培种有170多种，野生的植物520多种，珍稀的植物是有7种的，然后动物这块现在是173种，食肉的是那个豹猫，相当于是我们山上最顶级的一个动物了，爬行类的有蛇、蜥蜴。我们林场它是一个重要的猛禽的迁徙的一个通道，有社会团体的一些监测研究，有乌雕啊、白尖雕、草原雕，还有猎隼。
0: 如此美好的森林，如何与它和谐共生，发挥出森林的最大效益？2011年，林场管辖区域内约10%的面积专门作为公园开放，也就是现在的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这里春季桃杏满坡，山野吐翠。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3: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8: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9: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脑卒中的预防和治疗。我们都知道脑卒中呢是一种常见多发病，而且它的这个发病率、致死率目前在世界上是排在前列。但是很多患者呢对这个脑卒中的认识还不够，而且脑卒中的治疗的有很多重要的环节需要大家了解。那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请来了中日友好医院心血管科的主任刘鹏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10: 刘鹏，男，中日友好医院心脏血管病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鹏医生1984年毕业于白求恩医科大学医学系，1989年赴日本留学，1994年完成日本大学医学部心脏血管外科专业课程，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专业特长，擅长在颈动脉内膜剥脱、同期冠状动脉搭桥、微创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杂交技术治疗血管畸形等。在地普球囊、人工血管联合自体静脉、人工血管联合地普球囊治疗糖尿病足以及副主动脉瘤、主动脉夹层的支架治疗、血液透析通路的建立等方面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刘鹏医生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脑卒中的发病及防治，欢迎各位收听。
9: 刘大夫，欢迎您。
11: 你好，刘生。
9: 说到这个心血管病啊，它现在在中国的这个现状是不太容乐观的啊，好像是平均每27秒就有一个人死亡。
11: 对，刚才像陆征讲的这样，就是说现在在我们国家的话呢，现在这个脑血管疾病，现在已经成了我国劳动人民的一个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它的死亡率已经是全市已经是第一了，
9: 已经是第一，
11: 远远超过了癌症和心血管疾病，还有艾滋病。
9: 对，但是好像不是很多人对它这个严重性很了解。
11: 就是因为我们不光是我们的患者对这个病了解的不够，包括我们的医务人员，不是从事专科医生的专科的医生的话呢，对这个病也是了解不够，所以造成呢现在呢这个疾病脑卒中这个疾病的话，已经在我们国家占了死亡率第一。主要是一个预防和治疗的措施采取的不够，广大的这个医患对他认识都不足。
9: 而且他好像现在是每年的这个新发病例大概得有150多万人。
11: 是的，就是说 卒中这种疾病的发病的速度在现在已经全世界是增长最快的一个一种疾病，它以在我们国家是以每年8.7%的速度在急速的增长，这是我们卫生部2008年统计的一个结果，并且在这个全球的这个卒中的人数当中，每6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卒中。
9: 是，
11: 当然呢，这个卒中呢，就是有出血性卒中和缺血性卒中。
9: 对对。
11: 那么缺血性卒中在卒中里边是占绝大多数的，缺血性卒中是一个少数的。
9: 对。
11: 在我们国家，大约的话就有21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脑卒中。
9: 是，非常不容乐观。那么其实咱们今天的这个主要的话题就是谈这个缺血性脑卒中，因为像咱们平时经常谈到的这个脑梗塞、栓塞等等，这些可能都是属于这个缺血性脑卒中哈。
11: 对。
9: 那么咱们节目开始先请这个刘大夫啊简单的谈一谈这个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这个脑卒中大概是怎么回事儿。
11: 脑卒中就是在我们老百姓和医生这个层面来讲，说卒中一般的来说呢，按照专业方面，卒中分2种。
9: 对。
11: 一种是出血性卒中，那这种卒中的话就是脑溢血了，就出血卒中，这种卒中是低于缺血性卒中的。
9: 是。
11: 另外一个是缺血性卒中，就是脑血管脑供血不足了，造成脑血管闭塞的，这种叫缺血卒，这种是占绝大多数的。那么在缺血卒中当中呢，又分为脑血栓是什么？颅内的血管逐渐的就是把脑血管堵了，这种脑血栓它发展病程比较慢。
9: 对。
11: 另外一种人呢，就是脑栓塞是这个颅内血管可能没有什么病，也可能有病，也可能没病，它是在颈动脉这块，
9: 颈动脉
11: 啊、动脉硬化斑块
9: 对
11: 脱落跑了，造成颅内动脉的一个栓塞，这叫脑梗塞，就是脑栓塞。也可能这个栓子来源于心脏，心脏啊，比如心房浅颤的病人，他你心脏流血栓突然跑到颅内造成脑，
9: 就是他通过血液带过来的
11: 、这种呢就是脑缺血性卒中，又分这么2种。
9: 对。咱说到这个脑卒中哈，这个症状它可以说就有不同的这个症状，可能很多这个患者哈，对他这尤其是早期对他的认识可能并不是特别的明显，尤其我们知道就是说对这个脑卒中的这个治疗哈，因为现在这个效果并不是特别明显，所以他在早期如何来识别啊，如何根据他这个症状啊能够及时的介入治疗，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么对很多这个听众来说哈，就是说咱们先认识一下他这个早期症状大概都有哪几种啊，哪几大类。
11: 就说呢这个缺血性卒中的话，它发病一般的都是有一个基础病在里面，逐渐发展的，比如说有个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等，这些疾病造成，首先得造成一个动脉硬化，造成动脉硬化以后呢，包括这个因为脑栓塞这种病的话呢，大部分的病因都在颈部，都在脖子这个动脉硬化这个斑块所造成的。
9: 对。
11: 所以说呢，它的发病的话呢，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呢，好比说这个症状，有时候经常大脑不清醒
9: ，
11: 记忆力的就急速的减退。但那么最主要的就叫我们医学上叫 TIA，实际上翻译过来就是一过性的短暂的脑缺血症状。那么一过性短暂脑缺血症状表现是什么样呢？突然的，好比我正在跟你讲话，突然几秒钟我就不会讲了。就愣在这儿了。大脑一过性缺血了，
9: 思维中断了。
11: 这是一个表现。另外就是说呢，我说话突然就不会说了，几秒钟也就过去了。还有的是打打麻将呢，突然呢就是这只手就不会动了，这也是一个就是说一个脑缺血短暂脑缺血症状。另外就是说呢，有人经常发生拿筷子拿不住了，几秒钟过去了，半身不好使，也几秒钟过去了。有人还突然眼前一片黑蒙，看电视一过性黑蒙就是啥也看不见了，但是几秒钟都能过去，一般的24小时都能恢复，这叫一过性 TIA 的一过性脑缺血的症状。那么如果一旦有了这种症状以后，那么有其实90%的人，九十天之内啊，大约有10.5%的人，就马上就偏瘫了。它是一个
9: 很快
11: 的一个征兆。如果有了一过性脑缺血的症状呢，那么就要尽快的去医院去进行检查治疗，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9: 是，
11: 其实这是一个临床的一个表现呢，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来进行观察。
9: 对，像您刚才谈到就这几个症状表现啊，那它是就说这些因素都具备了以后才要去看，还是有那么一两样出现就要足够的引起大家的重视？
11: 不要一两样，只要有一项就、
9: 有一项就
11: 已经严重的就说明有问题了就是。
9: 那像我们平时像现在可能因为是工作的原因还是一些其他原因，有时候确实就会出现这个脑思维这个中断，突然不知道想什么问题了， 像这种情况是不是跟这个就能划等号呢？您刚才说那比如那手突然拿不了东西，那应该是很明显的一个症状。
11: 对，这是明显的症状。但是说有的是脑血管痉挛压力太高了，休息不好了，这种年轻人他有的是脑血管痉挛造成的一过性的那种缺血，和这是容易混淆的。但是呢不管你是哪一种，都说明脑子有缺血症状，一定要去医院去做检查。
9: 是对。我觉得他这个症状的识别，尤其是早期的非常重要。
10: 脑卒中是脑中风的学名，是一种突然起病的脑血液循环障碍性疾病，又叫脑血管意外。脑卒中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常见难治性疾病，给患者带来极大的痛苦，家庭和社会负担沉重。什么是脑卒中？脑卒中的发病原因是什么？哪些人属于卒中的发病高危人群？应该怎样及时治疗？如何防范？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心脏血管病中心主任医师刘鹏教授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脑卒中的预防和治疗，敬请关注。
9: 那么咱们谈到这个它的一些致病因素也是非常复杂的，其实刚才也谈到了，它有来自这个脑内部的，还有这个周身血管的，尤其是这个静动脉的等等的这些病理上的这些因素。那么咱们从整体上来看啊，通常咱们认为的这个导致脑卒中的一些重要因素大概都有哪几样？
11: 其实你不光是颅内的脑血栓形成也好，还是以为外周的动脉硬化的斑块去栓塞它也好，还是心脏里边的这些东西去栓塞它也好，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现在颈动脉疾病确诊卒中95%以上都是动脉硬化引起的。
9: 动脉硬化，
11: 动脉硬化是一个罪魁祸首。
9: 对，
11: 那么影响动脉硬化怎么样它造成的动脉硬化，这最主要的原因是高血压。
9: 高血压，
11: 你长时间的一个高血压造成的，现在已经研究已经证明了就是你动脉硬化的最主要的原因，不管男的和女的都是这个高血压引起来的。其实男同志呢是有吸烟有直接关系，女同志呢跟高血脂糖尿病这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呢，你要想治疗或者预防这个卒中的发生，首先第一步就得防，怎么样防止动脉硬化？
9: 防止动脉硬化
11: ，那就是怎么样防止动脉硬化？就从首先从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饮食、吸烟等等这些措施呢开始入手，这能才能预防或者是达到根本的治疗的一个目的。
9: 对，所以它这个病因分析起来是非常复杂的啊，就是它是一环套一环，就是你追根溯源，可能最终还是跟人的这个生活习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11: 这就谈到说你这个病从什么开始治的问题。
9: 对，
11: 你是就是说我们说治者就是说好的医生呢是治疗胃病的，还没等得这个病呢就预防了，一级预防是最重要的。那么只有是比较低档的医生才治疗乙病，治乙病嘛。
9: 对，
11: 已经病了，
9: 对，
11: 来病人来找你来
9: 了，
11: 你也给他病治好，这是不是一个高明的医生？
9: 对，
11: 那么高明的医生治胃病，
9: 对，
11: 你还没等得这病怎么样预防
9: 对
11: 这个病。那么你防止动脉硬化的怎么样预防动脉硬化呢？那就涉及到怎么样防止高血压，怎么样防止糖尿病，怎么样防止高血脂，怎么样防止不要吸烟，生活习惯的怎么改变，从年轻的时候就得开始入手。那么一旦说你年轻时候没有保护好，或者即使保护好，人的随着衰老它也会出现，只是延迟出现而已。
9: 是
11: 出现这种疾病以后怎么样进行药物治疗，怎么样手术治疗，怎么样介入治疗等等的，有一级预防、二级预防和一级治疗、二级治疗，怎么样治疗的问题要排好顺序。
9: 对，所以说就是为什么说这种病是比较难治的呢？就是跟这些东西都有关。
11: 对，
9: 因为他要很早就要开始注意，然后就早期就要进行这个介入治疗了。这个往往就是大多数这个患者都是已经得了再来治，所以他很难治这个问题。
11: 这个问题因为我在国外留学，美国、日本还有这个欧洲，我留学很长时间。你到这些先进的国家里边去看啊，公园里头、商店里也好，看不见就是偏瘫的病人，坐着轮椅很少，基本上看不见。就是流着哈喇淌鼻涕的这样，这说话不方便。
9: 是不是人家人口密度少啊？
11: 哎，不，他的发病率非常高，
9: 非常高。
11: 但是呢，他就是医患都重视这个病，
9: 哦、
11: 他自己患者受教育，医学教育水平很高，他发现了这种病以后，他就及时的进行治疗，干预他，不让他发生脑梗塞。那么像您刚才讲的就这样，他一旦发现了脑梗塞偏瘫了再来了，神仙也没有办法，别说医生了，
9: 是
11: 他已经梗了，你就没有办法治疗，只有在他梗之前。把这个不定时的炸弹给它排掉，不让它爆炸，这样呢才能有非常有效的 来预防和治疗这种疾病。现在我们国家也开始重视了，因为这种卒中这种疾病啊，所造成的个人的负担，你偏瘫你工作不了了，这种思想负担非常重的，对不对？
9: 家人
11: 给家庭造成的负担，得了有家里有这么一个人得病，全家不得安宁。那么给单位呢，也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国家就更不用讲了，美国一年要支出卒中的这种疾病的费用大约是500多亿，
9: 500多亿
11: 啊！所以你造航空母舰都造40艘，
9: 是。
11: 你想看这笔费用，国家是多么损失？所以我们国家呢，从1978年前吧，我记不太具体日期了。卫生部就专门成立了一个脑卒中筛查办公室，卫生部成立的，国家体制，全国已经有几十个省，是来这么试点来进行重视这个疾病。那么为什么要重视这么疾病呢？就是要跟西方人、跟先进的国家去学习，怎么样改善我们的医疗环境？就尤其卒中这个是能够治疗的，怎么样提高大家的认识？别偏瘫，别给个人、家庭、集体和国家带来这么大的损失，
9: 对，
11: 是吧？所以说现在以主任开始重视这个疾病，
9: 是
11: 相信以后肯定会好转。
9: 对，我觉得随着咱们国家对这种脑卒中病的这个重视哈，和这个筛查率的提高，那是不是现在他这个也能够普遍的看出，就是说这个患者的这个年轻的这个率会比较高？
11: 这个大致的统计现在还没有说年轻人高还是说老年人高，但是我们国家现在统计结果出来看，我们国家的这个卒中的发病的年龄要比国外要低，要年轻，
9: 要年轻
11: 、但是呢，现在在我们国家基本上定了一个体检的标准，50岁以上的男同志一定要检查检查颈动脉，那么55岁以上的女同志体检的时候一定要检查一下，也要查一下颈动脉，这样能筛查出了很多的病人，能够及早得到治疗和预防。
9: 我都觉得还应该再往下再延延，比如40多岁就查。
11: 那当然有条件的话，你查一查没有什么坏处。
9: 是啊。对，可能还有一个问题也比较关键啊，可能也是很多这个听友想知道的，为什么就是说高血压是这个导致这个脑卒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11: 那么现在就研究证明，动脉硬化最主要的罪魁祸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长时间的高血压。长时间高血压以后呢，造成这个动脉硬化了。它长时间高血压以后，压对血管这个压力增高以后，就自然有身体的一个自然的反应，就痉挛。长时间的以后呢，它就动内膜也增厚，就是脂质斑块都进行沉积。但是呢，你有高血压的人，又有糖尿病的人，又有高血脂的病，它更加发生，它更加容易一些。
9: 更加容易。
11: 就说什么呢？动脉硬化，最主要原因就是你高血压没控制好。
9: 没有控制好。
11: 那么你治疗高血压呢？怎么样能把高血压控制好呢？现在老百姓的一个误区就是，我血压高了，我吃几片药，
9: 对，
11: 它就下来了。
9: 对。
11: 下来我就停药了。那这样呢，一停药以后血压反而急剧的更加升高，
9: 又升高。
11: 所以说怎么样能够规范化的把高血压控制好，这是非常重要的。
9: 对，
11: 那有的老百姓说，那我就高血压控制好，我自己上街药店买点那个降压灵啊，或者复方降压片啊，这样吃行不行呢？也行，吃完了以后血压也能下来，但是这绝对是不科学的，有些药已经被淘汰了。现在治疗高血压呢，非常是高选择性的，有很多的病专门选贝塔受体阻滞剂 ACEI 类的，就是说以最小的副作用把效果提高到最好。那么有的人是一种降药就可以了，有的人是两种，有的人是三种，有的人是四种联合的进行降药。这个必须得治疗高血压，这个东西是一个终生的问题，
9: 终生
11: 绝对不是说你那个说一阶段就能把这个血压控制好。那么刚得的高血压，血管还没发生严重病变的时候，你控制好了，生活习惯的改变，它可能会控制住以后吃药或者能停药，但是原发现高血压已经40、50岁、50、60岁的这样人，绝对是
9: 很难控制
11: 到你不吃药就能控制好的。
9: 是，
11: 所以说一定要切记，治疗高血压是终生性的一个问题。只要你把血压控制好了，你得动脉硬化的几率才能下降。动脉硬化的几率下降了，你才能减少脑卒中的发生率。不管是出血还是缺血，都跟高血压有关。
9: 是，看来这个控制血压是这个治疗这脑卒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
11: 非常关键。它是研究已经告诉我们，就是说高血压是造成动脉硬化的最主要的原因。
9: 对，好，那么有关这脑卒中的这个治疗哈，和这个预防，咱们放在下一部分来谈。接着咱们来谈一谈它这个早期的这个筛查。我觉得这个早期筛查如果不过关的话，那可能会遗漏很多治疗的这个时机啊。有关这个方面，您再着重的谈一谈。
11: 对，其实的话，以前是我们没有重视这个病怎么样去检查的。
9: 对，
11: 只要我们重视它了，能够了解这种疾病的危害性，得了这个脑卒中的病人，有一半得的时候就死掉了。 那么还有一半呢？
9: 对，
11: 是非残既亡了，
9: 对
11: 吧？
9: 对，
11: 你得了剩下的活能够存活六个月以上的人里边，他还有30%多是偏瘫了，残了，还有30%多他是抑郁状态，
9: 对，
11: 还有30%多他是需要人照顾的，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认识这种疾病的严重的危害性，它是我们国家现在死亡率、致残率最高的疾病。只要大家脑子里有这个弦儿，并且知道这种病是可以预防的，那么你就重视它了。
9: 对，
11: 那么重视它了，你就及早的去医院，做个超声，250块钱，非常简单，就可以把这个病就诊断的非常清楚。我只是说90%的病，基本都发生在这里嘛，在这里的病非常容易检查的，
9: 对，
11: 做个超声就完全解决掉了。
9: 是，
11: 那么如果再复杂的，在颅内的，或者在其他部位的，我们可以做一个 CT 的检查，也完全可以把它查清楚。所以说你就不用担心它检查有多么复杂，有多么难，
9: 对，
11: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只是我们以前没有认识到的重要性。
9: 对对，我觉得这个大夫这一点说的非常好，就是很多人可能觉得他这个检查手段会比较复杂，其实是很简单的，关键就是说你有没有自己有没有这一个自我诊断的这个意识哈，这一点非常重要。
11: 这个非常重要，尤其是现在就刚才我说的50岁以上的男的，那现在我再说严重一点的，60岁以上的男同志在我们国家现在，60岁以上的95%都有颈动脉的问题。只是你的这个严重程度不一样而已。那么你这个检查的超声看一下以后呢，如果要超过60%以上了，那你必须得干预它。你干预它以后，你5年之内就发生脑梗塞的几率会下降10倍。
9: 是，这我想可能也跟很多这个患者对这个比如说脑卒中它怎么形成的这方面的认识不够是有关系的。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这个问题是出在这个颅内的这个血管了，其实它是从这个颈动脉这就出问题了。有关这个方面的这个原理啊，是怎么形成的？您再分析一下啊。
11: 我们现在刚才已经讲了，大家的现在我们的老百姓吧，就包括一部分医务人员，他没有这方面专科医生，他都认为脑卒中，他就发生在颅内的，没有办法的，就是听天由命的事情。
9: 对，
11: 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情。其中有40%到80%的人。40%到80%的卒中，其实他的这个病根是在颈动脉的地方。为什么在颈动脉？因为颈动脉这地方在脖子这个地方呢，分成2叉。
9: 对，
11: 这个2叉有1叉的话是直接供脑子，它也拐了一个弯儿。那么这个血管就像一个河流一样，天天都这么冲击它。
9: 冲击。
11: 所以说它这个部分就特别容易发生动脉硬化。
9: 对，就形成一个三角洲。
11: 对对，就那个三角洲在这里边，它这个地方特别容易形成。所以说40%到80%的人呢，这个颈动脉这个地方都有问题，这板块都在这儿。所以说。你呢就是说这个斑块可以逐渐长大，长大以后闭塞了以后呢，突然哪一天一闭塞你就大面积脑梗，那么也可能它长到一半的狭窄百分之超过60%以上了，它斑块长破了，开花了一样，突然崩了。那这斑块也是什么东西呢？都是一些质质的沉着，像豆腐渣一样，像小米粥一样的那种东西。它一旦要破了以后，它随着血流大面积进入颅内
9: 上去了，
11: 就造成大面积脑梗或者是局部定位性的脑梗，就像这个原因。那并不是说它颅内的颅内是一部分病变，它慢慢形成闭塞了以后就脑血栓，
9: 对，
11: 脑栓塞都是从这里面冲过去的。
9: 对对，它一旦形成这个，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些沉渣都上去了，这就很难办了。
11: 对了，就说你这个手术时机或者干预和治疗的时机就非常重要了，你只有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才能得到预防的效果。一旦要说你已经冲上去了，脑梗了，已经梗死了，成了一块死肉了，没有办法，
9: 没有回天之力了，
11: 没有了。
9: 刚才您谈到这个颈动脉这儿，那就是说它病变之前，我们排除这些现代这个筛查手段以外，就是我们用这个肉眼或者说用触摸能感觉到吗？
11: 那是感觉不到的，对。所以你感觉到不到，感觉到这儿没有波动，你就完了。
9: 是
11: 啊，那是不可能的。只是这种东西呢，就靠大家提高这种认识。我刚才说的那些症状，有一过性黑蒙啊。突然的偏身不好使了，或者突然有很短时间说不出话了，有这些症状比任何的检查都重要。
9: 对，
11: 有了这些症状以后，你就及早去医院检查，肯定是有问题。
9: 对，这其实就已经放出信号了，
11: 已经放出信号了。你如果不治，是我刚才已经讲的是就90天之内，有10.5%的人，90天之内肯定要得脑梗了。
9: 非常严峻，
11: 非常严峻的事情。
9: 那这些筛查手段，刚才咱们谈了这些，还有没有一些需要这个咱们着重再强调一下的，或者说对听众来说，
11: 这三个手段，一个是跟大家讲，他你自己的自身症状，提高这种疾病的认识，症状最重要。然后呢，就说到医院去做个超声，非常简单，250块钱，虽然这个数字不太好啊，250，但是的话呢，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10: 由于脑卒中大多起病急，发展快，病情重，如果抢救不及时或措施不当，病情很快会恶化，危及生命，治疗效果并非十分理想。所以预防中风的发生比治疗中风的意义更大。中日友好医院心脏血管疾病中心刘鹏主任医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脑卒中的预防和治疗，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如果与其他的心血管疾病分开考虑，脑卒中是美国和英国位于第三位的死亡原因，紧随心脏病和癌症之后。脑卒中也是引起成人残疾的第一位原因。在存活者中 90% 有不同的功能丧失，无论是给病人带来的痛苦还是治疗费用，脑卒中都给家庭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负担。脑卒中是怎样的一种疾病？脑卒中发作时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急救措施？发作之后又应该如何科学地进行康复治疗？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心脏血管病中心刘鹏主任医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其实咱们说到这个对脑卒中的治疗哈，这个环节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就是这个治疗的这个时机，我们从什么时候入手？刚才其实咱们谈了这么多，可能都是在为这个做准备。
2: 对，
1: 就是说我们在什么时候治疗？那有时候可能治疗就已经晚了。它的一个最恰当的一个时机是在什么时候？
2: 对，
1: 进行什么方式来治疗比较好？
2: 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是说咱把治疗和预防分开谈，是吧？咱们现在专门讲治疗，预防咱放到后边再讲。那么治疗的话，好比说你有这个症状了，到医院去检查去了，超声波一看你这个狭窄的率，他会给你测一个狭窄率。狭窄率如果全世界是公认的，你狭窄率如果超过了60%了，这个小管是这么粗，你已经超过一多半粗了，那这个时候你必须得干预它。如果你不干预，就5年之内发生脑梗塞的几率大约是28%。这个是在欧美国家已经做过前瞻性研究的。如果你干预了，做了手术了，或者放了做了支架了以后，它5年之内发生脑梗塞的几率是2.8%。它基本是一个10倍的关系。
1: 对，
2: 所以说的话，你干预的时机非常重要。那这个时机是什么时机？一个是看你的症状是不是频发的。如果你这个脑梗塞就是你这个一过性脑缺血症状经常频发，你就超声是50%的狭窄或者40%的狭窄，那你也要做手术把它切掉，把这个斑块给它取掉。它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嘛，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炸。但如果你没有任何症状，你就是超声体检的时候你看到它有个60%的狭窄，那这个时候你要择期的手术或者做支架把它给它稳定住，
1: 也要提前把它
2: 要提前住。那么低于60%的怎么办？那就现在呢用药物治疗，你必须得用药物治疗，光靠预防这些个措施已经不够了。那么药物的治疗的话，最主要的分这么2种，一个是就是抗血小板制剂，阿司匹林呢，那个波利韦，另外一个就是降脂药，利普妥。那么降脂药的研究呢，证明呢，就是说它能把这个斑块稳定，不让它破。那不是100%了，就它减少破的几率。
1: 对。
2: 另外呢，它时间长时间饮用以后呢，血脂正常了以后，它这斑块可能还能有一部分的缩小，但这个是有一定限度的。
1: 像这种药物治疗有没有副作用？现在？
2: 当然，药物任何的药物都有副作用。但是随着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药的副作用是越来越小。比如说你现在吃这个布利维，它这抗血管的这个抗凝的作用是非常强，它引起出血的几率就比较小了。那么你要吃华法令，这类叫抗凝药，它出血的几率就偏高一些嘛。所以说随着技术的发展，科学的进步，药物的副作用越来越小了。比如说降脂药，原来说你这个吃降脂药就对肝功能有损害，那现在的降脂药呢又发展了，对肝功能的损害越来越小。但是也必须得监测。
1: 对，刚才咱们谈到这个，比如像这个药物治疗这儿啊，很多患者，比如他也是合并有其他的这个病症，他不仅是高血压，可能血糖也高，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老年的慢性病，他可能在同时服用很多其他的药，他会不会有一些这个排异反应啊？或者这时候我们怎么吃啊？这个是不是？
2: 其实现在刚才我说的，就预防动脉硬化这个药的话，一个是抗血管制剂，一个是降脂药。这2种药的话呢，老年人基本上全身都有动脉硬化，包括他有冠心病，
1: 对，
2: 他有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1: 是
2: 下肢血管不好，
1: 都是连带，
2: 他都是连在一起，都同源疾病。
1: 对，
2: 好比说，我比方说，我们医院的这个做了这么多的手术的经验告诉我们，你当你有颈动脉有斑块的时候，这个斑块下来60%，60%以上的时候，这一部分病人你给他做心脏的检查，他80%的人都有冠心病。
1: 是。
2: 那我们是心脏外科，经常给病人做冠脉搭桥。有冠心病的病人需要做搭桥，需要放支架的这样病人，反过来检查颈动脉，50%全有颈动脉疾病，是吧？另外我们的检查发现就是什么呢？下肢走不动路的老人，要是血管疾病引起来的， 如果是血管疾病下肢动脉硬化造成的，这老年人，我所谓老年60岁以上的人，
1: 60岁以上，
2: 你腿走不动路了，一走路腿就疼了，这样的病人就说明血管下肢血管病变非常严重了，他100%都有冠心病，都有颈动脉疾病，这同源疾病。
1: 对，
2: 那么从你的腿就可能能预测到你的生病。为什么呢？如果一个老年人60岁以上的老年人，你坐在这儿走不了100米腿就疼，或者你不走路这就腿都疼的是吧，你的5年之内的死亡率，你知道是多少？99.999%，
1: 我
2: 实际上是就是100%。但是呢，我不敢说把话说的，那我有的疼了，他们5年真的没死呢。所以从腿疼的动脉硬化的疾病，就可能预测到你的冠心病的程度，可以预测到脑血管疾病的程度，就这个道理。
1: 其实尤其咱们针对这个脑卒中的治疗哈，现在完全是一种综合性治疗的方式。那么通过这个药物治疗啊，通过手术，那您觉得刚才咱们谈了很多药物治疗这一方面，那么就是这个手术治疗这儿，它可能也需要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步骤啊，这儿就可能说起来会有一些抽象，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一个大致的一个过程，
2: 对
1: 大家了解一下？
2: 现在的话就是说呢，颈动脉疾病如果超过60%了，需要做手术了。那么需要做手术，现在有2种方式可以选择。那么第一种方式就是老百姓的手术，放支架。放支架的目的是什么呢？把这狭窄解除了，改善脑缺血。另外最主要放支架的目的是什么呢？把这个斑块稳定住。
1: 对。
2: 给它挤压到这块，别让它往远处跑。这是一个就最关键的一个目的。
1: 对。
2: 那么这种放支架这种治疗的话呢，在我们国家已经开展了十几年的历史了，它是一个比较新的技术。
1: 对。
2: 新的技术呢，它就是远期效果怎么样？现在呢还不敢评价它是怎么样，好比说再狭窄的发生几率，放完支架以后脑梗塞的发生情况，这都现在都是一个正在研究的事情。那么做颈动脉内膜切除，另外一种方式就做手术，手术以后把这斑块给它取出来。那么这种手术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大家不用去担心的这些事情，因为这种手术已经在国际上在1954年就开始做这种手术，美国一年大约有17万的人要做这个手术，颈动脉斑块的这个手术。那么这种手术的话，在美国，我去美国学习的时候，那就是今天来住院，明天做手术，或者今天来今天做手术，在监护室待一天，过2天以后他就回家了，就非常简单的一个
1: 非常简单
2: 安全并且有效的一个手术。那么在我们国家的话呢，现在就是开展的比较晚，但是现在的技术也是非常成熟的。那么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是属于一个预防性的手术。什么叫预防性手术呢？
1: 对，
2: 就我现在啥事儿都没有呢。
1: 是，
2: 好比说你现在有了狭窄，你现在这个颈动脉已经狭窄75%了。
1: 就照了图片以后，
2: 照图片发现你也75%，那你现在一样采访，咱俩在这聊天呢，什么事儿没有，对不对？
1: 没事啊。
2: 那么医生告诉你这个75了，5年之内发生脑瘫几率是28%，你不做手术就28%，做手术5年之内发生是2.8%。
1: 是，
2: 那你还做还是不做呢？啊，你就自己犹豫了。我现在挺好的，为啥要做手术呢？对不对？那么一旦要说你决定做手术了，手术的就说这个风险还是有吗？2.8%嘛。
1: 对。
2: 那么作为你家属、你本人还有医生的压力都很大。我躺着，我好好走进手术室。
1: 对对对。
2: 做完手术以后，
1: 我没有时间，我还好好的。
2: 对，我好好的。我一旦发生了2.8%，我说赶倒霉，发生2.8%，我躺着出来不会说话，半身偏瘫了。
1: 是。
2: 出来以后你自己这个接受不了。那么家属呢？也接受不了，
1: 他会有这很沉重的这个心理负担，
2: 会有沉重的心理负担，医生有沉重的心理负担
1: 啊。
2: 那我做这种手术的时候，我的压力就比做心脏手术都沉重。为啥呢？心脏手术都疼得不行了，再不做他心梗了，他疼啊。
1: 对对对，
2: 对不 对,
1: 对, 对？
2: 做这个手术不一样了。我现在你会觉得你挺好的，做完了以后病人出来这样了，医生的压力非常大，所以医生做这手术非常谨慎。那么家属呢，他不愿意接受这种手术。不管怎么的，我爸、我爷，我现在还能跟他聊天说话呢。那他以后梗再说吧。这种思想，说我为什么要说加强医患的教育，都非常重要。从医生的教育讲，你要真正为病人好，那你就不要怕承担这个风险。
1: 对，
2: 真正是为他好。那2.8%和28%的这种关系很明确呀。
1: 是。
2: 另外一个呢，也加强这个对患者的教育和家属的教育。你人活就要有质量，你要没个质量的活的，没有尊严的活的。没有意义。那我认可选择我发生的2.8%，我认了，我要积极进行治疗。这样，如果大家医患都这样认识的话，我们国家这种疾病的发病率会大大下降。
1: 对，
2: 就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1: 是。
2: 但是这需要5年、10年，甚至20年的一个教育工作，在普遍的提高认识，不光说提高医生技术就行了，还有提高患者的认识和 家属、全民族的对这种疾病的认识，
1: 而且它也是一种观念的一种转变，
2: 观念的转变，就你活
1: 对生命怎么来认识，
2: 怎么来认识这种疾病，
1: 这说起来就复杂了，
2: 对，就需要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它不光光是一个
1: 对
2: 治疗疾病的问题，
1: 对。那我想很多患者可能他还是会较这个真儿，比如在这个2.8%里，他可能会想这2.8%是不可预知的呢，还是完全是因为手术操作的失误导致的？
2: 哦，不是不是，他其实是2.8%，就五年之内，他发生再狭窄了，或者再闭塞了，所造成包括了，包括了手术当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包括我有一个就是这个讲课用的一个这个文献，全世界文献的一个索引，就说你在。大学医院里边，就是大的医院里面做这种手术，这种手术发生的风险要远远低于，这种手术的话，完全凭这个大夫的经验非常重要。
1: 对，
2: 你做的越多，它风险发生的几率越小。
1: 对，
2: 现在就是你对比起来看，目前对比起来看，就是你做支架，出现风险的几率要比做手术出现风险的几率要高。
1: 要高。
2: 手术是在医生的控制之下做的，就在做支架的时候，医生有些条件是控制不了的。
1: 是，其实咱们这个中医哈、讲这个医缘，也就是说这患者跟这大夫之间得有一个好像一种缘分啊，一种关系。其实我觉得咱们套用到这个西医这个治疗这儿，尤其是针对这个脑卒中的治疗这块，我觉得也应该加强患者跟大夫之间的这种沟通，这种信任，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2: 太重要了，
1: 就因为它早期治疗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
2: 对，你超过这个时机以后，你如果等到感冒我不行了我再找你吧，
1: 很难办。
2: 那不是很难办的，没有办法了，
1: 没有办法。
2: 你已经梗了，血管已经堵了，
1: 对，
2: 那个脑子那片已经坏死了，
1: 是，
2: 医生也没有办法了，就是这个道理。
0: 脑卒中的预防包括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一级预防是指对已经具有脑血管病危险的人群控制其危险因素，防止脑血管病的发生。二级预防是指对于已经发生脑血管病的病人采取预防措施，预防脑血管病的复发。刘鹏医生建议，对于脑卒中的预防应给予高度重视。
1: 我想对很多这个患者来说啊，与其得这种病，不如早点预防。
2: 对，
1: 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这个治胃病。我觉得治胃病这一块是在治疗脑卒中这儿，我觉得也是一个重中之重了，
2: 非常重要。
1: 那么有关这个预防这儿哈，就是咱们能不能详细的谈一谈，就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2: 对，刚才已经讲了，就是说你这个脑卒中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动脉硬化。那么动脉硬化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高血压。
1: 高血压。
2: 然后就是糖尿病、高血脂、吸烟、不良生活习惯，
1: 对，
2: 就这么几种嘛。那就主动往下推吧。预防想预防脑梗塞、脑卒中，你就必须预防动脉硬化。那么想预防动脉硬化，最主要是什么？高血压。那么有了高血糖尿病了、高血脂了，你肯定要去好好治疗，这无所谓了。那么高血压得怎么预防？那么从小就得开始。
1: 从小。
2: 那现在你中学生
1: 开始，
2: 小学生得高血压的人很多呀，你知道吗？
1: 哎，这我还真中学我听说过，
2: 小学生得高血压的，
1: 是那些小胖子吗？就是
2: 也不是小胖子，是现在压力太大了呀。从学校接回家，马上就得去课外辅导班，课外辅导班回来还要打会儿游戏，那一干到12点钟，他长时间这不就高血压？所以中国的高血压现在已经提前了。小学生就有高血压了，那中学生就比较普遍了，到了大学生都有了。这种高血压，它到大学生可能是个功能性的，休息睡睡觉可能就会好了。
1: 对。
2: 但是一到工作了以后，压力更大。
1: 对。
2: 我们竞争力多强啊！这种压力是从你上中学开始，高考开始，一直到你的终生都在竞争。中国人干嘛呀？就是在竞争时候生活，只要有竞争，你这个情绪这种紧张情绪永远改变不了。所以我说，从小要减轻这个高度紧张情绪。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怎么样减轻？你不能不去高考，不能不去干嘛？适当的运动，适当的放松，不能总是长时间绷着这一个小点。
1: 对，
2: 就从小要开始做的事情。另外，饮食结构，我们中国人本来就是原来的饮食习惯就是吃这个素食的。那时候年代是太穷嘛，
1: 是，
2: 尤其我们这个年代50岁左右的人，小时候特别穷，饭都吃不上的，现在吃成大鱼大肉了。那我们的儿子、我们孙子行不行呢？他们从小吃的就好，以后可能就会好一些。这是一个流行病学专家去调查的事，不是跟我们没关系。
1: 饮食结构很关键，
2: 对吧？这很关键的。你现在你本来小时候你就没有这个酶，你现在非要吃那么多，它肯定是不行。
1: 尤其你看您刚才谈到这年轻化，这个这么小就有这个高血压了，那可能从这个家长的角度来说，为了减轻他这心理的压力，他可能并不从心理上着手，他可能就是给他多吃点多补点，想吃什么吃什么。
2: 极端错误。
1: 对，
2: 极端错误。你怎么样从身心上给他教育出来，不要说那么大压力，从你这个主观上 别让他上那么多辅导班，这都是从小健康就开始。所以说你这预防和饮食结构上又有变化，
1: 饮食结构
2: 作息规律，很规律的生活。
1: 这一点虽然说起来啊很简单，好像似乎大家都能做到，但对很多这个青年朋友来说，或者说即使是40多岁的人来说也很难。
2: 所以说你说很难，
1: 嗯，
2: 只要你做不到，
1: 嗯，
2: 这病就会来找你。
1: 对，所以一定要就是说把这个要认识得很清楚。
2: 因为你这年轻人现在是电脑，尤其是一个游戏，
1: 很严峻了已经，
2: 非常严峻的事情。
1: 嗯，
2: 你现在的疾病，我刚才说的，这个50岁的男的，要进行体检查颈动脉。那么等着你要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们就下一代，那可能30岁就要去做这个颈动脉的时候，去检查了。
1: 啊，
2: 你这已经非常不好了，这就是生活习惯的问题。
1: 是，
2: 还有的人就是说的打麻将。
1: 打麻将。
2: 对呀，你打麻将打24小时，那就晕倒了。
1: 老坐在那儿。
2: 啊，再说你一胡的时候也紧张。
1: 啊。
2: 突然一个脑出血了。
1: 带点赌。
2: 对啊，带点赌嘛，对不对？等你这个不糊涂、郁闷的时候。他这脑血管也不好啊。
1: 对 对。
2: 那再一个说的就是说，现在就是抽烟。
1: 嗯。
2: 你抽烟有什么好处呢？现在世界研究已经这么，全世界都在研究这个事情。
1: 嗯。
2: 因为抽烟对动脉硬化影响非常重的，这是已经很明确的。
1: 抽烟绝对是百害而无一利。
2: 对呀。
1: 嗯。
2: 你现在腿都快烂了。
1: 嗯。
2: 疼得都不了了，来找我说你给我大夫，你给我想想办法吧。我说你抽不抽烟？他抽烟。我说抽多少？1天2盒。我说你是要烟呢还是要腿？你如果要烟，我不管你了。如果你要腿，你就把烟戒掉。他犹豫半天，他说：“嗯，大夫，我还是要烟吧。”
1: 还是要烟，
2: 还是要烟，不要腿。为啥呢？他就疼得太厉害了，他这么多年戒不了，抽了烟呢，他能缓解一下。
1: 哦，
2: 就这样的恶性循环这样下来。
1: 对，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
2: 吧，非常是错误的认识吧。
1: 嗯，
2: 所以说，你现在我们能够改变的这些个生活习惯的改变，这个运动、生活规律、戒烟，这是我们从小就应该做的这些事情。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你这些东西虽然都没有。它还会出现这些问题，这是一个自然衰老过程，是肯定的。那么你出现了这些问题了以后，当你狭窄动脉硬化狭窄小于60%的时候，我刚才已经讲了，药物治疗抓紧时间给它用上。那超过60%了呢，那么赶紧做手术，别让它发生脑梗，这不就整体的一个整套的一套预防治疗和预后，
1: 对对对，
2: 基本上在这里的都出现了。
1: 是，
2: 所以你要能够按照这个规律去来想这些事情的话，就非常好。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呢
1: 是，
2: 包括我自己本人我也做不到。你不能说我一天很放松很好，我不工作了，那你既然出来工作，就肯定有恶性刺激在给你。
1: 对，
2: 恶性刺激给你了，你就要去拼搏、去紧张、去难受。
1: 嗯，
2: 那么人生下来就是来受罪的，来受罪的，你就要有不良的打击。
1: 嗯，
2: 这种不良的打击就造成你这个全身性的疾病的变化，
1: 嗯，
2: 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怎么样通过各方面自己，根据自己的现有条件，
1: 嗯。
2: 能够主动的去改善一些，这是可以做到，对吧？
1: 这咱们俗话说，这不见棺材不落泪。
2: 对，但是你细想想啊，其实每个人都见过棺材，为啥呢？
1: 对啊，
2: 你身边的人，你的亲人，
1: 就是例子嘛。
2: 就是例子，那6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就得有这个卒中，
1: 对，
2: 只是这个卒中的程度不一样而已。有的人没留下后遗症，有的人留下后遗症了，有的人死了。你身边的人，你打听打听。现在你在一个餐桌上吃饭，有10个人，有6个人就拿出药吃药，糖尿病。
1: 啊是，
2: 哎，高血压，高血脂，
1: 胃病，
2: 还、哎、你就看吧。
1: 对，
2: 我们现在的生活健康的水平都处于亚健康状态，所以说，咱们国人的这种健康状态，是不容忽视的。
1: 是，这其实说起来就非常复杂了，它涉及到很多方面，社会的因素、文化习惯、心理等等哈、那么咱们具体到这个脑卒中的这个预防这儿，刚才咱那个刘大夫谈了很重要的这几个方面，能不能？再针对这个广大听友啊，或者说比较关心这个话题的这些朋友来说啊，对他们再说一些比较忠告的话啊。
2: 对，
1: 啊，
2: 今天呢很荣幸，这个国际台的这里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沟通一下，
1: 嗯，
2: 讲一些脑卒中方面的这个预防的一个治疗方面的一些个经验。
1: 嗯，
2: 那么我给大家一句忠告就是说呢，
1: 嗯，
2: 要想不得脑卒中，或者是延缓得脑卒中，
1: 嗯。
2: 或者是说即使得了减轻他的并发症，
1: 嗯，
2: 那么怎么办呢，
1: 嗯，
2: 从生下来开始，
1: 嗯，
2: 就得进行预防，
1: 嗯，从生下来就开始
2: 就得预防，
1: 嗯，
2: 那么到了你真正的你这些都做到了，
1: 嗯，
2: 他真正得了病以后，
1: 嗯，
2: 早期的药物治疗，
1: 嗯，
2: 药物治疗不行了，这个再发展的话，
1: 嗯，
2: 早期的手术或者介入，
1: 嗯，
2: 预防他的并发症的发生，
1: 嗯，
2: 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2: 什么意思，就是说预防脑卒中，预防动脉硬化，
1: 嗯，
2: 这是一个贯穿人的一生的事情，
1: 是
2: 改变自己的不良生活习惯，
1: 嗯，
2: 你能够做到的这些事情，你要能做到。
1: 好，就是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听友啊，就是他们听说我们要做这个节目，就提前跟我们沟通，有一些问题需要问您啊，带他们。比如说有些这个患者他感觉到这个头疼，有些想这个呕吐或者这个眩晕的这种感觉，这是不是属于这个脑卒中的一些前期的一些症状需要注意的？
2: 头疼的话，脑卒中刚才我们讲了，就是有缺血有出血，头疼一般都是出血脑卒中的前兆。
1: 啊，
2: 高血压了，或者动脉瘤里边有撞颅内高压了，恶心吐，这都是一个出血脑卒中的一个表现。
1: 要
2: 缺血脑卒中没有，这一般这样的症状非常少，
1: 非常少。
2: 对对，你要眩晕呢，这可能根据你这个缺血有关系。但眩晕的话呢，还有耳鼻喉科前庭功能，这都有关系。耳鼻喉科的这个病也可以造成眩晕，
1: 对，
2: 椎动脉供血不足也可以造成眩晕。
1: 是，
2: 它的眩晕的因素很多，但是你有了这些症状以后，最好到医院去排除一下，
1: 排除一下，
2: 它到底是不是脑血管病的。
1: 就说应该是足够引起重视，
2: 足够引起重视。不管你是不是脑血管病，你这些问题都已经很重了。
1: 对对对，还有一些就是说一侧肢体和这个面部的感觉会比较异常，可能就是说这一半可能会比较这个相对来说自在，那边就会不舒服。
2: 像现在要一侧肢体感觉异常的话呢，一般都是一个颈椎病。
1: 颈椎病。
2: 一般颈椎病造成这样比较多一点，真正颅内的血管。
1: 那它会连带的引起这个脑卒中的这些反应吗？
2: 一般的不会。
1: 啊，不会。
2: 一般不会。但是也有一部分的病的话，这个是神经内科的专业。
1: 哦。
2: 你要真的一侧肢感觉障碍的话，可以去神经内科去查一查。
1: 哦。
2: 这个不一定就是说跟脑血管有直接关系。
1: 对对对。就还有一些朋友他比较关注，就是说脑卒中的一些预后，就是因为可能。很难，就是你想它的致残率是现在在国内是达到了75%，那就是说相当的就不太理想，就是很多人比较关心这一块，就是能不能就是说我们尽量减轻它这场病给它带来的这个灾难性的后果，
2: 对，
1: 或者说尽量不让它发生。
2: 对，如果说你这个脑卒中的预防和治疗你都没有进行，它哪天突然发生了，发生了以后不要悲观，现在的康复措施理疗措施非常非常的好，要尽早的进行康复运动训练，这样呢能够减轻你的致残的这种程度，但是绝对不会说100%让你好了，这点就很难了，
1: 对，
2: 那很难了，
1: 对，
2: 但是说现在就是说物理康复这个设施和治疗手段是非常多的，要尽早的进行，那么早到什么程度，有的人一梗了马上就开始，因为防止关节和肌肉的痉挛和这个这种僵硬，让你早期功能锻炼以后，促进脑的这种功能的回路的恢复是有好处的，但是得你的这个卒中以后脑梗塞以后必须得生命状态稳定的情况下你才能进行康复训练，那他这个条件不允许的话是不能康复训练的，
1: 是，
2: 总之说就是当你这个病情允许你康复的时候，你要尽早的进行康复训练，
1: 对，
2: 会能大大提高你的生活质量，
1: 大大提高生活质量。
2: 对对对
1: 对对，还有一块就是心理干预这一块啊，因为我们知道这脑卒中它致残率、这个致病率、致死率都非常高，那么很多这个患者得这种病以后，他会不自觉的就会给自己造成一种心理负担，乃至于周围的这个亲人可能无形当中都会给他形成一些心理压力哈。那么有关这个方面，就是咱们这个中日友好医院或者咱们的科室有没有针对这部分人群，在心理干预这方面有一些新的什么治疗的一些思路？
2: 有，就是现在这个东西呢，就是说要面对现实了，是吧？面对现实的话，你就说的现在就是说，我刚才已经讲了，就说你得了卒中的有一半人当

0: 所以说你不要得了以后你就往我得完了我就这样了，不是？那哪天你这个又撤又再梗一次，你这次梗了是一个偏瘫的情况，脑子供血这一半没了嘛，那你下次左侧再得的时候你就成了植物人了，对不对？一两车都没有了嘛。所以说你得了这个脑梗塞的病一定要检查一下，看看另外一些颈动脉有没有问题。它的椎动脉脑子供血一共有四根嘛，两个颈动脉两个椎动脉，一定要看看那三根血管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及早治疗，别从偏瘫变成一个植物人状态，或者下次一再梗你就跟着没命了。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对对，像这个脑卒中啊，或者说像这个脑梗塞啊什么，它一旦复发以后，是不是就是很非常严重？就尽量不让它复发。
0: 一次比一次重吗？
1: 一次比一次重，
0: 这肯定的嘛。
1: 是啊，嗯。好，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就暂时和这个刘大夫啊，就这个脑卒中的预防和治疗，谈这么多。那么大家也一起分享了刘大夫的这个宝贵的经验啊，非常感谢您。
0: 好，谢谢。
1: 好，各位朋友，再会。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
1: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2: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1: WGBB AM 1240。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
1: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2: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1: WGBB AM 1240。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Z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3: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今天是西元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9月初6。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纽约市今天呢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65度，最低56度。明天星期五会下雨。多云有阵雨，75到50度。星期六、星期天呢，温度开始下降。星期六多云时晴，54到39度。星期天晴天，58到43度。好，首先我们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出警告，波斯湾国家经济中期不会回到战前的成绩。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美国考虑要动用炸弹之母来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乌克兰指控美国没有预警跟星链受到限制，马斯克表示泽伦斯基应该下台了。泽伦斯基表示将恢复打击俄罗斯炼油厂，俄罗斯通报能源设施遭遇到袭击了。同时乌克兰中部遭到俄军大规模的无人机空袭，造成多人死伤。南韩的股市黑色星期四，金融当局紧急召开会议，呼吁避免民众不安的情绪。俄罗斯指控间谍罪行的嫌犯逮捕了日本新闻记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日本政府并没有从事间谍活动。另外，在加州的其中选举将进行公民投票，其中一项就是要来表决富豪的征收税率，全美国开了首例，掀起贫富的论战。在美国芝加哥大学附近的兄弟会派对也传出了性骚扰，这是继常春藤大学日前发生性丑闻、性侵害案件以后再一桩，校方表示已经锁定了涉案者，警方调查当中。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川普继续宣传日本跟南韩、台湾的投资美国，聚焦半导体跟能源的建设。南美洲的哥伦比亚跟以色列的关系回暖，耶路撒冷新设立大使馆。美国指控中国骇客的渗透，而南太平洋岛国的斐济找纽西兰情报机构来帮助改革。日前在巴拿马发生强烈地震以后，有超过400件的余震，官方通报已经有人罹难。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 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我们继续关注国际新闻。阿尔巴尼亚政府当局爆发了激烈的示威，主要的是因为美国总统唐纳川普的女婿开发案件引发了争议，抗议者要求阿尔巴尼亚总理要下台。我们来关心这则新闻，这是来自东欧的国家阿尔巴尼亚，在昨天首都蒂拉纳爆发了激烈的冲突示威，几百名抗议者冲击了政府机关、银行跟企业等等的场所，并且跟防暴警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造成多人受伤，几十人也遭到了拘留。这场抗争持续超过八个小时，局势目前仍然没有完全稳定下来。阿尔巴尼亚先前曾经是欧洲共产主义阵营中最封闭的国家之一，经济发展也相对的长期落后。即使1990年代初期共产主义政权纷纷垮台，开始推动政治跟经济转型，但是这个国家仍然面临了贫困、贪腐还有治理等等的许多问题，政治局势持续动荡。而这次的抗争最初是由学生要求教育当局要进行改革所引发，随后扩大到其他政治跟社会议题一起引爆。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美国总统唐纳川普的女婿库许纳，他所涉及相关的沿海开发计划也因为涉及到土地开发跟潜在利益输送等等的争议，成为民众抗议的焦点之一。根据美联社报道，抗议的人砸毁了商店的橱窗，纵火并且破坏至少四栋的政府机关建筑，有部分示威者拆除警方设置的封锁线，还以燃烧垃圾桶设置路障，防暴警察则推动了催泪瓦斯跟高压的水枪，试图驱散人群。阿尔巴尼亚政府当局表示，冲突已经造成了23名援警跟另外6人受伤，另外有35人遭到拘留。卫生部长前往医院探视受伤援警，并且谴责暴力行为令人无法容忍。阿尔巴尼亚总统

0: 有粉红色跟红鹤图案的标语，因此而得名叫红鹤运动。而另外跟美国总统川普女婿库许纳有关的沿海开发计划也是引发民怨的重要因素。这个抗议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反对者质疑这起库许纳的开发案件跟政府当局的决策过程，而相关的争议也进一步加深了民众对执政当局的不信任。欧盟驻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对这个示威的暴力表达严重关切，并且强调集会自由跟言论自由是基本权利，也是欧洲的核心价值。阿尔巴尼亚长期的将加入欧盟列为重要政策目标，但是从90年代共产主义政权垮台以后，国内政治仍然面临贪腐治理跟政党对立的挑战。这次的示威从学生教育改革诉求扩大到反政府抗争，再度凸显了这个国家政治局势的紧张，也使得政府面临更大的政治压力。而最值得关注的就是美国总统唐纳川普的女婿库许纳涉及在该国的开发案的利益输送跟政府之间的关系，而引发了民怨。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6: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现在的时间7:40，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66度，最低57度。明天星期五晴时多云有阵雨，74到50度。星期六

0: 晴时多云，53到38度，星期天晴，星期天晴天，58到42度，下周一晴有云，气温最高64度，最低47度。好，我们继续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另外一发摧毁了9个街区，美军打算要投掷炸弹之母来轰炸伊朗，在今天最大的罩门曝光了。这是根据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今天引述多名的美国官员指出，如果美国总统川普下令在11月其中选举前或后恢复打击伊朗，美军已经制定了新的打击计划，这些方案包括了含有动用俗称炸弹之母的 GBU-43B 型的大型空中爆炸的炸弹，而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包括在去年的靠山在内的核子计划设施基地。而 MOAB 是美军武器库中最大的非核子炸弹，在伊朗战争中第一次使用将代表冲突显著的升级，不过外界也质疑动用炸弹之母是不是能够实现川普的战争目标，以及就此可以扭转战局。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几个月以来，川普跟他的顾问持续在讨论能够结束伊朗战争的决定性方案。过去几个星期，白宫顾问已经多次的召开会议来讨论针对伊朗的选项。尽管川普公开表示不会在11月美国其中选举前对伊朗展开新的军事行动，但是许多名的顾问私下坦白，他说他们并不清楚川普会不会改变决定。根据了解，川普已经下令美军制定针对伊朗的目标额外空袭方案，这些方案包括针对大量的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可能使用炸弹之母，内部使用的措辞是这波打击将在美国在中央司令部的责任区撤退以前来进行，这代表川普政府可能发动额外的打击，在宣布胜利以后迅速的就撤军。另外根据内部的了解，打击包括喀山在内的核子设施的军事计划明确的呼吁要使用炸弹之母。美国跟以色列认为伊朗在喀山的地下核子设施有储存核子计划原料。过去几个月以来，川普反复的威胁攻击喀山，强调他的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子武器。美国官员透露，当美国军方制定军事计划的时候，会提供涵盖高阶目标以及低阶目标的一系列的选项。所谓高阶目标，指的就是那些深埋在地下需要动用大型炸弹的目标，其中炸弹之母 MOAB 就是最大型的炸弹。但是也有人质疑炸弹之母是否足以对付伊朗核子设施跟其他深埋地下的目标设施。根据透露，炸弹之母是一款 GPS 导引的炸弹，能够一次摧毁9个街区面积大小，但是可能缺乏能力钻入地下深处，并且摧毁由花岗岩加固的喀山地下的核子设施。另外了解军事计划讨论的人表示，根据分析，炸弹之母是一种大规模自寻战的武器，适合进行大范围的毁灭行动。除此之外，用途很有限，它绝对不是用来深度穿透的弹头，它只是会炸毁大面积，但是不能深入地下。同时专家发出警告，一旦动用炸弹之母，可能对目标区域的地表层面造成毁灭性影响。此外，炸弹的爆炸半径势必引发外界担忧，造成平民伤亡，特别是用于人口稠密区的附近。不过在伊朗似乎仍然不愿意屈服于川普政府的外交要求之下，川普也可能把炸弹之母当作心理战的武器，而部署炸弹之母或许难以迫使伊朗投降或让美军取得战略军事胜利，但是却能提供川普的额外选项。 在不需要发动全面作战的行动情况下来改变冲突现况。专家分析总结，总统不幸地把自己置于一个几乎不得不采取行动的境地，而且由于缺乏能够穿透那种程度地下深处的炸弹，你只能考虑心理效果，但是炸弹之母确实具备这些效果。根据报道，许多川普这部内部人士及外部的专家都相信，彻底击败伊朗的唯一途径就是出动大规模地面部队，但是结果可能造成几千名美军丧命。而五角大厦考量了所有的情境，因此在上述出动美军打击地面这种计划确实存在，只是目前川普政府内部没有人主张采取如此激烈的行动。川普也表明对出动地面部队兴趣不大。 CNN 先前曾经报道过，几个星期以来，川普政府高层官员及军事计划人员一直在寻求至少能让川普获得象征性胜利的脱身之际，例如跟伊朗达成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的协议等等。 CNN 继续引述了内部人士的话说，军方也为川普制定了相当于烟火秀的军事选项，目的就是即便这些打击行动无法实现川普发动伊朗战争的最初目标，但是也能为他提供退出冲突的途径下台阶。另外，尽管川普公开承诺不会在其中选举以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是美军似乎正在准备因应川普改变下令攻击后可能引发的伊朗报复行动。同时，内部人士也指出，接下来几个星期，也就是其中选举前，将进行中央司令部新一轮的美军部署的轮替，官员透露可能不会派驻新兵。针对报道，白宫官员一律不予置评，五角大厦官员则强调，战争部是为一系列作战情境制定计划，确保在任何作战环境下都能够成功的完成任务。 WGBB AM140 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lth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alth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 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珍味。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7:50，纽约市今天是晴天，气温最高大约在华氏66度左右，最低57度。明天星期五晴时多云有阵雨，74到50度。星期六晴时多云，53到38度。星期天晴天，58到42度左右。好，我们继续关注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波斯湾国家卡达的元首爆料，国家收入骤降了 42%， 主要原因是霍姆兹海峡跟能源设施遭到袭击。霍姆兹海峡24小时之内有两艘船只沉没，伊朗加大力度来打击过往的船只，商船的安全拉警报。美军太平洋增添第四特遣部队，要立刻解放军在台海拒止战的战略。同时，美国跟中国的团队讨论 AI 对话的框架细节，期盼下个月川普跟习近平再度会面以前会有成果。驻南海美军不减反增，而美军司令大力的推动多领域的特遣队，而主要的就是剑指中国的意味浓厚。被誉为是受够了川普的背叛，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火大，要恢复轰炸俄罗斯炼油厂。这是来自基辅最新的消息。被誉为是遭到了背叛，泽伦斯基在昨天表示已经是忍受了背叛，因为美国买俄罗斯柴油又卡住了星链在乌克兰的军事的使用。泽伦斯基指控遭到川普背叛，选错边，他说我令人痛心。同时乌克兰军队宣布维瓦蒂的行动圆满结束，声称收复了277平方公里的领土，而也造成了俄军8000多人的伤亡。在公开集会中两度的提到了台湾，川普表示在刚刚才跟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哲嘉通了电话，他说美国很快的就会掌握全球 50% 的晶片。同时川普宣布台湾砸下了相当新台币2兆来买阿拉斯加的天然气，他称赞这是历史上最大的承诺购买的协议。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6: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 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一起空难事件。因为小飞机的机翼结冰了而失控，美国威斯康星州小飞机坠毁，六个人全部罹难了。同时，巴基斯坦的 JF-17 型的战斗机跟红旗9型的战斗机进驻了沙特阿拉伯，获得了广大的军售的良机。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来自基辅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今天非常痛心地表示遭到美国总统唐纳川普的背叛。他说，川普跟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要购买俄罗斯的柴油的协议，已经传出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限制乌克兰在军方某些星链的服务，影响到乌俄战争，干扰了乌克兰军队无人机作战任务以后，泽伦斯基昨天坦言感觉被美国总统川普背叛，对于川普选择跟俄罗斯站在一起感到十分的痛心。这是美联社、路透社、 CNN 还有英国卫报的综合报道。泽伦斯基昨天接受英国的 YouTube 节目的访问，被问到川普宣布将采购俄罗斯柴油以后，以及传出美国的星链计划在乌俄战场受到限制的服务，感觉是否被川普政府背叛。泽伦斯基坦然地回答，他说，的确如此，但这比我的情绪或感受更复杂得多，非常遗憾，他说，我们正失去一个强大的伙伴。泽伦斯基也表示，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家园，我们的孩子，当川普选择站在另外一方，我们因此感到痛心。他强调，如果你身处其间，你就必须保持中间立场，而不是错误的一方，这并非历史正确的一边。他说，俄罗斯希望川普软弱，他们根本不在乎美国的选举。泽伦斯基接受访问的时候，乌克兰同一天才控诉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限制星链在乌军战场上的服务。乌克兰总统顾问在当天就表示，这个星链计划彻夜的限制乌克兰无人机上星链终端机的连线速度，扰乱了乌克兰军队无人机的行动，包括让飞行速度比较慢的乌军攻击无人机更容易成为俄罗斯防御系统的攻击标靶目标。泽伦斯基表示，我确信他们绝对清楚自己做了什么事，因为当时是凌晨一点， SpaceX 和美国封锁了星链，这是一大错误，这个决定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当然会有人丧命。泽伦斯基也向马斯克喊话，他说，我给马斯克的讯息很清楚，我希望是错误的，一个巨大技术的错误，我们要求重新开启星链的服务。针对乌克兰的指控，马斯克在同一天稍后发文强调，他说，军用版本的星链计划系统星盾是由美国政府跟川普控制，任何限速或限制使用都由美军跟美国总统决定。他强调，星链 SpaceX 拥有的是商业服务，只用于民用或防御活动。泽伦斯基发言的时候，正好是首都基辅指控没有在俄军展开弹道飞弹攻击以前收到西方供应的预期警报。而乌克兰空军发言人表示，在13号晚间俄罗斯发动的第一波飞弹攻击以前，基辅方面并没有收到预警，只收到后续三波攻击的预警。在首都基辅警方表示，当天晚上到第二天凌晨，飞弹攻击至少造成了5人死亡，36人受伤。西方的情报共享对乌军的防御行动至关重要， 在俄军发射弹道飞弹攻势的时候，能提供飞弹发射装置的地点、打击目标以及时间等等的资讯。同时，在当天，马斯克还做出了回应，他说泽伦斯基应该赶快下台。惠达执行长黄仁勋在今天喊话，开发不安全的 AI 就中断供应链，惠达要加强安全审查。现在的时间早晨8点整，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同时，美国9月份的通货膨胀有升温，汽油单月的价格暴涨了 9.1 个百分点，市场在判断联准会的升息几率呢逐渐的升高了。同时，川普政府要严查到美国生孩子要追溯过往6年，连亲属的签证也可能要撤销。另外一方面，来自英国的国家福利快要撑不住了，700万人领疾病津贴，津贴超越了国防的预算。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来关心财经新闻。
6: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我们来关心财经新闻。华尔街分析师表示，中国是否抛售了美国国债，要摆脱美元实在太困难，不如藏起来。他们建议，例如加拿大，就是持爆仓增量。谷歌新模型强化关键经济领域的设计，定价极具破坏力。同时，谷歌新的 AI 模型能够教导机器人来学人类的动作。应用材料没有公布财务的预测，股价重挫了 6.7 个百分点。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的褐皮书揭开了物价压力加剧，10月底升息的几率升高到 37%。 马斯克大大的赞扬美光的价格是合理，同时他说其他的记忆体厂简直是敲诈，被誉为是预测神准压中了九月升息，再度发出警告。申克他说，联准会12月可能一口气会升息2码，也就是0.5%，一码是0.25%。由于股市下跌，换取黄金价格大涨是否已经到达顶峰？华尔街资金的经理人表示，2年之内还会创下新高的记录。由于 GDP 将跌落到第6位，日本跟他的关心的，也就是北方四岛的有 跟俄罗斯有领土争议的泽卓岛，他说不如要关心经济，也就是经济放第一，政治放第二，这是在国际的新闻评论。继谷歌以后，再度的增加了 AI 的大客户，台湾的联发科传出有希望敲定为字节跳动客制化 AI 晶片。美国联邦财政部长贝森特呼吁世界银行要进行改革，解除油气融资的禁令，同时他还敦促中国不要再来借款。中国外贸新三样进入体系化竞争的新阶段，中国的 AI 大模型海外周要调整用量，连续24个星期超越了美国，称霸世界。中国在9月份出口大大增加 36%， 优于预期。先进制程三强角逐，台积电靠三关键目前领先超车。张凌赫空降淘宝全球双十一，而为境外用户带来六大体验。同时在工博会 AI 秀，台湾的台达电、延华等等台湾企业啊，目前表现相当亮眼。以上就是财经新闻，我们继续来关心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消息。首先我们关心的是来自北京的新闻，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全球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解放军公开了叫做匕首枪的画面，装四发子弹近身时关键的一击。欧盟高峰会议15号讨论贸易争端，中国打外交战先拉拢法国跟德国。德国著名品牌的汽车 BMW 新的董事长首度访问中国，力拼2030年要在中国销售超过 95% 的本土化生产。今年第二次辽宁舰航母在西太平洋演训，专家表示传递了中国能战方能止战的讯息。中国发现侏罗纪的新物种是鸟类，生活在1亿5000万年前，而且它不会飞行。香港澳门盛大纪念孙中山诞辰160周年，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要学习孙中山，继承他伟大的志向。在月艇南下，10月16号首航，停泊餐饮住宿各界蓄势待发，希望能够吸引周边的商机。中国派遣考察团到具有争议主权争议的南千岛群岛，日本外相表示日本方面绝不接受。路透社报道，川普跟习近平会面以后，中国首度采购8到10艘的船只美国的黄豆，12月份开始就要开始运送。中国跟俄罗斯的外交部长谈到了 APEC 亚太经合会，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普京习近平下个月在深圳会再度的会面。欧洽会21到23号在成都登场，参与的国家将超过20个。首次供应境外市场，天津航空25000吨的煤油发送到香港。加速出海的步伐，中国汽车企业比亚迪打算到法国设厂，欧洲还要再建立2家厂房。中国优化调整矿产资源目录，包括174个矿种，119种的亚矿种。中国的影视大厂横店落地签也火红了，素人抢搭圆星梦。

0: 继续我们关注今天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12年前曾经参选过台北市长的民进党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他说他当时是支持要迁移松山机场，他说我现在是国防部长。台湾的离岸风电，外商谴责开发商连续三败，呼应要全面检讨非积极推出第四阶段。台北今天的新闻评论表示，台湾投资美国阿拉斯加的 LNG 计划，台湾恐怕又要当冤大头。投资 LNG 计划，在野党批评赖政府不能对美国要求予取予求，照单全收。以上就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停手三天以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将恢复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美国其中选举逼近，五名资深的国会议员表示，他说共和党几乎已经让出了众议院，表示选情非常低迷。美国打算用炸弹之母再度的轰炸伊朗， CNN 表示盘算打完以后，川普会宣布胜利撤军。在众议院的选战发生了变化，共和党的资金撤退前线，民主党加紧募款抢进。川普表示台湾未来20年将采购800亿美元的阿拉斯加的天然气。新闻分析评论，民主党如果拿下了众议院，而杰弗瑞斯将推出百日新政，为可负担的美国而战。党派偏见能够克服候选人的瑕疵吗？恐怕成为参议院选战胜负的关键。继续我们关心在美国国内的消息。2027年美国社会安全金上涨 3.6%， 每个月多75元啊，美国长者表示没有什么用处。康奈尔大学的性侵害案件，校长承认2年前就知道，但是没有处理，校园抗议，希望校长赶快下台。被指控中国研究生涉及投毒给同事，想逃回中国，在机场落网，最高恐怕要关10年。美国有8个州控告 OpenAI， 他说旗下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伤害使用者。传出17个人抢一栋房子，芝加哥租房竞争全美国最激烈，而同时比一个城市还更难拿到租约。这是来自房屋市场最新的消息。想在芝加哥租房，竞争可能比纽约、曼哈顿、迈阿密还要激烈。最新的数据显示，芝加哥已经成为全美国租房竞争最为激烈的市场。2026年租房的旺季，平均每一间出租房就有17个人竞争，而房源刊登以后，平均27天就被租走。根据分析，全美国139个租屋市场到今年7月份的数据，芝加哥2024年排名全美国第五名，2025年升到第二名，今年进一步超越了过去2年的排名，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要居全美国第一最难租房的城市。芝加哥租房市场非常抢手，主要的原因并非租客突然暴增，而是新的公寓供应量大幅减少，房源少，而新建的住宅目前仅仅占了全芝加哥市的租房房源只有 0.27%。 芝加哥都会区今年公寓建设量更预计降到10多年来最低的水准，而区域住宅短缺估计达到16万5000户。好，继续关注美国其他方面的国内新闻。 一名25岁的俄亥俄州的男子靠健身房跑步机，结果参加马拉松夺到了金牌，一个月仅仅只花25元。纽约和社区的消息。纽约州长选举在选前唯一的辩论会，现任州长霍楚跟共和党参选人布莱克曼互相批评对方的移民治安政策。根据报道，华人麦春看似自愿，未必不涉入人口贩运，专家表示或许因为债务还有隐性的威胁等等所造成。在纽约第25学区面临校舍跟资源双重压力，家长要追问政策的来由。立新机构表示，按摩店的女性一次接触难见全貌，有人经过咨询多次以后才透露他们自身的遭遇。餐馆业、建筑业还有家政行业也有受害者，不分年龄性别。纽约市政府的高层被指控掩盖了裙带关系，吹哨者遭到解雇而被报复。以上就是来自纽约和社区的新闻。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关心今天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消息。联合国表示，从竹屋到石场废料砖，五个改变生活的住房项目荣获了联合国的嘉奖，这是联合国今天的专题报道。在加勒比海的海地，制裁措施继续进行，切断海地黑帮的猖獗以及弹药的供应。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发出警告，冲突达到二战以后的最高水平，人工智能的风险是刻不容缓。秘书长古蒂雷斯的特别代表在今天表示，利比亚的政治进程取得突破，但是挑战依然严峻。今天是10月15号，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今天，10月15号世界洗手日、国际农村妇女日，还有白手杖安全日，这是在美国。而所谓白手杖安全日，就是主要的是为了纪念跟庆祝啊盲人或视力障碍者的成就，以及盲人重要的象征和独立工具白手杖，同时表示予以尊重。西元1946年，二战结束后这一年，原先遭到判处绞刑的纳粹德国空军元帅葛林，他在行刑前两小时服用了剧毒氰化钾自杀身亡。而后许多国家的特务情报员在最后遭到对方逮捕以后自杀，都是含氰化钾。西元1984年爆发了一起台湾跟美国惊天动地的案件，美籍的华裔的美籍作家刘宜良在美国旧金山遭到台湾国防部情报局聘请黑道分子枪杀身亡。而刘宜良本人化名是江南。西元2003年，载有杨利伟的神舟五号太空人，神舟五号从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成为当时中国第一艘载人的太空船。以上就是10月15号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在昨天宣称要严查到美国生孩子，追溯过往的六年，连亲属签证也可能会遭到撤销。美国九月份的通货膨胀又升温，市场专家评估联准会升息的几率接近 40%， 同时更有专家预测在年底以前可能会再升息两码。美国多家媒体爆料，川普正考虑要使用 炸弹之母来轰炸伊朗的核子设施，但是专家担忧可以炸大面积但是无法深入地底下的伊朗核子设施。纽约市今天是晴天，气温最高65度左右，最低57度。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明天星期五晴时多云有阵雨，74到50度，星期六53到38度，天气是晴时多云，星期天晴天58到42度，下周一晴有云64到47度。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想听众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最常吃的一种植物性的东西，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那就是山药。山就是这个高山的山，药就是这个我们吃药的药。我相信大家对山药不会很陌生，尤其是我们华人。可是呢，有没有人把山药注意到它其实呢对我们的健康很有帮助？它跟番薯不一样，它不但是一个非常好的，如果你喜欢吃素食的话少不了它，可是呢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于中药性的，可以对我们的营养对我们的健康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今天呢就来跟各位讲讲这个山药。当天气变冷了，我们经常会希望喝一个暖暖的热汤，但是如果你知道用山药来炖一个排骨汤，这对我们的生活有多大的健康跟好处呢？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应该不陌生。如果你还没有喝过这个汤，那么今天就听听我为您做的详细的介绍。天气变冷，最适合喝一碗暖暖的山药排骨汤。从十月到隔年的二月，我们在美国，在北方，这都是山药最好的生产的季节。山药富含有皂苷，皂就是肥皂的皂，苷呢是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甘草的甘，叫它是富含中药方面的皂苷，还有黏蛋白、维生素跟矿物质。它可以固胃、稳血糖啊，你的血糖如果忽高忽低的话，它可以稳定你的血糖。因为它有皂苷、黏蛋白、维生素、矿物质，所以呢，它对我们的血糖、对我们的胃部、跟我们的血压、跟免疫力方面呢，都有多重的优良的功能。不但它是一个百搭，而且呢它又是一个具有全面性的营养的食物，而且吃了以后呢还可以控制我们的体重，对于有三高的人，高血压、高血糖啊、就会有直接的功能的影响跟帮助。台湾的营养师有一位刘依礼就特别介绍，这种山药，山是高山的山，药就是药品的药，山药它有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同时呢它又有脯酸胺、有鼠皂苷这些成分，它可以帮助你的胃部的营养，可以把血糖降下来，有降三高的功能，高血压、高血糖这些东西。而且呢它对胃部的消化、免疫力的提升，还有啊就是可以抗老化啊，对器官的抗老化，同时呢还有减肥的功能。所以你不要看山药啊，山药看起来好像这个名字，其实山药有点像番薯的那种感觉，可是它要比番薯来的更具有它的药性的存在。而新鲜的山药呢吃起来黏黏滑滑的，黏液含有消化的酵素，促进我们的消化。山药也可以稳定血糖，如果你有血糖的问题，多吃点山药也有帮助。它可以维持血管的弹性，可以帮助血液的循环。而且山药呢含钾量也很高，如果血压高的人可以以此来降血压。所以有山高的问题的人，就是比方高血糖啊、高血脂啊这些东西，就是多吃山药。 你可以把山药煮起来切片吃，也可以把山药呢把它打成汁然后变成一种果汁来配合着吃这个山药。当然有人说山药好像番薯一样，但是呢山药本身是一个药性的植物性的食物，跟这个番薯呢是两回事所以番薯就是一个淀粉质的吃饱的东西，可是山药呢是具有药性的。山是什么？就是高山的山，药就是你吃药的药，所以山药这个东西呢，其实如果你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或者是身体虚的人呢，可以经常呢给自己煮个山药粥，或者是用山药把它打成汁来吃，都是很有帮助。营养师特别提醒，山药本身就是五谷根茎类的主食，它可以呢用白饭，你可以跟把它跟饭来煮，把它切成块状或者切成那个粒状，跟饭一起煮，比吃白饭要来得更好。或者呢用山药煮汤跟一些其他的蔬菜用山药煮汤也是非常好的。山药不仅仅呢是纤维质，而且它也是在纤维食品里面矿物的含量的营养也是最高的。所以吃山药，用山药跟饭来煮，比你纯粹吃白米饭要来得更有营养，而且山药本身还含有钙跟铁。所以在这里听众朋友听了以后就知道了，以后呢你可以用山药煮稀饭来吃，也可以把山药切成丝炒菜来一个素炒山药来吃，也很有帮助。总之呢山药不但吃了以后有饱足感，而且呢对于痛要想要控制你的体重的人呢，拿它来当食物吃也很有这个，不但有营养，而且还让你会觉得有吃饱的感觉，这是很重要的。山药在削皮之后呢，要记住它容易碰到空气就会氧化变黑，所以很多人呢就担心，哎呀，变黑了是不是不好？其实没有关系。有些人呢，喜欢呢把山药呢削皮之后呢，用柠檬水泡一下，或者用点盐水泡，就会不会让它变成氧化变黑，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听众朋友呢，可以把它切片或切丝来凉拌来吃也很好用凉拌山药切好了以后，用盐水稍微泡一下，用柠檬水泡一下也行，这样子呢它就会保持它的白色不会变黑，那么大家就不会感觉很奇怪，因为它会氧化。总之呢山药呢最重要，它是能够稳定我们的血糖，可以改善你的三高就是有人有三高的问题，比如高血压、高血糖等等呢，那么用山药把它变成蔬菜来吃，你可以切丝跟它跟胡萝卜来，或者把它切成片跟胡萝卜来配。那么有的时候我会拿山药切丝，胡萝卜丝，还有什么芹菜丝把它拌一拌，凉拌就可以吃了，或切片凉拌都很好。有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稳血糖你的胃不太好，由于胃酸过高的话，用山药来凉拌或者煮成那个粥或者是炒菜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这个山药呢，就是希望鼓励大家能够生吃也好，凉拌也好，或者煮熟了来吃都是非常好的。它跟番薯不一样跟 potato 番薯不一样，还有地瓜也不一样它是有特殊性的营养，因为呢它能够改善我们的三高改善三高，而且呢它富含有这些营养性，跟你吃番薯吃这个一般的这个菜呢是不太同的，这山药。所以要告诉大家它的营养性要比一般的番薯、地瓜什么东西要来得更有营养。 那么另外呢，今天还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饮食呢要注意。那么很多人呢，有时候觉得长辈啊，因为年纪大了，那么他的这个牙齿不好，所以呢，这个长辈怕这个吞咽呢有困难。可是呢，你太早给长辈吃这个泥状的食物呢，也不好。怎么讲呢？虽然他牙齿不好，可是呢，要慢慢的告诉他细嚼慢咽，不要太早让他去吃泥状的食物，因为呢，他吃多了泥状的食物呢，他的牙齿会退化，牙齿会提前的退化，反而对他的营养的状况呢，吸收的状况呢，会不好。尽可能的帮助老人家呢，不要让他拔牙太多，牙齿不好，尽早的去做牙齿的保养，或者治疗他的牙齿，或者在他还有牙齿的时候，或者不好的时候呢，尽可能的让他可以植牙、戴假牙，尽可能的让他可以吞咽，不要让他的吞咽退化，这一点很重要。很多老人家呢就不想咬，不想吃了，不想嚼动。那么不想嚼动的后果是什么呢？他对于食物的吞咽会退化，就吞不下去了。因为他不嚼动，他就不想吞，他不想吞，他就吃不下东西。那最后老人家对食物的吞咽产生了困难退化，这就会导致他在营养上的吸收会产生很重要的坏的这个方向的影响。鼓励老人家牙齿不好没关系，去看要不要装义齿，在他的牙床还没有整个退化的时候帮他装上义齿，或者呢给他装上整套的假牙。最重要就是他的牙床不要退化，牙床不退化，他的义齿就可以装上啊。还有就是老人家当他牙齿开始不好，那么不要整个拔掉，那么有些早的义齿先把那个上面弄掉，可是

问题，尽早去看牙，把不好的牙先把它弄掉，但是牙根保留，你可以装上假牙，实在不行才要把牙根弄掉，尽量保持你的牙床的健康，让你可以装上义齿也很好。总而言之呢，我们不要太早吃泥状的食物，要让长辈尽可能的维持他的吞咽，因为吞咽才能够保持你吃更多的有营养的食物。长辈如果吞咽退化的话，说不定呢，他连吃都不想吃了，他连吞也不想吞了，最后连把东西咽到肚子里头他都不想吃了，那你想想看，结果老人家能吃什么呢？他连吞咽都不想吃了，对不对？你太早让他吃这个泥状的食物，他连吞咽都不想做的时候，那他只好靠打这个营养液了。那么一个老人家当他打营养液的时候，他需要靠打针打盐水来维持他的营养的吸收，那么这时候对一个老人来说呢，这种心理的打击呢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所以在医生们很多时候都会鼓励老人家尽可能的能够自己慢细嚼慢咽，就是让老人家呢尽量维持一个吞咽的能力，让他能够吃，哪怕一小一小口的吃，这个是很重要的。台湾辅仁大学民生学院营养学科的一个副教授他就特别指出，他说太早让老人家去吃泥状的食物是不好的，尽量还是让他们细嚼慢咽，因为让他们细嚼慢咽可以刺激他口腔的吞咽的功能就是你细嚼慢咽让他用口腔来吞咽，不要把这个吞咽的功能变退化了。很多老人家最后连吞咽都不想吞咽，结果不吞咽只好去打针了，靠打营养针哦，还要打这个盐水啊来补充他的水分。老人家的这个口腔的吞咽功能呢，不要让他退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很多人说哎呀，老人家既然不想吞咽就不要吃了，就给他打营养针吧，这个观念呢是错误的。一个人他愿意用牙齿去细嚼慢咽，慢慢的吞，不要让他的口腔没有吞咽的功能，这样的话对他营养的吸收才会有最大的帮助。所以在这我也告诉大家，哪怕你牙齿不行，可是还是要尽量的细嚼慢咽的去吞。好，我们今天的医药科技新知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再见。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

0: 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许嵩，这是他今年全新的专辑《安博猜想》当中的老歌。哎呀，这首歌呢，会让我想起他2012年的《幻听》。很多人会觉得这是时隔14年的上下片，两首歌讲述一模一样的人生的体验，就是年少听歌只觉得平平无奇，甚至是无感的，历经岁月之后再度循环，猛然读懂旋律背后的情绪啊。那接下来就温故而知新吧，我们来听当年许嵩从独立音乐人到签约主流唱片公司，发行第二张专辑，也是首张实体专辑《梦游记》当中的《幻听》，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拍。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3: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轻阅读。

0: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巴黎的芳名，即使从未踏足这座城市的人们，也会对它充满无数美好的想象。每年都有不少关于巴黎的图书出版，但几乎没有人会像大卫·唐尼的《巴黎，巴黎》一样，告诉你到哪里去寻找马德莲娜广场中著名的新艺术派公厕，告诉你拉雪茨神父公墓里有什么值得期待的景点。巴黎是一座流动的城市，倒映在塞纳河粼粼的波光之中。大卫·唐尼这个美国记者、美食家、巴黎爱好者，就在那一片水和光的情思中，在咖啡的香气中，等待你来发现与分享巴黎纤毫毕现的细节之美，丰富充沛的生活之美。今天我们邀请到三联书店的编辑李静涛，开启一场独特的巴黎之旅。
1: 巴黎是最受宠爱的城市，是追随者痴情的梦境。美国记者大卫·唐尼漫步在这座光的城市，探索被忽略的细节，被浪费的生活，寻找被遗忘的工匠，被丢弃的目的。轻阅读之独到之处，本期翻开大卫·唐尼作品《巴黎，巴黎》，和编辑静涛一起打捞旧日巴黎的迷人踪迹，触摸花都四季的芬芳美丽。
0: 大卫·唐尼游赏巴黎的方式，往往是从查阅资料开始的，然后去往巴黎的某条小街道，或是某座桥、某座博物馆，或是某件展品的面前，以此来印证文字的记载。生活中的唐尼自称是怀疑论者，称得上是美食家，甚至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厨师，加上知识广博、出口成章，无疑是你游览巴黎的一个理想的向导。编辑静涛说，在《巴黎，巴黎》这本书中，唐尼作为美国人那种轻松幽默的热爱生活的特质，字里行间俯拾皆是。他将这本书总结为唐尼描述的巴黎的30个面相，30个独立的篇章，可以花上10分钟读一篇，感受唐尼笔下巴黎的芬芳。书中精选了30张精美的照片，唐尼的夫人、专业摄影师艾丽森用充满感情的镜头记录下游客容易忽视的那些动人的巴黎细节。唐尼在书中所写的巴黎不是7区或20区的产物，他的巴黎会以玩世不恭、飘忽不定的方式，从一个地方、一个人或者一个现象飘向下一个地方、下一个人和下一个现象，触碰一下历史的方方面面，又落在当代的枝头。巴黎，巴黎的书名独具匠心，原版的英文第一个巴黎之名用粗体，第二个巴黎之名用斜体，这也暗含着一个文字的游戏。中文版的书名两个巴黎以粗体和斜体加以区分，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原文书名的样子，尽可能传达作者的原意。
2: 唐尼实际上在本地人的巴黎和外地人的巴黎之间，他有一个平衡。用唐尼本人的话来说，在导论里交代的话，巴黎就像展翅欲飞的蝴蝶，没有办法把它捕捉到、固定下来，然后仔细研究的。但是唐尼之所以用一个巴黎、巴黎这样子一个叠声词来描绘这座城市，然后作为这本书的书名，是因为他在其中描写了巴黎的两种特质，就是游客眼中的巴黎还有本地人的巴黎。唐尼也强调了两种巴黎，它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你也没有办法非常清晰地划分这个界限。比如说埃菲尔铁塔，对于本地人来说和对于游客来说有可能是不那么相似的，但是它都是大家心中的一个骄傲。然后唐尼用了非常感性的一个方式来描述他对于巴黎为什么要用双重命名。在巴黎公共交通系统当中，地铁承担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一点跟世界上大多数那个大都市是一样的。 巴黎的地铁十四号线，它是一种非常现代，甚至说是后现代风格的，全程都是无人驾驶，列车是一个子弹头，透明的列车，坐在这样一个透明胶囊里面，当你离开车站光线明亮的地方，然后冲进那个黑暗的隧道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穿越时光隧道特别自然的这样一种感受。唐尼经常会乘坐这趟列车，从他居住的地方到他工作的地方。这条线上的还有一个报站的特点，乘务员会把任何一个站名都重复两遍，比如说下一站是金字塔站，金字塔站。可能是因为线路本身的设计，也可能是因为唐尼本人的一个主观的一个感受，他总觉得在列车员报站的两遍之间，语调上是有细微的变化，第一遍有可能是比较热情比较深情的，而第二遍呢有可能是冷冰冰的客观的，然后这样子呢，每一站每一个小地点有两种特质，这一点天长日久在唐尼尔中积累下来，然后他就会对巴黎有一个双重的印象，觉得也可能这也是他选择巴黎这样一个书名的一个原因。实际上巴黎这个词如果要是把它变成一个单数，在法语里面它就是冒险的意思，所以唐尼巴黎加上一个复数的 S， 它就会带你去进行一趟精神的冒险，在美景之间。
1: 一座壮观的石造步行桥越过五个石拱，将巴黎的右岸和塞纳河中游那永不沉没的豪华客轮连接在一起。这座桥就是玛丽桥，建于17世纪早期。这艘豪华客轮就是圣路易岛。这座岛屿的长度从头到尾不到一英里，但却满载着历史和谜团。住在岛上的主要是身家丰厚、归隐田园的人。岛上街道狭窄，沿路有许多地标性的连体别墅，河水面齐平的鹅卵石码头环绕着整座岛屿，码头上还点缀着白杨树。站在这座岛屿上微微低下头，可以看到位于喧闹的西带岛上的巴黎圣母院大教堂近在咫尺，它就在一座宽阔的步行天桥的另一头。这座天桥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折叠的状态，仿佛是表演哑剧、吞火和独角滑稽秀的喜剧演员的舞台。在岛屿的另一面，在玛丽桥的另一边，马黑区里时尚精品店一廊和豪宅林立，向东铺展开来，直至福日广场和巴士底纪念碑。不过大多数的巴黎人一直把这座岛视为一艘游轮，岛的形状和它体现出的精神都像，它自在地漂浮于政治分化的右岸和左岸地区之间，因此化妆品皇后赫莲娜·鲁宾斯坦于1935年推倒了一座17世纪40年代建造的豪宅，在贝君堤道24号为自己建起了一座带有些许装饰艺术风格、饰有巨大的岳阳巨轮式悬窗的高大建筑。法国前总统乔治·蓬皮杜和他的时尚达人太太克洛德，也就是法兰西艺术教母，也曾住在这栋建筑当中。也许他们是想靠近他们的朋友罗斯柴尔德家族。航运大王的女继承人南希·库纳德曾住在雷格拉提耶路二号，福特·马达克斯·福特则曾在安茹迪岸29号创办《大西洋评论》杂志，该刊物发表过庞德、卡拉德、卡明斯、斯坦因、乔伊斯和其他作家的作品。
0: 唐尼的巴黎故事从城市的那一片水说起，他说没有塞纳河就没有巴黎，巴黎的庙在水，水中倒映城市的镜像，水中还有一座圣路易岛。每天他都会散步在这座岛上，自如地穿行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左手边是岛上居民的显赫家谱，复杂如同码头那边的无花果树一样的盘根错节，右手边是建筑和文学在历史的河流中沉淀。他的目光时常掠过那些人声鼎沸处，贴地飞行，偶遇老宅院里丛生的苔藓，也会流连在岛上最繁华交叉路段那只风靡世界的甜筒上。
2: 如果用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比喻来说，我觉得圣律岛和巴黎市区的关系就像我们的鼓浪屿与厦门市的关系一样，一座美丽的城市当中相对独立的一个空间。圣律岛云集了蓝血贵族，在历史上最耳熟能详那些法国的艺术家都曾在这儿居住、工作、恋爱，他们本身的生活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很多故事和传奇，比如说布列塔尼、伏尔泰、波德莱尔，甚至美国人海明威，他们都在这座岛上生活过。对于熟悉西方文化背景的人来说，这座岛也可以算是一座奥林匹斯山，它是众神生活的地方，有可能会觉得离普通的人的生活有一点远。但是现在情况也不太一样，就是我们的游客也会经常来到这座岛，不过很多人都是冲着贝蒂永冰激凌来的，因为这家冰激凌的总店现在就在岛上。现在岛上的居民呢仍然是比如说罗斯柴尔德这样子一些名门望族的后代生活在这里，它的每一座建筑都是有来历的。比如说朗贝宅邸，它建于1642年，它的建筑师是皇家建筑师，宅邸周围是坚不可摧的高墙，可以说朗贝宅邸代表了圣路易岛贵族化的不易接近的这样一面。但是美国人唐尼呢并没有把圣路易岛完全神化，或者是把它完全当作一座堡垒来描写。除了贝蒂永冰激凌之外，甚至为这座岛屿找到了另外一种亲民的方式。这座岛上面的所有的建筑几乎都是有来历的，它可能建于17世纪、18世纪甚至更早，有可能是有看门人、有电子锁，甚至有保安，一般人很难以接近的。但是唐尼在20年中多次穿梭于岛屿上，有的时候是夜晚跟门卫、跟电子锁玩起了捉迷藏，他就会逐个的试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他可以进入这些大门紧闭的深宅大院。比如说上午10点的时候，唐尼会赶着点儿跟着邮差进入其中的一个大院，看看里面的那个巴洛克建筑、铺满鹅卵石的中庭、静谧的庭院，聆听喷泉的这种声音，看看建筑细节，比如说它的繁复的那个外立面、老虎窗，有的时候还会不经意间从那个窗户看到现在还生活在这些古老宅邸里人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是怎么吃早餐的，就是这种细节都是在他这种不断的探索当中去发现的。现在圣路易岛呢还有一座对公众开放的豪宅，除了这种类似于捉迷藏的游戏之外呢，唐尼还介绍了一种进入圣地的最简单的方式，大概也是最合法的方式，就是找个导游。在唯一向公众开放的这个洛森宅邸里面呢，集中了圣路易岛从13世纪到16世纪的历史。唐尼用了简短的文字，大概几十个字，把波旁王朝第13世到16世路易王的这种生活方式、这种历史浓缩的简介了一下。

0: 巴黎是最受宠爱的城市，是追随者痴情的梦境。美国记者大卫·唐尼漫步在这座光的城市，探索被忽略的细节，被浪费的生活，寻找被遗忘的工匠，被丢弃的目的。轻阅读之独到之处，本期翻开大卫·唐尼作品《巴黎，巴黎》，和编辑静涛一起打捞旧日巴黎的迷人踪迹，触摸花都四季的芬芳美丽。
1: 在巴尔扎克的笔下，漫步于圣路易岛的街头，你会感到心中一紧，一种忧伤的感觉紧紧地抓住你的心。不要问为什么，只要看着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和巨大而空旷的豪宅，就知道原因何在。狄更斯在福日广场的公寓与雨果会面，又是另一种巴黎气息。他们置身于旧盔甲、旧织锦、旧花格镶板，冰冷的旧桌椅和来自旧皇宫的皇家华盖，还有用笨重的金球玩撞柱游戏的金狮。狄更斯说，这些物件组成了最浪漫的画面，仿佛是从雨果本人作品中的某一章走出来的。
0: 建筑师和历史学家会告诉你，福日广场是法国17世纪早期都市生活的最佳范例。基本上，它是意大利风格主义和文艺复兴晚期荷兰式样的混合体，将一个巨大的露天市场和四组连排房屋规规整整地结合在一起。房屋的比例是根据人体比例设计的，楼房的屋顶倾斜，四个楼层从地面依次而上朝天拔起，底层有颇具韵律的连成一排的拱门，往上是高高的法式窗户，然后是屋顶，上有长方形的老虎窗或悬窗形的牛眼窗。时间、自然和人类的癖好及幻想联手，磨圆了广场坚硬的边缘，令本该完美对称的建筑变得倾斜。这里和熙熙攘攘、外形美丽但却显得冷若冰霜的旺多姆广场或协和广场不同，那两座广场是因酒店、俱乐部和奢华珠宝店而闻名，而这里却总是因人而显得生机勃勃、鲜活灵动。这座广场也因此变成了一个可爱的景点。17世纪书信体文学和上流社会书信界的女王塞维涅夫人就出生在广场的南面，街道对面曾住着周旋于君王之间的名妓玛里昂·德洛姆。委婉地说，她在此遍施芳泽。在福日广场的边上，道貌岸然的马雷夏尔·德·黎塞留公爵引诱了许多情人，据说后来住在广场的楼房中的每一位贵族小姐都在他的情人之列。这个充满决斗者、赌徒故事和流光溢彩的古典风格的地方，原名为皇家广场，曾为皮埃尔·高乃伊带来了灵感。他写下了令人难以读懂的喜剧，这部喜剧的名字估计大家已经猜出几分，就是皇家广场。
1: 大卫·唐尼的足迹层层叠叠地印在福日广场的四季里，他钟爱这座广场雨中的样子，熟知他在流言、戏剧和电影中的每一种存在。编辑静涛说，即使是大众耳熟能详的著名景点，唐尼也能别出心裁地告诉你独特的游览秘诀。
2: 比如说福日广场，它是非常适合在下雨的时候去的。福日广场上有36幢一模一样的建筑，这个是17世纪初路易十三下令建造的，这是有意识设计的世界上的第一座广场。广场最初是兴起于意大利，但是对于17世纪初的巴黎来说，这也是一个很新鲜的事物。意大利的广场当时没有法国巴黎这么规整，因为它有可能是因为它是人为设计的。虽然说路易十三语言表达能力不是特别强，继位的时候只有11岁，但是他成年之后设计的这个福日广场可以说是给今天的巴黎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路易十三最开始的初衷可能是非常实用的，把这些36幢建筑的底层都招到底商，可以为他增加税收收入，然后也可以带来人气，所以最开始入住福日广场的 是一些手工艺者，为皇家服务的各种商店。同时呢，路易十三在保证自己税收收入的同时呢，还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宫殿之外的另外一个相对私人的空间。路易十三继位的时候，黎塞留是把持着法国的那个朝政，年仅11岁的这个小皇帝继位之后，他可能在这个红衣大主教的控制之下，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太多自由的空间，他相当于是在这儿建了一个别墅区，然后给自己留下了一个私人的空间，他就相当于是有两个政治中心。虽然说政治大权是由红衣主教把持，但是路易十三在这里起码可以享受美酒、美丽的手工艺品，还有他的税收保障。这个广场我们有可能很多人都是从《悲惨世界》里面读到的。其实国王当时住过来之后，他并不是一个人住过来的，他还带来了一些听命于他的、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些贵族大臣，然后他们也分别住进了这座广场高一点的那个楼层里面。然后所以法国一直到现在还有一句叫二楼贵族，因为一楼是底商，是各种手工艺人啊、小商店的店主啊，但是二楼以及二楼以上它是有阳台的，有很好的视角，贵族们都要住在二楼以上的楼层。一直到现在，这些贵族的还有可能他的后代还生活在这里。经过了这么多年社会变迁，当年的贵族有可能他的后代已经没落了，甚至很难支付得起修缮这个二楼贵族这样一个楼层的费用。唐尼有一次跟那一个贵族的后代去攀谈，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你们家族历史或什么的，然后这个人会有一点很郁闷，甚至是气急败坏的说，我实在是讨厌死这个房子了，因为我的确支付不起维修这么豪华的装饰，然后还有那些名画我已经陆续卖掉很多了，那个历史在这里离你很近，你看他的后代在跟你对话，但是历史又很远，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成了普通人。
1: 跟随唐尼的笔记神游巴黎，恐怕不是一趟循规蹈矩的旅行。他将巴黎比作一只蝴蝶，在塞纳河流域的微风吹拂中随着光影而变幻，而唐尼的写作风格也是这样，似远又近，若即若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用一种飘忽不定的，甚至是幽默的、玩世不恭的方式掠过这座城市，就仿佛以亲密的姿态与历史跳一段贴身的舞蹈，却又飘然而去，如蝴蝶振翅抓不住，只留下一段香气还在手中。唐尼这个极佳的旅伴，在你耳畔低语，为你定制一段旅途，去看一个专属于你的巴黎之旅。
2: 有英文版的读者买了这本书之后说，唐尼，你说的那个路线太棒了，我们也想走你在一天之内完成的这个路线，比如说沿着那个塞纳河河岸去走，然后从那个巴黎圣母院一直走到图书馆，然后就是我们想复制你这样的一个路线。但是呢，我们现在有一个困难，就是你在书里没有说你那一趟走到哪儿了，我特别想了解，就是这一趟你能走多远，就是一天之内能走多远，然后我们走累了，你能不能给我再推荐一个饭店，一个小饭馆，让我们在中间歇歇脚。唐尼回应这位读者，然后就说在这条街的多少号你一定要停留一下，去看看他的那个不同凡响的那个喷泉，你喜欢什么样的就餐方式。因为那个很多巴黎人呢，他的就餐方式很简单，就一个三明治。他说但是你们既然是走了这样一条，比如说是复制19世纪巴黎这样路线，那么我们推荐你去吃一点怀旧的某一个餐馆。我觉得他跟读者这种互动也是非常有意思的，的确是一个定制的巴黎。

0: 巴黎是最受宠爱的城市，是追随者痴情的梦境。美国记者大卫·唐尼漫步在这座光的城市，探索被忽略的细节，被浪费的生活，寻找被遗忘的工匠，被丢弃的目的。轻阅读之独到之处，本期翻开大卫·唐尼作品《巴黎，巴黎》，和编辑静涛一起打捞旧日巴黎的迷人踪迹，触摸花都四季的芬芳美丽。
1: 大卫·唐尼用轻快飞扬又富有真知灼见的文笔，将巴黎、巴黎人和巴黎现象的历史、氛围与观察巧妙地融为一体。读《巴黎，巴黎》就像是触摸巴黎。巴黎拥有画家莫迪里亚尼挚爱的蒙马特，还有迷宫般的地下墓穴和下水道，著名的拉雪兹神父公墓、卢森堡公园和低调奢华的圣路易城堡，都是旅行家熟悉的景点。但唐尼的笔让他们变得诱人的陌生。他眼中的巴黎，这个文学和电影的城市，是一片存在于想象中的土地，是通过不断移动的迷蒙的镜头看到的远景，是让保罗·萨特在圣日耳曼的普雷咖啡馆当中安有镜子的墙上留下的烟蒂，也是他和200多万人在其中缴税，给鞋子换鞋跟，买卷心菜和清洗液的城市。唐尼写巴黎，也写巴黎的人。他描述的可可香奈儿活色生香，对野蛮的现代主义者蓬皮杜则言辞刻薄，他饱含同情地讲述塞纳河辛劳的船工和遍布河堤的旧书商的生活。无数的人在这里谋生，也在这里追寻人生的梦想。唐尼的写法就像一只不可捕捉的蝴蝶，他在历史与现实间滑行，他的目光忽远忽近。
2: 他写的香奈儿不忙的时候，他会在安吉丽娜茶室去坐着，然后那个时候他才是属于他自己的。同样，这个茶室也是普鲁斯特获得灵感的这样一个地方。唐尼甚至会，我觉得有点刻薄地打破一些人对于香奈儿的幻想。他说，这个五星级酒店里的香奈儿的房间，实际上不是香奈儿本人住的，香奈儿住在旁边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是为游客准备的，打破了你的幻想。梵高也是。唐尼会提到很多莫迪里亚尼呀、莫罗呀、巴尔扎克呀、普鲁斯特呀。提到梵高的时候，他是从梵高开枪自杀的那一点说起的。他带着你坐着巴黎的快铁，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到了巴黎郊区的奥维尔。奥维尔这个小镇呢，是巴黎这座艺术之都当中的一座画家之城。印象派是从这里诞生的，巴比松画派就是印象派的，他的先驱也是从这里诞生的。他甚至会在这章里面引了这个梵高对他弟弟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一定要在咖啡馆办一场我的个人展览。他还没有实现自己这个愿望的时候，他已经在奥维尔，在37岁这么好的一个年华，然后开枪自杀了。他的弟弟一直放弃了自己所有的理想，然后再供他哥哥。这么有才华的哥哥去世之后，他弟弟34岁的时候，6个月之后也英年早逝了。甚至有人说他弟弟也是走向了疯狂。唐尼就是还是用这种非常飘忽的方式来介绍了梵高，然后他有可能会告诉你奥维尔镇他还有什么样的人，什么样艺术家，这儿还有谁谁谁的画室。我觉得他不给你感伤的一个时间。
1: 唐尼写巴黎的名人，也写巴黎的普通人。在蓬皮杜留下的危险一篇当中，他曾感慨，没有几个城市会像巴黎一样把毁坏城市当成正大光明的传统。但是在下一篇里，他笔锋一转，娓娓道来守护记忆的巴黎匠人。虽然上万个手工作坊从巴黎的地图上消失，但是那些所谓恢复大革命前风采的豪宅却失去了灵魂。政府姗姗来迟，但是还是有些幸运的匠人，在缺乏往日魅力的现代工坊中找到了容身之处，并且心满意足。
2: 巴黎是很有意思的，它是时尚之都，它是世界上四大都市之一，就是我们提到大都会就一定会提到这四座城市，纽约、伦敦、巴黎、东京。它可能是最现代化的，甚至是后现代化的，但是同时它也是最古老的。它保留了比如说1900年巴黎召开万国博览会时候的一些街灯的形式，人行道上面长椅的摆放方式，比如说你要是想看一个演出，有一种八角形的这种广告牌，都是1900年万国博览会时候留下来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它也是怀旧的，它也是非常注重保护的，就像我们前面说福禄广场的贵族的后代没有办法去支撑他们的古老建筑修缮，巴黎政府可能就会帮你出一部分钱，但是要求你必须保持这个广场原貌，你这边私自开的一扇窗户你还把它恢复原状。巴黎政府是非常注意这一点的。特别突出的一点就是巴黎的匠人，1900年前后万国博览会的时候，巴黎大概有20000名匠人，100多个行当，到了现在呢，巴黎只有几千个匠人了。然后巴黎匠人有一个专门的这个促进会，就相当于一个行业协会，他专门有一个面对媒体介绍这样一个发言人，唐尼就去专门去走访了他。他说是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是在用工业化生产的东西，所以说一部分匠人不干了，一部分匠人回到乡下了，一部分匠人去了郊区，当然了更多的匠人已经投身到我们这个工业化这个行业。一个巴黎服装设计师他有可能养活10个匠人，制帽匠、做扇子的匠人、专门生产这个羽毛装饰的匠人，更别说一些比如说花边啊，就是相关的这个行当的匠人，有可能是一个巴黎设计师的一个灵感就能让这些人生活1年。所以说大部分的匠人已经投身到了这个跟我们现在工业化呀还有这种时尚的相关的这样非常现代化的一个事业当中，所以他也被这种潮流席卷。那个巴黎的家具制造业，它的这种细工，仔细的细木工，就是当时鼎盛时期它是在全世界都闻名的。像这样子一些很传统的这个行业，这样的匠人他一直到现在还有可能是第四代第五代匠人，他就还传承下来了，各种现代化的冲击都没有办法就斩断他的联系。
0: 不久以前的一天，我在街上散步，这条街的名字很生动，叫白菜桥街，就在马黑区我的住处附近。仿佛置身梦中的我走过一排蒙着水汽的门，目睹淡定的地狱片当中的景象，炙热火炉溅出的火花落进了一个暗幽幽的作坊，作坊里一个戴着皮革手套的男人在给几片东西塑形，后来我才看清那是融化后的玻璃。从玻璃工坊向前走几百码，在福日广场附近的一幢17世纪别墅前，我驻足观看了一位工匠用一把旧锤子轻轻地敲啊敲，用压制皮革做出了一个箱子。往东走半英里，还是在马黑区，一个孤独的女人坐在一间爱丽丝仙境般的作坊里，静静地雕刻着古老的木板，巨蟹落在残损的收藏品、发黄的石膏半身像和悬在锈蚀的电线上方的丘比特像上。对于我来说，匠人这个词会让我的脑海当中浮现出发黄的怀旧影像。在充满艺术氛围的工作室当中，工匠师傅和求知若渴的学徒夜以继日的创作或修复，经他

0: 十年的时间，将巴士里东面的水道、铁路、拱桥重新改造，成为巴黎高雅艺术品和手工艺品的橱窗。1988年启用的这条商业长廊受到了巴黎人的热烈欢迎，而且似乎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但是很多巴黎匠人并没有搬过来，唐尼为匠人们高兴，也为他们伤感。但是值得欣慰的是，毕竟巴黎的匠人以自己的方式在继续着巴黎的技艺。
1: 整个法国它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学徒制，它会有一个确保这么样学徒制的一个手工艺人的一个学会，会专门招收15岁到25岁的年轻人来进入这所学校学习。他学的方式非常特别，他要求你保证你未来十年你还热爱这个行业，你要有一定的手工业技能的基础，但是你要是保证你未来十年你都还在从事这个行业，那么我们可以让你免费学习十年，你就有可能向大师迈进。这些人被称为能手，就是你进来之前已经是你这个行当小有名气的年轻人了，学习十年在全法国你可以有机会免费向最棒的那个你这个行当的老师傅去学习，唯一的条件就是将来我再派年轻人来向你学习，你也要去教他们。像这样一个学徒制虽然是很前现代的，但是它的确保障了这个巴黎还有几千名工匠。然后法国政府呢也会想办法，虽然就是说跟时代割裂了，已经没有那样的一个背景了，所以有一些保护措施看起来就像是制作标本。法国政府也干了这样的有点可笑的事情，比如说他在那个巴士底东部的水道艺廊，他集中了很多这个巴黎的艺人，但是呢这些艺人对于巴黎政府采取这些保护措施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说挺好的呀，我已经把我自己的工作室都迁来这儿了，他给我创造了挺好的条件，然后现在有好多人知道这个地方就会来。当然又有一些人说我就孤零零的在这儿，但是我周围跟我相关的一些行业没有迁过来，所以就是虽然巴黎政府有一些很好的想法，但是落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呀，原来还是有一些困难的，因为支撑的社会基础不一样了。但是就是从这一个细节你还是可以看出来，巴黎人也好，巴黎政府也好，他不只是面对未来，他还特别注意保护自己的过去。巴黎是世界上可以说是最注意保护自己的环境的这样一个城市。巴黎的每一棵树木它都是有档案的，你要是动一棵树木，你要是想修剪一下，你都要去登记，还可能是让你私人认领、企业认领，或者是市政规划，还有它的绿地啊，这种绿化面积如果没记错的 23% 左右。巴黎人很以他们的历史自豪，然后他们也很会保护自己的历史，所以他们也吸引了无数的现代的人才来共同帮他们建设巴黎。比如说他们这儿有最棒的灯光照明师，埃菲尔铁塔的夜景它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为了处理这个行人和机动车的这种冲突，巴黎有一些特别棒的艺术氛围很好的这样的街区竖起了无数的戒桩，就是你机动车根本进不去。对于这些居民来说呢，虽然说没有机动车的嘈杂了，但是会有无数的波波族，就是文艺青年会涌入他们的街区，然后咖啡馆饭馆都会爆满，房价也会一下子就上升了。像北京的在地铁沿线的房子都会很贵，但是在巴黎哪里铺上了那个鹅卵石人行道，哪里的街区马上就会贵起来，这也是它的一大特点。

0: 巴黎是最受宠爱的城市，是追随者痴情的梦境。美国记者大卫·唐尼漫步在这座光的城市，探索被忽略的细节，被浪费的生活，寻找被遗忘的功效，被丢弃的目的。轻阅读之独到之处，本期翻开大卫·唐尼作品《巴黎，巴黎》，和编辑静涛一起打捞旧日巴黎的迷人踪迹，触摸花都四季的芬芳美丽。
1: 唐尼看到的巴黎和巴黎人，时常会打破人们的惯有印象。比如，我们认为法国人天生浪漫，巴黎是调情的圣地，但偏偏是在巴黎，有一位夫人创办了这座城市第一家调情学校，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业之后一炮打响，大获成功。15年之后，这位夫人依然在经营这所学校，甚至在法国的脱口秀中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唐尼书写巴黎的风物，生活本身就是一家咖啡馆，咖啡箱中有巴黎人的哲思，狗是巴黎人生活的重要部分。唐尼甚至发现，在法国经济状况平平、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等社会问题下，关于宠物，尤其是狗类美容沙龙的生意却蒸蒸日上。
2: 就是西方人有可能我们会形成比较刻板印象，说西方人很独立，非常注重隐私，好像有点不那么好打交道，他可能是比较愿意一个人待着呀，或者是什么，这可能是我们最开始的一些刻板印象。但是你真正的到了巴黎城市里，你就会发现咖啡馆之所以大家会去，是因为大家觉得在那儿有人气儿，我可以跟别人交流，可以观察人，可以看这个咖啡师是怎么做咖啡的，这个店主是怎么样照顾老顾客的。就比如说你老顾客往那个桌子旁一坐，你都不用点东西，他就知道了这张桌子就是留给你的。这是他咖啡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他所营造的一种人和人打交道的特殊方式，甚至是像九十年代兴起的那种咖啡馆成了一个公共论坛，有无数的人在这争论哲学问题。养狗也是，巴黎人养狗也成了他们一种社交方式，他们相互有可能不用通报自己真正的姓名，那只狗叫贝贝，说这是贝贝的爸爸，然后那个是球球的妈妈，以后他们见到面就会说球球夫人，然后贝贝先生，就是他们的相互称呼是用自己宠物的这种名字。每一天贝贝先生是什么时候来遛狗，球球夫人会在河岸的哪棵树下面去稍作停留，就是这些都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后唐尼也会参与其中，虽然他不养狗，但是他到了一个巴黎的朋友家里，他除了要给女主人带鲜花，给大家带一瓶酒，带一瓶好的红酒，他甚至会给那只狗狗带一个铃铛作为礼物。狗狗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唐尼也能非常好的融入，然后虽然他自己没有养狗，是这个城市非常鲜活的一面。如果你要是不从这些地方打交道，你只看看卢浮宫、贝聿铭设计的门，然后蒙娜丽莎的微笑，我觉得那你就不算是真正见识了巴黎。
1: 巴黎是极富个性的城市，欧洲最负盛名的不朽死亡之城拉雪茨神父公墓就在大肆向郊区扩张的法国首都的地界里。唐尼的办公室和这座墓园相距不过150码，于是他成了墓园的常客，并且深深喜爱这里的青葱的树木、开阔的景色，没有车流喧嚣，甚至连空气阴森的纪念碑也同样迷人。上百万杰出的人物死后埋葬在此，而拉雪兹神父本人并没有被埋葬在这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墓园里。其实这座墓园的官方名字叫做东部公墓，只是后来听起来冷冰冰的，不像是埋葬挚爱之人的理想之地。于是最早开发这个地方的人们突发奇想，给他起了一个别名拉雪兹公墓。但是这里又与宗教无关，因为根据法律规定，政府墓地必须欣然接纳信仰不同教派、不同教义、不同宗教的所有人，连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也不例外。关于墓地的章节是静涛特别喜爱的， 因为在唐尼笔下，连墓园都变得如此不凡。巴黎，巴黎的副标题是漫步光之城。光之城是人们提起巴黎时经常会用到的说法，它变成了一个昵称，一个表示喜爱的称呼。说起光之城，有些人会想到塞纳河畔老式街灯洒出的光晕下，恋人们手牵着手散步的情景，有些人会想到香榭丽舍大道和埃菲尔铁塔灯火辉煌的样子，还有人会想到夜里灯火通明的文物古迹。唐尼更多的时候会想到巴黎的咖啡馆、书店、博物馆和大学热情的灯光，灯光下人们聚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谈到深夜。学者们会说，光之城的称呼和实际的光源无关，这里的光象征着是政治、精神、文化和知识的力量。巴黎是启蒙运动的沃土，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和其他启蒙运动支持者们都被称为启蒙之光。关于巴黎光之城的称呼最早来自于1904年的小说《光之城》，似乎没有人记得它的内容，但人们都爱用光之城来称呼巴黎，即使现在的纽约、东京和柏林拥有更明亮的灯光，人们也不会把它们叫做光之城。唐尼说，那不仅仅是因为巴黎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夺得了这个称号，还因为巴黎的生活质感、众多居民的怀疑精神以及闪耀光芒但也充满讽刺的本质特征，令巴黎光之城的称号实至名归。所以他说，即使这个称号在有些人听起来是一种陈词滥调，但是只要这座城市继续发光发亮，其他人包括唐尼自己就会继续用光之城来称呼它。
2: 巴黎之所以能呈现这么美妙的方面，当然一方面是因为它有特别灿烂的历史文化艺术，我们在电影中在小说中都会看到巴黎不同的方面，藏在这一切美好的东西之下的它有很严谨的一个工作态度。你有可能坐在巴黎的长椅上，你就会说啊，我知道我不在布达佩斯，我不在伦敦，就是在巴黎，因为巴黎人行道是不一样的，巴黎的长椅是不一样，街灯是不一样，广告牌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唐尼也是花了很大的功夫帮我们去探索了一番。我们走在巴黎街头，你觉得微风习习，绿树茵茵，非常舒服。你在大街小巷转悠的时候，你可能在不知不觉就会觉得它非常友好。不管你是本地人，还是作为一个游客在这儿待上一两天，还是说你在这儿生活20年，它都是非常友好的一座城市。巴黎人甚至首先发明了一个词，它叫街道公共设施。街道公共设施包括白天你走的这些人行道，你歇脚的长椅，包括为你遮阴的这个绿树，垃圾箱是多少米设计一个，包括这个树篱，包括这个巴黎街头有无数的鲜花，就是所有这些东西实际上是从19世纪30年代就开始打造了。巴黎之所以成为现在的这个巴黎，它是在19世纪经过了两次非常大的改造。唐尼在这本书里面也有一章是专门说这个1900年的那个巴黎，那时候的巴黎可不是像现在这么清明，就是马车横行，人们经常走在泥泞的那个路面上，因为它下水系统也没有那么完善。那时候的巴黎就有100万人口了，但是它只有146个取水处。普鲁斯特在其中一章就说，这个男人实在是厌倦了他和他女朋友的交往，他甚至偷偷的希望他女朋友在出门的时候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这是普鲁斯特写的一个细节。为什么？是因为那时候的巴黎完全没有人行道，然后马车和行人是混杂的，然后每年大概有10000多人是死于这种交通事故。所以普鲁斯特的这个说法他不是凭空想象，那个时候的巴黎生活真的是没有那么便利。然后到1830年，朗布托伯爵，然后他开始给巴黎栽了很多树，甚至新建了好多难用的小便池，从146个饮水处增加到了1840个，种了很多树，说他宁可拔自己的头发也不愿意你去拔一棵树，就是这种保护的观念都是从1830年代就开始了。 这是巴黎的第一次亲民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的改造。然后随着这种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巴黎周围很多农民也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因为城市在不断扩张，他们就进入了城市做了产业工人。对于这些人的思乡之情，他们对于空间的这种渴望，一种习惯，促生了这个巴黎的第二次改造，就是大家开始新建绿地，新建公园，有公共空间，让大家在产业工人一天忙碌16-17个小时之余，给大家一点休闲的空间，比如说公园、绿地、长椅、小酒馆，把咖啡馆从那个贵族的一种休闲的这样一个变成了产业工人你可以去歇脚的地方，你可以吃饭的地方。就是咖啡馆也是随着这个现代化的过程而不断的变化的。1853年到1879年，差不多30年的时间，那时候已经是第三帝国了。拿破仑三世任命了这个巴黎的行政长官叫奥斯曼男爵，奥斯曼男爵和他的几位建筑师差不多奠定了现在我们看到巴黎的这样一个基础。最开始巴黎有可能是一到夜间你就不能出去了，因为是不安全的，所以他们就设计了很多街灯，最开始是煤油灯，然后是气灯，然后到现在的电灯，什么镭射灯什么，因为有了这种很完善的照明设施，你现在到巴黎夜游才是安全的。包括他在这个1879年结束的这个大规模的改造当中，他可能是把那个很杂乱的一些住宅区给推平了，然后修建了一些很现代化的这个城市道路网格，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个巴黎的样子那时候奠定了。也是因为这个时候它奠定了这样一个基础，所以1900年巴黎才胜过了柏林，举办了万国博览会。巴黎之所以成为现在的巴黎，就真的是又有严谨的一些专业的人士，又有富裕想象力的创造性的工作，又有为游客也好或者为本地居民设想的这样子一种服务精神，我觉得这个都是巴黎之所以成为现在这样子特别关键的原因。
0: 奥斯曼的城市是一些人的理想大都市，他们崇尚户外生活和阳光所代表的秩序、统一和卫生等特点。在拿破仑三世的命令下，这个长官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推倒了大约25000栋建筑，宽广笔直的大道、形状规则的街道及两旁整齐划一的门面，取代了曾经纵横交错的黑暗小巷。印象主义者们和早期的摄影师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记录下了这个重建起来的世界，他们被那些新奇的城市风光和仿佛望不到尽头的远景所迷住了。他们首先要捕捉的是一种新的光，那光既来自于现实，又来自于心灵产生的影响。那是新大道上的树间洒下来的光，或者是19世纪60年代在人行道上安装的成千上万盏煤气路灯发出的灯光。光流入现代建筑上高高的法式落地窗中，城中遍地开花的新咖啡馆、剧院和火车站中一整天都亮着灯。他们还联想到启蒙之光代表了这个奇妙的新世界中居民的开明态度。19世纪晚期的万国博览会，尤其是1889年那一届纪念法国大革命100周年和埃菲尔铁塔建成的博览会，在当时似乎预示着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这个将以技术进步、科学理性和艺术繁荣为特征的时代，就是一战前的美好时代。虽然今天的我们可能会为他们的单纯而感到惊奇，但是在1889年，当各个阶层、各行各业的观众们齐聚观看埃菲尔铁塔落成典礼时，他们大为惊讶，目瞪口呆，欣喜若狂。这座世界最高的建筑上点了10000盏煤气灯，烟花和闪耀的灯光让观众的眼睛都忙不过来。一对强力探照电灯，这是最早的探照灯，从高达984英尺的顶点掠过这座城市的名胜古迹。有人说，这一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光之城这个名字的由来。即使真是如此，我们也找不到任何书面证据。
1: 好，今天魏延续语版本的轻阅读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我们下一期再约。
3: Oh, je voudrais tant que tu te souviennes des jours heureux où nous étions amis. On Dans ce temps-là, la vie était plus belle Et le soleil plus brûlant qu'aujourd'hui Les feuilles mortes se ramassent à la pelle Tu vois, je n'ai pas oublié Les feuilles mortes se ramassent à la pelle
1: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9，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我们为您播出2:00整点新闻。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里为您播出的2点整整点新闻。

0: 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现在为您播出的两点整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在目前股市的情况。在我们现在看到 SP500 指数涨 21.37 在 7740.31， 道琼是上涨 525.67 在 52147.15， 纳斯达克在今天是负 0.15%， 现在是下跌 39.38 在 26653.59，罗素2000现在是涨 0.91% 在 2754.26， 十年的镑现在呢是负 1.98% 是 5.09， 这是我们目前看到有关股市方面的最新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我们在这一节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在国际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沙乌地声称数周之前已经邀请青年运动在阿曼进行会谈，但是他表示说他们遭到了拒绝。根据在利雅得的综合外电报道，沙乌地阿拉伯今天指控伊朗支援也门的叛军青年运动，而持续跟他进行对战，并表示沙乌地早在几个星期之前已经主动接触青年运动，提议在邻国阿曼进行会谈，但是遭到了对方的拒绝。法新社的报道，沙乌地阿拉伯跟青年运动的冲突在最近几个星期有所加重，而沙乌地外交部负责公共外交事务的副部长林姆利在今天一场线上的记者会上，他对媒体表示说，他们认为青年运动让紧张的情势有所升高，这是受到了伊朗在这一方面的煽动。克里姆利也表示说，伊朗违反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UNSC 在这一项的决议，而持续提供了青年运动武器训练以及在这方面的支持。他也表示说，这一波的冲突升温，而且才刚刚开始，沙乌地阿拉伯便询问青年运动是否愿意在阿曼首都马斯开特能够进行会面，不过遭到了拒绝。克林姆利也表示说，这是一个双方最后一次的联系，就发生在几个星期之前。这是目前在国际上一条蛮重要的相关消息，来自中央社利雅得今天在外电上的报道。这是沙乌地阿拉伯今天指控了伊朗支援也门的叛军青年运动，持续跟他们进行对战，并表示沙乌地早在几个星期前已经主动接触了青年运动，并且提议要在邻国安曼进行会谈，但是他们是遭到了拒绝。这是来自在利雅得方面的一则相关重要的消息。另外我们看一下，回过头来，美国九月份 PPI 年增 6.3%， 也创下了2022年底以来的最大的增幅。我们看看这一则重要的财经新闻。美国政府今天公布九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年增 6.3%，不仅远高于经济学家的预期，也创下了2022年12月以来最大的年增幅。这也显示了美以战争推升了能源的价格，也加剧了通膨上的压力。美国财经新闻网 CNBC 在今天报道，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九月 PP 一月份增加1.3%，而年增6.3%，分别创下2022年3月跟12月以来最大的月增幅，也包括了年增幅。道琼调查的经济学家原先也预测九月 PPI 将会增加0.6%，年增5.5%。而能源价格推升了 PPI 的重要因素之一，中东的冲突造成石油供应的减少，进而推高了燃料方面的价格。排除食品、能源跟贸易服务之后，九月份 PPI 月增是0.5%，年增5%。而这也是最近最新一份显示了通膨持续的冲击消费者跟企业这一方面的报告。法新社在今天报道说，这也凸显了美国总统川普在11月其中选举他可能将会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他必须要争取对高昂生活成本感到不满的选民对他的继续支持。这是在美国有关财经方面的一项重要的消息。在今天我们也看到来自于有关教宗方面的一则新闻。我们都知道教宗最近呢进行了一次肺癌的切除手术，他复原的情况呢，在今天来自梵蒂冈的消息已经提到，他医生在今天对媒体表示了，两天前接受肺部恶性肿瘤切除手术的教宗最新的胸腔 X 光的检查显示，他的手术部位恢复的情况非常好。法新社报道说，根据梵蒂冈公布教宗的医生卡帕尼和马加利托拉所撰写的通知，两个人都表示教宗今天接受了一个例行的详细检查，结果一切正常，复原进展如预期。现年71岁的梁十四世手术在13号进行切除了部分的肺部，而他预计在罗马的杰梅利医院至少还要休养几天，而同时还会进一步接受其他方面的检查，以确认他是否已经没有癌细胞或者有必要进行更多的治疗。教宗已经取消21号之前的所有的会见，原本排定的几场近期出访计划目前也不确定是否可以成行，包括他11月6号到17号原定访问南美洲国家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而这一趟的行程会相当耗费他的体力。这是在今天我们看到非常高兴来自罗马这一方面的消息，教宗接受了手术，切除了他的肿瘤，而且医生也表示一切他的病后的就是手术后的状况呢，是行走跟手术呢都是正常的。这是今天非常好的一则相关消息，先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另外在今天呢，我们看到有一则新闻是来自库克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在目前刚刚卸任苹果公司 Apple 执行长的库克，最近以执行董事长的身份到访中国。库克在今天跟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进行了会晤，他表示说苹果将会进一步扩大在中国的业务。王文涛则盼望苹果能够发挥沟通桥梁的作用，也推动中美经贸之间的关系可以稳定的发展。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网站，王文涛15号会见的 Tim Cook， 而双方就中美经贸关系，包括人工智慧 AI 的发展、苹果公司在中国业务等相关的议题进行交流。王文涛也表示，在 中美两国元首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共识引导之下，在目前中美经贸磋商取得积极的成果，而中方倡导人工智慧发展安全可控、惠普向善、合理制作，而希望苹果公司发挥沟通桥梁的作用，也为推动中美经贸关系而持续稳定向好的方面继续发展贡献力量。王文涛也表示说，当前中国持续优化有关的营商环境，也包括消费市场的扩容升级、绿色供应链不断的壮大，也为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向智慧、绿色以及创新转型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希望苹果公司继续深耕中国的市场，共享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发展机遇。而根据中方的消息，在目前能够了解的是，库克本身呢，苹果公司看好中国未来发展的前景，而会进一步扩大在中国的业务，并且愿意为推动美中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而发挥积极的作用。而这一次也是库克卸任苹果公司执行长之后，他第一次到访中国，也正值苹果的第一款折叠的智慧型手机 iPhone 2即将在16号在当地开卖。库克12号已经跟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会面，而根据在中国方面的消息，库克表示苹果公司对在中国的长期发展充满了信心，将发挥工商界沟通桥梁的作用，也为推动美中经贸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贡献更多的相关的力量。另外我们再看一下在其他方面的消息，沙乌地阿拉伯在今天有一则新闻报道，在今天沙乌地阿拉伯指控了伊朗支援也门叛军青年运动持续跟对战，并且表示沙乌地早在几周之前已经主动接触青年运动，提议在邻国的安曼进行会谈，但遭到对方的拒绝。法新社今天报道，沙乌地阿拉伯跟青年运动的冲突最近数个星期有所加剧，沙乌地外交部负责公共外交事务的副部长克林姆利在一场线上记者会上也对媒体表示了，他们认为青年运动让紧张的情势升高，也受到伊朗方面的煽动。他也说，伊朗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持续提供了青年运动武器训练等支持。他也表示说，这一波的冲突升温才刚刚开始，沙乌地阿拉伯便询问青年运动是否愿意在安曼首都马斯开特进行会面，但是遭到了拒绝。克里姆利说，这是一个双方最后一次的联系，就发生在几周之前。这是来自于沙乌地声称数个星期前他们邀请了青年运动在安曼会谈，但是呢，双方之间的互动呢，并没有达到一定所想要的具体的一项成果。另外，在今天呢，我们看到在来自伦敦的一则新闻，曾经在1990年代中期领导英国情报安全机关政府通讯总部，也就是 GCHQ 的欧曼德最近在一场文学活动上，他表示说，不要再提勒卡雷，勒卡雷的作品消遣用就好，他们不是写实的。欧曼德在一场由英国泰晤士报 Time 他的报系啊 The Times 报系举办的文学活动上担任了语坛人，当被问到以他的情报资历相关的经验，哪些英语虚构文学作品对情报机关的描绘分别是最佳和最糟糕，欧德曼则回应表示， 最佳之一是英国作家毛姆，是1874到1965年的一位作家，他的短篇小说集，也就是英国特务艾申登。至于作品热销多国的勒卡雷，欧曼德则表示说，这啊就别再提了。毛姆和勒卡雷都有情报工作的经验，而欧曼德推崇的另外一位对情报体系有比较写实描绘的作家，他谈到的是葛林。葛林本身是1904年到1991年，而且他是本身呢就是英国的情报人员。欧曼德表示，很多的谍报小说家仅仅具有娱乐的功能，但是欧曼德曾经在英国内阁办公厅负责协调情报的事务，而现在也成为虚构文学的作家。明年他会推出谍报小说三部曲的第一部。他认为，在勒卡雷的笔下，情报机关内部互不信任，勾心斗角，彼此倾轧，但是在真实的世界，这样的情报机关恐怕是无法生存的。勒卡雷的谍报小说在台湾也拥有不少粉丝，他的作品也有很多具有写实性，而持续的在谍报小说爱好者之间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欧曼德不是唯一批评勒卡雷的英国前情报机关首长，曾经他在99年到2004年领导了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也就是 M16 的迪尔罗的曾经形容过他，说他是尖酸有害。而《泰晤士报》则在今天报道，迪尔罗在2019年曾经在另外一个文学活动上曾经对他说，情报机关的运作基础是同事朋友之间有互信，但勒卡雷只谈到了背叛。而另外，迪尔罗也声称勒卡雷的小说惹怒了很多的专业情报人员。迪尔罗也表示，勒卡雷借个人累积的知识和名声而获得了很多的利益，但似乎呢强烈厌恶自己曾经服务过的机构，也就是说他不想做一个情报员。不过他在相关机构的服务时一定是遭遇了有什么事，所以呢他会变得这样的愤世嫉俗。当时仍然在世的勒卡雷曾经特别写信给英国的《泰晤士报》，也就是《Times》，反驳了迪尔雷对他的相关说法，并提到他曾经陆续应邀跟史贝丁、史卡雷特等 M16 的历任首长进行参叙，也显示了他本身跟英国情报有关的这个友好关系。勒卡雷也说，史贝丁曾经表达 M16 现在能够在大众意识占有合理的地位，而形象也具有人性，被视为是真实生活的一部分，而一定的程度需要归功于勒卡雷的相关小说。不过勒卡雷也幽默地提到了他的多年友人前英国对内情报机构，也就是军情五处 M15 他的首长 Anthony Duff 曾经呢对他说，他的小说是一个无害的垃圾。好，以上为您播出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一节为您提供的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 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This is WGBB AM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6: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联经出版的新书，从法文翻译过来的。这本书原来的法文书名很简单，就是告诉我们欧亚大陆。那欧亚大陆为什么值得我们关切呢？在中文书名当中，它告诉我们另外的这个渊源，那就是从丝路到高铁，也就表示在这块大陆上，它的地理、它的人文有了历史性的变化。从以前丝路联络欧洲跟亚洲，到后来现在我们有高铁，但是欧亚大陆确实是一个很奇特的地理上的存在。我们看一下欧亚大陆的特殊性，那就是地球上面积最广的大陆空间，东部和西南部各接壤一片地中海，同时被四大洋、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北极海所包围，也包括了亚洲跟欧洲，另外延伸到北非，以撒哈拉沙漠和非洲的其他地区隔开。这空间见证了大多数最古老文明的诞生，也见证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帝国，像是中国、罗马、阿拉伯、蒙古、俄罗斯等等的兴起。今天欧亚大陆涵盖许多地大人众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伊朗等，但也包括最小的国家，像新加坡、马耳他或者是波斯湾酋长国这些城市国家。另外有不少大小不一的中等国家，它是一块最广袤的大陆，拥有5400万平方公里。另外在这里有全世界的1/4的人口，48亿居民，而具有世界级影响力跟传播力的普世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所谓的三大圣俗宗教，再加上佛教，都是在这里出现的。欧亚大陆是地球海平面以上最大片的陆地，它承载着最多的人口，而且有些地方还是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这片大陆无论是它的内部或者是它南部边缘的海岸，距离都相当遥远，以至于长期以来，东西两端，西边的欧洲和东边的汉化世界东亚，也就是太平洋岸和大西洋岸之间的拦网始终困难重重。而这两端，也就是欧亚大陆人口最多、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中亚的草原跟沙漠，还有邻近的高亚呢，人口稀少，地势特别高的山地跟高原，长期以来一直都是陆路的阻碍。那条远远更长的经由印度洋和地中海连接太平洋岸跟大西洋岸的海上航线，又必须穿过两处地峡，在东部是东南亚，在中西部是中东。东南亚的难度比较低，可以利用巽他海峡或者是马六甲海峡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路不至于中断。但中东无论是阿拉伯、波斯湾或者是红海的尽头，长期来迫使人们必须穿越陆地，因此航路就此中断，或者需要长途绕经非洲南端的好望角。一直到1869年苏伊士地峡才被凿通，后来几经拓宽的运河才让航行变得畅通无阻。从古代到20世纪，由东向西的入侵或者是陆上双向的征服行动，多少都曾经将欧亚大陆大部分的地区串联起来。而所走的路线主要有两条，南线是从地中海穿越伊朗到中亚或者是印度世界，北线则是从俄罗斯穿越大草原到中亚，到蒙古、满洲、中国。这两条路径在不同时期对于多少具有欧亚规模的帝国的建立产生了轴心的作用。南线的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还有它的继承者塞琉古王国，范围从中亚延伸到地中海。罗马帝国在由西向东扩张的过程当中受到安息人的阻挡，没有办法继续推进，所以从来没有达到真正的欧亚规模。远东的汉帝国也一样，它在西元25到220之间到达了中亚，却也没有能够在中亚立足很长的时间。但是在纪元后的头两个世纪里，统治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四大帝国罗马、安息、贵霜和汉朝并存，就足以确保欧亚大陆两端之间陆上跟海上贸易还有文化的交流。
接着这种融景终止了，直到13世纪蒙古帝国时代才恢复。西元7世纪中国唐朝再次推进到中亚，并且在坦罗斯之役，这是西元751年，阻断了阿拉伯人的东进。但唐朝在西元790年时也失去了对于甘肃西部土地的控制权。乌玛雅王朝和阿巴斯王朝在8到10世纪这两个庞大的阿拉伯穆斯林帝国沿着同一条地中海中亚轴线建立起来，在西部占领了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并且进一步向东扩展到中亚。伊斯兰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向东方传播到中国、印度还有菲律宾，这阿拉伯势力的征服行动超越了两个阿拉伯穆斯林帝国相对短暂的存在时间。在由东向西的相反方向上，突厥人从中亚阿尔泰出发，来到安纳托利亚，最终抵达地中海岸，先后建立了塞尔柱帝国和鄂图曼帝国。第一批建立疆域空前辽阔真正欧亚大陆帝国的人是蒙古人成吉思汗还有他的继任者，在西元12到14世纪，他们从东向西走的路线有两条，但主要还是穿越草原的北线，而在此之前，这还是远离各帝国重心的路径。两个世纪之后的俄罗斯人，他们沿着草原北线，由西向东建立了一个欧亚规模的帝国，然后持续五个世纪，一直到今天。一些存在时间比较短的帝国型国家也成立在不同的时期，他们处于中间位置，介于中国或印度世界或者是中东和欧洲之间，它的核心地区两个，一个是伊朗，另外一个是中亚，他们多少也向中东或者是中国西部延伸。伊朗文明长期之中一直在阿拉伯穆斯林、突厥蒙古还有印度或者是中国文明之间扮演着中继者、联络者的角色。与此同时，从16世纪到20世纪，西亚的几个民族专门经由海路建立了他们的殖民帝国，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起初只是设置贸易据点，然后进而占据了整片大陆领土或者是群岛，像荷兰就占领了印尼。这条海上航线起先绕到好望角到达印度，是15世纪末由葡萄牙人开辟的，目的在于避开阿拉伯航海商人对红海和海湾的垄断，穿越爪哇和苏门答腊的巽塔海峡是转播经由好望角前往东亚的最短路线。而苏伊士运河在1869年开通了之后，马六甲海峡又成为首选的航路。大英帝国在海上航线上选定了能够为蒸汽船提供水和煤具有战略价值的停靠点，包括了亚丁、科伦坡、新加坡、香港。日本殖民帝国则以相反的方向沿着这条海上轴线，从长崎一路扩张到釜山、台湾还有新加坡。印度则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次大陆，北边通常由非常高耸的山脉和亚洲其他地区隔开，而南边、东边、西边这是被以它的名称命名的海洋包围，那就是印度洋。印度一般在欧亚大陆的整体当中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如果走陆路只能够经由开伯尔山口和奎达山口跟西北方的中亚来往。立足于印度的各个帝国并不像中国、俄罗斯、突厥蒙古、草原帝国和来自西欧的殖民帝国那样依循欧亚的轴心线来行动，而是经常将它的空间局限制在印度次大陆或者是它上面其中的一部分。统一这一片次大陆的是突厥蒙古穆斯林或者是后来那西方的英国征服者。在印度独立1947年之后，还有根据主流宗教的不同先分裂成为两个，然后又变成了三个对立的国家，那就是孟加拉、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历来各帝国都没有能够统一的辽阔欧亚大陆上，有不同的断裂线，有不确定的边界，有帝国之间的交界地带或者是不稳定跟冲突频仍的区域。
我们如何看待欧亚大陆？因为我们太习惯亚洲是亚洲，欧洲是欧洲，因而我们经常遗忘了这是非常广大的，高达5400万平方公里的一块大陆地。这块大陆地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或者是换一个更大的尺度来看，我们如何认知更理解欧亚大陆。从历史上我们看到各种分合互动乃至于隔绝，这就是这本书 Michel Bruno 他所写的从丝路到高铁要为我们介绍的主题。我们休息一会儿，等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 Michel Bruno 原来用法文写成的书，翻译成为中文，刚刚由联经出版，书名叫做《从丝路到高铁：改写世界新秩序的欧亚大陆》。Michel Bruno 他是地理学家，地缘历史的研究专家，也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的荣誉研究主管。他在书里面给我们一个更大的尺度来看待欧亚大陆，他就告诉我们，例如罗马帝国的东部边界，这就是非常典型不稳定冲突频仍的区域，这条线通过亚美尼亚库德山脉，还有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交界的波斯高原的边缘，另外一条那是位在更远的东方，穿过分属中国跟俄罗斯的两片突厥斯坦之间和阿富汗，然后再从帕米尔通向巴基斯坦西北方的部落领土，最远到达贝鲁兹省，或者是转往东边，从阿萨姆到孟加拉，这些主要的不连贯带通常是南北走向的。欧亚大陆内部其他的不连贯带则是东西走向的，在南边是喜马拉雅山脉，还有向东延伸到云南的高地，在北边那是蒙古、西伯利亚、满洲、俄罗斯、远东之间的

海边，这是俄罗斯、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和希腊。它对应于变化很大的俄罗斯帝国的边界，还有16世纪到20世纪初比较稳定的鄂图曼帝国和奥匈帝国之间的边界。亚洲的不连贯地带跟断裂地带都是有时和沙漠相结合的高海拔地带，它的特点是冲突频仍的帝国边缘，像是在阿富汗、在高加索还有邻近地区，相比之下有较大的种族多样性。基督教或者是穆斯林宗教社群之间的网络，还有丝绸之路的商贸网络，都使得各种交流联系都得以透过那些多少都算动荡的边境地带加以维持跟发展。伊斯兰教是欧亚大陆传播最为广泛的宗教，因为中东跟中亚这两大地区大多数人都是穆斯林，而且在印度次大陆、东南亚群岛、印尼、菲律宾南部也有很多伊斯兰信徒。单就信徒人口而言，伊斯兰教在中国的重要性超过基督教。此外，伊斯兰在俄罗斯的势力也不容小觑。学者怪塔鲁就主张，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古老网络与伊斯兰教的传播完全对应，从摩洛哥到印尼，从中亚到科摩罗群岛，历史悠久的路线也是商人和穆罕默德信仰传播的路线，西非社会也是如此，他们透过跨撒哈拉的交易路线逐步和外界融合。尽管存在着内部分歧，尤其是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歧，但伊斯兰教仍然是欧亚大陆人民跟国家之间重要的枢纽。长远来看，伊斯兰教有的时候还是辽阔的欧亚空间当中一股关键的统一力量，像欧玛雅王朝，然后阿巴斯王朝，他们都是哈里发国，再加上鄂图曼帝国。今天尽管它相对而言分布极广，但伊斯兰教并没有扮演欧亚区域系带的角色，这是因为它没有能够在最具有活力、经济跟科学上最具有成就的东西两端，也就是欧盟还有中国、日本、韩国，这是东亚，在这里伊斯兰教都没有占据主导的地位。另外一方面，除了伊朗跟埃及之外，绝大多数的穆斯林国家都不是欧亚大陆最强大的国家，其中一些国家甚至非常弱小或者是不完整。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没有能够成功统一这片广大的欧亚空间，因为它过度关注圣地的收复，而且几个积极采取行动的国家也都不能团结一致。另外一方面，势力非常分散的天主教或新教传教士只是偶尔出现在亚洲，他们在那里没有像伊斯兰教那样成功令许多人改宗，还有佛教本身就不是统一的，有大圣有小圣有密宗，而且只存在于特定的区域，斯里兰卡、印度支那半岛、西藏、蒙古、中国、日本、韩国的部分地带。至于中东跟中亚，完全没有佛教，在欧洲也很少见，因此在欧亚范围之内，宗教因素并非形成凝聚力的因素。大陆或者海上的殖民帝国或者是宗教都没有成功让欧亚大陆成为一个紧密的地理、经济或者是政治实体。一直到19世纪末建设跨西伯利亚铁路的俄罗斯帝国时期，才出现建设大规模基础设施的政策，并且超脱于权力竞争之外，开始构想一个具有现实经济意义的欧亚空间。另外，在香料之路的海上航线上，一段悠长的岁月里，一些港口据点通常也是城邦，确保如下地区的商业跟文化交流顺利运作，包括地中海希腊或者是腓尼基城市、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沿岸的阿拉伯酋长国、马拉巴尔或科罗曼德海岸印度穆斯林的贸易点、马来半岛和东南亚诸岛的苏丹国、孟班和暹罗王国的商贸城市兼首都。在这些沿海港口据点链的东端，那是广州、香港、长崎和对马，而长崎和对马是日本很久的时间当中唯一对外国人开放的港口。在20世纪下半叶，大陆和殖民帝国结束的时代当中，18世纪末诞生于欧洲的民主国家模式。

在全世界普及开来，并且扩展到整片亚洲大陆。另外呢，只有长期保持帝国结构、奉行社会主义的苏联和中国。但这个情况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或者是1978年开始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仍然没有改变。民族国家的大量出现，导致欧亚空间更加的分裂。举凡这个模式没有能够牢固生根，或者是无法持久维系的那些国家，都走上了衰落分裂之途。例如阿富汗，还有一些阿拉伯国家，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等等。与此同时，在划定边界的问题上也出现了冲突，其中一些延续到今天仍然没有解决，例如克什米尔、台湾、南海等等。这些秩序跟安全还没有获得有效保障的深层断裂地区，虽说为数有限，却阻碍了朗代或者是增长轴线的创立跟发展，也阻碍了形塑欧亚框架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地区基本集中在阿富汗，还有它的巴基斯坦边界、克什米尔、南中国海、高加索地区、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边界。而在其他地方，民族国家透过双边协议或者是跨国家的区域组织，促进了欧亚空间的形成。欧亚主义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运动，肇始于20世纪初，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俄罗斯的侨民圈当中形成，然后在19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再次出现于俄罗斯。它的根源可以上溯20世纪的反西方亲斯拉夫的思想潮流，一种类似的意识形态运动，也在奥斯曼帝国末期的青年土耳其党和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获得了更广泛的支持。他支持土耳其国家和前苏联中亚突厥这些国家的亲近政策，而尽管最初的热情并不总能够产生具体的作为，但这政策仍然一直延续到今天。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随着东亚国家经济体还有波斯湾酋长国的崛起，欧亚之间的航空运输经历了长足的发展。除了欧洲、美国、新加坡、泰国、日本这各大国际航空公司之外，四家海湾酋长国还有土耳其的航空公司，也在欧亚大陆东西两端间的航运事业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两端之间的航线是平行的，北线经过俄罗斯、西伯利亚，中线经由中亚，南线经由中东、印度、东南亚。这些航线对应于帝国政府的轴线，而北线跟南线的运量远高得多。为了对峙去殖民化和苏联解体之后民族国家之间过度分裂或者是发生冲突的风险，最大的几个国家都设法采取主办或鼓励发展重大的区域发展计划。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日本和上海合作集团支持的大湄公河区域计划、中国的新丝绸之路、印度跟日本合作的自由之路计划等等，他们也促成了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齐聚在一起。其中历史最久、发展最先进的是东协，只不过它一体化的整合程度是远低于欧盟的。我们应该用这种方式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下欧亚大陆，毕竟我们自己在台湾和这块欧亚大陆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我们在欧亚大陆的最东边，这样的一个位置特别值得我们拥有这种眼光，看一下在当前欧亚大陆究竟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本值得参考的书，书名叫做《从丝路到高铁：改写世界新秩序的欧亚大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就是很多朋友啊，吃药的时候呢，只想到药效是如何，可是没有想到中药西药其实药效里面都是化学物品。中药它其实有很多东西也是化学物品，只是中药是在这个植物里面没有经过提炼，西药呢是经过提炼之后把它跟其他的东西混合在一起。所以呢，我们要这个增加我们的营养，增加我们的免疫力，大家会说，哎呀，你吃这个吃那个。可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你在不了解这些药效的时候呢，你不了解这个成分是什么，可是可能你在吃的过程里面呢，中药跟西药呢，其实它里面都是所谓的化学物品。很多的西药里面的东西是从中药材里面所提炼出来的，所谓的中药材其实就是植物。很多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植物里面的东西经过了把它萃取，最后放到药物里头。所以我们为了要增加身体的健康，我们在吃一些营养品的时候呢，大家也要去注意你所吃的东西的内容会不会有相互有产生化学性的作用。其实很多朋友说，哎呦，那个化学嘛，很多是化学的东西，化学药西药，可是中药呢是从食物药材里面出来的，是从农药农作物，不是农药，从农作物里面出来的。可是不要忘了，很多西药里面的元素其实是从植物，就是从植物出来的，中药是从植物里面所萃取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吃药的时候呢，要注意有没有相互有互相会有相关联的一些作用。也就是换句话说呢，你吃中药跟吃西药，有的时候这两种药可能会有冲突，因为中药的名字跟西药的名字不一样，西药的名字跟中药的名字不一样，可是呢你又没去注意它的成分的内容是如何。所以会建议大家呢，在吃药的时候绝对要注意它的药的品质，不说还要注意它的成分啊，这个成分，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呢，西药里面的这个成分呢其实是从这个农作物啊或等等其他东西里面去萃取出来，而很多我们吃中药的时候里面所产生的药效呢，就是我们现在西药里面所用的一些所谓的药物的成分。所以不管怎么样，在吃药的时候，你最好呢了解你所吃的东西呢彼此之间能不能够混搭。这一点可能很多老人家也会觉得很头痛啊，就说，哎呀，我年纪大了，我哪记得了这么多呢。不过事实上也是，所以当你要吃东西的时候就记得要问清楚，要想明白，不了解的东西不要随便放到自己的嘴巴里面。我们都晓得这个病从口入，有的时候营养的东西呢，如果你吃的不对，吃的太多，或者这个很多的东西彼此中间会相冲，所以很多的食物呢也不能够去混着吃，不要自己去随便的混搭。更重要的，有些人为了增加免疫力，结果呢中药吃西药也吃，结果混搭之后呢就产生了禁忌。比方说我最近看到这篇文章，就说人参跟降血压的药不要多吃。我们知道人有的时候有血压高，所以你要吃降血压的药，可是人参是补养的补身的，他为什么说不宜同时服用呢？那中间就是有时候呢，你不要忘了， 很多的中药材，其实它里面有很多东西是被萃取出来可以当西药来使用。所以我们吃这个人参的时候，或吃一些中药材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里面所含的东西是不是跟别的西药会有相冲克的地方，我们不晓得。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今天介绍这一篇文章，就是希望大家要知道，当你去进补的时候呢，不管怎么样，最好要搞清楚你吃的这个东西呢，跟中药跟西药是不是可以在同时间来用，它中间会不会有相冲克的地方。因为中药它用的是这个是农作物，不错，里面是有植物的东西，可是你不要忘了，它里面的东西其实就是跟化学有关的，而化学里面的这些所谓的化学其实就是从一些植物里面所提炼的，所以它的这个基本上的这个素材本身呢是一样的，只是说呢，一个是变成中药材好像是一个植物，一个呢是变成是可以变成粉末，变成药水，可以让我们去食用的。所以很多的时候中西药的混搭是要特别注意。那么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把中药材拿来放在食物里面来吃，所以有的时候你把它跟食物又搅和在一起，那它们是不是可以相辅相成呢？还是说它们是基本上会有这个相冲克呢？今天要跟你谈的这个内容就是这几样，希望大家注意。第一个就是中草药有许多可以帮助放松，可以安神，比方说枣酸啊，或者是甘草啊，但是不可以跟安眠药同时使用。为什么呢？如果你用甘草酸枣仁做了一些东西来吃，然后接着你吃安眠药去睡觉安抚你自己好好睡一觉，结果可能会导致过度的镇静或者是嗜睡。因为甘草枣酸仁里面它所含的这个植物的营养素可能跟安眠药这个东西是有共通的，就是变成一个加而不是减，所以这一点要很重要。那么另外呢，就是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
3: 台北好时代，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欢迎收听台北好时代。
4: 您所收听的是 FM93.1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实在的节目。 最近的天气很热，对不对？我啊，在经过超商的时候啊，就有看见他们有贴一个很贴心的小公告哦。这个公告啊，上面啊，最主要的呢是告诉经过的路人哦。如果啊，你有看见这个公告，你现在呢又觉得好热哦，哈，想要凉一下的话啊，没关系。走进店里来吹一下冷气哦，没有买东西也没有关系，这样逛逛也可以哦。超商啊，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啊，不只是买东西的功能嘛，比如说像是我们缴费啊，或者是说啊，你买的快递啊，也都会寄到超商里面去。大家的进入超商的机会很多哈、那即便是呢，我今天没有事，我看到这个样子贴心的公告啊，也会觉得说，走进去逛逛哈，搞不好啊，也可以啊，买瓶饮料消暑一下哈。我想啊，超商的生意也做到了，然后当然他的这一份心意我们也收到了。台北好时在啊播出的这个时间啊，是正值中午的时候嘛，这个时候天气非常的热。如果啊你这时候正好要出去想说啊买点东西，或者是说啊好去餐厅吃个中饭的话，这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要选择的是冷气强的地方，有没有啊？如果啊要讲到冷气强的餐厅，我第一个可以想到的其实就是素食店，因为我还记得啊以前小的时候常常去素食店的时候啊，第一印象就是啊你推开门，那个玻璃门上面都会有那个水蒸气，为什么？因为室内跟室外的温差其实蛮大的，它里面的那个冷气啊都开得蛮强的哦。再来啊还有一件事啊，就是夏天的时候很过瘾的，就是啊你在素食店当中可以喝大杯的冷饮，有没有？哇，很多的冰块哦，然后再加上啊那个汽水啊在口中有那个冒泡泡气泡的那个感觉哦，真的是非常的消暑哦。那另外啊现在啊在素食店当中啊其实也有一些冰品可以吃，对不对？所以其实呢以夏天来说啊大家在天气这么热的情况之下啊就没有什么胃口啊。如果啊能够去这个冷气墙吃东西又能够方便快速的地方，素食店算是蛮好的一个选择的。那美乐蒂亚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进行的这个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啊，其实常常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去到的一些餐厅，去到店里面吃饭的这个经验，或者是说享受的这一种美食给我们的感觉哦。从这个单元里面呢，其实啊也可以听得出来我们呢现在吃东西的方法，还有跟大家喜欢吃的东西，其实根据时代的这个进步也开始慢慢变得越来越不一样。所以即便是啊它是呢几十年的老店，也许啊现在也会有一些推陈出新的新的口味哦。总是说啊那一种呢回忆起以前的时光的那个感觉啊，其实对我来说啊是非常棒的哦。即便是啊现在的小朋友们去到同一家餐厅，我们呢吃的东西不一样，然后呢体验的感受也不同了，但是啊我觉得那个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特殊的回忆。那常常啊在这个单元的播出之后啊，也会收到一些听众朋友的反馈，有些时候啊是一些文字上面的分享，那也有一些听众朋友是直接传照片给我看，就是比如说呢我们讲到以前记忆当中所吃的卤肉饭，他呢其实就是直接传一张卤肉饭的照片给我看，没有文字上面的分享，但是啊你可以呢很直接的体会到，就是呢他想要跟我分享的他记忆当中最好吃的那一碗卤肉饭的样子哦。我觉得这个就是啊这一个单元呢要呢带给大家的这个意义，希望呢在单元的进行的过程当中，你也能够想起在你记忆中啊曾经吃过的最好吃的那一餐。那今天呢我们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啊我们记忆中的素食店的味道，赶快来进入今天的单元，听听看我跟洪一文老师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记忆当中的素食店是什么样子。
2: 记忆中的味道，
4: 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现场有洪一文老师陪伴我们。
5: 大家好 ，Melody 好。
4: 洪一文老师啊是高中老师哦，所以啊平时呢其实都是跟正值青春期的小朋友们在相处的。
5: 对，没错。
4: 然后啊老师自己啊也有两个小朋友，年纪啊大概是在国中国小的年纪。
5: 嗯哼，国中。
4: 国中的年纪哈、那平时小朋友们啊最爱吃的东西是什么？
5: 最爱吃的东西什么？如果让我儿子选，他第一爱吃的一定是牛排。
4: 哦。这个懂吃懂吃哦。
5: 那我女儿 第一个也应该是牛肉，但是他也很喜欢甜食。
4: 所以啊，如果想要带他们去外面的餐厅里面用餐的话，想吃个大餐，儿子的话会想说，那当然就吃牛排了，对不对？
5: 没有，他会说 buffet。
4: 哦，这样子能够吃得更开心。
5: 对，他通常就是续集啊。
4: 哎，很棒哎！哎，不过有些时候这一些宝贝现在要抢位置都不是很容易。
5: 对啊，
4: 你看现在的小朋友们啊，想到要吃大餐哦，其实啊都是以这个哎，我们去吃这个吃到饱为主，对不对？
5: 对，
4: 因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还记得在我小时候，好像吃到饱没有什么印象哎。
5: 对，我吃到饱，我大概也是到大学以后才开始碰接触这些东西啊。
4: 对啊，而且啊以前呢在比如说像是我是正属于那个老师现在的学生们的那个年纪的时候啊、嗯、以我们哦想说啊要吃大餐这件事情来讲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都是以哦就是国外的食物为主。
5: 没错啊。
4: 对，因为你在家里面通常都是吃爸爸妈妈煮的那一种家常菜、嗯、对不对？
5: 对，
4: 几道菜配饭然后加个汤嘛，对不对？就会觉得说每天都吃其实很平常，所以啊如果要去外面吃的话当然要吃一下不一样的口味的。
5: 没错，我儿子他们也是到今年，对，今年初才开始体会到中式食物的魅力。
4: 哦，哎，这个跟我们以前完全相反了耶。
5: 对，因为前几年我们都会去上海，我弟那边，然后一直到今年初我们去永和吃一家上海馆子，他们突然惊觉就说，哇，原来是江浙菜这么好吃。
4: 哎呀，
5: 尤其是烂糊白菜让他念念不忘。
4: 哇塞，所以你看哦，同样是白菜对不对，但是啊你、嗯、不同的煮法就会让人有不一样的感觉。
5: 是，像我就白菜，我其实最喜欢就是白菜卤。
4: 嗯，
5: 很台式的白菜。
4: 没错，这是我们台式的吃法。
5: 对，我觉得那个东西超好吃，真的超好吃。
4: 嗯，但是啊你知道，你看，所以这小朋友们啊，如果啊对于吃有深刻的印象的话，这个代表从小爱吃哦，长大、啊、对于这个吃的品味就会特别不一样了。
5: 或许吧。
4: 你看，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啊，除了家里面的这种家常菜之外啊，你想要到外面去吃一些不一样的食物，第一个我们那时候想到的啊就是连锁的素食店。
5: 没错，因为方便啊。
4: 对啊，
5: 快啊。
4: 嗯，
5: 但是素食店也很晚很晚，以我的年纪而言，先考你一个，
4: 你请说。
5: 麦当劳，
4: 嗯，
5: 进来台湾的时候原本想取什么名字？
4: 不是，通常这种美式的素食店都是以自己的英文名字翻成中文吗？
5: 对，但是他的原来想要的名字已经被注册了。
4: 哎，真的，我原本想要什么名字？
5: 那就是我要你猜的啊。
4: 我想想看哦，如果是以就是那个拼音发音来说的话，感觉好像比较像麦当娜之类的。
5: 麦当乐。
4: 哦，麦当乐，感觉像加个乐就很有台式的那种。
5: 对，很欢庆，
4: 很欢乐的感觉。
5: 对，
4: 嗯，
5: 所以劳那个字就觉得我、哦、吃个东西还要这么辛苦。
4: 哦，就是以中文字直接的体会来说的话是这样。
5: 对，
4: 哎，果然麦当乐好像就是比较适合这个麦当当想要给我们的欢乐的气氛的感觉。
5: 对，所以当时他在台北车站那时候还是旧的台北车站，在天成饭店旁边还有很多违建，所以也不是违建啦、啊、就是后来都被征收了。那麦当乐一开始开在哪里？麦当乐、哦、不是麦当劳、
4: 那个、所以那时候是叫麦当乐。
5: 嗯，对啊，
4: 这个真的是古早的记忆耶。
5: 那 VS 台湾的素食店是谁？
4: 以我来说的话，我觉得是不是某家台式的炸鸡店？
5: 对，
4: 叫做顶呱呱吧，对不对？
5: 没错。
4: 哎，这个其实是我吃的第一家素食店。
5: 对，
4: 因为那个时候在基隆还没有麦当当的时候，大家都是去顶呱呱。
5: 嗯，那你吃顶呱呱是什么？
4: 这个就要讲台式的素食店啊，跟美式的素食店其实真的差很多。
5: 对，
4: 对不对？
5: 对，快。
4: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都是以套餐为主嘛。
5: 对，里面一定要有一个。
4: 你那个
5: 除了炸鸡之外。
4: 还有薯条，对不对？
5: 除了薯条，
4: 还有一个小餐包。
5: 嗯嗯，
4: 哎，那是什么？老师是
5: 呱呱包。
4: 我跟你讲，呱呱包，因为啊，那个呱呱包里面包的是油饭，对不对？
5: 对对，糯米。
4: 所以呀、啊，以前呢，通常都是点一个我跟我妈妈吃。
5: 嗯，因为一个分量蛮大。
4: 对，因为一个分量蛮大，然后所以通常我能够独享的是那个甜甜包。
5: 嗯，
4: 就是呢，甜甜的小餐包。
5: 那个小餐包实际上是薯，他说是不是用地瓜、啊、那种。
4: 真的哦，
5: 对，
4: 所以它吃起来本身就甜甜的，对不
5: 对？
4: 而且啊，我很喜欢在吃的时候，偶尔里面会有一颗两颗葡萄干，有没有？
5: 嗯，
4: 你就会有那一种哇，吃到小惊喜的那个感觉。
5: 再考你一个哦，
4: 来，请说。
5: 果糕包的外皮是
4: 酥酥的，
5: 鸡皮。
4: 我其实想象过，但问题是，因为我对那个其实这一些食材都还不是很熟悉哦，所以其实外面包的是鸡皮，然后里面
5: 所以那才会那么酥脆啊。
4: 哎，所以它真的好台式口味哦。
5: 对，但是它实际上就很在意那个炸的功夫，如果炸的不好，本身就很油。
4: 对，没错，
5: 然后鸡皮更油。
4: 嗯，
5: 所以吃一个你就撑死了。
4: 但是你在吃呱呱包的时候不会有这种感觉，对不对？我不会觉得它太油啊。
5: 以前，现在会了。
4: 哦，现在就会了，
5: 对对对，
4: 不适应到，是我们年纪变大了，
5: 对，当然也是、啊、
4: 已经没办法吃到、嗯，
5: 对啊，
4: 已经没办法吃那么油的关系，
5: 对，所以以前在公馆的时候，李国花在公馆那个东南亚那条巷子
4: 对
5: 口，
4: 嗯，
5: 就有一家店，
4: 哎、欸，所以这是老师吃的第一家素食店吗？
5: 应该算吧，因为麦当当很晚才进台湾。
4: 嗯，对啊，
5: 我大学的时候才进台湾，
4: 所以这个真的是哎、欸，我们吃素食店的第一个回忆大概都是我们这一家本土的素食店的、欸、
5: 对，没错，
4: 对不对、
5: 哦、
4: 哇，你看哦，以吃这个素食店来说啊，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说吃素食因为是高热量嘛，对不对、嗯、所以说啊，通常啊去的时候啊都是呢怎么讲，我觉得吃的开心，所以那个气氛都是比较欢乐的感觉。
5: 没错，
4: 老师去素食店吃东西的时候啊，你还记得第一次是爸爸妈妈带你去吗？还是你跟朋友一起去？
5: 我跟同学一起去。
4: 对，我也是。
5: 对，因为我爸爸妈妈那时候还在彰化，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麦当当啊。对啊，
4: 所以其实并不会特别直接带小朋友去，对不对、嗯、我也是，我是啊，到了就是比较大一点，开始有零用钱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会在那个基隆的街上乱逛嘛，然后其实啊，在基隆的街上呢，除了大家去夜市吃小吃之外，你能够在我们那个年纪真的坐到餐厅里面去吃东西啊，
5: 就是素食，
4: 对，真的就是全素食店，对，有冷气，然后大家有些时候会就是装一下在里面念书，有没有？其实并没有、嗯、都是在里面聊天。
5: 对，没错，所以我都很佩服能在素食店里面的念书的人。
4: 对，我跟你讲，其实通常都是书放在那边，我们讲这是自己的经历吧，对不对？通常都是一本书就放在那边。我觉得更何况是现在，比如说大家都去什么咖啡连锁店里面什么念书嘛，对不对？我觉得滑手机的成分好像高一点。
5: 没有，我发现真的有人可以念得下书。
4: 那我觉得这真的很厉害耶。
5: 嗯，
4: 这
5: 他们可能习惯吵杂的环境吧。
4: 哦，
5: 出淤泥而不染。
4: 哎，但是我觉得怎么讲，这每个人可能就是对于自己念书的方式不一样，有些人需要白噪音，也有一些人需要噪音。
5: 对，就像我有时候要写作，我会跑到那个 Starbucks 去。
4: 哦，
5: 对，那
4: 找寻一下不一样的灵感。
5: 我把耳机戴起来，
4: 嗯，
5: 我就听不到。
4: 哦，
5: 对，
4: 就直接进入自己的世界，
5: 对
4: 不对？好，今天啊，我们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啊，一开头啊，就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在素食店里面的回忆，对不对？我们今天啊，就是要分享我们从小到大吃素食店的一些经验，还有跟美好的回忆。等一下回来啊，就来问问洪一文老师喜欢吃素食店里的什么东西。
5: 好哦。

0: 我觉得一讲到去素食店里面吃东西就好开心哦。我好多小时候很快乐的回忆其实都是在素食店里面。
1: 真的吗？
0: 对啊。你就可以知道我以前小时候多期待去外面吃东西。虽然我奶奶煮的东西很好吃，我到一直到现在都还是非常的怀念。但是问题是啊，只要一讲到出去吃饭，那个时候啊，在那个基隆的街上啊，就这几家店我印象超深刻的。除了素食店之外，就是上一次我们有讲到那个圣公堡牛排。对，我还说我印象超深刻，大概就是几家素食店跟这一家牛排店，是我这个小时候外出用餐非常回忆很深刻的几家餐厅。讲到素食店啊，我觉得连现代人都非常爱吃，而且常常在网络上面会看见一票各式各样不同的吃在素食店里面怎么样吃才好吃的这个样子的方法的分享哦。老师平常的时候会喜欢去素食店吃东西吗？
1: 我很少。
0: 所以你现在比较少，但年轻的时候会吗？
1: 也不太会。
0: 哎，真的哦，我年轻的时候还蛮爱吃麦当当的。
1: 真的吗？
0: 对啊，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吃我就单点，那想要吃甜点的话，其实那时候有他所谓的甜点的卡嘛，你只要有那个卡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去换到他的甜点，几个几号餐我都还蛮常点的。
1: 我这个我没办法。
0: 真的哦。因为怎么讲，以前呢我从年轻的时候其实就开始在比较忙碌的公司里面上班，所以你中午如果要吃饭啊，通常都是以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解决。素食店这几号餐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你进去你会知道这个比如说一号餐三号餐是什么，你直接点。我觉得这个是在素食店里面让我觉得第一个觉得很方便又很快速的地方。你不用去烦恼它。
1: 可是我觉得可能我的胃还是华人的味，
0: 中式的口味。
1: 对对对对，我觉得那个素食店的东西就是一个你只是暂时止饥。
0: 那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好像也有一点这个样子的。
1: 对，那只是一个
0: 状况，
1: 中途的停下来吃个东西，但是它不是一个正式的餐饮，正式的餐食，一个 meal 不算。
0: 所以你没有办法好好的享受这一些素食当中好吃的地方哦。
1: 对，就像那个徐仲跟我讲说早餐饭团，我说饭团哪算早餐啊。
0: 我还蛮常吃饭团当早餐的。
1: 对，但是对我而言饭团就只是一个暂时性的东西。那 take out OK， 它就对我而言它就像三明治一样，
0: 就有一点像是你就想要快速解决。
1: 对，素食店为什么叫素食？
0: 就是快的意思，
1: 就是快啊。所以它不是一个你坐下来即使只是一个简单的一碗粥或一个什么东西可以带来的感觉啊。我觉得。
0: 所以啊，如果以老师来说的话，你想要好好的吃一餐，你不会选择吃素食？
1: 不会，我绝对不会。
0: 但我有的时候偶尔会想吃。
1: 就像我们家我们在天母的附近有一家比较偏美式的炸鸡。然后我觉得它很棒，非常棒，在台湾我吃过的美式炸鸡里面它算是最好的。然后我们家小孩会去吃，我会陪他们去吃，吃完以后对我而言，虽然他也有卖饭，但是吃完以后对我而言那就是一个，那不叫吃饭，那不叫吃饭。
0: 你等于说就是就是去吃个炸鸡。
1: 对，就吃个炸鸡，它还有炸鸡胗还有炸鸡肝呢。
0: 这有点咸酥鸡的感觉。
1: 对，
0: 算是用美式的做法做台式的咸酥鸡。
1: 对，它还有炸鸡皮。
0: 但是它是用美式的做法来调理，就对
1: 了。没有错。
0: 待会老师私下跟我讲一下是哪一家，这可以试着去吃吃看。
1: 对，它还蛮有趣的，那个美式炸鸡店，那个还蛮有趣的。那之前我年轻的时候，有一家很有名，但是实际上现在已经不在，叫德州。
0: 小
1: 骑士炸鸡。对，
0: 我知道小骑士炸鸡。
1: 对。我刚刚讲的那一家其实有一点像这一家，因为他们也都是从德州来的。我还记得德州小骑士炸鸡，我应该记得最记得的是他的士林店吧。
0: 对啊。
1: 他的士林店就在中山北路上。
0: 对。
1: 然后你可以看到外面的树影，然后光影，然后在那边吃炸鸡吃薯条。 那讲到吃薯条呢，我最怀念的是温蒂。
0: 哎，真的，因为以前去天母的时候啊，其实大概就是这几家素食店可以选择，但是现在让大家怀念的其实就是温蒂汉堡。哎，
1: 对，温蒂的薯条跟番茄酱不太一样。
0: 哦，真的，嗯，你觉得它有什么不同？
1: 我不知道，它的番茄酱吃起来味道就不太一样。
0: 嗯，
1: 然后
0: 有它自己独特的风味。对，
1: 而且以前不是一包，哎，以前是用挤的。
0: 哦，一整罐让你挤是？
1: 对对对，在它放集中在某一个地方，然后就挤，欸，用一个小小的那种杯子，像杯子蛋糕那样的纸杯，嗯，然后你就挤一些番茄酱。
0: 哦，我已经有一点就是不太记得了，所以那时候是一个小纸杯，里面挤着番茄酱去沾，
1: 就有点像那个什么好事多一样啊。
0: 哦，欸，所以这种算是就是道地的美式的薯条吃法就对了。
1: 对，因为薯条。像我们台湾现在薯条有一种叫果浆薯条，
0: 哎，是哪一种？
1: 果浆就是薯条外面还裹着薄薄的浆，所以炸起来更酥。
0: 哦，这一种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当然原味的也很好吃啊，原味薯条。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薯条是一个很迷人的东西。
0: 没错。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真的就是会一根接一根，欸，
1: 尤其是刚炸出来你真的是一根接一根。
0: 啊，
1: 嗯，像我们家偶尔会买那个薯条回去用气炸锅炸，
0: 哦，回去自己炸。
1: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小孩就会吃得很开心啊，他就觉得那个你就会知道胖是怎么来的。
0: 虽然吃完就是热量会爆表，但是你在吃的那个当下真的你是很享受那个气氛的。
1: 对，没有错没有错。
0: 我还记得以前啊，就是小的时候跟朋友一起去吃那个台式炸鸡的那个素食店的时候啊，我们都会先经过夜市嘛，然后在经过夜市的时候，那时候那个水果摊都会摆在中间，
1: 嗯，
0: 那都会卖那个腌制的那个拔辣，然后加上了那个
1: 甘草粉，
0: 对，加上甘草粉，
1: 粉
0: 然后对，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啊，都会就是凹老板多一包，因为不然其实很早期那个粉其实就是要加钱，可是因为我们小朋友就是年纪比较小嘛，我们都会凹老板说啊，不然多给一点或什么这样，你知道我们拿去干嘛吗？
1: 沾薯条，
0: 我们就是拿去吃薯条。你知道去的时候啊，我们都会把那个拔辣先藏起来，因为小的时候还有那个观念，就是不要带外食去别的餐厅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还会刻意把那个拔辣就是藏起来，就是我们自己的感觉啦，想说要尊重那个餐厅，把拔辣藏起来。但那个眉粉就有偷偷拿出来的感觉，然后就把它撒在那个盘子上，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个托盘，托盘上面会放一张纸，
1: 对，
0: 那个纸我们都把它就是当作干净的。然后就会把它撒在那个托盘上，然后
1: 去
0: 沾着吃。
1: 所以后来盐酥鸡就推出了梅粉干梅薯条。
0: 哎，是因为我们都这样吃的。
1: 对，没错。
0: 这个真的就是很道地的台式吃法。
1: 没错啊，因为老外不会这样子的，啊。
0: 对，以前在没有网络的时代，其实都算是同学们之间互相口耳
1: 相
0: 传，说可以这样，还要就是来。我们今天就约了要去这一家店吃炸鸡跟薯条，对不对？他先想好怎么去弄眉粉的，因为那时候我们不会自己去，比如说超市买什么不会嘛，
1: 对，
0: 都会想说要去哪里弄到这个眉粉，就先花一点钱去买拔辣，知道
1: 吗？好吧。
0: 所以你看那时候啊，大家约着一起去素食店吃饭，对我们来说是大事哎，欸。
1: 没错，因为它就是一个有一点欢乐，有一点仪式，最重要是欢乐吧。我觉得小孩子只要能脱离父母，然后有一些自己的时间或自己跟朋友共享的时间，就是一种欢乐。
0: 对啊，在我们小的时候，其实还有就是很流行的一件事情，就是啊，家长们会在素食店里面帮小朋友庆生。
1: 啊，真的吗？
0: 对，老师可能不知道，就是大概在我们那个国小，我还是国小的年纪，那个时候啊，就是你只要去麦当当跟那个店经理接洽。就可以，他会帮你保留一个区域，然后把餐都上好，然后小朋友可以直接在那个区域里面庆生。
1: 哦，真的啊？
0: 对。所以其实啊，以前呢，比如说像是我们只要一听到有同学啊，真的好羡慕哦，就是你要在那个麦当当里面办生日会，然后都会很期待收到他的邀请，一次大概都会有十几二十个同学，就是可以一起去。我就曾经参加过两次同学这个样子的庆生会，去都好开心哦。开心的第一个原因是去吃东西不用钱。因为这同学的爸爸妈妈请客吧，不是不用钱，那爸爸妈妈还是有付钱哦。那再来就是其实也可以享受跟同学们一起就瞎聊的一段时光。
1: 我们家小孩会跟同学，应该说他们的同学会约去素食店。你、嗯、你猜干嘛？
0: 做什么？
1: 打电动。
0: 连线的。
1: 对。
0: 哎，所以我说时代的变迁，其实对于我们来讲，真的就是你会开始看到一步一步时代的进步，但是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你年纪变得越来越大的关系，你会好怀念以前那个时候很单纯的那个开心的时光。哎，
1: 那因为我们能缅怀的也是那一段点点
0: 无忧无虑的时间，
1: 对
0: 不对？
1: 没错。
0: 好，今天呢，我们在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记忆中的素食店的味道啊。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讲一下最近呢流行在素食店里面吃些什么。台北好食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2: 记忆中的味道，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食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我们进行的是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现场邀请到的是洪玉文老师在节目现场。
1: 大家好。
0: 刚才啊，老师啊跟我讲说诶，我们应该要多讲一些就是素食店里面好吃的东西，但我们其实一直都在分享我们在素食店里面的经历哦。不过我觉得其实在素食店里头啊，体验感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重要。哎、
1: 对
0: 不对？
1: 没错。
0: 嗯，
1: 因为它的其实你可以发现素食店最大的特点是玻璃很大。
0: 没错。
1: 所以住在里面你实际上是可以不管它就是给你一种很明亮。
0: 对，你可以从高处往下看。
1: 对。
0: 嗯。
1: 然后再加上素食店开的点大概都是很人潮很集中很热闹的地方。像麦当当的站前店，
0: 嗯，
1: 或是台大店，都是你可以光坐在那里看窗外的人走来走去。
0: 没错啊，像以前基隆知名的麦当当就是开在夜市的，算是市中心嘛。
1: 对。
0: 那个时候大家不管怎么约，就说啊，你不知道，好吧，那就约麦当当好了啦。就是你约在那个地方，带你去哪里都方便。
1: 是。
0: 嗯，而且啊，以前呢，你只要要去里面吃东西，一定都抢靠窗的位置。
1: 没错。
0: 对啊。
1: 所以你没听过麦当当其实本业是房地产。
0: 很有眼光的。看这地点，
1: 对啊，他买的店面后来都大涨，
0: 大涨，对不对？是没错，
1: 对啊，
0: 就是呢，他都会选择在人潮最集中的黄金地点。
1: 对，嗯、就像他选在台中，台中当时麦当当的点在哪里？你知道吗？科博馆前面。
0: 也是这黄金地段，
1: 对，都是黄金地段。
0: 嗯、而且啊，刚才老师有讲到，其实素食店你去吃东西，拼的就是一个什么？就是快，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其实它，虽然是店面在黄金位置，可能租金很高，或者是它这一栋楼很贵，但是问题是因为它拼的是快，所以我们外带的人也多，然后进去吃东西的人，哎，也许吃完之后再去下一个地方，所以它能够就是负荷的这个人流量也很大。
1: 对啊，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就是说它带给你的，其实我觉得食物的部分还好，反而是比较多的是用餐的体验。
0: 没错啊，
1: 一直到食物的部分，一直到有一家素食店进了台湾以后才开始打破那个军事。
0: 哦，你觉得是哪一家？
1: 摩斯。
0: 真的耶，因为它的口味就是比较偏华人的口味，
1: 对，
0: 比较偏亚洲式的口味，
1: 对，尤其它的米汉堡。
0: 对，我还记得啊，那个时候就是米汉堡正流行的时候，大家都是排队去抢那个米汉堡。哎，
1: 对，
0: 嗯，你常常去的时候，他都会在米汉堡上面画一个叉叉，就是已经卖完了这样。我还记得那时候正热的时候。
1: 对，然后他会用很多像汉堡，但是又不是那么汉堡的方式，
0: 对，
1: 来卖产品。
0: 没错，让就是我们比较习惯吃米饭的口味的人能够接受。
1: 对，汉堡里面很多时候是夹炸鸡嘛，
0: 对，或者是就是一片肉。
1: 对对对对对。嗯、可是它的蜜汁烤鸡堡，它实际上就是比较偏中式味道的东西了。
0: 我很喜欢吃它里面就是全部都是肉片的那个堡。嗯，也是，就是属于比较华人口味的。
1: 对对对对，嗯、猪肉堡或猪肉或牛肉，
0: 牛肉，对不对？
1: 对对
0: 对, 对啊，吃起来那个感受其实跟 我觉得虽然他们是把它做成堡的样子，但吃起来的感觉其实跟汉堡完全不同。
1: 对，所以它的那个装那个汉堡的袋子也不太一样，
0: 是
1: 不透油，不透油，不透水的。
0: 对，然后你可以直接拿起来，直接吃的。
1: 对，
0: 我觉得它那个包装其实也怎么讲，很贴心。
1: 是。
0: 比起就是你去其他素食店，他们是用一张纸包起来，你可能还要自己去塑造那个形状，才能够好好吃。
1: 没错。
0: 那个米汉堡的包装是你只要直接一翻开就可以直接吃的。
1: 是，所以进台湾之后就掀起了另外一股热潮。嗯、
0: 对啊。
1: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当然摩斯也是从日本来的。
0: 嗯。
1: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比较有相近的饮食文化。
0: 对啊。
1: 然后饮食的习惯跟西方是不太一样的。
0: 你就会发现这一些从国外来的连锁店啊，他们经营久了之后，其实也要符合一些在地人的口味，不然呢，其实，以我们养成的口味来说啊，哈，不管是这一些美式的素食店在台湾再久，我们在家里面养成的口味，其实都还是从华人中式的口味开始。
1: 你看他们后来，为了迎战模式，他们也开始推出一些不太一样的东西，
0: 各式各样不同的，有一些是期间限定的，
1: 对、嗯，但是我想最。我自己吃最多的麦当劳的汉堡，应该就是吉士汉堡。
0: 嗯，就是最普通的美式口味，对不
1: 对？
0: 对，我也蛮爱吃。
1: 然后顶多就是双层、三层，但是有一阵子他出了一个产品，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它好像是叫经典系列吧。
0: 嗯。
1: 就是黑色的，然后那个感觉比较高级的。
0: 哦。
1: 对，然后汉堡肉也比较大块。
0: 对，它就是让你怎么讲，有一种汉堡升级的感觉，是汉堡 plus 版的感觉。
1: 对、嗯，就好像瞬间的从那个国产车变成进口，而且是宾士车的那种感觉。
0: 嗯，我觉得其实它也是试着想要提升美式口味的
1: 精致感，
0: 对的精致感。让它往上升一阶，就是看看能不能够，就是用这个样子的方式去打动那一些不爱吃美式口味的人。
1: 对，那一阵子大概是我吃最多麦当劳的时候。
0: 哦，没错，我也是有试吃过几次。
1: 对，
0: 嗯。
1: 然后可是时间一久又没了。
0: 对，我觉得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觉得它，我们还是觉得它是外国的口味的那种感觉，但是它咬起来的确是那个肉感啊，还是什么，都是比起它现在的这个套餐系列的要来的好上很多。
1: 我也曾经去买过汉堡肉自己回家煎，但是你知道那个吃起来就是没有肉的感觉。
0: 我知道那个，因为你知道以我们。就是平时的中式的这一些菜色来说，我们通常都会保留那个肉的原型啊，然后所以我们咬起来那个口感会特别不同，你就会觉得那个汉堡肉的口感就是有一点不够。
1: 对，然后汉堡肉顶多就是说最多的评语就是 juicy。
0: 哎，对，没错，多汁。
1: 对，然后没了，
0: 通常都是这样。
1: 对对对，不会像你吃汉堡，吃牛排或吃鸡肉有一种撕咬的那一种
0: 的那一种感觉。对啊，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我们一般怎么讲，你会觉得说，年纪越大，我们就会越怀念以前我们小时候爱吃的那些东西，所以反而会慢慢的远离了这个吃美式口味的食物，然后去这些素食店，因为那个都是我们小的时候可以体验得到的欢乐。但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好像要忙的事情更多了。也许你要去体验那个欢乐啊，都是就是借着带小朋友去，
1: 啊、
0: 享受那一种家庭时光。
1: 像我太太的手机里面就会有麦当劳的 app
0: 啊，就为了小朋友们。
1: 对，
0: 上班。
1: 但是不确定我有没有问题，
0: 应该也是有，
1: 可能你有吧，为了换蛋卷冰淇淋。
0: 哦，没错，有些时候几点或者是什么应该可以换一点东西。
1: 对啊，
0: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去素食店吃东西，当然除了这些美式口味之外啊，也在搭配上它平时现在已经让我们吃的蛮习惯的这一些甜点，其实都是我们现在啊会去美式素食店的原因之一了。
1: 没错，没错。
0: 哇，今天啊怀念起小时候去吃素食店。

0: 小朋友们呢，现在还是爱吃这个素食店的年纪啊，偶尔带他们去体验一下那个欢乐的感觉，其实也是很棒啊。
1: 也许他们已经不觉得是欢乐啊，他们觉得是日常哎、欸，
0: 已经是日常了。
1: 对啊，
0: 哇，现在的小朋友真的好幸福啊。
1: 是啊，没错啊。
0: 谢谢洪玉文老师今天来到节目现场，跟我们回忆起这么多以前我们在吃素食店的美好记忆。谢谢洪玉文老师，
1: 谢谢 Wendy， 谢谢大家，拜拜。

说到素食店啊，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汉堡、薯条、可乐，感觉上来说啊，就是以快速为主。但是啊，要讲求快，就跟美味这件事沾不上边吗？其实并不尽然哦。在热爱美食的台湾啊，素食店要能够开得久哦，绝对不是只有快速和便利而已，好吃当然也是最重要的喽。所以啊，在今天

0: 吃什么的单元当中，我们就要来看看在素食店里台湾人公认的美食，来听听看大家心目当中的排行榜是不是也一样呢？首先呢，我们要来提到的就是很多人都会说呢，是素食店当中的灵魂，那就是薯条。知名的台湾炸鸡店当中的地瓜薯条呢，是这一家素食店当中的畅销热门商品。这一家素食店啊，让薯条并不只是餐点当中的附属品，它的魅力啊，可是会让许多人啊，除了点餐之外啊，再单独加点的哦。或者是说啊，有一些人啊，路过啊，就会外带一份回家。平均一年可以卖出5000万根，据说啊，这个薯条呢，在台北哦，更是全台湾的冠军销售地区哦。他们家的薯条啊，其实分量非常够，往往啊，一包呢就能够让人填饱肚子，外皮酥脆，一咬下去呢是有扎实松软的口感，肚子饿的时候吃啊，真的是会非常有满足感，难怪会成为大家的最爱呢。而有点年纪的人哈，应该都还记得台湾曾经有一阵子啊，掀起了蛋挞旋风。当时啊，在一条街上啊，就会有好几家卖蛋挞的店哦。虽然是这个样子哦，你如果不提前下定哦，你还是吃不到它哦。之后呢，美式的炸鸡店啊，就将这一种蛋挞哦纳入了店中的点心菜单，成为了常驻产品。最近啊，更是更改了配方，迎合了台湾人的口味。他们啊，让饼皮的部分啊变得更加的酥脆。也有很多啊外国的观光客、来到台湾的时候啊，会特别的去这一家他们熟悉的炸鸡店，点这一款在欧美国家里面没有的点心来试试看哦。也有许多人啊去到这一家店啊，是特别为了蛋挞去的哦。这也说明了哈，这一款蛋挞呢，现在已经不是普通的素食甜点了，而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经典点心。另外啊，这一家素食店中的炸鸡呢，也改变了台湾以前对于炸鸡是薄皮的印象。它呢，厚厚又脆脆的面皮，用咬起来酥脆的声音当作这一款炸鸡的名字。除了啊，我们是单纯的吃炸鸡之外呢，它的鸡腿堡也是以独特的沙拉酱汁搭配上生菜，一改大家呢以前呢对于汉堡只有扁平的肉片的形象哦。有网友就表示啊，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一定要去吃他们家的鸡腿堡哦。那当然哦，还是要加点他们家的蛋挞来当做餐后的点心哦。刚才在节目当中啊，洪一文老师有特别提到米汉堡，对不对？这一款汉堡啊，让许多不爱吃素食的朋友们也沦陷了。主要是因为呢，米食是亚洲人比较熟悉的口味，再加上啊，它里面呢，是用酱汁好吃的烧肉来当作内馅，所以自然的就受到台湾人的喜爱。但是啊，我想啊，喜欢喝饮料的朋友们提到这一家店，应该都知道哦，喝饮料就一定要点他们家的红茶才行哦。这一家素食店里的红茶啊，有着一股淡淡的香气，而且啊，我觉得加糖或是不加糖其实都好喝。我私下啊，在跟这一家素食店的服务人员聊天的时候啊，他们也说呢，的确是哦，一到天气热的时候啊，有一些顾客啊会什么餐都不点，只点红茶来喝。这也让很多人啊一改素食店只能喝气泡饮料的刻板印象了。刚才有提到啊，汉堡里面的汉堡肉扁平扁平的不好吃，对不对？如果你是爱吃肉的朋友们啊，网友公认的好吃的汉堡界的 King， 他们的招牌汉堡啊，就是一改大家对于汉堡肉扁平扁平的印象哦。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厚厚的，使用火烤牛肉排，不是用了一般的这种煎的哈。所以说啊，你吃他们家的汉堡呢，会觉得肉里面啊多了一股炭烤的香气，分量啊也比一般的汉堡更大， 所以啊，如果你是喜欢大口吃肉的人的话，哈，这一家的招牌汉堡比起许多高档的美式餐厅，很多人都觉得 CP 值很高，好吃好吃哦。炸耽误的炸鸡店，你知道是哪一家吗？我想啊，爱吃炸物的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哈、哦，就是啊，以意大利的地名取名的披萨店。这一家店的炸鸡呢，是以独特的意式腌料为主，而且据说啊，哈，冷掉了之后啊，你再给它复热之后呢，面皮也依然的非常的酥脆哦。另外啊，让喜欢吃炸鸡的朋友们觉得别家都比不上的哦，就是啊，你在这一家炸鸡店里面点炸鸡的时候呢，它是可以指定部位的，爱吃鸡腿的全部买鸡腿都没关系，所以啊，这算是十分符合民意上面的需求。也有不少朋友们啊，认为这一家炸鸡的外皮很酥脆，肉汁呢又多，所以啊，也算是 CP 值很高的炸鸡店，也让它成为了近年讨论度很高的炸鸡之一哦。大部分的素食店啊，因为都是外来的口味哦，所以呢，通常都会推出一些限定的商品，另外呢，也会在副餐上推出许多符合台湾人胃口的餐点来迎合大众。创造出的一些代名词，例如说像是卡拉脆鸡啊、冰旋风啊，这些啊，现在也成为了台湾人习惯的日常了。所以说啊，这一种美式的素食店的食物呢，往往啊会给大家热量高、营养价值低的印象。但是呢，你只要搭配上无糖的饮料，或者是呢多吃一些纤维质沙拉的话，餐后呢也可以为自己加一份水果，这一些呢都是啊你均衡营养的好选择。不知道今天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一些素食店当中美味的餐点，有没有你爱吃的呢？
1: 球球我当家，
0: 最近的天气很热，如果能够准备一道蛋沙拉，不管是当早餐或者是点心都非常的适合。要准备的材料有鸡蛋四个、毛豆子约100克、洗净备用，以及适量的日式品牌的美乃滋。首先，我们先将蛋及毛豆仁放入电锅中蒸熟，接着将蛋白及蛋黄分离，蛋白切碎，蛋黄的部分和美乃滋搅拌均匀之后，再把碎蛋白及毛豆仁混合，充分搅拌完成，这道有些中西合并的蛋沙拉就完成哦。我自己啊，在天气热的时候真的是蛮常做沙拉来吃的，比如说像是最近啊，我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做一道沙拉，冰在冰箱当中呢，能够吃个两三天是没有问题的。除了像是这一种美乃滋口味的沙拉之外呢，像是我也会做一些优格口味的。那另外啊，有我直接呢在超市当中买到的和风酱，可以用来拌蔬菜或者是说拌生菜，都非常的适合。在这个样子天气热的时候啊，有些时候真的太热的东西吃不下哈，吃这一种凉凉的凉感的食物啊，其实是蛮棒的，在这边分享给大家。今天很开心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了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在每个星期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钟都能够来到台北广播电台，跟美乐蒂一起吃得饱饱的，一起进行台北好实在的节目。我们下次见。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乌克兰地方当局在今天表示，国内中部基罗夫格勒州在夜间被俄罗斯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共造成了三人丧命，六人受伤。路透社报道说，基罗夫格勒州在俄乌战争期间相对较少成为空袭目标，但是州长莱科维奇在通讯软体上发文说，有超过360架无人机来袭，总计26处地点遭到集中。莱科维奇还提到，他说敌人蓄意攻击重要的基础设施、运输企业、物流设施和民宅。乌克兰空军指称，俄罗斯在夜间出动了580架无人机袭击乌国，其中有536架已经被击落。另据报道，乌克兰抱怨美方没有预警俄军攻击，而且星链受限。马斯克随即发文要求泽伦斯基下台，双方对于战场通讯和责任归属再起争议。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质疑美方对乌国的支持和星链卫星网络使用受限后，科技亿万富豪马斯克发文呼吁泽伦斯基应该下台了。法新社报道说，乌克兰在近日指控美方没有能够预警俄罗斯即将对首都基辅发动飞弹攻击，并指出太空探索科技公司旗下的星链卫星网络系统的变更妨碍了乌军作战，形同协助俄罗斯。马斯克在社群媒体 X 上发文说，所以屠杀仍然在持续中。泽伦斯基呼吁马斯克要恢复星链服务，而乌方指称这项服务目前已经遭到了降速。马斯克则回应，任何服务受阻的责任皆在美国政府，而不是他所主导的 SpaceX。 他点出，乌克兰目前依赖于战场通讯的星盾系统，与同样由乌克兰部署但限制用于攻击行动的星链民用卫星系统是两套不同的系统。马克思说，星盾系统属于美国政府，并由美国政府掌控，所有关于网速或者是使用上的限制皆由美军和美国总统川普来决定。被问及在川普宣布与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协议后是否有遭到背叛的感觉，泽伦斯基表示确实如此。乌克兰一名高层官员同样也证实，美国在近日曾经宣扬停止提供乌克兰用于拦截俄方攻击的飞弹发射情报，而川普则已经否认了这一项说法。目前川普正面临11月七中选举的压力，他将美国加油站供应短缺和油价飙升归咎于乌克兰对俄方炼油厂设施的攻击。不过多数专家认为，美国和以色列自二月下旬起对伊朗发动攻击，导致德黑兰当局封锁了全球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要道科莫兹海峡，这才是燃料供应吃紧、油价上涨的主因。另据报道， 卡内尔大学女学生遭到集体性侵后，校长承认早知道指控却没有妥善处置，引发了校内外强烈的反弹，并面临教职员工不信任投票的压力。卡内尔大学一名女学生在2024年在兄弟会派对遭到了集体性侵的消息曝光曝光后，校长科特里克夫面临要求下台的抗议声浪。科特里克夫在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说，他首度承认早在2024年的11月就知道有学生提出了性侵指控，但后来几个月并没有对受害女学生吴明珍做出后续处置。科特里科夫受访时说，直到上个月这个吴明珍提告之前，他也不知道他已经退学了。面对外界的纠责以及要求辞职的呼声，科特里科夫接受访问时说明了学校管理团队如何处理2024年的性侵指控。他说，对于吴明珍在卡内尔大学遭遇到的一切，他个人深感抱歉。他说，整个校园都对这一起事件感到遗憾，这是吴明珍对卡内尔大学以及多名被告提出民事诉讼以来，科特里科夫第一次接受媒体的采访。女学生在法院文件中身份保密，仅以吴明珍作为匿名。她在诉状中指出，2024年的10月在校园里的兄弟会派对上遭到了七名兄弟会成员集体性侵。科特里科夫说，他说他也从学校社群听到了很多声音，了解信任已经瓦解。他说，大家都很愤怒，我也理解怒火从何而来。科特里科夫受访之后宣布了本学年兄弟会派对一律暂停，所有被告男生均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截止到目前为止没有人遭到刑事起诉。吴明珍在2024年11月向康大校警报案，根据纽约时报取得的记录说，康大进行了内部调查之后，两名男学生遭到了开除学籍，另外两名遭到了停学处分，一名现已经毕业的男子则被禁止进入校园，其他几人受到了较轻的惩处，包括写悔过书以及下令不得接触吴明珍。在当时纽约州汤普金斯郡的区域检察官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起诉遭到指控的男学生。而根据报道，卡内尔大学教职员工评议会将采取罕见的动作，对科特里科夫举行不信任投票，昨天已经开始辩论。科特里科夫向教职员工评议会的愤怒成员发表了谈话，并接受他们的提问。与此同时，参议会开始讨论不信任案，这场会议不对媒体开放，但部分离场的教职员工表示，会议气氛明显的倾向反对科特里科夫。一名教授估计，开口发言的成员中八成支持不信任投票。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气象。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25.36， 涨幅是 0.33%， 收盘在 7744.30。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556.21， 涨幅是 1.08%， 收盘在 52177.69。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20.16， 涨幅是 0.08%， 收盘在 26713.03。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晴天，白天最高温度64度，夜晚最低温度59度。明天纽约多云有雨，白天最高温度75度，夜晚最低温度50度。本周六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54度，夜晚最低温度39度。本周日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60度，夜晚最低温度42度。下周一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66度，夜晚最低温度45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津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6: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7: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 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7，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曼达尼在市教育局的反家暴学生集会上提醒青少年识别虐待和控制行为，及早的向可信赖的人求助，并介绍市政府相关的防暴和支援计划。

今天呢是10月15号，也是穿紫色日的一天，是由前市长白思豪政府统筹推动的。这个活动配合每年的十月的全美家庭暴力防治宣导月来举行。纽约市政府鼓励民众在今天穿紫色的衣服声援家暴幸存者，室内的建筑和桥梁也将亮起紫色的灯光。政府提醒有需要的民众，您可以拨打纽约市24小时的帮助热线 1800-621-4673 1800-621-4673。纽约市长曼达尼今天在纽约市的教育局出席了家庭暴力防治意识月的学生集会，呼吁青少年辨识不健康的关系，尊重自身的价值，并在遇到危险时向可信赖的人求助。市教育总监萨缪斯、市社区安全办公室主任迪兰尼·布鲁西博士以及市终止家庭与性别暴力办公室主任赛迪等人都出席了，与公校学生讨论尊重、关怀和预防虐待。曼达尼说，纽约市今年已经接获了188000宗的家暴相关的通报，平均每天就有780宗。由于许多受害者没有报案，实际情况可能更加严重。他说，暴力常发生在紧闭的家门后，但是受害者不应该因此感到羞耻。社会有责任打破沉默，和幸存者站在一起。他向学生提出3项防范的重点。首先就是要认识虐待的迹象，明白自身值得受到尊重，以及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求助。他说，虐待未必会留下伤痕，除了吼叫、摔毁物品，也可能表现为要求查看手机、索取密码、随时监控行踪。在这里他强调说，嫉妒和占有欲经常被误以为是爱。他说，控制行为不是爱，而是虐待。在这里，曼达米请全场学生举手，提醒每个人，不论是年龄、身份，都有权利在关系中获得尊严、善意和尊重。他也提醒说，遭遇问题的青少年往往是先向朋友而非成年人倾诉，所以呢，同僚也可能成为协助受害者寻找支援的第一人。另外，他在这里也介绍说，关系虐待预防计划，简称是 RAPP， 是由受训社工透过课堂讲座、小组活动以及报道，帮助学生辨别健康与不健康的关系。而另外一项免费的计划，则是针对曾经在亲密关系中造成伤害或出现了施虐行为的13到21岁的青年，他们透过团体介入、个案管理等方式，促进反省以及行为的改变。而今天就是穿紫色日，是由前市长白思豪的政府统筹推动的。这个活动呢，就是配合每一年的十月份的全美国家庭暴力防治宣导月来举行的。纽约市政府鼓励民众在今天穿紫色的衣服声援家暴幸存者，室内的建筑和桥梁也会亮起紫色的灯光。政府在这里提醒，
有需要的民众，请您拨打纽约市的24小时的希望热线 1-800-621-4673 1-800-621-4673。如果有及时的危险，那还是应该拨打911来报警。

北京时间下午4:29，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国家电网表示，纽约市以及周边约有177万户，在今年冬天，燃气账单将因为输送费用上涨而增加。虽然气价回落，但整体的费用仍然可能走高。国家电网在昨天表示，布鲁克林皇后区以及斯丹丁岛的部分地区大约有120万名的用户，今年冬天5个月的天然气账单预计将较去年同期平均增加87元。尽管天然气的价格将有所下降，但是输送费的上涨仍然将推高整体的开支。这一次的涨价预估涵盖到今年11月到明年的3月，而87元是整个冬季的平均增幅，并非每个月的增加额度。同期输送费预计平均增加211元，部分增幅将由较低的天然气供应费抵消。相关的费率调整已经在2024年获得州政府的批准。输送费用是用于维持和营运向住宅商户供气的管网，也涵盖着老旧设施更新以及供应能力的扩充。费率是由州公共服务委员会 PSC 来监管的。长岛以及洛克维大约有57万名用户的增幅较小，整个冬季的账单预计平均仅仅增加5元，当地输送费用同期则平均增加125元。公司发言人沙普提醒，实际的账单仍然取决于天气、能源价格以及用量。在去年冬季较正常的寒冷，用量增加令账单高于预期，而国家气象局预测说，今年冬天气温将较去年温和。国家电网表示，已经在冬季前以固定的价格预购天然气，减少需求高峰期间价格波动对用户的影响。天然气供应费按照实际的采购成本来收取，不另外加价。美国天然气协会表示，今年全美国天然气的产量创了历史的新高，较去年增加了约有 4%，价格也较上个冬季下降了 24%。 不过燃料价格下跌未必足以抵消运输费的增加，所以用户总账单仍然可能上升。对于难以负担能源费用的家庭，纽约州南部服务区设有总额近3亿元的账单折扣支援，并呼吁有需要的用户主动的联络公司。州政府家庭能源这一计划，简称是 HEAP， 也将在11月开放，居民可以上网登记查看资格以及申请资讯。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就在昨天，布鲁克林的班森赫发生了枪击案，一名32岁的男子在海湾公园大道附近中弹受伤，所幸的是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警方目前仍然在追查嫌犯和动机。这是发生在昨天光天化日之下的一起枪击案，一名男子被人开枪打伤，案发地点就在海湾的公园大道华商聚集区的

左腿中弹受伤的32岁男子，急救人员对他进行了急救处理后，用救护车将他送往纽约大学朗格尼医院布鲁克林分院接受治疗。所幸的是，受害者没有生命危险，伤势稳定。枪击案发生以后，众多的警员赶到了现场调查。到目前为止，警方尚未确定枪击动机或是嫌犯的体貌特征。警探目前正在案发地区走访排查，寻找可能记录下的枪击过程的监控录像。截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被抓获。班生赫是一个治安相对较好的居民区，而根据警方的统计，今年截止到10月11号，班生赫62分局辖区内总共报告了3宗枪击案，比去年同期多了一宗。警方在这里呼吁民众，有任何的线索，请您拨打止罪热线800-577-8477 800-577-8477。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曼哈顿，一名神经科的医生被控在封闭的诊察室内假借提供按摩为名来性侵两名女病人。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在两天前宣布，大陪审团已经对51岁的医生兰姆基发起了起诉。检方表示，被告在今年8月和9月间于短短一星期内先后性侵犯了两名分别为32岁和23岁的女患者。起诉书说，在8月25号第一名受害人因为偏头痛以及头晕来求诊，兰姆基要求他平躺在检查台上以缓解压力，随后不当的摸索了他身体以及私处，受害人随后推开被告并坐起，被告竟提出可于下班后随时到受害人家中提供按摩。在9月2号兰姆基将第二名受害人带入诊察室按摩背部，随后触摸其臀部并将手伸入他的裙内，受害人试图站起但是遭到体重压住无法动弹，被告随后要求他躺平并抚摸其胸部和私处，甚至建议他用一些道具来减轻神经疼痛。受害人全程录音，录音中可听见他拍打被告并强调不会疼。兰姆基被控两项一级性侵犯、强制触摸以及三项三级性侵犯的罪名。被告在曼哈顿高等法院法官韦斯顿面前拒绝认罪，法官裁定以25,000元保释。如果一级罪性侵的这个罪名成立，被告最高可被判处7年的监禁。这个案件将会在2027年的1月20号再次开庭。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5:03，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下半时的节目。听众朋友，位于中央公园南端的夹第五大道的119年历史的地标广场饭店将会在明年的1月起暂停营业，并且这个时间长度会为4年。为的到底是什么呢？是要进行18层高的大楼外墙的翻新工程。饭店的营运商费尔蒙酒店和度假村在昨天宣布，这项修复计划反映维护具建筑和历史意义物业的复杂性。工程是需要详细的规划以及相关的利益者的协调。这座是由建筑师哈登伯格设计的法式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自1907年开业以来已经多次的易手，包括前总统川普也是在1990年代接手并申请了破产，后来在2000年代初部分改建为公寓。目前呢，设有282间客房以及181套独立的产权公寓。费尔蒙没有透露工程具体的细节以及费用，也没有说明公寓住户在施工期间会否受到影响，但是他们证实宴会厅等等会在2027年1月同步的关闭。哥伦比亚大学历史保护教授多尔卡特他说，即使进行外墙的工程，考虑到噪音还有施工的影响，关闭饭店是属于最合理的做法。在这里，工会代表酒店以及博彩业工会发言人表示，饭店现有的378名工会成员会重开，在重开后有权利以相同的薪酬来复职。工会在这个期间会尽力的为员工安排其他的工作。广场饭店真的是非常有名，可以说是历史悠久，著名的房客包括作家费兹杰罗、卡波特，还有披头士乐队以及童书角色艾洛伊斯。另外呢，饭店的顶级套房每晚房费高达 3.6 万元，另加5329元的税款，所以留存在大家的记忆当中，除了它的饭店历史悠久之外，还有就是故事多多，另外一个就是非常的贵。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第25学区委员会不久前在法拉盛的185初中举行了教育总监座谈会，家长和理事围绕着学额、同区资源落差、屏幕时间以及 AI 政策追问教育局。会上虽然提出新校舍时程以及经费的分配原则，但是多项补助标准和评估的细节仍然没有具体的说明。理事表示，学区内部的学校使用率超过了100%，真正的问题不是缺少教师，而是没有足够的教室，所以要求教育局提出长期的增建方案。教育局的官员说，第25学区和皇后区其他地区同样面临校舍空间不足，需要和学校建设局合作寻找空间安排建设。纽约市教育总监萨缪斯他表示啊，市政府已经为资本计划增加了15亿元，并和学校建设局研究怎么样来充分地利用现有的空间。第25学区的代理学捐丹通纳这是给出了一个时间线，指出大学点一所新高中预计在2027年启用，另外有一所可容纳超过700名的学生的小学预计会在2028年启用。这些呢将有助于缓解周边四所学校的人数压力。除了校舍外，理事们也追问经费的分配，同一学区有些学校取得额外的补助，有一些符合资格却没有获得资助。另外呢 PTA 募款能力也有着明显的差距，部分可募得6位数的金额。理事质疑说，家长是否需要自行的募款才能够补足教育机会的落差。萨缪斯回应说，学校核心的教育服务不应该依赖 PTA 的募款。公共经费依照学生的人数和学习的需求来分配，本年度全纽约市的缩小班级规模，这一经费是2亿4400万元，分配时会考虑到学生经济的需求，另外学校现有空间以及班级规模达标的情况。丹通纳说，第25学区这一次所提出的申请学校都获得了相关的经费，部分学校已经有足够的人手来缩小班级，不需要申请额外的教师经费。不过呢，对于学校怎么样取得艺术图书馆等等的额外资助，以及如何弥补 PTA 的募款差距，现场回应仍然以既有分配原则为主，没有具体说明补助遴选的标准或新的补助措施。丹通纳仅仅表示，学区的人员会定期的和各个学校的家长组织交流，包括分享募款经验和做法。说到屏幕时间和人工智慧政策，这也是探讨的一个焦点。理事们询问相关限制为何以一年为期，教育局如何评估生成式的 AI 教学这一效益，以及结果是否会向家长公开。萨缪斯表示，科技发展迅速，教育局希望先保护低年级学生的学习和人际互动，同时也评估较高年级的学生如何适当的接触 AI。
目前有五项试点的计划，将在本学年汇集资讯，学年末的时候再做一个决定。至于评估的方法和结果是否会公开，桑缪斯说，程序仍然在建立，部分资讯可以在适当的情况下公布，但是没有承诺全面的公开。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宾州大蓝屋饭店传出了27岁的女子涉嫌在度假期间杀害了丈夫和3岁的儿子。警方调查和家属的说法都指向她可能事先预谋犯案。知名的室内水上乐园大蓝屋饭店位于宾州的波克若山，是一个连锁饭店。在10月12号，惊传了一对父子在客房双双遇害的命案。27岁的妇人梅塔丽卡·哈里森涉嫌杀害丈夫和3岁的儿子，而面临两项谋杀罪的起诉。福斯新闻网在今天报道说，被告继母受访时说，这起案件似乎是预谋杀人。梅塔丽卡在度假之前把自己的 401K 退休账户清空了。被告的继母塞特加指出，对于这一场悲剧感到难以置信，但是命案似乎是属于预谋，因为梅卡丽卡在出发度假之前便把 401K 的账户清空。塞特加说，警方在饭店房间现场发现的是厨房刀具，应该就是梅塔丽卡从托万达家里带来的。他说，哎，这个绝对是预谋杀人，实在是太可怕了。而被害人查理斯·哈里森和妻子梅塔丽卡原本预计跟3岁的儿子在大蓝屋饭店度假饭店要住宿3周。根据饭店网站的资料显示，订房费用根据房型不同，价格从数百万元到2000元不等。而根据警方调查说，哈里森一家三口从9月21号办理入住，到10月5号要求把退房的日期延到10月13号。塞特加说，哈里森夫妻他是属于劳工阶级家庭，能否负担得起这一笔昂贵的度假的花费是令人怀疑的。查尔斯呢，是在一家橱柜公司工作，梅塔丽卡则是在医疗服务业任职。梅塔丽卡目前关押在宾州蒙若郡监狱里，法官裁定不得保释。而《众生相》杂志报道说，根据警方调查记录显示，梅塔丽卡在12号的下午3点15分打了911电话报警，声称他打算寻短见，所以需要协助，并说丈夫和儿子都已经过世了。他在电话中说，他的身体很虚弱，没有办法拿刀刺向自己的脖子。警员抵达饭店房间后，发现查尔斯和男童身上都有刺伤，房间里有两把蓝绿色的刀柄刀具。饭店工作人员也证实，这两把刀和度假村的设施所使用的刀具是不一样的。手腕、颈部都有割伤的梅塔丽卡对警方供称，她是想和丈夫和儿子一起走。

0: 长野岸，带着异域的风尘与好奇。有人用星斗丈量苍穹，有人在紫禁之巅唱响东方咏叹调。
1: 他们是过客，却把乡音揉进了北京的晨钟暮鼓。他们是外人，却在百花深处找到了家的温度。
0: 当远方的风吹过太和殿的屋檐，
1: 当西方面孔遇见东方的脸。

0: 帕瓦罗蒂，洋面孔的北京往事，让我们一起聆听中轴线上的历史回声。
1: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从北京的前门大街往西，在宣武门十字路口的东北角，有一座老北京人都知道的天主堂。明朝末年的时候，这个地方叫南堂，在那儿住着一位从德国来的传教士。1644年清军攻入北京城，城里是一片兵荒马乱，为了保命，这位传教士把自个儿关在了南堂，闭门不出。很快他就听到了多尔衮下达的命令，
2: 内城居民限三日内进行迁居外城，以便骑兵居众。
1: 面对着即将被赶出城的命运，这位传教士冒险给多尔衮上了个折子。
3: 南堂内存有大量设计和仪器，如果一兵前往外城，三日内断然无法办完，且难免损坏，修理他们并不容易，若是购买也无法立刻寄来。
1: 奇迹发生了，多尔衮不仅破例没让传教士搬走，还发布告示禁止士兵骚扰南堂。更神奇的是，没过多久，这位传教士竟然摇身一变成了清朝廷任命的钦天监监正。这个被如此重视的老外到底是谁呢？创造奇迹的真的只是那张折子吗？他竟然是最早把望远镜带到中国的人，和各种历法打擂台，他究竟是怎么获胜的？他是顺治皇帝的养马法，却怎么又成了受尽折磨的阶下囚？动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天文学家汤若望的京城岁月。没错，这个人就是汤若望。他出生于德国的一个贵族家庭，他通过意大利传教士前辈利玛窦的介绍，对神秘的中国产生了兴趣，并在明朝末年来到北京。怀着一腔热情的他，从德国带来了各种宝贝，几乎把宣武门南堂的住处变成了一所小博物馆。不仅有各种天文学仪器、自鸣钟、西洋乐器、西式油画、珍贵的欧洲书卷，还有欧洲人刚发明了不到20年的望远镜。明末的崇祯皇帝也很幸运地成为了第一个拿望远镜观察日食和月食的皇帝。因为汤若望进献的望远镜，崇祯皇帝对他刮目相看，格外信任，后来甚至愿意把修订历法的事儿交给他这个外国人。那崇祯为什么要修订历法呢？这事儿说起来是个历史遗留问题。明朝人用的日历是朱元璋制定的大统历，一开始这个日历精准度还算高，但问题在于大统历传到崇祯手里的时候已经过了200多年了，就算每年只有一点误差，积累下来也会成为很惊人的错误。特别是钦天监的官员还发现这些错误直接影响到了日食和月食的监测。对于这件事，崇祯一直不太满意。咱们知道古人认为天子受命于天，谁掌握了天象，谁才能名正言顺地统治天下。钦天监老预测不准天象，这不是说明他崇祯和上天的沟通有问题吗？因此修订明初传下来的大统历也就成为了君臣之间的共识问题。崇祯也在持续找人修订历法，曾经有一年他甚至一口气找了200多个人来一起干活，饶是这样效果也依然不理想。1610年12月这个月的日食，钦天监官员又一次的预报错了。这次错误之后呢，有个想法在崇祯心里酝酿，要不要找个西方传教士来帮忙试试呢？ 但这个想法只是啪的那么一闪而已。毕竟自古以来，制定立法和颁布立法是皇权的象征，让外国人修订立法成何体统？然而在此后的接近20年里，立法的问题依然没法解决，于是崇祯下令设立了一个新的立法机构，叫做立局。在那里，西方人获得了参与修订立法的机会。最早在立局工作的西方传教士是都起了地道中国名字的德国人邓玉涵和意大利人龙华民。这两个人都非常有才，龙华民研究地震，邓玉涵专攻天文。邓玉涵呢十分博学，而且与物理学家伽利略、天文学家开普勒都关系很好。他通过跟这些大科学家交流，引进了不少西方推算立法的好办法。不幸的是，天妒英才，他在立局效力不足一年就病死了。就这么着，利用西方天文学知识修订中国立法的任务落在了汤若望的肩上。在前人的肩膀上，他和中西学者一起完成了崇祯历书的编纂。崇祯历书可不是一本简单的日历，而是一部全面介绍欧洲古典天文学知识的鸿篇巨制。这部书有100多卷，里头甚至包含了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内容，是当时最先进的天文学说。然而崇祯皇帝还没来得及颁行新历法，就遇上了闯王李自成的农民军，在景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终结了大明王朝的命运。风云变幻之际，汤若望迅速意识到当务之急是保护宣武门南唐的宝贝，于是他握着一柄大刀站在门前，防止有人趁火打劫搞破坏。有心怀不轨的小偷看到汤若望这个样子，也就不敢再折腾了。就这样，关外的清朝铁骑进入北京时，南唐里还没来得及印刷的崇祯历书改了个西

当时由于科学知识的局限，日食月食和各种异常天象一直都很难预测，况且这还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次日食，若能准确预测肯定能令人信服。于是汤若望就上书顺治皇帝，说他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公开检验他的预测是否准确。顺治不但满足了汤若望的请求，而且还安排了一场特别的比赛。顺治从钦天监里挑了一批用大统力回回力的力学家，让他们跟汤若望同场竞技。八月初一一大早，京城东南角的观象台上，一场预测日食的天文擂台赛就这样打响了。钦天监官员们与汤若望一同登上观象台，皇帝钦定的大学士冯铨拿着望远镜站在他们旁边观赛。汤若望成竹在胸，亲自将日食发生时刻及过程画在纸上，结果果然如他所料，日食分毫不差，准时发生，而大统力回回力的力学家算出来的都有不少偏差。大学士冯铨震惊又佩服，立马将这个测算结果记录下来汇报朝廷。汤若望这场擂台赛赢得十分漂亮，随后汤若望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钦天监的新任监正。终于顺治二年，从明代末年开始立项的崇祯历书终于更名为实现历，在天下颁布。为了纪念汤若望的贡献，多尔衮还特意在历书上写下了以西洋新法五个字。实现历影响深远，甚至咱现行的农历里都有它不少的计算方法。很多历史圈外的人士听说汤若望的大名，都是因为这个历法。这里我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件事儿：每逢这个春节或者春分、夏至等重要节气，总有网友说现在的农历呢是汤若望借鉴西方历法为中国人定制的，然后还为中国农历的制定者竟然是个洋人哀叹不已。跟您说，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准确的。汤若望只是基于欧洲的天文学知识，采用更精准的计算方法，对中国传统农历进行了修订，并不是依据西方历法定制的。那么实现历与之前的历法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呢？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把确定24节气的方法从平气改成了定气。啥叫平气呢？简单来说，就是古人观测日影，把日影最短的那一天定为冬至日，上一个冬至日与下一个冬至日之间它是一年，把这一年的时间呢平均分成24份，其中的24个节点就是24节气。平气这种算法的好处在于简便易行，可以保证各节气之间的间隔基本相同。但是地球围绕太阳可不是匀速转动，所以按照这种算法呢，算出来的节气只能是个大概，不能做到完全准确。而汤若望采用的定气则完全不同，它是根据天体运行的几何模型观察太阳在黄道上的实际位置，这样算下来每个节气之间间隔的时间不均等，可能是14天，也可能是16天，能精确计算出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的时刻。咱现在使用的农历24节气就是采用定气法算出来的，可以说汤若望对24节气的确定做出过极其重要的贡献。不过咱这些都是后话了，咱再说回来，汤若望在钦天监的工作干得怎么样呢？汤若望在钦天监的工作令顺治皇帝相当满意，他对汤若望的依赖和信任远远超越了普通的君臣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顺治用他所有能想到的方式毫不吝啬地展示对汤若望的恩宠。首先，顺治称汤若望为马法，这个词在满语里是小辈儿对祖父辈儿的尊称，

0: 可见皇帝有多亲呢。而更亲更实在的表达方式就是给汤若望加官进爵。短短14年间，汤若望平步青云，从五品的钦天监监正一路晋升到一品光禄大夫，就连他的父亲、祖父、曾祖父都被封了官，母亲、祖母和曾祖母也被封为诰命夫人。除了官位，顺治还赐给了汤若望数不清的特权。一般来说，大臣给皇帝的奏折只能通过特定机构间接转交，但汤若望却可以直接把奏折递给顺治。此外，顺治还特意下令汤若望在觐见时可以免除叩头的礼节。当时满朝文武中享受这种特权的大臣只有个位数。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按照中国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顺治觉得他的养马法远离故土，孤身一人，实在是可怜，甚至还赐给了他一个义孙。种种恩赐之外，顺治还经常不顾传统惯例，晚上召汤若望到宫里谈话，特许他随时进宫，并且时不时造访汤若望的住处，在那里吃饭、谈话、参观花园，观看工匠们为观象台制造的天文仪器。根据汤若望的笔记记载，一年下来，顺治能来走访他的住处20多次。有一次，在顺治皇帝的寿宴上，他突发奇想，希望把庆典换到汤若望的住所去办。顺治说完，汤若望急忙赶回家，准备宴会。在选择继承人时，顺治也听取了这位养马法的忠告，选中了玄烨。这非同一般的君臣关系，也让汤若望成为清廷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刚刚抵达中国3年的比利时传教士在发给欧洲的报告里写道，
1: 在帝国中，汤若望的影响要大于任何一位总督或受尊敬的亲王。在中国，汤若望的名字比其他任何一位欧洲著名人士的知名度都要高。
0: 另一位传教士说，
2: 中国自有皇帝以来，我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个外国人被授予如此多的荣誉和得到郡主如此隆重的宠爱。
0: 连外国人都能看到的特殊待遇，那些奉行旧历法的官员自然也看在眼中。顺治在世的时候还好，顺治去世后，汤若望就被卷入了波谲云诡的漩涡之中。事情发生在汤若望70岁这一年，一切的风平浪静与花团锦簇都被一位名叫杨光先的官员打破了。这个人官职不高，却凭着弹劾汤若望在清史稿中留下了姓名。杨光先对西方科学技术一向是不屑一顾，顺治还在位时，他就上书批判汤若望，只是当时的奏折直接被礼部无视。与他一道反对汤若望的还有支持回回力的钦天监官员吴明轩。吴明轩曾上书顺治皇帝指摘汤若望立法中的错误，但他的指摘完全经不起实际测验，反而差点害自己掉了脑袋。至于这个杨光先的水平比吴明轩还次。为抨击汤若望，杨光先写过一本小册子《不得已》。在这本书里，他一本正经地质问汤若望，如果你说地球是圆的，那么地球上面的人站立，侧面与下方的人怎么办呢？你说天下之水都是自高处流向低处，若望先生是否见过海水浮在壁上而不下淌呢？如果地球真是圆的，那么夕阳就在地球的下方，淹没在水中，夕阳只有鱼鳖，汤若望先生就不是人了。按理来说，以杨光先这样的知识储备，他与汤若望之间中西历法之争的输赢应当是毫无悬念，然而事情却没有那么简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场争论的实质根本就不是科学辩论，而是政治斗争。杨光先的后台是满族守旧势力的代表辅政大臣鳌拜， 鳌拜一上台就废除了多尔衮和顺治所定的各项开明政策。在他守旧的政策之下，钦天监里西洋人的地位开始动摇，顺治的红人汤若望也自然的成为了守旧势力打击的对象。在荒谬的立法之争之后，杨光先又跳了出来，他一口气罗列了汤若望等人的三大罪状：第一，前谋造反；第二，邪说惑众；第三，立法荒谬。清廷的反应非常迅速，短短几天就立了案，把汤若望和其他几位外国传教士都抓起来接受审讯。要知道，汤若望当时已经是一位年过古稀的老人，身体状况非常差，还中过一次风，半身不遂的他没法当堂为自己辩驳，只能请人代为转述。首先，立法荒谬这条罪是怎么也安不到汤若望身上的，他的日历有多准确，所有人都看在眼里，因此肯定不能从立法的内容找毛病。杨光先就从各种莫须有的地方找毛病。他先说，汤若望进献给大清的历书只编了200言，是咒我天朝短命。又说，实宪历封面上题写的以西洋新法字样，是要大清把西洋人当成正统。就这样，很勉强的给汤若望安上了一个邪说惑众的罪名。后来杨光先直接开始编罪名了，他声称汤若望在澳门聚集了好几万的外国兵密谋造反，清廷一查发现纯属子虚乌有，也不能拿这个定罪呀。于是审理的重点就转移到了一个新的罪状上，弑君之罪。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杨光先的说辞是汤若望为荣亲王选择的殡葬时辰不及，这事儿也纯属是栽赃陷害。咱知道荣亲王是顺治最爱的董鄂妃所生的皇子，当时在荣亲王入葬时，汤若望掌管的钦天监选择的时辰是辰时，但礼部却不小心用错了时间，导致皇子在午时才下葬。没想到这件事情到了杨光先口中，就变成了汤若望故意选择不吉利的时辰，克死了董鄂妃与顺治帝。这个罪要是使劲往大了说，确实可以往弑君之罪上算。于是汤若望就这样被投入大牢，在监狱中度过了长达半年的时间。在狱中，他一次又一次的被审讯，最终被判处凌迟处死。然而就在行刑前，汤若望一生中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那天一场剧烈的地震毫无征兆的降临在了北京的大地上。这场地震有多可怕呢？据当时的亲历者描述，地震发生的时候，墙壁剧烈的摇晃，随时都要倒下来，你好像能听到地底下传来的巨大轰鸣，像是很多辆马车在马路上狂奔，又像是持续的巨大的雷声。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地震的余威还没消散，紫禁城中又突然失了火，大火烧毁了大约40个房间，一时之间宫廷内外人人惊慌不已。孝庄太皇太后第一时间就把这些天灾和汤若望的遭遇联系在了一起，他严厉地质问鳌拜，为什么非要把汤若望置于死地呢？无奈之下，鳌拜虽然心有不甘，却也无可奈何，还是赦免了汤若望。然而就在汤若望出狱后，一切都已物是人非，杨光先当上了新的钦天监监正，耗尽汤若望心血的实宪历被废止。几个月后，汤若望宣武门南堂的住处也被杨光先霸占，老爷子不得不与几位传教士一起挤在王府井的东堂艰难度日。一年后，汤若望在北京平静地结束了一生，直到去世2年后，他的冤情才终于得以昭雪。如今在北京建国门立交桥西南的北京古观象台里，还保留着汤若望工作的旧址。 在这座只比故宫建成晚22年的皇家天文台，金发碧眼的汤若望曾经穿着中国官员服饰，不断的删改隶书，观测天象，只为追求一个最准确的结果。他的精神也如同他所修订的隶书一样，在百年后仍然深深的影响着人们。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高婷婷、程涵，小剧场配音宝木、陈光，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2: This is WGBB AM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晚间新闻。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在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5号，今天呢是一个晴朗的天气，是星期四。那么今天呢，首先为听众朋友播报在来自梵蒂冈，也就是罗马方面的一项重要的消息。在今天，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的医生表示了，两天前接受肺部恶性肿瘤切除手术的教宗，在他最新的胸腔 X 光检查的结果显示，手术部位恢复的情况非常好。法新社在今天发自梵蒂冈的消息报道说，梵蒂冈公布教宗的医生卡帕尼和马加利托拉所撰写的通知，两位医生都表示，教宗今天上午接受了例行检查，结果一切正常，他的康复进展有如预期一样。而教宗现年已经71岁，梁十四世是在13号手术切除了部分的肺部组织。他将会在罗马的杰美利医院至少要休养几天，而在此同时，他还会接受进一步的检查，以确认他是否已经没有癌细胞，或者是否有必要进行更多的治疗。教宗取消了21号之前所有的会见，而原本排定的几场近期出访计划目前并不确定是否可以成行。这些包括了11月6号、17号他要到南美洲国家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而这趟行程将会非常的耗费他的体力，因为到南美洲是一个远程的旅行。来自华府的外电报道，美国政府今天公布9月生产物价指数 PPI 年增在 3%， 不仅仅高于经济学家的预期，也创下2022年12月以来最大的一项增幅，而这显示美以战争推升的相关的能源价格加剧了通膨上的压力。而美国财经新闻网 CNBC 报道，美国劳工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也显示，9月 PPI 月增 1.3%， 年增 6.3%， 分别创下2022年3月跟12月以来最大月的增幅跟年增幅。而道琼调查的经济学家原先预测9月 PPI 将月增 0.6%， 年增 5.5%， 能源价格是推升 PPI 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中东的冲突造成了石油的供应减少，进而推高了燃料的价格，也排除食品能源跟贸易服务后的9月 PPI 则是月增 0.5%， 年增 5%， 而这也是最近这一份显示了通膨在持续冲击消费者跟企业的报告。法新社则报道，这也凸显美国总统川普在11月其中选举而面临了挑战，他必须争取对高昂生活成本感到不满的选民支持。这是来自今天美国政府有关物价的指数在 PPI 方面的一些数字，同时呢，也显示出在华府方面目前所面临的经济分在这一方面所可能面对的一些压力。 另外，在今天我们看一下在股市方面。在今天台北方面，台股今天收盘大跌 1655.96， 而且贯破了47000点的整数关卡。在台湾金管会也指出，台股在今天跌幅 3.41%， 居亚洲股市的中段。他们将密切注意国际股市跟台股之间的互动影响。美国通膨疑虑也包括了晶片股的抛售，也促使国际股市都一起大跌，尤其是半导体的股市明显走低。而台股今天盘中最低来到 46795.38， 重挫 1830.45， 收盘大跌 1655.96， 这是六大跌点，不但失守月线48,041点，失守了月线48,041点，贯破47000点的整数的关卡。在台湾金管会也证实了，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他表示台股的跌幅是 3.41%， 成交的金额在新台币1兆3198亿。观察台股在今天当地时间下午1:30收盘，而亚洲股市的状况，在亚洲，韩国今天下跌了 8.19%， 日本下跌的是 4.55%， 在上海下跌了 2.37%， 香港下跌 1.46%， 新加坡跌 0.68%。 台股的跌幅在亚洲位居中段班。而针对台股的基本面，王秀林表示，截至9月底本益比大约在 26.68 倍，而现金增值率在 1.54%。 如果加计股票跟股利是 1.58%， 而上市柜公司到9月底将可能会累计营收在48兆，比去年同期成长了 37.86%。 他也表示，截至10月14号，信用交易的整户担保维持率会在 192.32%。 这是在股市方面的相关情况。那么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台湾的另外一个相关台北消息，是台湾第一个自制卫星星系，叫卫福8号。首颗齐柏林卫星在去年11月已经升空入轨，而今年1月展开了正式的取向任务。在台湾国家太空中心今天公开13张拍摄的影像，也捕捉了有关地景的细节，包括从太空看玉山取向，可以辨识出主峰上的石牌，而台北市区的影像也可以看到101的建物的细节，也包括了大巨蛋的一些相关的图像。卫福8号，这是台湾第一个自制的光学遥测卫星星系。第一颗卫星 F8A 命名为齐柏林，这是延续已故导演齐柏林守护台湾的一个精神，也期望齐柏林的卫星在太空中守望台湾，记录台湾。国家太空中心 TASA 在今天举办了卫福8号纪录片守望之眼的特映会，也宣布福卫8号第二颗卫星 FS8B 预计今年底起可以运到美国，明年第一季可以发射升空。国家太空中心也释出齐柏林卫星新一波的取向成果，涵盖了台湾多处的地点，包括了玉山、日月潭、台南北门的沿海，也包括了在宜兰的乌石港、高雄港、嘉明湖、 桃园国际机场，还包括了铜锣科学园区，以及在台北市区跟云林宝中乡农地等等。另外也拍下了来自于在非洲的埃及的马特鲁港，也包括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连月湖，伊索皮亚的曼达哈罗山，也看到了国家太空中心的在这一方面特别指出卫福八号的影像，在记录上呢跟它的做出来的这个影像是非常的清晰，也可以清楚地辨识了玉山排云山庄、布山步道，也甚至包括了玉山主峰的上面的一些石碑。而其他的影像也看到了在台北的101的建物的一些细节，也包括了宜兰乌石港的阳伞、苗栗铜锣的红雁的红土、云林宝中田野的缤纷色彩。卫福八号在太空中拍下来的影像也清楚地让他们看到了辨识出玉山的排云山庄、登山步道，甚至玉山主峰，也就是石牌。那么其他的影像也让大家看到了台湾台北101的这个大楼啊，这是一个建物的细节，也包括了大巨蛋的屋顶的纹理，在宜兰乌石港的在当地的一些这个阳伞啊，用水泥所做的，也包括了在苗栗铜锣的红雁的红土，展现这些卫星对地表细节的观测能力。TASA 的主任吴宗信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特别形容齐柏林卫星就好像怀胎十月生下来的孩子，他在升空之后虽然出现了一些没有预期到的状况，不过经过科学团队日以继夜克服难关，生出来的时候稍微快要没气儿了，但是现在一步步的我们把他救回来，他现在活得非常的健康，而且密切的执行了他们所要求的在太空中他所做到的任务。这位领导者也笑着说，看到齐柏林卫星拍摄到台湾的影像，他感觉非常兴奋，他也在影像中找到了自己家的屋顶。国家太空中心也表示，卫星影像作为重要的地貌记录，这也是国土规划、灾害防救、环境监测、农业管理及海洋观测等领域的一个重要的资讯来源，这也是作为国土规划、灾害防救、环境监测、农业管理及海洋观测等有关领域的一个重要资讯的来源。而利用这个卫福八号的2公尺解析度的红边波段，还能够进一步分析出在地球上台湾方面的植被的生长状态，然后后续将通过经销合作及系统操作的训练等相关的机制，而逐步推动卫福影像在营运销售跟国际市场的相关的推广，并结合国内业者对影像方面的销售，也包括了 GIS 技术服务等相关的能量，以扩大在台湾卫星影像的应用。这是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特别把这一条新闻放在前面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台湾现在也在太空方面布上了相关的一些前端的科技设备，而了解整个台湾在当地的地理形态，而这对于整个台湾的发展，对它的未来也会有很大的帮助。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前执行长库克掌舵 15年的苹果，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在这方面的新科技，苹果市值登上了5兆美元的俱乐部。纳斯达克上市的苹果公司今天股价收盘上涨 0.50%， 正式成为辉达之后全球第二家市值突破5兆美元的美国企业。过去几个月，苹果身价曾经多次在盘中突破5兆美元，而今天终于正式在收盘而登顶。苹果9月公布了新款 iPhone18 并调涨它的价格，而市场仍然信任成本提高后苹果的获利有关的实力。而14号交易的股价收在 342.96 美元，上涨 0.50%， 盘后市值首度突破了5兆美元。而道琼的市场资料显示，苹果的收盘在当时达到了 5.005 兆美元，也称为在辉达 NVIDIA 之后全球第二家身价在5兆美元的企业。在过去几个月的交易期间，苹果的股价在盘中曾经数度上涨，而公司在市值也突破了5兆美元的关卡。而在这方面呢，也就成为了辉达 NVIDIA 之后全球第二家身价在5兆美元的企业。而在过去几个月的交易期间，苹果本身的股价盘中也数度上涨，公司的市值突破5兆美元关卡，但收盘却没能够继续的延续这个涨势。苹果前执行长库克2011年8月接任的时候，公司的市值大约是在3500亿美元，在任15年间控制成本以及大幅提升 iPhone 和相关产品的销售量，苹果的市值到现在成长了超过13倍，逼近5兆美元，而在此期间持股者获利超过了20倍。苹果发展人工智慧进度落后其他科技业的竞争者，到今年9月正式推出内建 Siri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使用者多半已经下载其他的 AI 软体，而未来发展也考验着8月接棒的新任执行长，也就是特纳斯。在此同时，我们关注在其他方面的台北消息。中央社在今天报道指出，台湾第一个自制卫星星系福卫8号第一颗齐柏林卫星在去年11月升空入轨，今年1月展开了正式的取向任务。在台湾国家太空中心今天公开了13张拍摄的影像，捕捉了地景的细节，也就是地球上的一些风景的细节，包括了玉山取向，可以辨识出主峰上的石碑，而台北市区的影像可以看见在台北的101的大楼的建物细节，也包括了大巨蛋的棚顶的纹理。而在台湾的这一颗福卫8号也可以说是台湾第一个自制的光学遥测的卫星星系。这第一颗卫星 F8A 命名为齐柏林，而延续已故导演齐柏林守护台湾的精神，而期望齐柏林卫星在太空守望台湾，记录台湾。国家太空中心 TASA 今天举办了福卫8号纪录片守望之眼特映会，也宣布了福卫8号第二颗卫星，也就是 FS8B 预计在今年底也可以运到美国，而明年的第一季就可以发射升空。目前在台湾的国家太空中心也释出了齐柏林卫星新一波的取向成果，

析，也可以清楚辨识玉山的排云山庄，包括了登山步道，甚至整个玉山主峰的石碑。其他的影像也呈现了在台北的101大楼的建物细节，大巨蛋的屋顶上面的纹理，在宜兰乌石港的阳伞，苗栗铜锣的鲜艳的红土，也看到了云林宝中田野的缤纷色彩，而这展现了卫星对地表细节的观测能力。 TASA 的主任吴宗信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形容，齐柏林卫星就好像怀胎十月生下的孩子，升空之后虽然出现了一些没有预期到的状况，但是在团队日以继夜克服难关，出生来的时候稍微快要没气儿了，现在又把他救回来，所以活得非常的健康。他也笑着对媒体说，看到齐柏林卫星拍摄台湾的影像非常兴奋，他也在影像中找到了自己家的屋顶。台湾国家太空中心表示，卫星的影像为重要的地貌做下了记录，这也是国土规划、灾害防救、环境监测，也包括了农业的管理跟海洋观测等领域的一个重要资讯的来源。而利用卫福8号两公尺解析度的红边波段，还能够进一步分析有关的植被生长的状态，而后续也将会通过精敲合作跟系统操作训练等机制，而逐步推动卫福影像营运销售跟国际市场的推广，并结合在国内业者的影像销售，也包括了 GIS 技术服务等相关的能量，以扩大台湾卫星影像在这方面的多功能的应用。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华府的今天的专电报道。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苹果公司今天股价收盘上涨 0.50%，而正式成为在辉达之后全球第二家市值突破了5兆美元的企业。过去几个月，苹果身价曾多次在盘中突破5兆，今天终于正式收盘而登顶。苹果9月公布新款 iPhone18 并调涨了价格，市场也仍然相信成本的提高后苹果的获利实力。而14号交易股价收在 342.96 美元，上涨 0.50%， 盘后的市值首度突破了5兆美元。而道琼市场资料显示，苹果收盘时达到 5.005 兆美元，也成为在辉达 NVIDIA 之后全球第二家身价破5兆美元的企业。在过去几个月交易期间，苹果的股价在盘中也曾经数度上涨，公司的市值突破5兆美元的关卡，但收盘未能延续这项涨势。而苹果前执行长库克2011年8月接任的时候，公司的市值是在3500亿，而在任15年间控制成本大幅提升 iPhone 和相关产品的销售，苹果市值现在成长了超过13倍，逼近5兆。而在此期间，持股者他们的获利超过了20倍。苹果发展人工智慧的进度落后其他科技业者的竞争者，不过到今年9月正式推出了一种内建 Siri AI 就是人工智慧，而使用者多已经下载其他的人工智慧软体，而未来的发展考验8月接棒的新任执行长特纳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美国通膨

0: 疑虑跟晶片的抛售潮促使了国际股市在今天大跌，尤其是半导体的股明显走低。台股在今天盘中最低来到46795.38 46795.38 重挫 1830.45 收盘大跌 1655.96 这是第六的大跌点，不但失守月线 48041点，也贯破了47000点的整数关卡。而加权指数中场是收在 46969.87 跌幅是 1655.96， 成交金额在新台币1兆3197.7亿。在今天台积电也举行了一项法说会，受到 ADR 的重挫拖累，盘中也跌了70元之后，跌势有所收敛，而也因此台积电呢在今天呢是2440元收，跌了50元，跌幅 2.01%。 联发科也跌了310元收在4165，跌幅是 6.93%。 台达电跌了155，是在1630，重挫 8.68%。 鸿海收在 239.5， 下挫 3.5。 这是在今天台湾方面的股市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在今天兆丰国际投顾的副总经理黄国伟接受了相关的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表示，台湾股市今天跌破了月线，除了金融股相对抗跌之外，包括了电子、传产股都是下跌，只能够寄望台积电法说而释出利多的未来的带动，也希望在带动晚间美股费城半导体指数能够上涨。而明天台积电的股价如果会反弹，就会进一步带动台股整体的涨势。他也指出，现阶段观察重点就是在台积电的法说，以及法说之后明天台积电的股价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程度。而除了台股本身企业财报，美股接下来表现也影响了美国在联准会利率政策的财经数据，也将会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在今天台北的一项相关重要消息， AI 人工智慧的需求仍然是强劲的，晶圆代工厂台积电第三季的营运交出了一个亮丽的成绩单，单季赚进了3个股本，而第四季展望仍然是乐观的，预估美元的营收将会再成长 14%。 董事长魏哲嘉也预期今年美元的营收可望会成长 44%， 而增幅的优于七月调高的相关目标。而众所瞩目的台积电法人说明会在今天下午登场，一如市场预期，释出了不少正面的讯息，不仅仅第三季的营收在 467.2 亿美元，表现优于了预期，营收跟获利再创下历史的新高。而在此，台积电单季每股纯益高达 29.43 元。台积电在法说会上的重点有些什么呢？让我们来看一看。在台积电赴美探查资料中心，云端服务的供应商都已经做好了准备。台积电的负责人之一魏哲嘉在今天对媒体表示说，人工智慧 AI 市场仍然是非常的强劲，而对于 AI 长期需求的前景展望是非常的正面，而随着应用逐渐从聊天机器人 转向了 AI 的助理，受代理式的 AI 日益普及驱动，而 AI 需求跟与日俱增，魏哲家透露了台积电派遣专门团队到美国探查资料中心的建设进度和电源供应的情况，而截至到目前，一切都是良好的，云端服务供应商也就是 CSP 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而考量先进制程技术的本质复杂性以及所需要的设计导入跟产品交期，台积电对于客户的未来多年产品蓝图和生产计划都会有很好的掌握度，并持续对人工智慧大趋势抱有极高的信心。在一项这则新闻也谈到，全球将近有20座的晶圆厂在进行当中，而台南现在又新增了一座3奈米的晶圆厂。魏哲家也表示说，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台积电正全力提升产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拓展在全世界有将近20座的晶圆厂，正依照规划而进行。在未来的几年，在台湾新建13座先进制程晶圆厂和先进的封装厂，以及在海外其他5到6个会有新的晶圆厂会建成。他也指出，台积电2奈米制程技术在2025年的第四季量产，正在新竹和高雄的相关的数座的晶圆厂中提升产能，而且受到智慧手机而高效能运算和人工智慧应用强劲的需求在这一方面的全面的开展支持。2027年2奈米的年产量会增加超过一倍，台积电的南科新建了3奈米晶圆厂，顺利进展，也在2027年上半年量产，并且决定会在台南再增加一座3奈米的晶圆厂，到2028年上半年的量产来因应客户在这方面的强劲的需求。在此同时，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也会有第2座的晶圆厂正在做设备的移入跟安装，进度会在今年呢提前到2027年的第3季度就可以开始量产。而在此同时，台积电第2座的晶圆厂也准备在日本开始量产，是在2028年。在此同时，魏哲家也证实了台积电正在努力扩大尽可能在美国的量产，因为当然美国的人毕竟也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国家，因为所有的客户尤其是美国的大客户都希望台积电能够提高产能，在美国政府给予极大的侧面协助帮助之下，魏哲家表示了台积电已经考虑在亚利桑那州之外的地方能够扩充另外一关相关的产能，看是否能找到另一个扩产机会，他把德州列为是其中之一。所以现在呢，他们已经派有相关工作人员到德州去进行有关的评估。他也说，台积电会跟相关的单位呢进行密切的联系讨论，是否能够利用一些相关的产能，目前还在讨论跟合作的方式是不是有可能。他说这只是晶圆厂呢是来自由台湾来主要的营运啊，由这个台积电来管，但是有关有其他方面呢或许可以在美国找到一些共同合作的相关单位。另外在今天呢，我们看到一则有关药品方面的消息，一则来自台北的新闻报道，药华药宣布，这个药华药啊，这是一家公司的名字，他说 他们旗下的血癌的新药，这个血癌新药呢是 ROPEG， 这个 ROPEG 这个血癌治疗血癌的新药是取得中国原发性的血小板增多症，也就是 ET 的一个药证，它是用于治疗有关既往接受过有关的青肌涌 HU 治疗效果不佳的成人，这是 ET 患者所需要的。耀华药业也表示，中国大约有40万 ET 患者，依照规划启动当地的市场行销跟销售，而初期是聚焦在医院的自费市场。而耀华药的执行长林国忠今天通过新闻稿也表示了，中国也是全球重要的一个新药市场，拥有庞大的 ET 的患者族群，他们将会依照规划而启动中国在 ET 市场行销及销售活动的持续，以及跟当地的医疗专业人员跟病友团体进行相关的合作。耀华药也指出了 ET 为骨髓增生 MPN 的一种患者，这些患者是因为血小板的异常增生长期而面临了血栓出血等风险，并可能恶化而成为了骨髓纤维化或急性的骨髓性的白血症。目前中国主要治疗药物包括了安格林以及仿单标示外使用的一些金鸡，而中国市场布局方面的耀华药也表示，在目前这个 ROPEG 将扩大在中国的 MPN 市场做临床应用以及商业化的考量，所以当地的药价跟医保的政策呢，初期会聚焦主要医院在自费上的市场，并且他们也希望推动这个 ROPEG 纳入到医保的给付。这家药厂耀华药就表示，这种 ROPEG 作为耀华药自行研发跟生产新一代的长效干扰素，目前已经获得在全球50个国家核准，而用于就在治疗成人的真性红血球增多症，简称呢叫 PV， 给这些 PV 患者，包括了美国、日本、中国，也包括了欧盟的市场。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日本昆虫标本收藏家早田康夫捐赠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 2.5 万个昆虫的标本，15号他举办了一个捐赠的仪式在台湾，而标本当中包含了1986年在台湾德基到古关这一带他所采集到的，也是目前学界推测可能在台湾已经灭绝的黄凤蝶的存证的标本。来自在台中的记者的中央社赵立言的报道，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获得日本昆虫标本收藏家早田康夫捐赠了24个国家超过 2.5 万件的昆虫标本，而且其中呢包括在台湾已经灭绝的黄凤蝶存证的标本，也包括了16个不同国家2859件毒蛾亚科的标本，未来将会以展览而呈现。在台湾的科博馆今天举办了捐赠仪式，2015年首度捐赠有关昆虫标本的78岁的早田康夫，这一次他捐赠超过 2.5 万件昆虫标本的入馆典藏，这包含了许多珍贵的物种，而且包括了完整的这些物种的资讯。 他们的状态都非常良好，兼具分类研究，也包括了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也包括了防检疫、展示教育以及科普推广等多重的价值。科普馆长黄文山致赠感谢状，科普馆也通过新闻稿对媒体表示说，生在日本东京的沼田康夫从小就喜欢热爱昆虫，他曾经出版《儿童昆虫图鉴编辑》，也出国采集超过了100多次。1973年他因缘际会到台湾，而跟随当时的一位博物学家王生坑而深入到山林进行调查，而从此跟台湾结下了深厚的情感。2010年王家捐赠科博馆标本时，沼田康夫到台湾见证了科博馆严谨而专业的典藏环境，也包括了学术维护的高贵的品质。他决定把他这一生采集的昆虫标本给科博馆。黄文山也特别表示说，这一个跨国的捐赠展现了这一个信赖科博馆专业的能力，也见证了台湾日本跨越半世纪而结下的这一个昆虫的情缘，并进一步充实科博馆在台湾、日本跟东南亚昆虫多样性跟分类研究而重要的典藏的基础。科博馆也表示，获赠标本以蝶类跟蛾类等鳞翅目为主，涵盖了蜂、蜻蜓、甲虫、螳螂以及蝉等等物种，采集的地点遍及了日本、台湾、中国、泰国、辽国、印尼以及南美洲等24个国家的标本，都附有完整采集的资料，而且制作非常的精良。这个标本包含了1986年在台湾德基到古关一带所采集到的，而目前学界推测可能已经在台湾灭绝的黄凤蝶。存证标本收藏中也有16个不同国家2859件毒蛾亚科的标本，而其中也有632件采自日本，涵盖日本大约90%毒蛾的物种。另外在台湾极罕见跟美国电影《沉默的羔羊》在海报中有一个鬼脸天鹅同种的后黄鬼脸天鹅，有一个鬼脸天鹅后面有一个叫后黄鬼脸天鹅，以及仅仅分布在新热带地区，外形好像蝴蝶，但是它是喙燕蛾科与外形似蛾的一种喜蝶科的种类。而这也进一步充实了科博馆昆虫多样性的研究跟这一方面典藏的珍贵性。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在这呢介绍到了这个科博馆，希望听众朋友有空如果到台湾的话，可以看看这一些啊非常跟大自然接近而经过典藏的一些有关的这一些值得一看的东西啊，不仅仅是看历史的这个古典的东西，而且这些植物性动物性的东西呢都很值得一看，哪怕是小小的蝴蝶好，或者是这些蛾虫类。继续我们为听众朋友播报，也是来自在目前台湾第一个自制卫星星系，也就是福卫八号第一颗齐柏林卫星，去年在11月升空入轨，今年在1月就展开了正式的在太空中取向任务。在台湾的国家太空中心今天公开13张拍摄的影像，捕捉了在地球的地景的细节，包括看到玉山取向辨识出主峰上的石碑，也看到台北市区的影像，可以看到台北101的建物的细节，也包括了大巨蛋的棚顶的纹理。 而这都是福卫八号为台湾第一个自制光学遥测卫星星系而拍下来的成果。这一颗卫星就命名为齐柏林，而延续的就是已故导演齐柏林守护台湾的精神，也期望以他命名的这颗卫星在太空中守望台湾，记录台湾。在今天，国家太空中心 TASA 举办了福卫八号纪录片守望之夜，而特映会也宣布了福卫八号第二颗卫星 FS8B 预计今年底也会运到美国，明年第一季可以发射升空。在台湾，国家太空中心也释出了齐柏林卫星新一波的取向成果，涵盖了台湾多处的地点，包括了我相信我们来自台湾的听众朋友一定忘不了最高的玉山、最美的日月潭，还有在台南北门的沿海、高雄港，还有宜兰的乌石港，同时还记不记得嘉明湖、桃园国际记忆场，以及在铜锣的科学园区。另外，他们也拍下了埃及的马特鲁港、美国的佛罗里达的月湖，也到了拍到非洲伊索皮亚曼达哈罗山，还有国家太空中心。福卫八号的影像在太空中影像拍得非常的清晰，还可以清楚辨识出玉山有排云山庄、有登山步道，甚至玉山主峰上面有一个石碑，这是来自于国家太空中心所提供的。所以今天呢，这则新闻为大家播报之后呢，我希望听众朋友有空的话呢，也要看一看啊，我今天为您所提供的这份资料。在这里，为听众朋友播报这则新闻之后，我们把我们的视觉转到华府的一个专店。今天五角大厦的官员宣布了将在网络直播枪决胡德堡凶手的过程，引发了各界所提出的谴责。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发文指出，这一位死刑犯将按照计划被执行枪决，但是过程呢已经决定取消直播。这是在过去本来有这样的一个传言啊，所谓要网络直播枪决，但是呢现在受到大众的压力，已经决定不做了。受害者的家属如果愿意，可以选择直接到现场去观看。五角大厦在日前也表示，川普已经批准对前美国陆军精神科医生哈山执行有关的这个枪决，而美国战争部长赫格瑟斯则表示，我们会确保民众能够看到，而让过程可以公开。不过外电报道也指出，哈山在2009年在美国德州的胡德堡在军事基地发动攻击，也因此他被美国判处了死刑。当时在现场，哈山造成13人死亡，30多人受伤。而直播枪决他的这个消息引起各方的谴责，包括联合国也批评这一个决定是无异于一种酷刑。美国两大党的议员也同声表示反对。这与川普同属共和党的联邦众议员议长强生 Mike Johnson 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候也表示，他说，令人担忧的是这个影片可能会沦为未来恐怖分子的招募工具，我们必须审慎考量这一切可能带来的一些无可获知的未来的影响。而川普则在今天在自家社群媒体平台真实社群发文说，他认为让全球目睹如何处置一个恐怖分子跟像哈山这样的人，也许发挥一个强烈的吓阻作用。但是他也说，很多良善而且出于好意的人不希望通过直播或任何其他的视觉设备观看这一个残酷的一个现场。 而川普则说哈山按计划被行刑枪决，但这个过程呢现在不会进行直播了。而受害者的家属如果愿意，可以选择他们到现场来看亲自这个执行的过程。而且他也说，这些受害者他们有权见证这一个所谓的正义的实现。外电也先前报道，哈山是在美国出生的一位巴勒斯坦的后裔，他是穆斯林，也在2009年11月5号在胡德堡基地，在一个医疗设施的地方他开枪了。这个基地当时是美军部署在伊拉克跟阿富汗作战区域的一个中继的集结点。法院审理时得知哈山反对美军占领伊拉克和以及包括阿富汗，也曾经通过网络跟一名据称是盖达组织的核心人物的激进的神职人员奥拉基曾经有过对话。这也是这个有关的刑责呢已经是纠缠了很长一段时间，好几年了，那么现在总算是尘埃落定。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继续为您播报重要的消息。在今天华府的报道，纳斯达克上市的苹果公司今天股盘价收涨 0.50%， 正式成为辉达之后全球第二家市值突破5兆美元的企业。而过去几个月苹果身价曾多次在盘中突破5兆美元，今天终于正式在收盘登顶。而苹果9月公布新款 iPhone18 并调涨了价格，市场仍然信任成本提高后苹果的获利实力。14号交易股价收在 342.96 美元，上涨 0.50%， 盘后市值首度突破5兆美元。道琼的市场资料显示，苹果收盘时达到 5.005 兆美元，也成为 NVIDIA 之后，也就是辉达，全球第二家身价在5兆美元的企业。在过去数个月的交易期间，苹果股价在盘中数度上涨，公司的市值也突破了5兆，但收盘未能持续延续。苹果前执行长库克在8月接任时，公司的市值在3500亿美元，就是3500亿美元。而在任15年间，他控制成本，大幅提升 iPhone 和相关的产品销售。而目前苹果市值已经成长超过13倍，逼近在全美国是最高的，是5兆美元。而获利持股者呢是超过了20倍。在此，苹果发展的人工智慧的进度落后在目前其他的科技业者，到今年9月它正式推出了有关 Siri 人工智慧的使用，多半已经有人下载在 AI 软体，不过未来发展的这个状况呢仍然在还不太了解的具体状况，所以呢有待进一步的让我们观察。另外在今天，美国打算直播枪决死刑犯，掀起了反弹的声浪。川普今天决定喊停。来自华府的一个消息，五角大厦官员日前宣称，在网络直播枪决胡德堡案的凶手过程，引发了在美国各方的谴责。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已经指出，这一个计划将不会直播了。受害者的家属如果愿意，可以到现场观看行刑。五角大厦已经表示，川普批准对前美国陆军精神科医生哈山执行有关的枪决，而目前呢已经决定是取消了。如果有人要看，请到现场跟他们直接联络。目前呢，包括了联合国也批评此举无疑是一个酷刑，美国两大党的议员也同声表达反对。而与川普同属共和党的联邦众议院的议长强生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也表示，令人担忧的是这个影片也可能会沦为未来恐怖分子的一个招募工具。 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在今天，纳斯达克上市的苹果公司股价收盘上涨 0.5%， 正式成为辉达之后全球第二家市值突破5兆美元的企业。而过去几个月，苹果身价曾经多次在盘中突破5兆，今天终于正式在收盘的时候呢，它已经登顶了。苹果9月公布新款 iPhone 18调涨的价格，市场仍然信任成本提高后苹果的获利的实力。14号交易股价收在 342.96 美元，而盘后市值已经突破5兆。而道琼市场资料也显示，苹果收盘时达到 5.005 兆美元，也成为辉达 NVIDIA 之后全球第二家身价在5兆美元的企业。在过去几个月交易期间，苹果的股价一直在盘中速度上涨，而市值突破5兆的关卡，但收盘是否还能够继续延续？现在苹果前执行长库克在8月时接任，公司的市值是在3500亿，在任15年期间，成本控制跟大幅提升也导致 iPhone 和相关产品的销售量。苹果市值到现在成长已经超过13倍，接近5兆美元。在此期间呢，如果你是持股者，你的获利是超过了20倍。而在此同时，苹果发展的人工智慧有速度落后的迹象，但是今年9月它正式推出了内建 Siri 人工智慧 AI， 使用者多半已经下载其他的 AI 软体，未来发展也考验在8月接棒之后的新任执行长特纳斯。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M140 为您播报的是我们今天在这一节的晚间新闻。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多给我们一些批评跟指教。我们的服务电话是 718-661-3933 718-661-3933。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为您播出的晚间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的服务电话是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以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8: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要围绕着一个酒字开始。酒是古往今来人类的饮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种饮品，饮酒呢对我们的健康来说有利有弊。饮酒得法，不但我们能够品尝到了美酒，同时还能达到养生保健甚至是治疗疾病的目的。但是如果酒喝多了呢，对我们的脏腑器官来说又会是一种很大的负担。 古老的中医在很久以前就知道将酒与药结合在一起制成药酒，强身健体。药酒怎么喝？药酒有什么用？药酒又应该如何炮制？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中就为您请到了来自北京同仁堂的主管药师普天庆普先生，和您说说药酒的养生功效及应用。药酒是中药和酒相结合的产物，既有酒的功能，又有药物的疗效，二者相得益彰。酒本身就是一种药物，可以通血脉、驱寒气，同时药材经过白酒的浸泡，会最大程度发挥药力。所以从古至今，药酒不仅是民间最常用的养生方法，就是在宫廷里也是备受推崇。清朝的乾隆皇帝是历代皇帝中最长寿的，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喜欢喝药酒。那么什么样的药酒能够帮助我们补虚强身？什么样的药酒能够帮助我们美容养颜？在药酒的炮制过程中，我们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北京同仁堂主管药师普天庆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讲述药酒中的养生文化，敬请关注。您好，普老师，非常高兴您来到我们的健康中国节目，欢迎您。
4: 您好。
8: 好，咱们今天先说说这个酒啊。我最早呢看到有关酒的这个记载啊，酿酒的记载应该是很早很早的了。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我说出来您看看啊，您给我们鉴别一下。就是说啊，粤西平乐，也就是现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东部西江支流桂江的这个地方，粤西平乐等府山中多猿，猿呢是猿猴的猿，他们善采百花酿酒。那个时候有这样说法，说这个最早的酒是猿猴用百花酿的水果酒。这算不算是关于酒的一个比较早的记载呢？
4: 嗯，这应该说是关于酒的起源的说法之一，
8: 民间的野的这种传说哈。
4: 对，也是很有趣的一种说法。这个酒的起源呢有多种的说法啊，这里面呢咱们就先就是因为无从考证，咱们不去这个给他追本求源。但是呢酒与中医或者说以传统的医学是有非常这个渊源这个关系。医字呢咱们可以看这个繁体的医，过去的医字呢下面啊是一个巫。
8: 啊，就是巫术，巫蛊
4: 之术。对对对对，
8: 嗯，
4: 医跟巫过去是就是不分的，
8: 嗯
4: 啊，后来呢，由这个巫字呢又演变成了一个酉字，医繁体的医字下面是一个酉字，这就呢代表着这个酉字代表着是酒剂。
8: 这个酉就是咱们大家都知道的喝酒的酒，去掉这三点水儿，就是酒的右半边。
4: 对对对，它呢就代表着这个酒剂在医学里面的应用得到了就是占有重要的地位。
8: 也就是咱们这个象形文字实际上就是把它的用途，它的表现形式啊，就是都通过这个文字把它给融合在字里边了。看这个字八九不离十能够摸出来它的含义是什么。
4: 对，
8: 也就是说古代的医慢慢演化出来，从最早您刚才说的巫，巫蛊之术的巫，然后再加上这个酉字，其实已经暗暗把咱们的酒的那个内容含进去了一些了。
4: 对对对对对，而且酒呢发展呢也是源远流长啊，在那个夏商周时期呢就已经有服用酒的这些记载。
8: 嗯，没错、
4: 啊、
8: 而且我们记得还有那个出土的这些酒的容器啊、还有鼎啊，还有喝酒的这些坛子什么的都是有的。
4: 对、对，而且药酒的记载呢最早呢出现在西汉马王堆出土的这个锦书里面啊，里边其中有方子，有养生方、啊有那个杂疗方，这里边都有关于药酒的记载。
8: 哎，那个时候这种马王堆最早的关于药酒的记载，这个方子留下来了没有？
4: 留下来了，这是出土的文物、
8: 那它是治什么的？就在那个时候古代的人们用这个所谓的这种药酒啊，那个时候可能他们没有这个名称，但是那个时候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治疗。
4: 其实药酒啊是近代
9: 一个称谓。在远古、上古，或者说是很长的一个阶段，就是酒的分类呢，里边就是比较是一个很笼统的一个大的品类，
10: 嗯
9: 啊，不是分得很清楚的药酒啊，还是咱们现在的蒸馏酒啊、白酒啊，啊，这个黄酒啊，就是分类不是特别清的。
10: 但是是他在他们日常生活中，就是古人的日常生活中是比较普遍的。
9: 对，很早的时候就是这个食疗里面，或者说是中国的饮食文化里面就有酒的出现，而且它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8: 在中国古代，酒曾经被视作一种药物，除了作为饮品饮用之外，其最大的作用就是用以治疗疾病。酒是用谷类和酒曲酿制而成，其气彪悍而至清，味甘辛而性热，无毒，具有温通血脉、益脾暖胃、开结化瘀、利筋骨、舒关节、润皮肤、去寒湿等功效。班固在《前汉书·食货志》中就称酒为百药之长。上古的时候，医生看病经常用酒来治疗疾病。随着社会科学的进步和对医药知识的不断丰富，人们逐渐认识到酒本身不仅可以治病，也是一种良好的有机溶剂，与中药相互配合可以起到更好的治疗作用，于是产生了药酒。这是中国医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创举，它进一步丰富了祖国医学诊治疾病的手段，拓展了酒和中药使用的方法。较早的药酒配方中所用的药物位数是比较少的，大多是一酒一药。随着医药的发展和人们对药酒认识的不断积累，药酒中配入药料的位数逐渐增加，并形成一定的配方或秘方，同时也出现了对药酒的文字记载。
9: 在近代来说，就是明朝的后期吧，由于呢那个时候国运呢就衰退，粮食呢短缺，所以明朝的后期是禁酒的，就是禁止制造酒、贩卖酒。哎，
10: 禁这是一段时期，就是在酒
9: 对
10: 相对来说，
9: 因为粮食的短缺、
10: 嗯、
9: 啊，当时又有战乱啊，当时的国家不安定，所以呢，这个明朝后期是禁止使用生产酒的，禁酒，全国禁酒。哎、清朝呢，清朝初年呢，沿袭了这个明朝的制度政策，清朝初期也是禁酒的，但是那个时候呢，应该说药品行业或者说是同仁堂，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有利的地方，就是因为它丸散高丹剂型里面有酒，有酒剂啊，所以呢，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呢，同仁堂是允许销售药酒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反而就是在特别是在北京，如果要是你要是合理合法的饮用酒的话，哎，就是服用的是药酒。
10: 药酒那个是明末清初这块的、
9: 哎、那个时候才导致药酒的这个分类突出出来了、啊、
10: 从这个马王堆这块出土的，你也给我们讲了有关酿酒的这个方子，它有没有在这个出土的方子里体现出来它里边用的是什么东西呢？
9: 据当时我了解的是，它主要是一个养生方，就是保健。哎，就平常饮食里面，因为过去呢是很讲究这个阴阳调和的。啊，说我们吃的这个食物里边寒凉的东西多，哎，我们就要用酒来制约这个寒凉，达到这个阴阳调和。吃一些海产品，或者说是现在说就是高蛋白的产品。啊，或者是阴寒的食物，哎，它都需要用酒来调和。同时呢，酒啊也是一个咱们日常生活中啊调节气氛啊这个补阳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复兴剂啊，能够指导咱们就是调节咱们的情绪啊。原来杜甫不是有诗说那个浅性莫过失，宽心应是酒啊，酒是宽心调节气氛。能够达到补阳这个扶阳的一个作用。
8: 商代甲骨文中就有畅其酒。畅呢这个字非常的复杂， 据汉代班固注解，姹紫呢是以百草之香郁金核而酿之，这可能是目前最早的用中药制酒的记载。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52病方则记载了30多首内服或外用治疗疾病的酒药方，用以治疗痈疽、舌伤还有疥疮、瘙痒等症。中国著名的中医药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中已经有了专述药酒疗法的汤液老理论篇，论述了酒剂与防病治病的关系，后世人更是将其发扬光大。
10: 那说到这儿呢，因为您是来自我们非常悠久的一个老字号同仁堂的，我们想请教一下您啊，同仁堂它在这个始建之初，它的这些现在讲叫产品啊，那个时候可能就是说它一系列的这个治疗的策略当中，是不是就有酒的这个一块在其中占了一个什么样的比重？
9: 嗯，应该说呢是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10: 始建之初我就有这个药酒
9: 这一块。对对对对，因为很多的它的方子呢都是采取的是古方，包括宋朝的太平和剂局方啊，里边就有很多酒剂的记载。蒸馏酒虽然说是在元明时期，这个、
10: 那时候就有了，
9: 不，蒸馏酒是那个时候出现的，但是呢我们的药酒呢比那个历史还要悠久。同时呢同仁堂里边很多的重要的产品都是用酒来做复形剂，就是酒剂的，像那个时候的虎骨酒、国公酒，后来的如意长生酒。
10: 那咱们这些酒啊，咱们您刚才讲了很多名目啊，其实具体的细节咱们可以稍后再请蒲老师给大家讲讲这些酒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我们先请您说一说，就像这些酒它的方子都是根据古方医书总结而来的，还是说流传下来的，还是同仁堂自己后期呢又根据实际情况去做了一些改善的呢？
9: 这个呢就应该说是比较综合的。首先是由古方由主传承下来的，同时呢同仁堂呢根据这个四季的变化呢也自己应四季应四时来调配一些应时当令的酒供大家呢饮用。
10: 也就是说喝酒这时节也是有讲究的。
9: 对对对对，这个酒文化应该说呢这是很源远流长，而且呢也是非常有情趣的一个内容。那个时候呢春天这个内经讲春此为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所以春天的时候呢是一个生发的时期，
10: 春生嘛，
9: 春生，所以呢春天呢就应该喝阴沉酒，那时候同仁堂就调配阴沉酒。
10: 阴沉酒什么时候开始做的？
9: 阴沉酒在同仁堂初期始建于就是1669年那个时候，阴沉这个方子就
10: 明末清初了，
9: 清初、那个时候就有阴沉酒这个的生产，
10: 就知道应季节春天就得喝这个。
9: 对，因为阴沉呢有那个利胆护肝的作用，同时呢能够利湿，清热利湿，所以呢春天的时候呢喝阴沉酒可以护肝，同时呢可以那个燥湿。
10: 这是春天。夏天呢、
9: 夏天呢夏长，同时呢夏天呢就是有很多花草，内经讲不是叫此为番秀嘛，就是很多草木花草都非常生长的季节，人也是一个生长的时期。这个时候呢一般的呢就喝一些花草的酒，像玫瑰露或者各种梅子酒。
10: 这女士会比较喜欢。
9: 对，
10: 但它里边也还是以酒精作为一个基础的这个介质的。
9: 对，用酒来提取这些方子，做制成的酒，还有什么桃花酒这些应时当令的产品。秋天呢秋藏秋收。秋天的时候呢就适合饮用于菊花酒这个桂花酒。当时曾有记载啊，就是颐和园这个里边就是遍植这个桂花树。慈禧呢在晚年的时候呢长期居住在这个颐和园，然后他就命人呢采集这个桂花来制桂花酒，供他饮用。 就是他还是很讲究生活情调的一个，比较注重生活品味的一个人。
10: 这是秋天，也是应时当令的，令当季的花呀、果啊来去做。
9: 对，
10: 嗯，
9: 冬天呢是避藏，冬天是进补的时间，所以呢，冬天呢，一般呢就要喝一些补酒，人参酒、人参鹿茸酒，十全大补酒啊，同仁堂的十全大补酒啊，包括鹿鞭酒啊，这些都是具有保健啊、补阳作用的这些补酒
10: 啊，
9: 比较适合冬天饮用。
10: 所以说四时养生啊，节令养生真的是有道理的。如果说我们在这整个养生调补的过程当中适当的运用一些药酒来进行补益的话，我觉得对人体的健康应该是非常有注意的。
9: 对啊，
8: 药酒除了被广泛的用于治疗疾病之外，其滋补强身的作用也不断的被认识。补益药酒在明清时期大量涌现，尤其在宫廷中更为盛行。人参酒、八珍酒、十全大补酒、长春酒、健步酒、红颜酒，还有扶衰仙凤酒等等，以及永乐大典中记载的雪花酒、真一酒、枸杞子酒等，这些呢补益的药酒对老年人、身体虚弱者有很好的保健延年的作用。
9: 过去的一些名流啊都是非常注重养生。
10: 哎，咱说到名流这儿，我刚才您说的那儿，我还没接下去，我还特别感兴趣啊。就是您讲到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咱们这个同仁堂就已经开始在药酒这一块儿下功夫了啊。所以说是那个时候还是普遍被当时的百姓们所认可的，尤其是甚至到了宫廷，尤其是到清宫传出来的一些酒，像您跟我们讲到了啊、如意长寿酒、
9: 如意长生酒、
10: 如意长生酒、还有这个国公酒，
9: 对，
10: 等等这些酒，他们都是一个什么典故呢？都是从宫里传出来的，还是说我们自己研发出来很不错，然后被宫里的人收进去的呢？
9: 嗯，
10: 进贡给皇室们的。
9: 因为同仁堂那个时候呢，在清朝的时候是供奉御药，就是清廷里面的用药完全由同仁堂来制作提供，供奉御药。这里边呢，像如意长生酒，其实那个时候呢，就是由于慈禧呢，年纪大了啊，他呢有一点就是衰弱，这个时候呢，宫廷就为他这个从同仁堂的这些保健酒里面哈、这个养生酒里面，挑选这个如意长生酒供他服用。
10: 那是这名就叫如意长生酒吗？还、他这还是什么？
9: 这个名字呢，据说啊，据这个还是由慈禧命名的啊、因为当时同仁堂供奉的酒里面，有这款酒。然后呢，由内廷哈这个供他服用，他服用以后呢，
10: 喝得好，
9: 非常好，乌发固齿、补肾、开胃，喝了以后呢，效果非常好，所以呢，就询问这个酒的名称。当时呢，可能哈细说是当时的供奉的这个太监李莲英总管就说，这个酒还没有命名，请老佛爷给赐名。老这个慈禧呢就给他命名为如意长生酒，应该说还是很贴切的。
10: 对，我觉得他如果在后边再加个如意长生美容酒更好。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啊，这老佛爷真的是觉得这酒不错，
9: 是
10: 啊，那才赐了个名。那像国公酒这种酒也是这种例子吗？
9: 对，国公酒呢，是应该说是明末当时是史可法，这个由于史可法是就是传出的这一个配方，命名为史国公酒。那个时候，
10: 它作用是什么呢？
9: 它呢就是一个壮骨、燥湿、祛风湿这么一个保健酒。曾经有记载，就是曾国藩呢，长期饮用国公酒。他呢有一些风湿方面的问题。他在他因为曾国藩是非常这个每天要记日记的一个很严谨的人。所以他在他的日记中呢，都有记载，服用史国公酒啊、虎骨酒这些，这个服用的情况啊，一些记载。所以从这里证明，就是说那个时候达官贵人、王室啊，对这个保健养生，使用国公酒、使用虎骨酒、使用如意长生酒，这个是非常普遍的一个情况。
8: 嗯，那刚才呢，蒲天庆老师呢，只是给我们简单的举了两个药酒的例子啊，那就说明这两种药酒它的应用还是比较广泛的。关于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喝这个药酒，应该有哪些注意的问题，我们自己在家里能不能炮制一些药酒，炮制的过程当中又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在接下来的健康中国当中继续请蒲天庆老师为我们做进一步的解析。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健康中国。做饭的时候

日常生活中，几乎每个人都会与中草药发生联系，做饭、做菜、泡茶、饮酒、足浴、沐浴、美容等方面，总会有中草药的影子。这些中药有什么功用？该怎么用？什么人能用？每次用多少？如何挑选？怎么储藏？这些知识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了解一些的。我们的健康中国节目呢，近期将会推出生活中的中药，分别从做饭、泡茶、泡酒、足浴、沐浴、药枕、美容等方面，告诉您居家使用中草药的小技巧。健康中国，生活里的中药，敬请关注。

0: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2: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4: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酒素有百药之长之称，将强身健体的中药与酒融于一体的药酒，不仅配置方便，药性稳定，安全有效，而且因为酒精是一种良好的半极性有机溶剂，中药的各种有效成分都容易溶于其中，药借酒力，酒助药势，而充分发挥其效力，提高疗效。中国人对酒的研究与运用可谓炉火纯青，自从有了酒，这杯中之物就被老祖宗们演绎出无数的精彩故事。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千百年来广为流传的酒幌子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于是就有了武松酒后打老虎的壮举，鲁智深醉打山门的英雄气概，刘姥姥醉卧怡红院的千古笑谈等等。从酿酒饮酒到赏酒论酒，酒已经渗透到人类的各个方面，并逐步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酒文化。酒与医素有不解之缘，繁体的医字有有字，有者酒也，这大概是因为先祖们无意中食用了发酵后的瓜果汁，发现它可以治疗一些虚寒腹痛之类的疾病，从而让酒与原始的医疗活动结下了缘分。药酒如何成方，药酒如何制作，药酒如何养生，

0: 同仁堂主管药师普天庆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对于这个药酒啊，怎么样去使用，可能是更多人也是比较感兴趣的。但是我们想请教您啊，这个药酒它毕竟是一个酒，我们把药酒和药，其实很多人还是分不清这个概念。像您刚才讲的，咱们慈禧太后老佛爷可能会有一些上了岁数气虚啊、血虚啊、身体跟不上劲儿这样的情况，喝了药酒他就能够对他这方面有所改善。对，那我不喝药酒，我吃点药不就完了吗？为什么咱要喝药酒呢？
1: 因为这里边其实也有一个故事啊，就是曾经呢，原来咱们有一个国家一个部长，他呢当时就是年龄也大了，比较操劳，睡眠也不好，失眠失的非常厉害。哎，这个时候呢，就是请我们的当时我们的一个总药师啊，李培松老先生给他调理，调理了以后呢，把他这个治恢复他的这个睡眠，同时呢增强他的记忆力。
0: 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1: 就是首先是用的药方。
0: 先吃药。
1: 对，但是呢，后来这位领导呢就觉得，哎呀，天天吃药，
0: 不爱吃，
1: 不方便也。后来呢，给他调成了酒剂，用这个方子调成酒剂。调成酒剂以后呢，这就方便了。他平常日常饮用、日常生活中呢，作为一个食品啊，吃饭的时候喝点这个补酒，喝点这个药酒，调理一下，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所以我们把后来这个酒呢，就根据这个方子也生产了一款酒，当时首先是命名的是药酒，叫枣仁健脑酒。现在呢，由于这个国家分类管理啊，药食同源，必须日常生活平常饮用的里边要用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些产品，我们根据这个呢，把这个方子呢又调成了我们现在的同仁御酒。这个酒就可以平常日常饮用，它是里边配方非常合理，阴阳调和，里面使用的全部是药食同源的产品组方。
0: 药酒既可以治病，又可以防病，并且还能养生保健、美容润肤，还可以当作是病后调养之物来服用。日常饮用药酒可以延年益寿，所以说药酒的使用范围是比较广的。喝药酒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服用方便。泡好的药酒我们直接倒入杯子里就能喝了，所以饮用药酒不同于中药的其他剂型，是可以大大缩小剂量的。有些药酒的方子虽然药味比较多，但是制作成为药酒之后，药物当中的有效成分很快地融入酒中，服用起来就非常方便了。而且药酒可以经常性的服用，不用您经常跑药店买药煎药，而且还减少了不必要的重复麻烦，可以说省时又省力。其实说起来啊，这个药酒呢，喝点药酒比喝一大碗苦汤中药哈更容易让人接受一点。
1: 对
0: 对，但是呢，我想请教一下蒲老师，这个药方里的这个正经的这个药的力量哈，我想应该是比药酒的力量要大一些的。那为什么这个药酒大家还是比较喜欢接受它，然后呢药酒也有一定的改善作用呢？
1: 药酒啊主要是注重的治疗。
0: 药酒也是以治疗为主的。
1: 对，药酒是主要治疗为主，突出药物的作用的时候，它的口感是不是那么好的，它不注重口感。这个我们现在做的养生这个保健酒呢，第一它使用的是药食同源的成分，同时呢它的配方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大家呢有一个误区，就是认为我里边放的这些补品多，或者说是叠加啊，
0: 药物越多越好，
1: 越多越好啊，几十味药，就认为这个方子或者这个产品的效果好，其实不是这样，
0: 这是错误的。
1: 应该说方子的作用不是药物的堆积，不是成分的堆积，它应该是一个合理的组方。
0: 也就是说咱们这药酒别看摆在那儿像是一瓶酒，但它还真的不完全是一瓶酒，单纯的酒里边还是有很复杂的这样的有很强功效的一个药方的基础。
1: 它是需要一个调和，它需要好比说中医讲叫君臣佐使啊，它有君药起主要作用啊，臣就是辅助的作用啊，佐是其实是一个制约哈，它是对它的毒性啊，对它的作用啊，一个是 要制约它的毒性，同时要促进它的
0: 药性，
1: 君药的这个方子的这个主要作用啊，使啊这个来调和主药，它是一个要在中医理论下进行就是指导下的一个配方。
0: 哦，不是随便什么都能招呼的，不是招呼越多越好的。
1: 对，它不是堆积，不是简单的组合。
0: 不久前我们曾经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是用活蛇泡酒的整个过程呢其实是有点触目惊心的。视频的发生地呢应该是在广东某地的农村，村民呢拿着比人还高的将近两米的一条蛇，掐着脖子用酒洗了洗，直接泡到了玻璃瓶子。那么这种泡酒方法究竟可不可取呢？正确的泡药酒的方法又是什么？药酒中可以泡什么，不可以泡什么呢？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主管药师普天庆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其实药酒还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就是像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啊，在酒馆啊里边，可能我们都会看到这儿放着一个特别大的玻璃瓶子，然后瓶子里咵盘着两条蛇，蛇边那儿还有点什么灵芝，还有三五个蝎子，什么这种情况啊。尤其是不久前有那么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广东的，因为听口音嘛，是一个广东的农民捋着一条大概比他身高还高的一个蛇，一边捋活蛇啊，然后就拿那个酒边洗边捋，边洗边捋，最后把那个活蛇哐嘡就给摁到玻璃瓶子里盖上，然后蛇进了瓶子以后还在那里头翻腾。药酒它的功效好，可能已经深入人心了，所以大家都想去尝试。像我们讲到这些民间的这样的这些做法有什么不同，咱们就先说说这个活蛇泡酒它做的对吗？像我们吃一个比如说吃鱼啊或者吃鸡啊或者吃什么，怎么着也得开膛破肚把里边洗干净吧，它这活生生的啥还没整就闷进去了，行吗？
1: 这个应该说呢是不太妥当的。平常咱们日常生活中这个泡酒啊，我们给您提点建议啊。第一的原则就是和，就是
0: 和，
1: 哎，和
0: 谐的和，
1: 哎，和谐的和，
0: 嗯，
1: 因为和是非常重要的。过去讲和者天之达道也，它是一个天下人都应该遵守的规则。这个和，我们去故宫三大殿，
0: 这个就是比较熟的
1: 太和殿、
0: 太和、保和、
1: 中和
0: 啊，中和，
1: 哎，太和、中和、保和，
0: 保和放最后，
1: 哎，
0: 哦，这样
1: 你看里面都有和，啊，就是过去这个在传统文化或者是过去的说大一点，就是说中国的哲学理论里面，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国家的治理面，大道里面啊有和，啊，咱们家庭里面家和万事兴，
0: 对，和睦、
1: 啊、
0: 和平相处也是这样的，
1: 对，和为贵，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和与同不一样，
0: 和而不同，
1: 哎，对，讲和而不同，这就说明什么？不是所有东西，人参啊、鹿茸啊、虫草啊，往里边一堆积，我这个泡出来的东西就好，不是，哎。它呢是有一个配伍，有一个相互制约的。
0: 嗯，
1: 啊，我举个例子，好比我们有一款产品是鹿鞭酒啊。
0: 嗯，
1: 这款产品呢是补阳的。
0: 哎，真是用的鹿鞭吗？
1: 对啊，是鹿鞭。它这个鹿鞭的作用呢是温补肾阳。
0: 嗯，哎，鹿鞭和鹿茸这个东西，那我不能用鹿茸酒吗？
1: 鹿茸酒呢，就是鹿茸呢是作为药品来管理的，不适合于就是平常经常服用，因为它的作用呢应该说需要更专业的，就是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哎，但是呢鹿鞭这个产品是药食同源啊，它可以就是咱们经常使用。但是它这个方子里边呢，鹿鞭是性温的，但是呢配伍用桑葚啊，咱北京话土这个说白了叫桑葚，黑桑葚、白桑葚，哎，这个桑葚，但是桑葚呢就是性寒的，哎，这个温跟这个温热跟这个寒凉，哎，需要相互配伍，这样它才能达到您身体的吸收的作用。中医讲呢叫阴中求阳，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补阳啊，它需要让你身体更好的接受它，而且这个方子呢需要体现一个阴阳调和，
0: 哎，
1: 所以呢咱们日常生活中保健的时候，如果要泡酒，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您要是您懂中医，或者身边有这个比较好的医师 来给您调配，哎，您可以请他或者按照这个古方，哎，来调配这个药酒。如果没有，那最好呢，您就其实比较简单的就是用单位药啊，或者是您手里有人参，说，哎呦，我现在这个气血不太好，气力短啊，平常有点气虚，哎，我想泡点人参酒，或者是我觉得，哎，人送我一根人参，我这个怎么服用好啊？啊，我又想喝酒，喜欢喝点酒，哎，那可以就用人参一味药泡酒，哎，这个就比较简单，哎，单味药做成的酒相对来说呢，就是副作用要少一点，
0: 就是单独一味药，
1: 对，
0: 哎，让它发挥它的专程的药。
1: 像刚才您说的这个蛇啊，生蛇就给泡了。这个东西呢，里边首先它这个蛇就含有很多微生物啊，或者是它
0: 细菌呢、
1: 细菌，对对对对对对，也不知道您用的酒的里边含的杂菌的情况，或者说您有的时候还不是放一味药，您放的东西合不合咱们的配伍原则啊，或者说呢，您浸泡的时间，如果浸泡时间过长了，还容易酸败，容易产生这个对人不好的这个物质啊，这样呢反而起不到保健的作用。
0: 涂天庆老师介绍，泡药酒也有很多讲究，很多人在泡制的过程中会犯很多错误。首先呢，不是所有的药材都适合泡药酒，矿物类的中药中的有效成分很难用酒泡出来。如果是以毒蛇为原料浸泡药酒，则需要在中医师的指导下选用。一般认为毒蛇在浸泡前应该去头，否则极易造成中毒。如果要选用多种药材，一定要根据专业医师开具的药方来配制，不要随意用多种中药泡酒。另外，药材放得越多越好也是不对的，酒与药材的重量比应该是10:1-20:1。质地比较松散的药材吸水性强，可以多加一些酒，比如说枸杞子可以加20倍的酒进行浸泡。质地坚硬的药材吸水性差，可以少加一些酒，比如人参可以加10-15倍的酒浸泡。一般呢，要达到每10毫升酒中含有0.5-1克的原药材。还有的人认为酒是陈年的香，所以呢，药酒泡得越久越好，这样也是错误的。很多人呢，从前一年开始泡今年用的药酒，其实如果室温在20度左右，较为干燥的条件下，药材浸泡的时间大多应该是15-30天。浸泡的时间呢，主要和药材的质地有关。枸杞子泡酒之后，如果发现酒的颜色变红，说明呢药效已经泡出来了。如果是动物类的药材，如海马等，泡制的时间呢需要更长，但是由于它们呢带菌可能更多，因此泡好之后应该尽快的喝完。如果呢是有泡酒经验的人呢，您在日常泡酒的时候可以倒出来一点品尝是否出味儿，但是注意不要直接对着瓶口喝，这样呢会污染剩下的酒，很可能导致变质。泡酒的时候呢，一般建议选用50-60度的白酒，这个浓度的白酒呢能够杀死药材中存在的微生物，同时更容易使有效成分溶出。另外呢，药物经过2次浸泡之后，绝大部分有效成分已经溶出了，这个时候普通的药材即可以废弃掉了。如果药材比较珍贵，像冬虫夏草，可以再用普通煎煮中药的方法获取一定的有效成分。总之呢，泡酒的药材不宜反复使用。泡酒呢，应该选用深色的新的玻璃容器，不要用塑料制品。泡制期间需要每天摇晃或搅拌一次，一个星期后改为每个星期搅拌一次。如果急于饮用，可以将药材切碎浸泡，在泡酒的过程中轻轻晃动酒瓶，也能够加速药物的溶解。以上呢，我们说的是泡制药酒的一些常见的误区。总结一下呢，就是泡制药酒最好根据专业医师开具的药方来配制，另外不要随便放中药进去泡药酒，药酒呢也不是越久越好，药材不能反复使用，泡酒期间要搅拌。最后呢，服用药酒还要注意服用的量，最好根据医生的医嘱来喝药酒。 相对来说，
1: 如果咱们就说自己在家，
0: 嗯，
1: 配置药酒，应该是要高度白酒。
0: 嗯，
1: 我们生产的酒呢，现在是有低度酒的，因为它是一个生产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啊。
0: 嗯，
1: 它首先呢，各种原。